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

0: 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危机。关于加沙局势，塞西强调，应巩固停火，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地带。他还呼吁为重启政治进程创造条件，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全面解决。伊朗高级官员称，已通过调节方向美方转达启动谈判的七项条件。如何看待此次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美伊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在此背景下，美国通过调解方向伊朗传递认真推进谈判的信号，美方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呢？相关话题，我们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的解读。
1: 伊朗现在提的条件比之前提的条件有所降低了，特别是之前从战争一开始，伊朗就提出来结束战争的前提条件是美国要给伊朗战争赔款，然后这一次这些都没有提。另外一个是美国解除对伊朗经济制裁的事情没有提，所以这次只提了美国要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美国要解冻伊朗的资金，美国要结束各条战线的战争，这个确实比之前的条件少了两三个。如果要结束战争，对美国来说最核心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伊朗要彻底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另外一个美国提的要求就是关于核问题的，要求伊朗停止一切核活动。所以现在伊朗提出来要求美国做的三个条件，但是伊朗没有提任何自己要做的条件，这个对美国来说恐怕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有可能这是一个初步的第一轮的提议，如果美国愿意接受的话，看伊朗会不会在第二轮第三轮下来给美国提出一些对美国有吸引力的条件，这样美国才有可能再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肯定是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别是如果能在11月3号的中期选举之前跟伊朗达成协议，海峡开放了，这对美国来说是最有利的。因为现在在中期选举之前，现在的民调显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压力很大，其中美国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物价的问题，绝大多数美国人不同意现在特朗普的伊朗战争，希望尽快结束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期选举之前能够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对美国来说是最有利的。美国如果要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就需要同意伊朗的条件，同意伊朗的条件就意味着美国这个战争的彻底失败。特朗普也不愿意在美国人面前表现的说这次伊朗战争失败了。美国现在也认识到通过全面战争打垮伊朗不现实，实现不了，并且可能引起油价的进一步上涨，所以全面战争他也不愿意，谈判他也不愿意。现在对美国来说成本比较低比较保险的一个策略就是把战争拖下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说，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3: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访问爱尔兰期间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型打击。报道称，据匿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普利萨斯19号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档访谈节目中说，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

0: 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日空袭也门北部交夫省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3人受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亚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交夫省、塔伊斯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分析人士认为，这是近年来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爆发的最严重冲突。
0: 此轮冲突始于7月中旬，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塞纳国际机场后发射导弹报复，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被打破。进入9月，冲突在多条战线升级。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2次传出爆炸声，机场附近升起浓烟，这是近期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以来，利雅得第一次发布防空警报。胡塞武装称，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敏感目标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盐部设施，并表示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正通过袭击试探沙特底线。沙特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9号晚称，沙特防空部队拦截了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并挫败了针对多座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袭击。但据多家媒体报道，沙特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寻求防空支援。由于最主要盟友美国自顾不暇，一名官员称，沙特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和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国各地的石油设施。随着胡塞武装持续打击沙特目标，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刚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将面临考验。协议规定，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截至19号，巴基斯坦及土耳其方面都已表态支持沙特，但尚未提出具体军事支援方案。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中东地区局势错综复杂，3国未必能在任何情形下都切实履行一国受袭共同响应义务。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说，该协议仍处于酝酿期，其组织和制度结构尚未正式制定。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直接卷入战事的可能性不大。另据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9号发布新的安全警报称，胡塞武装同沙特的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
1: 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阿尔门亚德加里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短短1-2周内，已有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另有数千人冒险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等地。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支持，以应对不断扩大的紧急人道主义需求。
2: So it's a very big number jus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cent escalation. Most of the displaced, they are women, children, older people.Quite a big number of very vulnerable, highly vulnerable people who need medical, shelter, food, water, protection services. And they were forced to flee in a short time of period with little belongings or without them.
3: 亚德加里安说，一些流离失所者投奔亲友和收容社区，也有一些人进入临时安置点和新设立的流离失所者营地。但与此同时，冲突的影响正迫使流离失所者逃往其他国家，战争影响进一步外溢。
2: Many Yemenis fleeing from the conflict to Djibouti through Bab el Mandab Strait, taking a dangerous travel routes by sea. Many go to Somalia also, including the refugees.
3: 亚德加里安表示，近期局势升级给相关机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道路基础设施和通信设施遭到破坏，加之安全形势恶化，使人道主义机构难以及时进入受影响地区。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在多地开展紧急援助，并调集200万美元用于援助以及救援物资发放，但资金缺口仍然巨大。他表示，只有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民众被迫流离失所的风险。
1: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号警告，也门当前危机规模可能很快超出应对能力。该委员会也门代表处主任齐波拉指出，近期冲突升级导致物资严重短缺，战争伤员大量涌入，也门医疗系统不堪重负。该委员会正迅速开展广泛紧急应对行动，向也门全国各地重点医院和医疗机构运送和派发物资。9月18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萨那运送22吨救生物资，50余辆救护车已在前线投入使用。该委员会表示，正持续与所有冲突方沟通接触，呼吁各方保护平民与民用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0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周末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这3人近期策划针对以方的袭击，并参与恢复哈马斯的军事能力。声明称，以军目前仍根据有关协议部署在加沙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应对其所称的任何直接威胁。
4: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6处区域，目标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弹药和军事物资仓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场地、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国防部表示，为了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作为回应，俄军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乌方当天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此外，乌方还对俄罗斯沃洛涅日州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通报称，乌方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展开的反攻行动中已控制部分地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近期在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他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称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安全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再来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
0: 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并做上述表态。马克龙说，这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位于北大西洋，距离加拿大纽芬兰岛仅约20公里。
4: 德国与西班牙近日在欧盟2028至2034年长期预算谈判中公开交锋，双方围绕预算总规模、出资分摊机制、重点领域分配等问题立场分歧明显。这次谈判为何受到各界关注？欧盟各方的分歧又是否能得以弥合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西班牙马德里发回的观察报道。
5: 近日，德国、西班牙等欧盟成员国围绕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方案释放出不同声音。距离欧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就下一轮长期预算达成政治协议，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而目前各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也正在进一步显现。这场谈判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决定的不只是未来七年欧盟有多少钱可以花，更关系到这些钱究竟应该花在哪里。按照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的方案，2028年至2034年欧盟长期预算总额接近2万亿欧元。德国等主要净出资国认为这一规模偏大，希望进一步压缩预算。而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在当前欧洲面临安全、能源、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压力的情况下，欧盟需要保留足够的财政空间。可以看到，欧盟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两难。一方面，俄乌冲突持续以及中东局势外溢都在推高欧洲在防务、安全和能源领域的投入需求。另一方面，农业、地区发展、社会保障等传统支出同样关系到不少成员国的切身利益。也就是说，欧盟需要花的钱越来越多，但愿意承担更多共同财政负担的成员国却并没有同步增加。这也让传统的净出资国和净受益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再次凸显。对德国等净出资国来说，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要进一步增加对欧盟的预算投入，以及这些新增的资金能否真正转化为欧洲的整体安全和竞争力。而对于西班牙等资金受益较多的成员国来说，需要考虑的则是如果预算规模受到压缩，农业、地区发展、基础设施等政策领域是否会受到影响。更复杂的是，未来一年多，欧洲多个国家将陆续进入选举周期，涉及本国向欧盟缴纳多少钱，又能从欧盟获得多少钱的问题，很容易与国内政治议题绑定。这意味着，即使各国政府知道需要妥协，真正做出让步的政治空间也可能越来越有限。所以，接下来几个月，欧盟预算谈判实际上需要同时解决三个问题：钱怎么筹，钱往哪里花，以及谁来承担更多成本。按照目前的时间表，欧盟希望在今年年底前达成政治协议，但从目前的分歧来看，未来几个关键会议能否在预算总规模、资金分配以及成员国出资机制上找到新的平衡，将直接决定这份未来七年的欧盟财政账本能否按期落地。总台记者廖军华，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4: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第25号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或对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赛事造成影响。根据亚运会组委会发布的方案，如果台风来袭，运动员住宿的大型游轮哥斯达塞琳娜号可能离港避险，未登船的运动员则将前往其他设施。日本气象部门预报，台风杜鹃预计于21号前后接近日本关东地区，多地就雨势发出预警。受此影响，东京及附近的神奈川县和千叶县等地已经取消马拉松比赛、足球比赛等多项体育赛事和活动。位于东京西南方向的名古屋同样可能遭遇暴风雨。亚运会组委会表示，如果部分赛事无法按原计划进行，将与亚奥理事会和相关国际联合会商讨调整赛事安排。昨天第20届亚运会展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争夺，中国队在多个项目中收获金牌。
6: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武术赛场，童昕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今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的看点如何呢？我们来看总台前方记者的观察。
1: 9月21号，第二十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全天产生18枚金牌。中国队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游泳今天会产生7枚金牌，男子100米蛙泳秦海洋力争卫冕，女子200米混合泳卫冕冠军于一婷与昨天破纪录的于子迪组成了双保险。男子50米仰泳徐嘉余在今年的全国冠军赛游出了23秒92，把亚洲纪录向前推进了0.32秒，成为亚洲史上首位打破24秒大关的选手。竞技体操今天开赛就要迎来重头戏，男子资格赛同时决出个人全能金牌，中国队由杭州亚运会全能冠军张博恒领衔，与邹静媛、蓝星宇、孙伟、田浩并肩作战。而东道主日本队则有东京奥运会冠军桥本大辉和巴黎奥运会冠军冈胜之助。张博恒能否做到开场稳定，是他与全能金牌之间的最后一关。今天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里对阵泰国队，8月30号亚锦赛决赛，中国女排曾经主场2-3遗憾输给了对手，错失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仅仅时隔3周就再度相遇，心态的调整或许比技战术更为重要。此外，中国队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武术套路男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等多个项目中都有夺冠的实力，女篮也将迎来小组收官战，对手是印度尼西亚队。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3: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2: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咱们就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题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4: 向
15: 着
14: 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7: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以及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下面就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去现场领略先进制造业的未来感。
18: 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现场，多款面向电力高危场景的智能装备集中亮相，其中多款全新6足巡检机器人凭借独特的造型和功能，实现隐患自主排查、智能研判、协同作业，为电力狭小高危场景巡检提供智能化新方案。
4: 这是一个工业风十足的六足机器人，它的每一个脚上呢都有一个吸盘，由此我们可以猜到它一定是可以飞檐走壁的。它工作的场景主要是在电厂或是变电站这样的一些密闭的管道空间内。它的六条腿精密的协调分工，始终会有三条腿接触地面。我们知道三角形是最稳固的，哪怕是在垂直的管壁或是倒悬在天花板上也不会掉下来。同样是六足机器人，这一款颜值就高了不少。它身上搭载了激光雷达、视觉相机和红外传感器，这就让它拥有了敏锐的耳朵、鼻子和明亮的眼睛，能提前发现气体、液体和声音方面的故障隐患。
18: 除了机器人助力智慧巡检，如今多款无人机也投入到更多的工业应用场景当中。
4: 这款飞行器可以说是无人机家族里的大家伙了，它是一款电动物流无人机，长方形的机舱让它拥有非常大的度量，设计载重100斤。它的外观看起来非常与众不同，它有两种不同的机翼，既有长达5米的固定翼，也有6组螺旋桨翼。这螺旋桨翼可以让它无需跑道原地垂直起降，而固定翼可以让它实现每小时120公里的高速飞行，续航里程可达150公里。可广泛应用于地质勘探、安防巡检、医疗救助和物流配送等场景。
17: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广西南宁举行，今年东博会首次设立 AI 大卖场和未来空间展区，满满的科技感让这两个展区备受观众瞩目。
11: AI 大卖场把人工智能产品从技术展台推向了可触摸、可下单的消费场景，不少观众的第一感觉是有趣，第一反应则是想试想买。
12: 我来逛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机器狗，这机器狗它有记忆，可以能跟我对话。
15: 你想带回家吗？
12: 想。
16: 这个 AI 馆挺好玩。他看了一个电子打鼓的那个，有什么合适的东西我们也来买啊。就是反正逛看买就是这样子。
11: 今年新设的这个展区汇集500多款消费类 AI 产品，覆盖随身穿戴、智慧生活、家庭健康、智慧科教等8大品类。观众可以在现场上手体验 AI 眼镜、智能运动装备等产品。同样首次亮相的未来空间展区将目光投向航天领域的前沿技术及产品，呈现火箭研制、卫星组网、空间数据应用的全产业链布局。观众在现场纷纷与翼装舰、朱雀三号等多型运载火箭模型合影，这股对航天的热情也带动了展区内文创产品的热卖。
17: 回流药指的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开出来药后没有用于个人疾病治疗，而是低价卖给了药贩子，经倒卖后重新进入市场，而倒卖回流药已形成一条非法利益链条。近年来，国家医保局利用药品追溯码实现线索核查，重拳出击，查办了一批大案药案。
19: 今年1月，一条异常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一盒普通的云南白药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却再次出现在重庆綦江的深山卫生室。
20: 当时他放这个药给我们数据了，他跟我们说也是这个药不能刷医保，现金销售嘛哈。
21: 开药为啥不让刷医保？你不就是
20: 他是可能当时刷的也是说啊，合约已经扫过码了，特别是刷过了。
19: 药品追溯码相当于药品的电子身份证，一药一码。目前99%的定点医药机构都实现了扫码上传，因此凭借追溯码就能从源头严查虚假就医、回流药等骗保行为。国家医保局根据追溯码大数据，向四川宜宾市医保局提供了18人疑似倒卖回流药。

0: 药线索。这个团伙每月组织人员辗转多家医院集中开药，大量套取常用药品。
1: 他们就利用了这个医院信息不对称的，然后就到处开药，然后是多出来的药就拿去倒卖。
0: 相关部门对这个团伙进行了查处，现场查获大量涉案药品，工作人员扫码核验，药品真实流转轨迹立刻显现。经查，该团伙借助网络平台将回流药销往湖南、黑龙江、江西等多地，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
2: 河南省开封市已经结算过的药品怎么跑到你这儿来了？还有这一箱都是，一共是182盒，都是结算的，有全国各地的，有比如说有成都、有重庆。
0: 一方面，倒卖回流药造成医保基金的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据了解，在这一系列案件中，涉案金额最大的药品就是司美格鲁肽。因为具有减重的作用，司美格鲁肽目前受到很多减肥人士的青睐。需要提醒的是，注射司美格鲁肽需要医生进行评估，不要图省事或者贪便宜在网上购买回流药。
3: 近期各地证监局陆续发布公告称，假冒证券公司、仿冒证券公司 APP 实施的投资理财诈骗持续高发，而且金额不断攀升，甚至不少老股民也接连被骗。
0: 广西的股民李先生偶然刷到一位财经博主的视频，对方声称自己有内幕渠道，可以带李先生一起炒股赚钱，然后就把李先生拉进了一个炒股内部群。
4: 他的名称就叫机构拉升群嘛，群里面那些所谓的战友都是几十万、100万、200万的投资，每一次收益他们都会截图，很多截图放到上面。
0: 此外，李先生还发现群友竟然可以在快收盘时买入已经涨停的龙头股票，第二天刚开盘时就卖出，直接赚取高额溢价。
4: 他们说他们的机构是可以释放筹码给我不去买这个涨停板的股票。
0: 不过对方告诉李先生，想要拿到内部筹码必须申请机构专用账户，下载所谓专属的广发证券 APP。 自此，李先生开始按照财经博主的指令在专属 APP 上进行买卖股票。几天内，李先生陆续投入4.8万元，收益很快达到数千元。当他想把50万元积蓄都转进 APP 时，被银行和民警拦下。
5: 我们发现他转去的账户并不是证券三方监管账户，而是个人账户，追查到整个软件都是伪造的，后台可以随意篡改数字。
0: 原来这个所谓的内部 APP， 无论是首页的大盘行情，还是买入卖出案件，以及账户盈利的数字，都可以在后台编辑。李先生的钱也通过这个伪造 APP 全部转进了诈骗团伙账户。而广东的王先生也遭遇了相似骗局，几个月内他在伪造 APP 上投入17笔，共200万元。
6: 我说我现在真的一分钱都没有了，所有的金融平台能借的能贷的我都借了。
0: 此案件中被假冒的广发证券表示，今年已收到相关举报超过500条，深圳证监局也发布公告提示风险，此类诈骗一旦资金转入伪造 APP 将无法提现。券商工作人员提醒投资者，交易软件只从官方应用商店、证券公司官网下载，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二维码安装 APP。
3: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目前中国约有1000万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预计到2030年，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将达到3000万人。
7: 专家介绍，阿尔茨海默病分早发型和散发型。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5%，一般65岁之前发病，大多存在家族史。散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95%，一般65岁以后发病。发病的原因和年龄与载脂蛋白E4风险基因相关，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
8: 随着我们国家老龄化水平的不断的提高，那么它的患病率也在不断的上升。特别呢，这个到了60岁以上，那么它每增加5岁， 那么它的患病率呢就会提高一倍。所以说呢，到了70岁到80岁是阿尔兹海默病一个高发的年龄啊，要特别予以关注。
7: 专家介绍，当老人出现以下异常信号，就应该引起警惕，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记忆力下降，干扰日常生活，时间地点混淆，分不清年月日，在熟悉的环境迷路，语言障碍，找词困难，理解能力变差，说话逻辑混乱，判断能力下降，例如季节穿衣错乱，容易上当受骗，物品放错位置且无法找回，比如把钥匙放在冰箱里，性格情绪改变，原本开朗乐观变得冷漠多疑易怒，情绪不稳。如果出现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建议尽快到医院进行检查。
3: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据介绍，从纳税主体看，税收收入主要由大型企业贡献，小微企业享受较多税收优惠政策。目前，神23乘组已在轨近4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承担的空间科学实试验任务持续推进。近期，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完成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20号正式启动。本次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聚焦绿色经济、海洋经济等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产业，分类举办专场招聘。20号，吉林松江河至长白国家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石门湖特大桥桥面系施工全部完工，松长高速项目主线全长114.543公里，计划于2026年年底实现主线贯通。全线建成通车后，长白山直西至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的车程将缩短至1小时左右，届时吉林省也将实现县县通高速。记者20号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20只猪环，在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放归自然。此次放归地点海拔超过1500米，这是中国首次在高海拔野化放归猪环。据了解，猪环是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多年来中国持续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目前全球种群数量已超10000只。
9: 近日，中国联通合作伙伴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以向智同行、连接算力新生态为主题，提出开放共生、共筑数字时代新范式，为大不阻、为快不破、为和不摧。大会发布企业发展4大图谱：服务图谱、科创图谱、产品图谱、连接图谱，构建智能时代企业发展体系，围绕夯实智能底座、深化智慧应用、守护全域安全3大方向，中国联通发布9大创新成果，贯通底层网络算力到上层行业应用，持续筑牢守正创新体系化布局。未来，中国联通将携手合作伙伴同向发力，共筑数字时代新未来。

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动车动路更懂。

0: 长安天舒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正式上市。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
2: 爱让世界听见。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了，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零三零，一草则草，一黄一造黄。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9月20号开播，敬请关注。
6: 脑机接口就像连接人脑和机器的一座桥，把大脑的神经信号转化成机器能够识别的指令。十五五规划将脑机接口列为六大未来产业之一，从帮助患者运动康复到辅助疾病诊疗，脑机接口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在天津，这项技术正在尝试回答一个过去难以客观判断的问题：听障患者究竟有没有听准声音？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让我们从一群爱唱歌的孩子开始。

0: 这是一群热爱音乐的孩子，如果不特别说明，也许你很难从刚才的歌声里发现，这些孩子都是助听器、人工耳蜗的使用者。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要是给心电。
1: 为什么呀？
2: 我觉得它很好听。
3: 你把桌子都可以练练琴，知道吗？
2: 桌子真
3: 的可以的。
0: 对这些孩子来说，听见只是第一步，更难的是能不能听准，能不能分辨音高和节奏，能不能在复杂的声音里找到自己的声部。过去这些变化更多依靠老师家长观察来判断。在天津，倪广健团队的神功神耳听觉智能评估系统正与合唱团开展合作，通过无创脑机接口技术为孩子的听觉变化提供客观的数据依据。
4: 那以前是没有一个客观的评价的方法，特别是对于一些老年人和一些低龄的儿童，也没办法很精确精准地表达出自己听见不同声音的一个感受，所以脑机接口呢就可以帮助我们，不需要他们去主动的表达，反而我们能客观地了解他们听见声音以后的这些脑电的特征和指标。
0: 这些数据被用来观察不同阶段的训练效果，帮助老师及时调整训练方式。
5: 每一段数据的不同，它有所提高，我们知道了啊，这一段的训练对于它是行之有效的。如果是说这个孩子停滞不前，那我们也会找出原因，然后去做相应的调整。
0: 合唱课结束后，我们来到了神功神耳听觉智能评估系统实验室。
1: 你感觉你第一次做这个和现在做有没有一些变化呀？有没有
2: 更好一点？
1: 具体在哪一个方面？
2: 最后一个阶段，哑音差不多高。有一点点的差距，
6: 他可能对音律的这种感知不是很明显，然后后来通过这个学习之后，然后感觉音律就会好一些，包括他测出来的那个什么图像都就是一次比一次好。
0: 董小飞和我们分享了孩子康复过程中的变化。
7: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叫武新瑞，很荣幸能够参加本次班长竞选。
8: 大家好，我叫

0: 新锐，今年9岁。
1: 你刚刚24年，咱们看的时候要清楚太多了。
2: 对对对，就这就是一个变化。
3: 现在通过数据就能清晰地了解变化究竟发生在哪里，进步了多少。
4: 这两份报告是孩子前后测试2次的一个结果，那么中间大概差了有半年多。
5: 我看这数字好像都是在往下降，这是好事还是？
4: 这是好事。潜伏期不断缩短呢，是代表他的一个整体的音乐架构能力和效率的不断增强。和弦呢是最难的一个。说一些刚入团的孩子呢，他们可能对于这个和弦来讲根本没有诱发出来 MM 和 P3 这个成分。
3: 朱佳宁提到的 P3 就像合唱中突然出现一个不一样的音时，大脑会迅速注意到这个变化，并对它进行识别和判断。 P3 出现的越早，也就是潜伏期越短，通常说明大脑对声音变化进行识别和加工的速度越快。这项技术还延伸到了听觉康复更早的阶段。
4: 刚植入猫耳蜗的孩子来讲，我们在早期对他进行听力评估，可以看到这个人工耳蜗在佩戴之后的一个快速的改善期，对于他们以后的这个调机，我们是能够起到一个科学数据支撑的。
3: 音乐训练研究也给科研人员带来了新的思路，训练中发现的规律能不能反过来帮助人工耳蜗的优化？
6: 未来的我们探索的一种方式，就是把我们传统的人工耳蜗和我们的脑机接口技术相结合，能够让我们的用户随时能够了解到他听见声音诱发的脑电的情况，反过来再来自动化的指导或者是帮助他进行人工耳蜗参数的调试，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刺激评估调试的一个闭环的系统。
3: 目前这套系统已经在北京、天津、山东等地医院开展临床应用，为上百例儿童听障患者提供评估支持。脑机接口帮助我们判断听障的孩子有没有准确的感知声音，那在这样一个展区当中，我们看到还有帮助患者重新控制肢体，还有帮助医生进行诊疗等等的应用。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脑机接口正在帮助我们解决眼前一个又一个真实的需求。而要让这些技术走出实验室，还要经过临床验证、检测评价等一道道环节。在天津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正在逐步形成从核心芯片、神功系列产品到临床应用检测平台一条脑机接口的创新链。除了医疗场景，脑机接口技术还在航空航天、教育娱乐、交通运输等方面都有探索，未来还可能进入更多领域。而且这项技术还连接着人工智能、芯片、机器人等产业，它的发展也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因此越来越多国家都在加快布局。这几年中国也在加速发展，还形成政策引导、产学研协同、场景驱动的特色发展模式。
7: 那么我国在发展这个产业方面具有很多自己的独特的优势，比如说在创新方面，我们具有创新人才多、研发机构多；在产业方面，我国具有产业门类最为齐全、产业配套能力强、产业基础条件高；场景方面，中国有着最丰富的场景，可以为相关产业带来很大的市场的空间。
8: 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昨天在澳门银河综艺馆举行，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以及海外多国的艺人以光影之声唱响全球华人我们一家的心声。
9: 晚会以我们一家为主题，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以及海外多国的百余位电影人、音乐人共同呈现了超过200首中外优秀歌曲。表演曲目不仅涵盖承载华人文化记忆和情感共鸣的传唱金曲，更有潮、愿世界和平等题材丰富、类型多元的原创音乐作品。除电影音乐外，晚会还聚焦重点影片，以中国故事诠释时代精神。自2021年举办以来，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始终坚持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特色，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传递中国时代新声。
10: 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场文化交流的活动，促进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的这种创新创造的活力。
11: 今次整个的马会我都是非常精彩的，都是见到我们海峡两岸很多不同的表演。

0: 单位和歌手朋友都可以聚首一堂在这里。
1: 这套晚会在每年的中秋国庆之际在大湾区举行，寓意着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坦桑尼亚恩戈罗自然保护区19号发表声明说，工作人员18号在保护区内发现石头狮子死亡，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狮子的死因疑似是摄入有毒物质。声明说，专家正在进一步调查，以确定事件原因并查明相关责任人员。恩戈罗自然保护区位于坦桑尼亚北部，是一片辽阔的高原火山区，栖息着种类丰富的野生动物。1979年，该保护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今年6月以来，靠近坦桑尼亚边境的肯尼亚安博塞利地区已有至少20头大象死亡。有关部门此前曾调查这些死亡事件是否与有毒物质有关，但目前具体死因仍存在不同说法。好，再来看到当地时间18号下午，智利祁连火山开始喷发，火山灰柱的高度达到近400米。智利国家地质与矿业局发布黄色预警，并在火山口周边划定1公里安全警戒区。祁连火山是安第斯山脉的一部分，是智利最活跃、潜在破坏力最大且最危险的活火山之一。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四川、重庆、陕西等地将会是中国强降雨的核心区，局地累计雨量大，要警惕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么在气温方面，除东北地区之外，中国其他地方的气温变化不大，南方的部分地区很有可能还会出现高温天气。好，再来关注欧洲天气。那今明两天，欧洲依然会出现大范围降水，不过雨势不强，一般是小雨到中雨，只有在东欧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那么在气温方面，在伊比利亚半岛，因为降水减少减弱，阳光回归，气温也将会明显回升，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重新回到30度，甚至会超过30度，天气将会开始变得炎热起来。好，再来看一下北美洲天气。那今明两天，美国西部的降水开始增多增强，在山区的部分地区很有可能还会是雨雪混杂。在美国东部，降水依然持续，中雨为主。另外，美国南部大范围炎热天气因为降水影响将会缓解，最高气温30度线将会逐渐的向南收缩。好，再来看城市预报。
5: 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长春晴，11到20度。天津晴，19到29度。兰州晴，11到25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石家庄阴转多云，19到25度。济南阴转晴，17到29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5到34度。温哥华晴转多云，11到18度。西雅图晴转阴，11到20度。渥太华阴转晴，5到15度。纽约阴转小雨，15到22度。华盛顿中雨，19到24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首尔晴，19到31度。东京暴雨转小雨，21到25度。吉隆坡阴转小雨，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8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7到16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9到15度。柏林小雨转晴，9到19度。维也纳小雨，10到20度。苏黎世阴转晴，9到19度。
6: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中国舆论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4: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5: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4: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值得关注呢？首先请雨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5: 好的，全球热力搜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遭到袭击，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一度升起了浓烟。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普尔基马利基当天表示，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他还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此外，就在胡塞武装和沙特互袭不断加剧之际，美国方面表示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并称胡塞武装有兴趣与美国达成协议。而此前一天，美国国务院批准了一项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那么美国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呢？稍后我们将深度聊。继续来看相关热点。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针对沙特阿拉伯近期遭受的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土耳其准备好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提供帮助。费丹称，协议签署国正在关注沙特遭受的袭击，沙特的军事需求可能会集中在一些技术问题上，土耳其将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的支持下，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有超过10亿桶原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库珀还表示，受美军实施的海上封锁影响，伊朗未能出口原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航道已经没有水雷。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当天称，伊朗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启动谈判的7项条件，同时他表示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他说此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伊朗开出的条件，美国会如何回应呢？局势又会如何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接下来继续来梳理更多热点。
1: 美国国务院18号称，已批准一项可能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相关装备和服务的对外军售。据报道，军售预计总金额达26.8亿美元，涉及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反无人机系统雷达等。这项拟议军售计划仍需接受美国国会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对此，丹麦及格陵兰岛政府19号否认协议出让格陵兰岛的主权，称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岛的主权。19号，大批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撤回涉台错误言论，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动向。此外，参加集会的民众还对高市内阁推动扩军、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等相关动向表示担忧。第20届亚运会19号举行开幕式，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在20号举行的比赛中，中国体育代表团已夺得多枚奖牌。9月19号至23号。第20届亚运会19号举行开幕式，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

0: 节将至，瓜果飘香，眼下正值高山刺葡萄成熟时节，湖南芷江第10届高山刺葡萄节热闹开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光采摘。高山刺葡萄发源于芷江大叔坳乡，是南方葡萄品系中稀缺的鲜食兼加工型优良品种。该县种植面积2.3万亩，年产5万吨，已成为当地群众的甜蜜产业。
1: 我们坚持一手抓品牌创建和标准化种植，一手抓研炼补炼和产销对接，打通种植、收购、加工、销售完整链条，真正让农户种得放心，卖得安心。
0: 在云南景迈山，200多家特色民宿扎根古村寨，当地推出采茶体验、非遗制茶研学、适宜文化探访等多元化文旅项目，备受游客青睐。
2: 上山体验采茶、制茶、品茶的游客呢，明显增多了。我们通过住宿、餐饮、文创、非遗体验等呢，逐步形成了茶山饮客、文旅游客、群众增收的生动局面。
3: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持续发酵的也门战事。19号，美国国务院呢向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了安全提醒，称局势存在着不可预见的升级风险。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当地的局势正在进一步的恶化呢？另外呢，有报道说沙特已向多国求助，那么当前沙特到底面临着怎样的困境？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王薇薇从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回的报道。
4: 19号深夜，沙特主导的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表示，9月19号清晨，沙特空军成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表示，胡塞武装不断升级其在首都利雅得、比什、塔伊夫、法拉桑和盐布等城市的袭击。那目前我们所在的利雅得虽然遭受过空袭，但是局势保持基本的平稳，普通民众的生活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那此轮沙特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升级是从9月份开始加剧的。9月中旬，伊朗所支持的胡塞武装在短短几天内就占领了也门数千平方公里的领土，重要的战略意义的岛屿和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地区，加强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而曼德海峡是全球航运和能源供应的关键要道。不过胡塞武装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将会安全有序，除了对沙特船只实施禁运之外，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上周末，美国官员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会见了胡塞武装的代表。胡塞武装向美国保证，与沙特无关的船只不会成为攻击目标。因此，对于沙特而言，也门内战已经不仅仅是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在失去领地，还意味着沙特的红海能源通道正在面临新的风险。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下，红海原本承担的替代性能源运输通道作用会更加的重要。而沙特目前面临着两个方向上的海上安全压力。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和埃及的军事首脑出席了由美国召开的一次会议。那尽管美国一直强调避免介入也门，但是据报道，以色列船只和领土此前遭受过胡塞武装的袭击，以色列提出可以帮助沙特介入也门局势。但是专家表示，考虑到以色列在伊朗、加沙、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河西岸的局势，以色列介入也门很有可能受到其本国国内的反对。专家还指出，沙特阿拉伯可能不愿意被视作依赖以色列的军事支持，尤其是在加沙战争期间，这样做可能会损害利雅得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和合法性。
0: 另外，我们还看到胡塞武装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了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目前正在沿着红海海岸线快速向南推进。那么胡塞武装攻势如此迅猛，它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另外还有外媒报道称，沙特罕见地向以色列提出了支援的请求，想问苏老师怎么看待这一举动呢？
5: 首先我们会看到的是，近时期也门胡塞武装确实发动了猛烈的攻势，而此时呢，总体的目标是要影响地区安全格局。首先，也门的局势就在发生变化。雨萌也提到，也门胡塞武装新攻占的土地5400平方公里，那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区域涉及到也门70%的人口，所以我们会注意到，胡塞武装强调自己的攻势取得战果的时候，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展现的是也门胡塞武装的士兵穿着拖鞋站在的缴获武器装备旁边，而更多强调的是新一轮的攻势其实攻占的是重要的战略地点。首先呢，说到重要的战略地点

0: 一点，当然针对红海方向，尤其涉及到曼德海峡，胡塞武装它的管控能力确实是明显提升，那么后续这会成为与沙特进行博弈的筹码，同样呢也会进一步的调动美国的立场。而另外一方面，近一时期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频繁互袭，那么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已经涉及到首都利雅得以及沙特重要的能源生产设施，尤其是面向红海的盐埠港，所以此时呢针对沙特产生了现实的压力。那么与此同时呢，沙特方面当然在进行反应，大家所关注的重点，现在沙特四处求援，其中呢包括获得以色列的支持确实非常罕见，这反映出的是在当前的困境之下，沙特呢希望能够寻求出路，或者说呢在安全多元化方面，沙特在反复的进行试探，在尝试新的方案。首先呢说到当前形势的变化，沙特本身认为是可以依靠美国的，当七月中旬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这种紧张关系升级，双方已经开始互袭之后，那么沙特应该说是在第一时间要求美国出手。但是呢此时呢美国有多方的考虑，一方面考虑到的是现在主要的目标还是应对伊朗，那么在红海方向美国不想开辟第二战线，同时美国政府顾及到的是国内重要的政治议程，是不愿意失去中期选举现在已经出现的应该说一些问题，在相关问题上更加的被动，所以呢在这个进行新的这种战线的设置方面，美国有自己的顾虑，是不愿意两个海峡形成更强的联动。而另外一方面呢，美国针对沙特的求援，同样考虑到的是美沙之间安全关系如何来落实。美国认为可以采取所谓的替代方案，包括派出顾问，延续此前的方式。但是呢，现在对于沙特来说，很明显认定美国靠不住。那么之前加入的麦加协议，是不是能够变成共同防御方面的具体的行动，仍然有待观察，可能还需要时间。所以呢现在沙特确实是四处求援，是希望能够获得这种多元化的支持来度过当前的难关。
1: 嗯，沙特在四处求援，但是目前心里是拔凉拔凉的。嗯，我们看到呢当地时间的19号的凌晨啊，沙特首都利雅得是遭到了空袭，有消息说呢沙特的拦截弹库存告急，英国呢正在考虑向沙特提供军事方面的支援。来看短片。
2: 沙特首都利雅得19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这是自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袭击力度以来，沙特首都首次发布防空警报。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另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7号报道，在占领红海沿岸地带后，也门胡塞武装正在扩大攻势。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17号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在本轮冲突爆发后首次发表讲话。
3: دائما على القواعد العسكرية والجوية وبشكل أساسي وكذلك الثروة النفطية باعتبارها مصدر التمويل الذي يعتمد عليه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في عدوانه على بلدنا。
2: 据路透社当天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沙特一处石油公司设施出现明显损坏，附近有浓烟升起。不仅如此，也门胡塞武装16号宣称，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落了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并发布残骸视频。有分析认为，若胡塞武装在马里卜省击落 F-15 被证实，意味着低成本不对称武器正在挑战美制高端战机，冲击沙特原本的空中优势。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据美联社16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拦截弹储备接近枯竭，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另据彭博社透露，英国首相伯纳姆已同意向沙特派遣军事顾问，同时将继续评估其他援助方案。报道称，早在今年3月，英国前国防大臣希利就曾表示，英国将在沙特空军基地部署天剑陆基中程防空系统。
4: 我再来补充一些背景信息。20世纪90年代，胡塞武装在也门的北部兴起。据联合国专家报告估计，2015年胡塞武装。

0: 招募武装人员的数字是30000人，而截至到2024年，这个数字呢就变成了350000人。同时，由于伊朗与胡塞武装的关系密切，西方国家将胡塞武装视为是伊朗的地区代理人之一。但是，胡塞武装在崛起扩张的过程当中，逐步形成了较强的自主决策能力，同时保持着战略灵活性。
1: 的确啊，从30000人到350000人，胡塞武装的发展非常的迅速，而且呢，近日还有消息说呢，沙特的 F-15 战机呢被胡塞武装自己研制的导弹给击落了，大家都非常的好奇啊，当年的这个脱鞋军，他现在军事实力到底怎么样？王老师，您的观察？
2: 也门胡塞武装近期他展开的这个攻势啊，确实让外界看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实力在快速的提升。这一次在向也门的南部展开进攻过程中间，基本上是属于进展非常迅速，而且战果非常突出。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间，沙特在进行空中打击的时候，他又把沙特的 F-15 飞机给这个击落了。外界可以看到，在这个最近这几年，也门胡塞武装在与外界进行博弈的过程中间，他的战力实际上是增长比较迅速的。那么他的战力增长迅速，可能有两方面的这个原因。一方面有他自身是在这个与外界进行博弈的过程中间有增长自己军事实力的这样一个基础，那么同时呢，在外界对他的这个支持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是由于这个外界对他的这个支持某种程度上受到国际这个制裁或者说是封锁的这个影响，那么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他自身的努力可能某种程度上对他的战力的提升就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他为什么能够在近期又把他的战力得到比较明显的提升呢？这实际上就是现在的数字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带给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外力。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其实9月初的时候，这个美国的 AI 公司安特罗皮克发布了一个这个报告，就是有关所谓的这种滥用人工智能工具的这样一个警示。这中间他发现这个 Cloud 这样一个人工智能软件在中东有某些组织在不断的与 Cloud 进行对话，中间来改进他的武器。虽然没有明确的点名是谁，但是实际上这个安特罗皮克公司非常清楚，就是也门胡塞武装，也就是他也利用人工智能来提高自己的这个战力了。人工智能其实就可以看到，现在它的发展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平权作用。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让强国可能某些领域看得不是特别强，弱国或者说非国家行为体在某些领域又不是那么特别的弱，这就是人工智能在现在改变力量对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可能胡塞武装抓住了这个 AI 时代这个应用过程中间带给他的一个极大的这个机遇，所以他的战力在近期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
1: 所以这个胡塞武装的这个战力啊，真的是今非昔比了。另外我们注意到呢，胡塞武装扬言啊要深入到沙特的境内，要重点打击沙特的石油设施和空军基地。那么打击这些目标，它的目的是什么？
2: 打击重心，因为这两类目标对于沙特来讲是经济上的重心和军事上的重心。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进行这个交手，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目的实际上有四个。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求这个沙特去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封锁。第二，停止对也门政府军的这个支持。第三，它有经济上的要求，就是要求这个沙特政府必须要向这个也门的所谓的公务员要提供工资，要支付工资。最后还要对这个沙特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域的打击给平民造成的损失要支付赔偿，这他四个要求。那么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在跟沙特进行博弈的过程中间，为了达到这四个要求，实际上他要想迫使沙特从寻求军事解决转到回到谈判桌上来与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谈判，所以让这个沙特不要去寻求通过军事打击来迫使这个也门胡塞武装来进行退让。所以可以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纵深目标的打击，选择两个对沙特来讲至关重要的这个目标，经济上就是能源，这是沙特的经济命脉，如果遭到破坏，那么沙特整个国力都会受到重大的这个影响。那么军事上的重要的节点就是空军基地，空军基地这个出动的这个空中力量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多多少少还是构成比较大的威胁的，可以直接的支持这个也门政府军的这样的攻防。所以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纵深目标的打击，其实就是打击沙特的这个力量的重心，迫使沙特放弃军事解决方案，回到外交谈判，达到也门胡塞武装要求沙特要达到的四个方面的主要目的。
1: 目前呢，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互袭啊，还在持续，大家非常关注。 战法上双方都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另外呢，还有媒体报道说啊，说这个沙特呢已经向西方多国求助了，其重要盟友美国并没有表现出介入冲突的这样一个意愿。在这种情况下，沙特能不能自己来破局呢？就以上这些问题，我们请杜文龙老师移步到大屏幕前，结合我们的拍点动画来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3: 9月3号双方触发武装冲突以后，按照胡塞武装的计算，沙特目前空袭了732次，打击力度、打击强度在不断提高。但由于胡塞武装它的作战规则包括作战行动跟其他不一样，基本没有后勤，而且呢没有规则，所以要想通过正规的经典的空袭作战对胡塞武装的行动进行遏制，难度极大。所以尽管空袭强度在提高，空袭的效果在增强，但是和预期相比有比较大的反差。而且这次沙特把西方世界最好的战机都拿来了，像台风战机、 F-15 战斗机，还有配套机载武器装备，所以大量的空袭作战行动对于增加地面伤亡、毁伤重要建筑有作用，但是没有能够阻挡胡塞武装向海岸的攻击，所以在整个海岸地区几乎被胡塞全部占领。另外胡塞武装的反击行动主要是通过无人机和导弹进行，而且近些天以来，按照胡塞武装发布，包括沙特空军去证实每支武器装备体系作为最后一道防线，但目前看呢难度非常大，所以这种反制行动如果持续进行、长周期进行，现在的沙特有可能很难受。现在战果已经呈现出来，沙特已经开始着急向多国求助，首先向美国求助，但是美国现在电话都不接啊，中央战区司令会谈以后没有任何效果，现在不得不向土耳其、巴基斯坦包括以色列进行求助，包括埃及。如果下一步通过多国联合，然后形成一种支持沙特的联盟关系，现在看呢这种可能性在逐渐降低，因为这是太复杂。那如果按照之前麦加协议，那很多敌我关系包括这种边界都会发生大的变化，所以这次胡塞武装如果能够通过政治谈判解决问题，这是核心。那如果按照目前这种态势持续僵持、持续进行武力对抗，有可能沙特会陷入另一场胡塞泥潭，战争行动没有尽头。
1: 好的，谢谢杜老师，请就座。我们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啊，在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沙特的同时啊，也正在试图夺取曼德海峡的控制权。而现在呢，霍尔木兹海峡呢也没有开放，那么双海峡受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呢，这两场冲突又会不会产生联动呢？我们来看短片。
4: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也就是也门南部的卡赫布布山区及周边高地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中东地区重要航道的高地，双方均有人员伤亡。17号曝光的卫星照显示，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沿岸地区挖了一条长约20公里的壕沟。自9月3号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对政府军发动凌厉攻势，沿红海海岸线快速向南推进，以控制红海战略要地、重要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要地毗邻岛。不仅如此，路透社17号报道称，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沿线11座泵站中有3座在上周的袭击中受损，目前尚不清楚修复需要多长时间。据悉，由于红海方向受阻，沙特不得不冒着被伊朗袭击的风险重新寻求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5: 我身后就是曼德海峡，正如你们所看到的，这里几乎看不到任何商业船只的踪迹，而通常情况下这个时候应该正值航运的高峰期。
4: 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不明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革命卫队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方面正在尽一切可能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取决于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协议。从短期来看，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另外，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表示，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伊朗战事。此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
0: 来看一则外媒的观点，英国路透社认为，眼下胡塞武装不断加强。

0: 与伊朗的联系呢，实际上是要形成一种东西策应的战略格局。伊朗在东侧的霍尔木兹海峡施压，而胡塞武装则在西侧的曼德海峡升级行动。
1: 嗯，好，问题来了，那么接下来胡塞武装跟伊朗会不会配合行动？另外呢，伊朗向美国提出的启动谈判的那七个条件，美国方面又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呢？小辉老师。
2: 嗯，其实长期以来我们观察抵抗阵线，也就是伊朗主导的在这个地区反以反美的这样的一个类似于联盟，那么其中呢，伊朗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对也门胡塞武装提供支持。当然呢，长期以来也门胡塞武装也是在策应伊朗与美国进行博弈，但是在当下的时间点上，我们会看到伊朗与美博弈，这是现在伊朗的行动的重点，也受到了一定的牵制，所以呢，对也门胡塞武装提供直接的支持其实力度还是有限的。而与此同时，我们观察也门胡塞武装从主观上当然希望与伊朗进行配合，但是呢，必然要基于自身的利益来对伊朗进行策应。首先呢，也门胡塞武装它的行动，尤其是从梅伊冲突至今，我们会看到很多微妙的细节。那么在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可以说是迅速表态，表明要全面支持伊朗，而且一再强调手就扣在扳机上，随时可以扣动扳机。但是从具体行动方面，我们会看到在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它的行动其实在多月以来一直是有限的，直到7月中旬形势才发生变化。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紧张局势升温，现在呢，在红海是出现了这个新的热点。在这样的一系列的变化之后，首先呢，也门胡塞武装考虑到的是当前对于沙特这是它的进攻的重点，或者说呢，后续改变地区安全格局，现在呢，主要的行动目标仍然是针对沙特进行打击，限制沙特的能源出口能力。与此同时呢，胡塞武装也担心的是，如果现在贸然下场，尤其涉及到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后续进一步的来对沙特提供支持，甚至是下场在红海方向直接发动进攻行动，那么意味着胡塞武装可能会成为冲突的前沿，这意味着自身面临巨大的风险。所以大家看到的是，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一再强调针对沙特，同时还与美国在外交途径上在进行接触，双方都保持着一定的克制。所以呢，现在对于伊朗来说，一方面要考虑到自己在地区的盟友和伙伴是不是能够提供足够的支持，同时呢，抵抗阵线是否能够发挥作用。但是也注意到的是，即使也门胡塞武装现在策应是有限度的，但是毕竟形成了霍尔木兹海峡和这个曼德海峡的一种联动，所以这个时候伊朗提出谈判，而且呢，明确的条件是要把球踢向美国，美国现在呢是很难进行接招的。首先呢，伊朗方面看到的是油价上涨是美国必须要应对的一个问题，那么双海峡联动对于美方来说必然会产生压力，所以此时伊朗的谈判条件是非常清晰的。首先，谈判是要基于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是拒绝从头谈起。那么另外涉及到核问题，这并非伊朗完全拒绝的一个议题，而是谈到涉及到核问题，那么美国也要取消对伊朗制裁，要在其他方面形成这种对等的条件。而与此同时呢，伊朗再次强调的是，当协议达成之后，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开，是要把这个前提条件说清楚。所以此时呢，美国首先必须要接招，如果不接招，不回应伊朗方面的谈判诉求，就会再次刺激市场，是会刺激油价高企，对于美国来说会造成反噬。但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无法完全接招，如果接了伊朗的招，无疑是宣布这一次对伊军事行动已经告于失败，美国遭遇了重大的战略挫败，这对于中期选举前的美国政府来说是一个不愿意接受的条件，是要极力避免的尴尬场景。
1: 对于伊朗提出的这七个条件啊，美国呢不管怎么接招啊，
3: 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此前一天，特朗普还表示，与伊朗的战争正接近一个关键节点，他需要决定是否重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结束冲突。美媒指出，尽管特朗普此前也曾发过类似威胁，但此次表态正值他计划下周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六个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之际。特朗普说，他希望利用这场会议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对美伊战争下一步走向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军方上周还秘密召集以色列、沙特、阿联酋等八国军官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局势。美方官员透露，特朗普需要尽快决定下一步行动方向，部分原因在于美军无法长时间维持眼下这种待机状态。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美国

0: 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据悉，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向阿拉伯国家开启该型第五代尖端战机的出口大门。美国此前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路透社称，如果这笔军售落地，将意味着美国政策出现重大转向。此外，美国媒体日前披露，美国政府正着手向以色列提供28亿美元的弹药，美方拟提供的弹药包括40000枚2000磅炸弹，其中 MK84 型炸弹、BLU-117 型炸弹各20000枚，另有20000枚 I-2000 型钻地弹头。德媒指出，美国此次军售炸弹的数量级足以支撑以色列打一场持续数月的高强度轰炸行动。
1: 当地时间的20号，美国媒体报道呢，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之后啊，有迹象表明美国政府正考虑要向也门胡塞武装采取军事打击。那美国真的会出手吗？另外，美国在此时要向沙特出售 F-35 战机又有什么样的考量呢？这个问题请教王老师。
2: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会不会在这个时候选择出手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虽然说媒体披露出来美国政府正在考虑这样出手的这个方案，但是我们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到呢，美国可能还是想通过释放这样的信息对也门胡塞武装施加一定的威慑，制造一定的这个压力。但是真正这个出手的概率呢，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但是可能性是比较低的。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呢，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聚焦战略重点，显然不管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是这个曼德海峡，这两个方向比起来，重心肯定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不管是伊朗还是也门胡塞武装，重点肯定是伊朗，所以美国肯定是把主要的这个精力放在针对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他们也看到了这个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展开这个行动，虽然说有也门胡塞武装自己的一部分的这个战略自主的考虑，但是很有可能还是策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相应的行动，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围魏救赵。如果这个时候美国下手，在这个曼德海峡方向，在这个也门方向展开相应行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打击，恰恰就是上当了。所以某种程度上，美国这个时候不大可能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下场去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这是第一个方面的这个考虑。第二一个，也门胡塞武装这个时候没有根本性的威胁到美国的核心利益。双方在谈的有些问题，其实就是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也门胡塞武装不去针对美国的利益展开打击，美国也不想跟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展开进行打击，所以从核心利益的角度上来讲的话，美国下手的可能性也是比较低。第三一个，这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也门胡塞武装高度的分散，空中打击基本上对也门胡塞武装起不到太大的这种作用，有点浪费美国的这个战力。从这三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认为可能美国直接下场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但是会加大对沙特的支持。显然这个时候向沙特出售这个F-35 飞机，就是这个在帮助这个沙特，虽然说不是马上就能拿到的装备，但是这是一个迹象，表明在支持这个沙特。美国这个时候选择向沙特提供这么大一笔这个援助，某种程度上呢，美国的目的也是比较明确的。第一个呢，实际上就是在中东地区想建立一个美国在背后支持的一个军事联盟，由他们在战争结束之后对伊朗就是盟办承担更多的责任，美国提供赋能，这就是由沙特来掏更多的钱，美国给他提供相应的这个支撑。243亿美元是这个48架 F-35、49台这个 F-135 的发动机，相当于一架飞机单价是5亿美元，而实际上的这个 F-35 的价格是8300万到9000万美元，这相当于这个是在原来单价基础上的4到5倍的这个价格。显然美国从中间可以赚到大笔的这个钱，这就是一个责任分担、美国赋能的这个问题。那么第三一个这个原因，就是换取沙特在后续支持或者扩大亚伯拉罕协议，这中间要做一个交换。如果说这个沙特得到这样的这一笔的大大的这个军事援助之后，还包括可能民用核能技术合作这个方面，那么让沙特去在这个与以色列改善关系、签订亚伯拉罕协议方面做出某种这个让步，这对于美国来讲是他的战后总的这个安排，这是第三一个考虑。第四一个，给48架 F-35 不会去影响以色列在中

0: 东地区的空中优势，这也是美国在军事上的这个考虑。美国给以色列的 F-35 和给沙特的 F-35 性能能力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从这四个方面来考虑的话，美国选择了给沙特提供 F-35 飞机。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外媒的一条观点。挪威通讯社称，白宫无法履行对海湾盟友的防务承诺，实际上是自顾不暇。美国在近期对伊博弈中维持克制，力图通过战术降级将地缘冲突推迟至中期选举之后，而伊朗与胡塞武装的联合推进则打破了这一政治节奏。第二战线的突然开辟将白宫几乎是逼入了提前摊牌的境地。
2: 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美方的一个摊牌啊。美方呢在筹备联合国大会期间啊，宣布说要在这个伊朗问题上即将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另外呢，美国呢向伊朗总统佩德基奇扬呢发放了签证，允许他来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以上这些都向外界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小辉老师。
3: 其实近期时期我们注意到美国是接连召集会议，不管是此前的八国密会，还是这一次在联大期间美国要再次召集海湾国家开会。美国的一系列的动向首先反映出的是现在局势确实在急剧变动，而美国呢急于另寻出路。说到另寻出路，在红海方向，我同意刚才王老师所说的，美国现在呢是要向也门胡塞武装施压，但是呢美国无意轻易的开辟第二条战线，担心得不偿尝试，是在进行这种军事和战略方面的评估和权衡。那么现在呢，美国认为如果涉及到红海方向，如果以色列能够发挥作用，可以某种程度来支持沙特。确实在此前根据这个八国密会透露出的一些信息，在会上美国已经提出了相关的方案。此后我们会看到呢，沙特是罕见的向以色列求援，这样的一个动向本身某种程度证明，至少在八国密会上当美国提出这个方案的时候，以色列没有说不，是有一定的可能性，让沙特认为这也是一种出路。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美国另寻出路，外交方面的突破是美国认为可以进行突破的空间。涉及到以色列和沙特之间的关系，如果双方在未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情况之下就能够进行深度的军事合作，双方呢能够最终达成和解，实现关系正常化，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中东战略布局的重大的进展。美国可以就此宣布外交方面有重大的斩获，也可以就此从这一次的美以冲突当中试图抽身退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也看到当前呢确实涉及到形势的发展是需要多方的支持，那么包括海湾国家他们的立场也确实非常重要。那么涉及到在联大的平台上是不是允许伊朗方面发声，首先呢美国深知如果阻止伊朗总统参加联大的会议，那么确实在道义上会失分，但这显然并不是美国的主要的关注点。美国现在呢更多考虑到的是这一次让伊朗方面能够参与，让伊朗总统在联大会议上进行外交方面的这种一定的沟通，反映出的是美国在谈判的问题上也在放大谈判的信号，同时呢还是试图伺机在伊朗国内制造更多的分歧，来搅动伊朗的国内政治。首先呢，说到伊朗方面的谈判，现在呢主谈判应该说在伊朗国内非常清晰，就是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以及外长阿拉格奇。对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来说，在美国看来这是强硬派，是要阻止谈判的。那么现在呢希望这个伊朗方面能够进行一定的沟通，也是在观察伊朗国内的反应，如果伊朗国内出现分歧，对于美国来说当然是一个好消息。
1: 好，谢谢苏老师。那么目前呢，美国海军在伊朗周边海域部署了大约20艘舰艇，其中就包括了布什号和华盛顿号两个航母打击群。与此同时，来自美国本土的多架 F-16 战机也前往了中东。那么美国到底在做什么准备？中东的力量格局正在发生哪些变化呢？这个问题请杜老师来为我们回答一下。
4: 与特朗普呢关于打伊朗现在是两副面孔，第一说呢迅速结束，第二说我要直接打过去推翻政权，所以在打和不打之间很摇摆。但一般认为有可能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在降低。之所以增派舰艇和战机，目前美国想干两件事，第一保持有限军事存在，那如果舰艇在周边持续部署，战机数量持续增加，随时有打的印象、打的能力，这样伊朗的作战行动包括周边反击会受到某种限制，所以有限军事行动持续施压依然是美国在中东的基本政策。第二呢，美国在利用矛盾，比如胡塞武装对沙特发起反击行动，美国无法对沙特直接攻击，这样呢在胡塞和沙特以及美国之间又形成新的关系。所以美国目前在中东两个影响，第一呢影响力在下降，在破坏能力在提高，如果持续的在中东通过对伊朗战争行动持续发酵，周围矛盾持续激化，美国在中东所惹出的麻烦会引发更大混乱，无论是能

0: 元宗教包括其他点位都会出现很大的变化和调整。
1: 我们知道呢，不久前啊，英国是刚刚批准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指引巡航导弹的这个制造方法。另外呢，近日啊，美国国务院又批准了一项价值27亿美元的对乌军售计划。面对着美西方不断加码的对乌军援，俄罗斯方面呢再次强调，三位一体核力量是国家主权的保障。来看短片。
2: 军援再加码，美国国务院18号称，已批准一项可能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相关装备和服务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达26.8亿美元，涉及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反无人机系统、雷达等。如果军售最终达成，乌克兰将使用欧洲的资金以及美国上届政府向有关项目拨付的资金支付。此外，英国也在推进对乌克兰更深层次的军事技术援助。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称，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对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说，若乌军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袭击俄罗斯，英国将面临后果。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称，若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承担全部责任。而在俄乌冲突前线，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阿斯特拉罕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同一天，乌军通报称，俄军向乌克兰发射镐马瑙、口径等多种导弹以及大量无人机。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6号报道，乌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季当天表示，该部队12号在顿涅斯克地区打死俄武装力量第4独立摩托化步兵旅旅长少将格鲁尼斯。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而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还表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还将重点关注改进防空系统等。此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就欧盟内部有关准备与俄开战的言论作出回应。拉夫罗夫警告称，如果欧洲真的对俄罗斯发动攻击，那将是一场完全不同的战争，而且会非常短暂。
1: 今日俄乌双方呢又释放出了对话的信号，那么接下来局势又会如何发展呢？
3: 我们的网友也在持续的关注。9月初呢，美特使是访问了俄乌，可是依旧没有打开对话的窗口，美国反而是开始追加军售。这个问题呢是提问给苏晓辉老师的。美英接连加码对乌军事援助，芬兰日前还同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专家怎么看？另外，乌方称正筹备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会晤，那么这次会晤会推动俄乌停火吗？
4: 其实网友的问题指向的并不是北约，尤其是美国对于乌克兰危机在进行更大的投入，反而是看出呢美国战略方面在进行调整，美国要减少投入的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那么欧洲国家如何来进行回应。很明显的，现在对于北约的欧洲成员国来说，在美国调整之下必须要进行应对，是要寻求双重保障。首先呢，说到芬兰呢，我们都知道这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是加入了北约。芬兰一再强调的是，加入北约是为了获得安全保障，尤其是美国的支持，那么也使呢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增加了1300公里的边境线。但是呢，现在芬兰有更多的担心呢，如果美国支持力度不够，会使自己呢成为脆弱的前沿，加入北约没有获得安全，反而造成了更大的不安全。所以呢，与法国之间就延伸威慑来达成这种新的合作，不是说要替代美国的角色，而是寻求一个双保险。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在联大会议期间，谁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见面，美国的外交行程如何来安排，当然是各方关注的重点。那从目前的消息来看，泽连斯基是希望和特朗普见面，但是呢，目前美方仍然没有相关的会议的安排。这个时候呢，乌克兰提出要进行会晤，是非常担心美国出现变化之后，对于乌克兰来说处境会更为不利。美国是要把乌克兰从这个餐桌旁的食客变成这个菜单上的菜肴，所以现在一再强调的是需要与美方沟通，担心的后续美国如果急于解决乌克兰危机，会迫使乌方接受俄罗斯的条件，接受城下之盟，这是乌克兰极力避免的。所以希望通过外交方面的这种互动来试图影响美国的最终决策。
1: 对于美西方不断加码的对乌军售军援啊，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再次强调了三位一体核力量是国家主权的

0: 保障，此时再提核力量，俄方是何用意？王老师，
1: 普京总统的讲话是在这个俄罗斯国防工业委员会的这个年度会议上做出的相关的这个指示。那么这个会议呢，实际上涉及到一个俄罗斯国防装备的发展计划以及国防工业体系的这个建设的这个计划。在这中间，普京总统特别的强调了三位一体核力量的重要性。那么显然这个时候讲这个话，背景主要就是美西方加大了对乌克兰的这种援助，同时在战后的这个安排上强调要在乌克兰部署一些所谓的这种安全保障部队。那么显然这个时候呢，普京总统的这个讲话就是想遏制对冲西方在援乌上力度加大，在战后的这个安排上采取的一些比较冒进的行动，以此来遏制西方的这种措施。
0: 我注意到呢，这个俄罗斯媒体呢有一个报道啊，说俄美计划在未来几周呢要就一些敏感问题呢要举行新一轮的会谈。您觉得他们会谈些什么？
1: 从这个问题上来讲的话呢，显然这个要谈的这个问题就是战后的这个安排问题，就是要向乌克兰来部署一些这个安全保障的这些部队，到底在什么地方进行部署和何时进行部署以及提供安全保障的相应的这个形式，显然这对于俄罗斯来讲是一个不大可能会接受的条件。同时呢，美国和俄罗斯之间要后续谈敏感问题中还有经济发展的相应的这个问题，所以在给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和美俄之间的这样的这个后续的经济的这个合作，都是在当前这个背景之下非常敏感的问题。
0: 那杜老师，您觉得接下来美俄可能举行的这样的一个新一轮的会谈啊，对于当前的这个俄乌局势的发展，会不会带来一些良性的一些作用？
2: 之前有过接触，但目前看呢，由于双方的接触效果，包括未来的预期不是很明显，要想实质性也很难。你像他的特使，与这个普京进行会谈，又跑到乌克兰搞会谈，结果呢，还是在土地换和平问题上纠结。如果能够让俄罗斯满意，乌克兰肯定不满意。对于双方，在结束了能源目标不复习一天之后，又再次发起打击行动，也说明呢，美国的协调并没有起到作用。美国之所以在这个时候热心去协调冲突，一定是伊朗问题出了大的这个事件。如果针对伊朗无法获得胜利，针对中东无法扩大影响，就在俄乌问题方面能够显示存在，至少自己是一个成功的调解人。但目前看呢，要如果在中东无法通过增强军事影响力显示美国优势，在俄乌问题方面又以自己的利益作为核心，这样的协调不可能取得阶段性进展。所以目前欧洲国家对美国的厌恶指数正在快速提高。你像今天法国的前总理总统候选人声称，我们坚决不当美国第51个州。如果按格陵兰包括加拿大模式对欧洲进行各种经济军事利益入侵，有可能对欧洲构成重大影响。所以表面上的调节实际上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和空间。如果通过援乌弱化北约，强化俄罗斯，或者是引发其他重大矛盾，这样这些国家对美国的依赖水平会提高。所以美国眼中的第一并不止任何国家，美国第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和领先。
3: 好的，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本周的关键词是危险动向。近日，日本政府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曝光，5年拟引进超50000台无人装备。日本防卫省同步还将研发战术 AI 卫星，这到底藏何野心呢？此外，目前正在进行的日美澳东方之盾演习规模创历届之最，低风中岛更是再次部署日本，多项演练远超专属防卫。对此，俄方发出了严重警告。来看短片。
4: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值得注意的是，在首次入阁的人员中，众议员梁和生与官方红分别担任农林水产大臣和文部科学大臣，二人曾因自民党黑金丑闻而受到党内处分，这也是首次有涉黑金丑闻的议员进入内阁。 此外，据日本共同社披露，围绕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改的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16号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草案提出，2027年至2031年5年间，日本政府计划引进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的无人装备。此外，包括长射程导弹在内，为强化从敌方射程外实施攻击的防区外防卫能力，所需经费估算将超过9万亿日元，接近现行计划的2倍。根据草案，日本将引进约10000架可进行远程飞行的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日本还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长射程导弹发射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超过30艘用于救援和导弹发射的无人水面艇，以及约1200辆用于战斗支援和基地警戒的无人地面车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9月8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演习将持续至24号。日美澳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自17号起，三国在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使用美军低风中导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实施反舰作战训练。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日方均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低风导弹系统。此外，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也急转直下。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政府跟随西方阵营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全面制裁，俄罗斯随即宣布将日本列为不友好国家。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南千群岛中最大的岛屿，日方随后提出强烈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
0: 5年打算引进超50000台无人装备，日本这是在为无人化战争做准备吗？另外呢，美日澳东方之盾联合军事演习当中呢，美方使用了低风还有海马斯系统，这会对地区安全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呢？杜老师。
2: 的确，日本未来5年无人装备的引进特别值得关注，5万多套，而且涵盖多个领域。从日本目前防卫方针改变以及引进武器装备的具体型号去看，日本估计想干3件事。第一是无人战争，按照目前引进的型号，既有无人机、无人艇、无人潜航器，还有这个战斗机器人，基本上四无一体。按照高市早苗声称要吸取实战经验，所以下一步呢，在全世界热点范围内使用的各种无人装备都可能成为日本选项，所以日本下一步在这方面会有提升和发展，叫高端能力。第二呢是持久作战，按照目前日本政府的计划，武器装备产能要被极大释放，这样呢之前又贵又少的日本武器装备今后有可能会出现重大变化，所以从武器装备产能包括适合战争周期去分析，将会发现明显调整。第三是远程，日本目前对武器装备的范围很痴迷，无论是打击对方基地、打击对方核心目标，都把水下、陆上、空中远程作战作为核心与重点，所以下一步呢，针对境外目标的远程覆盖能力将会得到明显提高与发展。东方之盾演习目前是日本、澳大利亚包括美国陆上作战部队演习，所以这个演习跟之前的联合演习并不一样。按照目前所使用的武器装备，有这样几件事儿值得关注。第一呢，要打通日美澳陆上作战火力连通。你像之前不同军兵种的演习看到的是飞机舰艇的火力协同，但陆上没有。如果这次能够把陆上自卫队、澳大利亚陆军和美国陆军武器装备相互连通，这样在打击过程中它所形成的能力将会超出以往，所以这一级的作战水平将会有明显的提高与发展。第二呢是在伊岛链上试图搭建中导体系，你像海马斯包括地方系统，今后日本要部署，澳大利亚要接收，美国本身要有，如果三个国家的中导武器在第一岛链形成联系，而且形成一定的覆盖和打击效应，伊岛链将会成为美国中导链。从这个角度去分析 起捆绑其他国家在伊岛链上所进行的陆上作战能力，不光是提高岛屿封锁能力，同时呢配合海军、配合空军、配合其他点位，也能够形成较强的立体反制能力。所以现在看呢，演习的种类正在从之前的不同军兵种向单一军兵种转移，演习深度在逐渐提高。
0: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相关分析和解读。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6: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部分的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3: 也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会。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在中国古代文人心中，人有两命，生命和使命。他们把使命看得比生命还重。在广西桂林叠彩山上，有一块清道光年间的成人碑，就记录着一段文人中国的悲壮故事。
4: 但他也有他的这个人物性格上面。
3: 1650年，清军进犯桂林，南明永历帝逃往梧州。当时兵部尚书瞿世嗣留守桂林城，许多人劝他弃城保命，但他不为所动。
5: 他觉得他作为一个桂林留守，守土有责，他抱定了城在我在，城亡我亡的这么一种决心。
3: 明朝贤相张居正的曾孙张同场是瞿世嗣的学生，当他听说老师一人独守桂林，打算以死殉国时，便只身求水渡过漓江进城，劝说老师弃城。
5: 他认为呢，张同场没有守土的职责，于是他劝张同场，你可以不用死，你赶紧逃命吧。但是张同场呢，看见徐世世那么坚决的要守在桂林城与城共存嘛，深受感动，于是也决定跟老师一起舍身取义。
3: 清军攻入桂林城后，徐世嗣和张同场临危不惧，端坐大堂。明朝叛将孔有德力劝二人降清，但师生二人忠骨不屈，大骂叛贼，只求一死。临行前，张同场从怀中掏出珍藏的网巾戴于头上，伏此于地下见先帝。瞿世嗣则提笔写下一首绝命诗：从容待死与成王，千古忠臣自主张，300年来恩泽久，投丝犹带满天香。二人整肃衣冠，向南而拜，在叠彩山下慷慨就义。清道光年间，人们在他们就义的地方竖起一块成人碑，取义成人的气节与风骨就这样融入桂林的山川大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人。

0: 20世纪70年代，张掖大佛寺修缮时，人们发现一道暗门，暗门后是一道中空的夹墙。随着夹墙被打开，十多个木质书柜里保存的几千卷风势华美、字迹清晰的珍贵经书重见天日。这套《永乐北藏佛经》始刻于明永乐年间，20多年后，英宗朱祁镇把官版印刷的6000多卷《永乐北藏佛经》颁赐给张掖大佛寺。然而，这批珍贵的文化宝藏却命运多舛。清朝初年，甘肃发生叛乱，许多经书遭到损毁。为了保证经卷的完整，大佛寺的僧人千里跋涉去到京城，根据经书目录手抄遗失卷本。由于手写工程浩大，僧人们花费了整整11年的时间，才把遗失的800多卷经书补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轰炸兰州，为防国宝遭遇不测，张掖人连夜把佛经转移到祁连山深处，但因消息泄露，他们只能又秘密运回大佛寺。
1: 当时就是为了保护，把它分到这个夹墙当中，给人造成一种感觉，即便是你进入以后看到的也是一堵墙，首先要保证一点，不要被别人发现。
0: 当年藏经的秘密仅有几人知晓，一任任寺中住持守口如瓶，临终时只告诉最信任的弟子。直到20世纪70年代修缮寺庙时，人们才从这道中空的暗墙中取出6361卷《永乐北藏经书》和600多卷用金银盐粉，人们才从这道中空的暗墙中取出6361卷《永乐北藏经书》和600多卷。

0: 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眼猴的家园。
1: 我们可以看到这只小猴子慢慢的一蹦一跳一蹦一跳，成功的到达洞口了。
2: 对，
0: 在广西钦州乘船出海，追风逐浪，与中华白海豚一路同行，
3: 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哇，你好你好。
0: 黄河岸边探寻梭羽鹤的身影。
4: 对，今天运气非常好，刚才离得已经那么近了，大概也就是三四十米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水青山间的生命环歌正在播出。
5: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7: 欢迎回家。
6: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起航。

0: 在中国广袤的版图上，分布着众多山脉与河流，它们以独特的自然生境，构成了一幅幅或壮丽或秀美的山水画卷。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野猴的家园。它们在悬崖峭壁间嬉戏，绿水青山间觅食，灵动的身影与聪慧的眼神尽显自然之美。
1: 它们生活在这个石壁上非常的安全，因为这个食肉动物是爬不上去的。
2: 那它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有几个必要条件呢？
1: 当然最重要的第一是安全。
2: 安全就是您说的在石壁上，
1: 石壁上别的食肉动物是够不着它的，所以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它一定要爬到石壁上。还有食物呢，黑猴生活在这个地方周边就很多的食物，活动范围是非常小的，不很大，因为足够它吃的。还有的话呢，这有河流
2: 水源，
1: 对，它得喝水，所以这些条件的话呢都满足它的基本的生存条件。
0: 正是麻阳河保护区繁盛的植物、充沛的水源以及石山环境，构成了黑野猴的理想家园。为了更好的监测和保护黑野猴，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一些猴群活动比较密集的地方布控安装红外线相机、摄像探头，用科技的力量进行监控和保护。和我们同行的麻阳河保护区管理局吴安康局长给我们现场展示了手机里储存的黑野猴监控画面。
3: 这就是我们安装的这个野外黑野猴监控探头拍摄的这个视频。对，
2: 这些小猴的感觉非常的怡然自得。他们现在是在半山腰的方位，还是说是在
3: 半山腰的一个洞口出来？洞口有个平台，早晨出洞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休息。
2: 这个种群这个一共有多少？

0: 只？
1: 十五只。
0: 哦，十五只是一个大家庭了，算是。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嗯。那他的家里面这个应该是最小的成员了。
1: 对，那个是最小的一个，在今年的二月份出生的。
0: 二月份
2: 已经全部变颜色了。
0: 变颜色了。
1: 对 对, 对。
3: 听黄老师介绍，麻阳河保护区的黑眼猴主要夜宿在崖壁、地下溶洞和山间溶洞里。其中吴安康手机视频监控的是夜宿在山间溶洞里的一群黑眼猴。从河谷出来，天色已晚，我们打算第二天一早去观察夜宿地为山间溶洞里的这群黑眼猴。
4: 现在是凌晨的六点钟，我们摄制组啊准备去到黑夜猴的一个夜宿地去那边等待，然后观察他们出洞觅食的情况。那么现在啊，这大山里面是一片漆黑，只能听到谷底的流水声，借着我们摄像机的灯光呢，还能依稀看到周围深山的这个轮廓。
3: 我们要去的这个黑夜猴夜宿点是距离麻阳河保护区大河坝管理站不远的一处溶洞，当地人称之为猴王洞。我们和黄成明以及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杨朝辉一同前往。
4: 我们要去的这个观测点是在什么地方呢？
5: 往前面走大概在800米的那个地方。
4: 哦，那这个猴王洞就是说已经是在这边已经多长时间了，已经形成了。
5: 这个是实际上就是以前保护区成立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
3: 为了避免影响到黑夜猴，我们尽量压低声音。喀斯特山底溶洞多，穿过一个溶洞，前面100米外就是我们的目的地猴王洞。我们到的时候，黑夜猴已经醒来。刚醒来的黑夜猴只是趴在溶洞上，随着天光渐亮，这群黑夜猴开始活跃起来。
0: 哇，他们攀岩的速度好快啊！
2: 第一、第二只已经快到洞口了。
0: 那第一、第二只是他们整个家族的这个先头兵吗？
2: 对。
0: 哦，看看，
2: 两只还在拥抱，
0: 已经到洞口了。
2: 那两只在拥抱。
0: 哦，那这拥抱的行为是代表什么呢？
2: 友好的行为。
3: 黑夜猴是夜猴的一种，除了两侧脸颊从嘴角到耳朵根部各有一条白色的斑纹外，全身黑色，一身黑色的长毛不仅利于他们在寒冷的冬天保温，也防止他们在树丛中穿梭时划伤。这个猴群共有15只黑夜猴，其中包括2只小猴。大部分的猴子已经从洞里出来，在洞口的岩石上嬉戏玩耍，只剩下这只小猴子和3只母猴。小猴子不停地发出叫声。
2: 为什么老叫？这是那只未成年小猴，它在过悬崖的时候，它过不去的时候，它会呼唤它妈妈给它帮助。所以在这种很陡的时候，你看这是妈妈抱着它，你看我们看到2只尾巴。
3: 黄老师推测，这只小猴子还不到1岁，攀援能力还不够成熟。小猴子挂在妈妈身上，到达另一个小平台之后，从妈妈身上下来，开始继续小心翼翼地往外爬。只见他在崖壁上停留一会儿，稍显迟疑，然后向妈妈越过去，随后蹦蹦跳跳来到猴群里，静静地观察这群黑夜猴的活动。我们发现先到达洞口崖壁的黑夜猴并没有着急离开，他们还在等待其他黑夜猴的陆续到达。
0: 我觉得这个画面真的是很有爱，
5: 是
0: 非常有爱的一个家庭。我们可以看到从洞口一直到洞内的这段距离，每隔一段都会有一名家族的成员就这么蹲在那边。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等待着和保护着这只小猴子到达洞口。我们可以看到这只小猴子慢慢的啊，一蹦一跳一蹦一跳，成功的到达洞口了。
5: 对，
3: 随着黑夜猴陆续出洞，最先到达洞口崖壁的黑夜猴陆续跳入崖下的竹林中，挂在树上嬉戏玩耍。在大家都走了以后，刚才的那只小猴和妈妈又单独在洞口停留，约2分钟后跃入树丛，消失在茫茫山林中。 我们在麻阳河保护区继续探寻黑眼猴，没想到我们和另外一群黑眼猴不期而遇。
0: 真是，就在这儿。按照专家老师所说的，我们只要发现了一只黑眼猴，这就说明它的家人会在这边附近。然后像这只黑眼猴，它是从山的这边，然后跳到这个峡谷里边了。
3: 这群黑眼猴被我们途经的552县道分开，一部分在道路下坡处，另外几只在道路上坡的树丛间。麻阳河保护区里生活着685只黑眼猴，2000多种野生植物以及众多的野生动物。得益于保护区和当地居民的大力保护，人和动物和谐共处。平时这条路上车辆不是特别多，遇到黑眼猴也会礼让先行。黑眼猴也早已把这条公路当作自己休息的场所。
4: 他们现在是不再进食了啊？
6: 对，在休息，
5: 休息，
4: 在休息。哎，
6: 其中你看它的姿势是背对着我们的，为什么？
4: 为什么呢？这说明什么？
6: 它觉得很安全。我们在这个地方怎么说，怎么动，对它来说没有任何威胁，所以它是背对着我们的。假如说它觉得我们是有威胁的，它会什么？脸朝着我们，在观察我们的一举一动，
4: 让我们保持在它的这个视力范围
6: 是的
4: 之内。
3: 中国有众多的灵长类动物，藏酋猴是中国特有的灵长类动物，窝峰猴则是其中体型最小的。黑眼猴在灵长类家族中体重偏轻，成年黑眼猴的体重都在6公斤到8公斤之间。我们看到的这群黑眼猴大多是雌性，约10只左右。
4: 而且我们这次的拍摄特别的幸运的是，我们看到了一只小金猴，
5: 对，
4: 就是刚刚出生的黑眼猴。虽然现在啊，它在母亲的怀抱里面，然后是背对着我们，看得不是很清楚，就看脑袋顶上有一小撮小金毛，
6: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短短的尾巴。哦，
4: 它的尾巴为什么是黑的呀？它周身不是金色的吗？
6: 有一定的年龄了，黑眼猴的尾巴，它一个月以后，尾巴就慢慢变黑了。
4: 它是从尾巴开始变黑，然后慢慢的在
6: 慢慢全身
4: 在变黑。
3: 3、4月份是黑眼猴的出生高峰期，刚出生的小猴子体重大约500克，通体金黄，脸是肉色的，有一对明显的大耳朵。60天以后，头顶的毛色开始变黑，黄色逐渐消退，长到8、9个月时，毛色和肤色完全变黑，与成年黑眼猴颜色相同。这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猴子就跟在妈妈身边，一刻不停地蹦来跳去，非常可爱。
4: 他们在活动过程当中，或者是说在攀爬坐的过程当中，这个尾巴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6: 那尾巴可管用了，尾巴就是平衡的作用。
4: 平衡，
6: 它坐在那个地方很稳呢。这个时候它这个尾巴呢还不起作用，但是它奔跑跳跃的时候，那个尾巴特别管用。
4: 奔跑，
6: 真的，对，奔跑的时候，快速奔跑的时候，那尾巴起平衡作用，还有它跳跃的时候，快速跳跃的时候，那尾巴起平衡作用非常关键。
4: 感觉它这条尾巴比它整个身体都要长啊。
6: 是的，
5: 对，是要长一点。
4: 有具体的比例吗？
6: 有，它大概是这个尾巴是它身体的1.3倍。
4: 1.3倍啊！
3: 黄老师介绍，黑眼猴的个头约为60厘米。但其尾巴最长可达87厘米左右。因为麻阳河黑眼猴群多，每一群的活动范围通常在距离夜宿地1.5公里的范围内。我们偶遇的这群黑眼猴，他们的夜宿地就在山坡下一处溶洞里。正值黑眼猴午饭后的休息时间，公路上寂寥无人，我们静悄悄地在旁边观察。黑眼猴慢慢放松了警惕，在护栏边玩耍嬉戏。猴王则找了一个高处，安然地护卫着他的领地。黑眼猴通常由一只雄猴、几只雌猴及其未成年后代组成一个种群。 随着小猴子不断出生，种群逐渐壮大，猴王照顾不过来，便会有其他公猴带走部分雌猴，建立新的猴群。通过自然界的优胜劣汰法则，每个猴群依然保持相对稳定的数量。黑夜猴的最佳夜宿地是溶洞，其次是崖壁和地下溶洞。好的夜宿地都被老猴群占领，新成立的猴群一般会转移到崖壁和地下溶洞居住。得益于多年的保护，麻岩河保护区里的黑夜猴种群和数量都在增加。走进黑夜猴的家园，记录下这些可爱的喀斯特精灵的踪迹。它们活跃的身影穿梭在山水画廊般的喀斯特丛林里，给我们留下了难忘而深刻的印象。而这里还有着更多的秘密等着我们去探寻。在广西钦州乘船出海，追风逐浪，与中华白海豚一路同行，
7: 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哇，你好你好。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水青山间的生命欢歌正在播出。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临北部湾，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连片的红树林，曲折的港湾，壮丽的礁石，辽阔的滩涂，无垠的沙滩，共同勾勒出一幅幅流动的画卷。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被称为中华白海豚之乡的钦州市三娘湾，这里生活着300多头中华白海豚。我们邀请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灵教育中心研究员赵一担任向导，跟随研究保护团队的工作人员一同出海寻找中华白海豚。
3: 赵老师一行呢，特地为我们摄制组啊准备了这个防晒的这个装备，为了要预防我们在海上被灼伤。
4: 对，
3: 那为什么赵老师您就是？
4: 我不怕，我晒得习惯了。
3: 晒习惯了，因为几乎天天都要出海去记录。
4: 对，一年我们大概有110天左右会在海上，只有长期的不间断的追踪他们，才能够确实的了解白海豚它到底在哪儿，啊，它喜欢什么，
3: 获取第一手的资料。
4: 是的，
3: 您介绍一下这一行人吧。啊，
4: 这是我们团队，这是我们团队的这个潘越老师。
3: 您好，潘老师。
5: 大家好。
4: 潘越老师。然后这是李简梅，李老师。
3: 李老师是负责
4: 记录啊，每天出海第一个都要什么天气情况。啊，出海人员都有谁？几点钟？哎，然后发现海豚以后要记录，位置多少 ？GPS 点在哪？
2: 在同行的工作人员中，林强和苏红梅都曾是当地的渔民，参与中华白海豚保护工作已经10几年的时间。他们被称为研究保护团队的眼睛。
4: 他们，可以说是全世界找中华白海豚最牛的。眼睛非常好使，而且所以你凭着我们去找很难找到，他们去很快就能发现。
2: 为了让我们这一次能有所收获，作为团队的眼睛，林强坐到船头，一直在茫茫大海中不停地搜寻。船只行驶大约10分钟后，林强在大海中发现了一只中华白海豚。
3: 看到了，看到了，它背部的这个叫什么鳍吗？
4: 背鳍。
3: 背鳍。
4: 这种海豚呢，又叫五色海豚。
3: 为什么
4: 叫五色海豚？就是因为它刚出生的时候是黑的。慢慢随着它年龄。

0: 的增大呢，就变成浅灰色，灰花色，白花色，白的。所以你看呢，如果越白，它是越老的。
1: 中华白海豚属于鲸类的海豚科，是一种水生哺乳类动物。因为是用肺呼吸，它们需要不时的将头部和背部露出水面，在水面上呼吸。中华白海豚出水换气的时间并不规律，有时只有3秒到5秒，有时长达2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要想拍到它们的身影需要耐心的等待。
0: 看见了吗？
2: 哦，看到了，是粉色的。
0: 粉色其实就是白色的，只不过就是说它经过长距离的游泳或者捕鱼，它的毛细血管充血，看的是粉色的，
2: 这个血脉喷张，
0: 就跟我们跑马拉松
3: 一样，
0: 脸红红的一样。
3: 那白海豚它因为就是它有那种特别幸福的粉颜色，所以很多人觉得看到它是幸运的，
2: 所
3: 以特别多人喜欢来看粉色的海豚。
1: 素有美人鱼之称的中华白海豚性情活泼，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下，白海豚经常在水面跳跃嬉戏，有时甚至将全身跃出水面近1米的高度。不过听潘老师说，要在三娘湾看到中华白海豚全身跃出水面并不容易。
3: 三娘湾的人也管它叫海猪，
2: 海猪
3: 因为它很肥，我们三娘湾的海豚因为吃得好，所以特别胖，
2: 然后伙食很好，鱼类很多，
3: 对他们很想跃出水面，但实在太难了，对他们来讲太难了，
2: 体重太庞大了，
3: 跑不起来。
1: 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于西太平洋、印度洋，常见于中国东南部沿海，三娘湾海域就是其主要的栖息地之一。目前生活在中国海域的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约5000头，非常稀少，因此它们也被称为海洋中的大熊猫。听潘老师介绍，三娘湾水位比较浅，同时还有一条大风江汇入，微生物比较多，有30多种经济鱼类，是中华白海豚非常理想的栖息场所。
2: 看得到吗？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
3: 马上起，
4: 马上起啊！
2: 我们静静的看一下，静静。哇，你好，你好，他认得您啊？
4: 认得我游的
2: 啊？认得船？为什么这么说呢？
5: 他怕我听得出来啊。
6: 现在这一条嘛，
5: 如果有几条，他就不怕了。但是他还不怕在船底下穿来穿去，
2: 是吗？就是跟我们在这边嬉戏。
1: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中华白海豚很少大群出现，但3、5只一起活动的情况在三娘湾经常可以见到。不过天空不作美，海上的天气说变就变，开始下起雨来。
2: 有雨会影响海豚吗？
5: 影响，
2: 影响。
5: 打雷这就怕。
1: 即使下雨天，中华白海豚依然会出水换气，只是海浪会遮挡视线，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不过工作人员非常自信地告诉我们，很多白海豚已经认识它们的船只，会经常主动来找它们。
3: 海豚呢是靠那个回声定位来认识的，而且它的眼睛很好。一会儿发现，如果有机会海豚游到船边的时候，它换气的时候它会看你一眼，那时候它实际上是在判断，然后它判断是我们之后，它们就会有很明显的举动，就会游到船边，
2: 游到这边来互动。
3: 新生的小海豚妈妈会带着新生的海豚宝宝游到船边
0: 来。这是一种这个动物界里面的一种叫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道德情感。因为海豚妈妈呢首先对我们有信任，她才会把她的宝宝带到我的船边，然后她又知道我其实对她新生的宝宝比对她兴趣更大，
2: 更感兴趣，
0: 所以我们拍的是她的宝宝，她才会把她带过来放在你她跟你之间，这些是很高级的一些行为和思想。如果他不想让你看见，你是找不到，
2: 躲得远远的。
3: 所以实际上是海豚找了我们20年，互相熟悉了20年。
2: 海豚找了你们20年，
3: 我觉得是。
1: 海上下雨经常只在局部地方，我们绕过下雨区域，来到三娘湾的另一片海域。正如工作人员所说的那样，这里的中华白海豚真的很好客。我们继续船行没有多久，便发现2只白海豚出现在我们船只附近，伴随着我们一同前行。
2: 哇，好近啊！
3: 对，王建，你仔细看啊，有一只白海豚，它的左
2: 这只，
3: 另外一只，它的那个尾巴尾干的地方，我们管那叫尾干。 干的这一侧，有两个黑的斑点，像个尖儿一样，我们管这只叫海豚日妈妈。它的孩子是4月14号那天新生的，4月14号是世界海豚日，所以我们今天出海就碰见一只新生的小海豚，就是他把他的幼崽带到船边给我们看，
2: 说的就是他。
3: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小海豚起名叫他
2: 海豚日，
3: 但是那个小海豚很可惜，5天之后就死了。小海豚的死亡率呢，差不多有50%，
2: 一半儿。
3: 一半。
2: 为什么会有？
3: 这个自然界的自然淘汰的一个基本规律。一个是呢，它是哺乳动物，所以对小宝宝来讲呀，学会换气和游泳还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很多人呢看到那个妈妈驮着死海豚很伤心，
2: 有一个情感的共鸣。
3: 对，但实际上这是自然现象。这样的话呢，妈妈失去孩子以后，她还可以很快的进入下一个繁殖季节，所以她仍然有生育的机会。
1: 中华白海豚的寿命一般为30年到40年，性成熟后全年均可交配繁殖，每胎只产一崽。小海豚出生后一般会在妈妈身边停留1年到3年，等到小海豚独立后，海豚妈妈才会进入下一个繁殖周期。
3: 他现在应该在谈恋爱了我觉得
2: 他要寻找他的配偶是吗？
3: 一定要的，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繁殖是最重要的事情。
2: 那他在繁殖期在寻找配偶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哎
3: 呀，我也很想知道。他男朋友应该比较帅吧
2: 也要通过观察去。
3: 对，因为白海豚的雌雄的那个
2: 个体差异
3: 很小，所以在海上我们几乎很难看，
2: 很难观察。
3: 对，我们只能通过常年的记录知道哪只海豚带过崽，所以他肯定是妈妈，因为小海豚一定要吃妈妈的母乳，它才能活下来。所以其实看到交配我们就很兴奋，因为终于发现有个爸爸在。
1: 海豚日妈妈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次的遇见，她似乎是在向工作人员介绍自己的新伴侣。他们一直在船只附近游弋，久久不愿离去。3娘湾的水深、水温以及各种丰富的食物都非常适宜中华白海豚生存，但是这一切也离不开工作人员和当地人的保护。结束巡护工作后，跟随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们返回岸上，来到位于海边的研究保护基地。为了让我们对中华白海豚有更多的了解，赵一老师给我们分享了他们拍摄到的一些中华白海豚的视频和照片。
0: 这个就是刚才我跟你说，它
2: 就是夹住，
0: 夹住以后呢，它会出水面以后一甩，把那个鱼用舌头把它调顺到那个可以往下咽的那个位置。就是说捕食食物对于任何一个物种都是必须的生存条件。
2: 对，
1: 中华白海豚是宽吻海豚及虎鲸的近亲，属于齿鲸亚目，拥有锋利的牙齿，但它们吃鱼时不会咀嚼，而是快速吞咽。牙齿的功能主要是用于捕食。
0: 这个牙齿我们做过统计，就是上面就有60颗，下吻部
2: 还得60多颗，
0: 所以海豚不像我们，如果我们就这么多牙，换一次再掉了，
2: 乳牙变恒牙，
0: 恒牙再掉就不会再长了，对吧？你只能去补去种，它是可以再长的。
2: 哇，这个生长能力真的是很强。
1: 在众多的资料中，赵老师给我们找到了一段海豚日和家庭成员的视频。
0: 你看，这个是海豚日出生的时候，
2: 这是在教它，
0: 对，教它游泳，踢着水面，妈妈驮着它
2: 在妈妈的背上
0: 这个就是海豚日，这是海豚日妈妈。今天你们看到的
2: 这个很健康，
0: 这个时候非常好，但是第二天就起浪了。
1: 正如潘越老师之前所说的那样，小海豚的死亡是自然现象，只要没有过多的人为干扰，中华白海豚的种群仍然会正常的延续。赵老师告诉我们，三娘湾的中华白海豚是非常健康年轻的种群，年轻的白海豚数量占到了2/3以上，其中包括很多刚出生不久的小海豚。对于一些熟悉的小海豚，工作人员除了标注研究代码外，还会给他们取不同的名字。
0: 这个挺有意思的，这是一对母子。这个小海豚叫三月三，三月三在广西是一个大的节日
2: 的
0: 啊，就是壮族人民的节日。
2: 对，
0: 那一天出生的，出生也有特点，你看他长得跟他妈妈特别像，
2: 特别像，而且都是
0: 虎头虎脑的，
2: 对，
0: 啊，天生的带着笑容。
2: 嗯，
0: 这只个体，我们高度怀疑它是个雄性的，
2: 嗯，
0: 因为它跟着妈妈的时间很短，到处玩，特别调皮。
2: 嗯、
0: 现在呢，偶尔还能看到它，
2: 嗯，
0: 啊，已经长得很大了。
1: 三娘湾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稳步增长，但保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需要人们共同配合，继续努力。三娘湾村共有500多户，2000多人，打鱼和做旅游是当地村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保护中华白海豚不仅保护了大海里的鱼虾，也直接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0: 海豚在，鱼就在，鱼在，我们生活就好，就稳定。
2: 嗯，
0: 海豚在，客人就在，客人在，我们收入就更好。这种生态旅游，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才是一个良好的体现，
2: 一个循环。
1: 当地人从保护中获得了发展机遇，也让整个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状态。来到三娘湾，我们听到了研究保护人员以及当地人与中华白海豚和谐相处的故事，了解了钦州人对于海洋的态度。傍晚的三娘湾逐渐归于平静，这片大海孕育着更多的美好和憧憬。美丽的黄河湿地成为动物的家园，黄河岸边探寻梭与鹤的身影。
6: 对，今天运气非常好，刚才离得已经那么近了，大概也就是30-40米了。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水青山间的生命欢歌正在播出。
2: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2组，
11: 多拎2个，多走2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汇千流纳百川，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孕育出广袤丰饶的土默川平原。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在包头拍摄期间，每走一段路就能看到公园绿地。除此之外，城市中沿黄河地区有一连串的河流湿地，如同美丽的绿色翡翠项链点缀在黄河岸边。亚洲最大的城中草原塞罕塔拉就坐落在城市中心。我们找到提前联系好的当地人马宇威，他告诉我们摄制组，这片草原也是他最喜欢的地方。
2: 因为我觉得真的没想到在城市当中能够有这么大一片面积的城中草原哈。
13: 是的，
2: 嗯，
13: 真的占地面积非常大，有10,680亩、嗯、是咱国内乃至亚洲最大的城中草原。
2: 嗯，
13: 包头人民都把这里称之为是城市机体的绿肺、嗯、因为咱包头是以绿印城，以水润城、
2: 嗯、
13: 我们在园区内能够看到林地，能看到最具特色树种的红柳、
2: 嗯、
13: 能看到城中湿地草原风貌、
2: 嗯、
13: 那边呢是以芦苇为主，那这边我们就看到的是花海了。后方是一望无际的草场，
2: 嗯，
13: 眼前又是都市高楼，
2: 嗯，
13: 展现在我们面前就是草原之上有钢城，钢城之中有草原的美景。
2: 嗯、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包头，就是有水有绿，绿就是草原跟林地了哈。
13: 是的，
2: 那个这个水就是黄河水。
13: 是的，
2: 黄河在我们这个草原的什么方位？
13: 在咱们的南边。
1: 马宇威说，这座城中草原免费开放。高峰时每天接待游客30,000人次左右，包头人的生活离不开绿色。在包头，300米见绿，500米见园，而且城市中的草原里除了植被，还有30多种小动物也生活在这里。
13: 刚才我们位于的这个林地，时常就能够看到野山鸡、野兔在林地当中出没，追逐玩耍，嬉戏跳跃。园区工作人员都不去打扰它们、
2: 嗯。
13: 这些小动物就相当于生活在咱们的市中心，而且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前段时间我们还发现了一只小狐狸，啊，我们一些摄影爱好者都在这里蹲点拍手。

0: 马宇威说，包头人形容自己的家乡半城楼房半城树，碧波荡漾，人水相依。这里所说的水指的就是黄河。在包头沿黄河地区还有一连串内陆干旱半干旱高纬度河流湿地，自西向东有昭君岛、小白河、南海湖、共中海和敕勒川五个片区组成。我们来到南海黄河湿地，这里空气清新，动植物资源丰富，拍摄时能看见很多水鸟。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黄河湿地有200多种野生植物，200多种鸟类，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50多种。在公园的核心区，包头师范学院生态环境学院的刘丽教授正在与学生们一起进行黄河湿地鸟类研究。
1: 这只呢，
2: 一些鸭子。
3: 对，那个身上你看，腰那不是有一个白点，那个鸭子就是那个赤豹鸭。
4: 我们通过这些年观察，现在发现在这个区域迁徙和繁殖的有180多种。
1: 一级保护的有多少种？
4: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目前监测的有7种，比如说冬天来的有白尾海雕，然后春天迁徙的时候有夷鸥，还有我们刚看到的青头浅鸭，到马上结冰的时候，就会有中华秋沙鸭，还有我们周围的活动有大宝、黑冠，这全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0: 刘丽教授向我们介绍，他和团队多年来在南海湿地进行鸟类研究，曾在这里发现珍稀鸟类蚁鸥、黑冠、大天鹅等。南海湿地是黄河湿地生态系统形成的缩影，众多鸟类在这里迁徙停留。鸟类是环境的指示剂，南海湿地良好的生态环境为这些鸟类提供了适合栖息的家园。在南海湿地中，也有很多本地摄影爱好者，他们记录着黄河边的生态变化。郭立明多年来在黄河沿岸拍摄野生动物，我们在他的镜头中看到了春天游鼻天鹅在这里栖息的场景。

0: 哎，这两个油皮天鹅也是在这儿拍的，
1: 好漂亮呀。嗯，
0: 这油皮天鹅的咱们这儿呢，在乌梁苏海是一个繁殖地，但是每年它要都要路过这个湿地，咱包头这个湿地，不在这一带繁殖。嗯，但是呢可以在这儿停留10天半个月的样子。嗯
1: 嗯，所以您捕捉到了它们美丽的倩影。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很短暂的时光，但是被您捕捉到了。
0: 对对对，非常短暂。而且我们也特别珍惜这一点时间，就10天半个月。
2: 除了天鹅之外，郭立明还拍摄到了很多在黄河边生活的野生动物。沿着黄河拍摄，每次都会有所收获。郭立明说，10多年沿黄河湿地拍摄，他亲身感受到环境生态的巨大变化。黄河湿地边野生动物种类逐渐增多，也有越来越多的鸟类选择停留在这里。郭立明第二天要前往包头的草原深处拍摄梭鱼鹤，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鹤，但是却能飞越珠穆朗玛峰。我们和郭立明约好第二天一同前往。夕阳西下，落日的光晕染红了整个黄河湿地。第二天一早，我们如约出发，前往包头市的达茂草原深处。沿途风景不断变换，我们对这种飞翔高度能达到9000米的鹤类非常期待。车行大约4个多小时，房屋越来越稀少，眼前的景色越加空旷。郭老师说，根据经验，梭鱼鹤会选择在这里饮水休息。
1: 看我们四下望过去，也见不到什么村庄，可以说是人迹罕至。
0: 这个地方属于达茂旗，全称是达尔汗茂明安联合旗。是已经属于草原地带了。
1: 草原地带了哈，那为什么梭鱼鹤会选择在这样的地方去饮水休息呢？
0: 首先，一个比较宽阔，村庄稍微少一些，还有自然的一些草场，偶尔还有一些农田，它可以去进食。周围呢有几个水坑，可以供他们来饮水。
1: 这梭鱼鹤的身影在在那边。
0: 对对对，
1: 1、2、3有3群，
0: 正在降落。
1: 正在降落。
0: 对对对，
1: 看得出来他们正在降落呢。
0: 这个高度越来越低，像现在呢就不应该再往前走了，就有可能惊扰到它有一个安全距离，大概呢400米以外吧，还算是可以的。看现在正在降落，这几只鹤正在降落。
1: 刚刚啊，郭老师示意我先别说话，先听一听梭鱼鹤的叫声。
0: 对，听得很清楚。
2: 我们非常幸运，刚刚到草原深处就看到了梭鱼鹤的身影。它们3、5成群在天空盘旋，发现没有什么危险，就会选择降落到水池边喝水。梭鱼鹤体长68厘米至92厘米，头顶珍珠灰色，脖子和身体的羽毛呈蓝灰色。空旷的草原上能清晰地听到梭鱼鹤的叫声。
1: 他们在繁殖季的时候不在这边是吧？不在包头。
0: 对，繁殖季还在更北边的草原上面。吉林，然后东三省应该是都有，然后额尔古纳河，包括内蒙这一条流域，就是北边这草原带上，包括蒙古，应该是都有。
1: 都有它的这个分布。
0: 对对对，那现在又来了2群。
1: 这边
0: 也在降落。过几天他们会结成更大的群，大概达到好几千只的时候，就开始大规模的去迁徙了。
1: 虽然他们的个体很小，但是我感觉他们在空中飞翔的时候展开的羽翼很大。
0: 对，非常轻盈。实际上它的体重只有5、6斤吧。
1: 5、6斤，大概这么大。
0: 对，所以说他们飞行能力特别的强。
1: 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鹤。
0: 对对对。
2: 拍摄时，郭立明一直提醒我们要把声音放低，不要惊扰鹤群。梭鱼鹤胆小而机警，稍有一些动静就会飞走。它们远远避开人类，也不愿与其他鹤类合群。我们在草原上耐心地蹲守了大半天的时间，终于拍到了梭鱼鹤喝水的场景。通过拍摄的镜头，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梭鱼鹤的样子。
3: 声音录得都很清晰。
0: 对，这是原始的声音。
4: 这就是刚才那个降落的那个画面。
0: 看，开始转弯了。
3: 转弯。
0: 然后水坑就在他们底下。
1: 梭鱼鹤在转弯降落的时候，是它的羽翼展得最开的时候。
0: 是的。它马上就要落在这个水边了。这一部分是提前已经落下来的。你看，已经全落下来了。
1: 我觉得它就像
3: 这个水墨画出来的是一样的，用墨色勾边，然后它的背部还有腹部以及翅膀下面是白颜色的。
0: 对，然后你仔细看它这个叫耳羽，耳朵旁边有两撮白毛，这也是它的显著的一个特征。
3: 哦，真漂亮，体型真的是很小啊。
0: 对，在鹤里面它的体型是最小的。
3: 它们在喝水的时候也是很轻盈的哈，头探下去，
0: 每一口都是这样的姿态，
3: 有弧度的啊，
0: 对，特别的优美那个感觉。
4: 现在我们在探的时候呢，我们背后又飞来了
3: 四只
4: 鹤，也是准备要降落了。
3: 就像两位说的一样，是不同的家庭，然后陆陆续续来这边喝点水，然后再继续赶路。
4: 对，然后喝完水之后，他就下一步就是准备觅食。

0: 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映照在这条小溪上，小溪在草原上缓缓地流淌，在小溪的尽头我们就看到这样一群非常美丽的梭羽鹤在水里面饮着水休息着。看着它们，我们感叹生命的伟大，感叹它们勇气的伟大，也感谢赐予它们生命和赐予我们生命的这一汪水，感谢黄河。
1: 郭老师多年来在黄河沿岸拍摄野生动物，他告诉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选择在黄河边栖息，黄河已经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园。每次拍摄，他都能感受到奔腾不息的黄河的力量。当我们看到黑夜猴在喀斯特峰林间腾跃的灵动身影，追寻着梭羽鹤的迁徙轨迹，这些大自然的精灵以生命为墨，在天地间绘就出一幅幅壮美画卷。让我们继续守护好这片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家园，让万物生灵都能在山水画廊间续写自己的传奇。

0: 1400年夏天，济南城景色正美，却无人有心情赏这大好景色。燕王朱棣的大军已兵临城下，到处人心惶惶。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以来，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对于眼前的济南城，朱棣胜券在握。然而在这里，朱棣遇上了人生中最难攻的城，和一个骨头最硬的人，性命也险些交代在这里。这位硬骨头将军便是铁铉。当时铁铉只是李景龙手下一个小小的运粮官，负责督运粮草。就在燕王叛军围城之时，铁铉组织起四散的士兵和济南城的百姓，锁死城门，坚守家园。
1: 他是负责运送军粮，他可以不参与这次靖难之役，他觉得他是无官，无官不惜命，这是他的作用力。
0: 看着铁桶一般的济南城，朱棣把一封劝降书射进城内，很快城内有了回信，是一篇《周公辅成王论》，意思很明显，你燕王当效仿周公辅佐侄子。见劝降不行，朱棣随即改用武力，他命人掘开黄河大堤，引黄河水灌入济南城。为了保全城中百姓，铁铉派使者假意求和，提出若燕王军队能后撤10里，便打开城门迎王爷入城。朱棣欣然应允，然而入城之时，一道铁闸门轰然而下，险些削掉他的脑袋。恼羞成怒的燕王运来数门大炮攻城，眼看城池就要失陷，铁铉又出奇招，把朱元璋的画像悬挂于城门，把灵牌放置在垛口。
1: 那朱棣一看，那我要这样攻，你就是大逆不道。这个朱棣的水攻、火攻都没成。
0: 朱棣气急败坏，但也毫无办法，只能撤回北平。城中百姓因此过了2年消停日子。自那以后，铁铉成了济南城的城神。2年后，燕军再次南下时，特意绕过济南城。朱棣称帝后，以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处死了铁铉，把他耳鼻割下，煮熟后塞入他的口中，并问肉味甘否。而铁铉怒目圆睁，忠臣孝嗣的肉有何不甘？朱棣虽然处死铁铉，但对他心存敬佩。史料记载，朱棣日对群臣言，美称铉忠。功臣似铁，浩气长存。后人为了纪念铁铉，在大明湖畔建起一座铁公祠，把浩然正气留在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巍巍太行，十万民众凿出千里长河，改写缺水宿命。取水悠悠，一脉精神注入千行百业，奔涌时代血脉。红旗渠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在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太行山的悬崖绝壁间，有一条水渠蜿蜒缠绕，宛若天河，它的名字叫红旗渠。这不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是60多年前十万临县人用双手一锤一铅凿出的人工天河。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又是如何以血肉之躯劈山饮水改写河山？林州史称林县，位于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处的太行山东麓。全县近90%是山地和丘陵，地势陡峭，存不住水。雨水一来，顺着山坡就跑了，太阳一晒，地面就裂。这里自古吃水贵如油，十年久不收。其实早从元代起，这里就曾数次修建水渠，但每逢大旱便功亏一篑，摆脱缺水的宿命成为一代代临县人最大的期盼。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26岁的杨贵受组织委派到河南省临县担任县委书记。面对这片十年久旱的土地，他心里清楚，不解决水，老百姓就没法过安生日子。
1: 没有水，他搭不下粮食；没有水，他困难修不了路；没有水，他不讲卫生，就必然要生病。所以我就跟县委讲，我说是咱下决心解决水的问题。
0: 带着一腔热血，杨贵率领群众兴修水利，修建中小型水库，缓解了当地缺水的问题。然而1959年，一场空前的旱灾让流经临县的四条主要河流全部断流，水库也几近干涸。一场旱情，几年的心血全都白费。临县县委办公室里抗旱救灾的讨论进行了一轮又一轮。此时杨贵提出一个大胆的提议，去县外寻找新的水源，从根本上解决困局。县委成员兵分三路，杨贵带一队沿浊漳河逆流而上走了3天，最终把水源锁定在平顺县境内的浊漳河。按照规划，红旗渠的整个

0: 工程是要以山西省平顺县为源头，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修建一条70多千米的总干渠，将漳河水引入临县境内，再修建3条分干渠，分别流入临县境内的3个方向。整个工程最难的就是要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崖上硬生生凿出一条70多千米的水渠，没有机器，全靠人力。消息传开，质疑声四起。
1: 就是我这个好吹打滑吗？我说我这个不是吹的，我说我这个范福乡啊，河山不重新安排，咱这个临县那个缺水问题解决不了。
0: 杨贵以向死的决心带领临县人民劈山引水，誓言如果渠修不成，就从太行山上跳下去向临县人民谢罪。这是当时刊登在临县报上的引漳入林动员令，里面详细写明了引水的构想、实施的计划和让无数荒山秃岭变为美丽的果园的愿望。盼了一辈子水的临县人终于看到了希望。
2: 一说修黄泉渠呢，都是争先恐后的修渠，就是哎呀，咋都没加工的产品，说路有多宽，人有多宽，汽车、拖拉机、小平车、小推车，人大了，人背了，背铺歪了，哎呀，下就麻木了。
0: 1960年2月11日是个元宵节，天刚蒙蒙亮，37000人告别了亲人，扛着铁镐，背起行囊，顶着寒风从山庄村寨走出，汇成浩浩荡荡的长队，直指太行。他们将用双手重新安排临县河山。修渠原本计划招募20000人，指挥部按这个人数准备了物资，但动员令一下，报名的人数竟让负责后勤保障的县长李贵犯了难。
3: 山西平顺王家庄给了我们200间屋子让我们安置这些人，结果一动员上去了37000人，住不下，马圈、羊圈、猪圈，这些房子还有很多群众就在山上。
0: 这个被称作神工铺的悬崖，就是当年修渠民工居住的地方。房子不够住，他们就只能住在崖洞里，在哪里施工就在哪里安家。工地上大家自力更生，工具自己修，台筐自己编，石灰自己烧，水泥自己制。但全线开工，各自为战，却带来了施工初期的混乱。1960年3月6日，盘阳会议召开，临县县委对工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引漳入林正式被命名为红旗渠。
4: 当时盘阳会议上把引漳入林工程改名为了红旗渠，他们目的就是用红旗来引领大家攻坚克难，继续前进。因为红旗它代表着这个党的领导，更为重要的旗帜就是方向，旗帜能够凝聚力量。
0: 人心齐，泰山移，想把漳河水引过来，光靠抡锤打铅还不够，哪一段该凿渠，哪一段该架槽，哪一段该穿洞，必须依靠精密的图纸。

在这本首次披露的临县引漳入林灌溉工程扩大初步设计书中，线稿、测算数据和推理过程密密麻麻，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数字是0.01%。在这本首次披露的临县引漳入林灌溉工程扩大初步设计书中，线稿、测算数据和推理过程密密麻麻，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数字是0.01%。这意味着总干区平均每八

0: 和技术员们白天在山上测，晚上趴在煤油灯下画。测量设备不足，他们便就地取材，用脸盆和木杆发明了水鸭子水平仪。它虽然简陋，却解决了取水平缓自流的问题。利用3.1线测水平，简单好学，很快便在工地上普及开来。图纸上的每一处标注，每一道曲线走向，都是吴祖泰和几位技术人员在万丈悬崖上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一米一米量出来的。为了抓紧工期，他的婚礼在工地上匆匆办完，和妻子只在一起待了5天，便各自奔赴工作岗位。
1: 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来了一辆车，点名让他去开会。车子驶出临县近的时候，车上的人对他说：“技术员，您要节哀，您的爱人慧珍同志在来看望您的途中，为了抢救一个学生，涉及救人牺牲了。”吴祖泰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一句话没说。
0: 料理完妻子的后事，吴祖泰直接返回了工地。他把自己埋进图纸里，仿佛只要不停下来，就不会想起那天的消息。
1: 后来几个工友呢，在他居住的破窝棚里边发现他躲在一个角落，在那偷偷的哭，手里边还攥着几封信，一边哭一边说慧珍给我写了很多信，我连一封都没给人家回过，我总想着有时间见了面好好的给他赔个不是，但是我没想到我跟他分开竟然成了永别，我连跟他说句对不起的机会都没有了。
0: 然而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1960年3月28日，王家庄隧道出现险情，吴祖泰第一时间钻进隧洞里检查，没想到隧道突然塌方，吴祖泰被埋在落石下牺牲，年仅27岁。这一天距离他与新婚妻子天人永隔也只过去了10个月。吴祖泰没能等到渠修成的那一天，但红旗渠的水沿着他画下的路线一寸一寸地流进了临县。他的名字排在红旗渠纪念馆献身人员山碑的第一位。
1: 习近平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那么作为今天的我们，我想要做的不仅仅是对于历史的铭记，我们更要在感恩当中去奋斗。
0: 横五崖是红旗渠总干渠施工中的必经之路，与之前开凿的山体不同，这里的崖壁几乎是直上直下，几百米高的绝壁中间几乎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更致命的是，山体表面全是被风化侵蚀的松散碎石，手一碰就往下掉，如果不及时把危石除掉，在山下干活的人们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危难时刻，一支除险队伍挺身而出，他们腰系大绳，荡身其间，双手持挠钩排除松动的石头，将他们的生命和悬崖紧紧系住的只有那一根粗麻绳。这天队长任阳成像往常一样悬在半空中作业，一块落石突然砸下来，正中他的面部，他只觉得眼前一黑，
2: 连声音也趴那石头，

0: 叫他，他有吗？不要到底四个门要到哪里两个舌头翘过给三边挡不住好给小边挡不住好。
1: 情急之下，悬在半空的任阳城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从腰间拿出一把钳子，随手把卡在嘴里的三颗牙硬生生拔了下来。他忍着剧痛，在悬崖上又连续作业六个多小时。任阳城的家人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危险对他来说几乎是家常便饭。
2: 有次出险，从山上摔下来，下面是一片荆棘丛嘛，但是他也没吭声，接着继续干，继续干，一直到晚上回到那个工棚，然后让村子里的大娘给他点着蜡烛挑了一整整一晚上才挑完。
1: 比起荆棘刺，更折磨人的是腰间那道永远好不了的伤。常年飞荡山崖，粗麻绳一天一天勒进皮肉，血肉模糊地粘住衣服，每次脱衣都像撕下一层皮。正是这些排险英雄以命相搏，才为修渠大军打通了生死线。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今天当人们登上太行山红旗渠畔，抬头是壁立万仞的悬崖，脚下是奔流的渠水，沿着渠岸行走，会来到一个叫做青年洞的地方。洞口的崖壁上凿痕依然清晰，但六十多年前它不叫青年洞，当地人管它叫小鬼脸。山体全是石英岩，硬得像铁，一边是高山挡道，一边是峭壁凌空，不凿穿它，漳河水就无法流进临县境内，前面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这段全长616米的隧洞成为整条红旗渠最艰巨的工程，关键时刻一直有300名青年组成的突击队站了出来，是要在险峻的山腰崖壁上啃下这块硬骨头。坚固的石英岩一锤下去只能打出一个白点，借来的一部风钻只钻了0.3米就毁掉了40多个钻头，机械靠不住，只有用人力一锤一铅地凿进。为了加快工程进度，临县青年们想出了开凿旁洞，从几个方向同时往里凿，分段施工的好办法。在爆破上琢磨出三角炮、连环炮，效率翻了几倍。工程上的难题刚有起色，吃饭又成了问题。
3: 还记得吗？那连上上我都不要吃饭了，吃过野菜，我经常去挖野菜吃。那这天下冻了，又喝来了又搬，歇着人，才搬上才就能挖野菜。
1: 面对粮食紧张、技术设备落后的极端艰苦情况，300多名青年团结协作，艰苦奋斗。仅凭双手和钢钎铁锤奋战了17个月，终于在1961年7月打通了这个总长616米的咽喉隧洞青年洞，夺得了修建红旗渠的决定性胜利。
4: 正是因为这个青年洞的打通，让当时的临县县委和群众树立了更加坚定的信心，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外援，只要我们咬牙坚持，我们是可以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的。
1: 1964年底，全长70.6千米的总干渠全线贯通， 这张宏大的巨幅全景照片拍摄于1965年4月5日，当天临县人民在分水岭召开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典礼大会。天未亮，老百姓就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涌向典礼现场，人们聚集在渠岸两侧，一眼望不到头。渠水奔腾而来，那些皱纹里藏着苦难的人们，此刻无一不是喜悦的、兴奋的、激动的。这一渠清水是祖祖辈辈的期盼，也是子子孙孙的未来。1968年，支渠配套工程全面铺开，这是红旗渠的最后一期工程。引水的消息传来，村民们争相报名，其中就有一群18、19岁的姑娘，她们的身影后来成了这片坚硬石山里不一样的色彩。如今已经76岁的郭秋英是当年这支铁姑娘队的队长，每个星期她都要出门去宣讲红旗渠精神，每次上台她好像又变成了当年那个抡锤的铁姑娘。刚开始姑娘们什么都不会，只能搬石头运土渣，看到男同志在前头抡锤打铅，他们就在后头看，边看边练，边练边干。
5: 后来慢慢地也就学会了抡锤打铅，光要放炮，放罢炮以后两头不通风，这个压力还是一直排不上去，我们就脱下上衣往外赶压，把压赶出去了，哎，我们的施工就能往前赶一赶。
1: 女孩子们那双白皙纤细的手在一声声捶打中留下了烙印。几十年过去，郭秋英掌心的茧子依然层层叠叠，指节也变形弯曲。
5: 你看我这个指头关节都磕溜了，这都是当时抡锤扶钢枪都是这样用劲儿，他一直这样转，一直转。有时这个抡锤的时候，你这样把握不好，还会打在手上。
1: 这群姑娘在狭小的隧洞里跪着打，站着凿。他们把最好的年华一锤一铅地凿进了太行山，凿穿了换新天。随着支渠配套工程陆续完成，1969年7月，红旗渠全线通渠。从此，临县人告别了吃水贵如油、十年久不收的苦日子，67万人有了水喝。54万亩旱地变成良田。10年间，81人牺牲，最大的63岁，最小的17岁，他们的名字刻在太行山的石壁上，也刻在每一个临县人的心里。10多万普通劳动者，有干部，有农民，有妇女，有少年，他们来自不同的村庄，说着同样的方言，抡着同样的铁锤，朝着同一个方向。他们没有大型机械，没有先进仪器，靠着最原始的工具，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凿出了一条不可思议的渠。
6: 红旗渠呢，它其实呢不光是解决了当时临县缺水的问题，它其实也解决了临县的发展的问题。通过修建红旗渠，我们的精神的凝聚力既不增强， 那么再加上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培养了很多人才，后来当地人就说红旗渠能够修成还有什么事干不成的。
1: 渠水流淌至今，当年的奇迹早已融入日常，但那种不认命不服输的倔强却像太行山一样始终立在那里。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红旗渠考察时指出，红旗渠就是纪念碑，记载了临县人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红旗渠精神是10万人用10年青春铸就的丰碑，是临县人民用一锤一签刻在太行山上的回答。渠水无言，精神不朽。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了，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1: 积极造势，展现团结氛围。赖当局发展不对称战力，渲染台海紧张。台军日前举行年度实弹射击操演，其中看点之一是对退役军舰进行所谓击沉，引发广泛关注。台军为何击沉自家军舰？这样的操演背后反映了民进党当局怎样的图谋？稍后由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6: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近期加紧为2026选举造势，郑丽文表示在野党要加紧合作，用选票制裁民进党。郑丽文在嘉义出席活动时喊话，2026选举不可以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之下屈服，要团结突破，并以选票制裁民进党。
1: 26年赢了以后，28年继续赢，把台湾赢回来，把是非公理正义赢回来，好不好？
0: 国民党在高雄的首场造势活动上推出王金平作为竞选总部主委。王金平表示，高雄现在内在已经生锈，而这正是民进党忽视民生的证明。
2: 高雄已经有太多遍哦，安尼真正恶的选举，我80多岁啊，要管理，搁再聊落，个真正的意义啦。
0: 对此，台媒分析称，郑丽文上任之后持续推动蓝白合作，希望在野力量整合，凝聚反绿共识，目标为后续政党轮替打下基础。虽然局部选区蓝白协调遭遇波折，但整体合作框架仍维持。这次高雄凤山造势，老将王金平、新生代政治人物齐聚，跨世代助选，一改外界过往对国民党派系容易内耗的刻板印象，展现出国民党中央与县市候选人协同动员的能力。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期不断鼓吹要学习乌克兰的无人机作战经验，而台海巡部门的旗津舰还首次试射熊三导弹，扬言能所谓精准命中。对此，台媒分析称，赖清德当局不断发展所谓不对称战力，只会加剧台海紧张。赖清德在发言中拿俄乌冲突举例，声称应当学习乌克兰大规模运用无人机作战的经验，加速发展各类攻击侦察无人机，打造不对称作战能力，将无人机体系作为所谓吓阻手段。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巡部门600吨安平级军舰旗津舰在九鹏基地外海首度行雄风三型反舰导弹射击任务，命中百余公里远的靶舰。台媒称，是继安平舰后第二次成功实施熊三导弹射击任务。岛内舆论关注把海巡公务船改造为导弹发射平台，是民进党当局推进所谓军民融合、强化不对称作战布局的一环。不过也有分析称，将原本负责海洋执法的海巡力量持续武器化，不断渲染对抗氛围，只会加剧台海紧张，不利于区域和平稳定。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第12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颁奖典礼19号晚在武汉举行，近50位台湾青年与武汉高校师生欢聚一堂。据介绍，本届赛事共收到近500部参赛作品，其中237部来自台湾，题材覆盖微电影、微短剧及 AI 漫剧等，题材涵盖两岸市井烟火、青年成长、亲情乡愁、文化传承等，尽显两岸青年同频的创作脉搏与共通的情感表达。以科技引领产业融合、数智赋能健康未来为主题的第29届京台科技论坛19号在北京开幕，吸引台湾工商科技界人士和岛内工协会负责人以及台商代表等700余人参加。主办方表示，北京将进一步深化科技合作，促进青年交流，优化服务保障，为台企台胞发展创造更好条件。两岸鲁运云作桥、丙午中秋画团圆、两岸山东乡亲中秋联谊会19号举行，济南、台北两地近200人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互致祝福、对话交流，并共同观看了精彩的节目演出。活动以节为媒，以文聚情，进一步增进了两岸同乡情谊，厚植了民间交流根基。台军大规模实弹操演，动用退役军舰充当靶舰，无人机多型导弹轮番打击，扬言制造所谓地狱火网。这场操演究竟有多少实战价值？民进党当局真能达成所谓海上拒止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射王牌导弹为何击沉自家军舰。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日前举行年度实弹射击操演，其中看点之一就是对退役军舰进行击沉刻木，引发广泛关注。台军为何击沉自家军舰呢？而这样的操演背后又反映了民进党当局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前台军进行年度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模拟各型精准弹药武器的效能。台军称，这场操演是史上最大规模，等同进行一场所谓缩小版的台海地域火网测验。本次操演最大看点是将退役的暨阳级护卫舰蓝洋舰作为靶舰，实施实弹饱和打击。过去台军一般使用的是小型靶船，但是这一次为什么要击沉一艘自家退役的大型军舰呢？蓝洋舰它是属于什么级别的护卫舰？而台军又是使用的什么导弹呢？赖先生，
3: 台军这一次的实弹射击的军事演练使用的靶舰是除役的扬字号，就是暨阳号的导弹护卫舰，它有4000吨左右。4000吨不小，为什么要使用除役的导弹护卫舰作为靶舰？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在电脑的模拟推演中无法测试在水线以下的钢骨结构以及龙骨，导弹要用多少公斤或者多少磅才能够击沉，才能够把它击断裂，在电脑的模拟推演中算不出来，所以它必须要经由实弹的射击，然后看看它会发生什么事情，要一枚、两枚、三枚，还是要怎么样的打法。而这一次我们看到主要的是用熊二、熊三的导弹，熊二、熊三的导弹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岸基的，另外一种就是装到舰上的。而在这一次先由平转战，也就是装在海巡署的比较轻吨位的，例如说导弹快艇啊，或者是海巡署600吨左右的这种这个海岸巡防队，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类似于警察的船只，把它用在导弹上，也就是把熊二、熊三装上去了，所以是属于海基型的。那我们看到，先由海基来打，再由陆基来打。除了这个以外，也把这个海马式的导弹，也就多管火箭弹，还有鱼叉导弹，空对于海、陆对于海的导弹都拿出来用了。那当然也有无人机，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实弹射击里面，把各种兵器、各种主战的武器都全部亮相，最主要的是想要安所谓的台独人心。
0: 对于此次操演，台湾军方呢对外吹嘘说是所谓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那他们都动用了哪些导弹？而与往年相比，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
4: 台军的此次演练要进行所谓的全火力展示，因为以前呢，台军进行反登陆作战主要是双层火力，首先是使用雄风二和雄风三这两种反舰导弹，针对1-2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包括大型的运兵船只，要进行火力拦阻，要进行精准打击。那么第二道这个反登陆的火力呢，其实主要还是以反坦克导弹和火炮为主，主要是针对抵近到滩头阵地或者说已经登陆的这个作战兵力，要使用反坦克导弹，比如说陶式或者是标枪，针对这样的一些两栖装甲车辆进行打击。然后呢，也会使用自行火炮，包括火箭炮，针对滩头的阵地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覆盖。但是现在呢，台军认为他从美国引进了一些武器装备，引进了这样的一些袭击的工具，那么他可以把反登陆火力进行三层的设置。那么现在呢，正在探讨利用从美国引进的奥提乌斯600M 这种巡飞弹，再加上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这样的一个组合，试图针对1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的这样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但是我们注意到，无论是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还是奥提乌斯600M 这两种武器装备都有自身的缺陷和短板。首先呢，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目前来看，它只能发射制导火箭弹，针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呢，如果海上的移动目标速度比较快，它就跟不上，也瞄不准。那么 准头是不足的，而奥提乌斯 600M 巡飞弹由于它是一种低成本的这样的一种巡飞弹，所以弹头的威力非常小，针对大型的船只和舰艇的毁伤能力是非常有限，即使命中了一些大型的船只，可能所产生的毁伤效果和挠痒一样差不多。那么面对解放军强大的海空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那么它的这些火力发射平台我认为自身难保，想要构建起所谓对海或者说反登陆的三道火网，那更是痴人说梦。
0: 对于此次演习，我们看到台湾军方呢大肆叫嚣说，这完全就是一版缩小版的台海地域火网测试。但是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一次的靶船呢，它都是静止的，而且是毫无电子对抗和防御能力的。那您认为这样的演练有意义吗？
5: 像这种击沉实验呢，一般来说，就过去啊，它是用于武器装备的检验啊、测验，还有呢，就是呢，部队的训练演习中检验部队战斗力用的。但是呢，这些年来，美国人发现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进行认知战，通过这样一种壮观的场面，让记者们全程去观看，来显示它多么有战斗力。而台湾方面这次击沉实验显然是靠配美国的认知战而来的，它是也是全程的开放记者的这个采访的，所以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些眼花缭乱的这样一个场面。就拿他这次所展示的这个场面来看，第一呢，目标，他这个目标是一艘55年舰龄的巡防舰，那么他要模拟的对象，解放军的这个主战舰艇的平均舰龄基本上就是不到10年。那么你想想，你如何模拟你的了？你这个军舰的年龄比那个，我估计那些官兵的年龄啊都大，那么你怎么能模拟？第二呢，这个舰艇是静止不动的，那解放军的舰艇会在海面上，而且是风平浪静、海象气象条件俱佳的这么一个场面上去啊，等着你去打它吗？那么在整个的它的目标舰的设置上，没有电子信息环境，复杂的电子干扰，那么请问你这样一个击沉实验有何意义？
0: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中，台军还首次纳入自制无人机和美制 Altius 600M 等攻击无人机。台媒报道称，往年操演无人机大多用于侦察靶机，这次直接用无人机对退役军舰实弹攻击，是台军首次把这款美制无人机放到海上反舰场景测试。新闻短片当中介绍的这款美制攻击型无人机，它的特点是什么？那么除此之外还进行了哪些无人机的操演呢？赖先生。
3: 那美国进口的无人机首次使用的是阿特斯600的这样的一个管状的无人机，这个管状的无人机可以装在导弹快艇，可以装在这个军舰上，它也可以装在悍马车上。由于它是管状的，所以它发射出去以后，它的机翅会弹开，然后它可以在空中飞行。我们叫察打一体的这个无人机，它不需要经由回报或是侦察到回报给炮兵，由炮兵或是火箭军对目标进行攻击，不需要，它自己本身就可以形成一个炸弹，自杀型的炸弹，然后俯冲往前冲下去，所以它可以去攻打我们所看到的例如说坦克也好，战舰也好，它都可以用来这个部分。虽然它的炸弹量比较小，但是它还是可以构成一定的杀伤性。除了这款这个无人机以外，也发现另外一种使用单兵携带的2.5公斤左右的弹簧刀的自杀型的无人机，2.5公斤那就很轻了，所以单兵可以自己背着，那么直接打出去。它是属于比较低空的，作战半径就10公里左右，所以是战术的对人员或是对于车辆的一种杀伤性的无人机。除了用美国的这两款无人机以外，第三款那就是使用台制的劲风系列的无人机。劲风系列的无人机是近岸的作战用，也是低空的，所以形成了高低远近的一种搭配。那么它采用的就是属于近岸迫击的使用的这样的无人机的方式。那第四种也是用台制的反辐射的无人机，这个反辐射的无人机也就是对于会造成辐射干扰的这些，它来去进行反制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这一次的无人机里面，台军使用的种类是蛮多的，也就是采用导弹无人机搭配联合作战的一个方式。
0: 我们知道这些年呢，赖清德当局一直在大力发展自杀无人机，而这次操演当中呢，无人机也是一个重头戏啊，赖清德是亲赴现场去观摩。那这是否代表着接下来台军他们的不对称作战重心是转向了无人机的消耗战呢？
4: 我认为台湾军方和民进党当局现在押宝无人机，就是因为它在传统的作战领域和大陆和解放军相比是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所以呢，现在他在观察中东地区的危机，在观察俄乌冲突，那么他们认为无人机是具有以小博大的这样的一个潜能。但是呢，我们看台湾方面他研制无人机、装备无人机和大批量使用无人机起步是比较晚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无论是战法训法还是整个的保障维护体系包括生产体系，我认为都有大的问题。在这种状态下，他想要完全利用台湾岛内自身的产业链去打造出性能很先进、使用的时候很可靠的这种各种型号的无人机，我认为能力是达不到的。所以现在想的方案呢，就是从美国的一些防务初创企业进行采购。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奥体五四600M 型的这种无人机，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是由于它无人机的体系化建设能力比较弱，再加上呢，现在短期内它想要增加这种数量和运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整体的质量参差不齐，那么这种参差不齐就会成为它实际作战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那么这些无人机可能飞出去之后根本找不到目标。无人机想要用好，它要有完善的体系和技术进行保障，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它要有很强的突防能力。我认为呢，现在来看这个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就是搞一些面子工程，认为自己跟上了这种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潮流，但是呢，无人机真正应该怎么用，能够把它用好，我相信呢，他们心里并没有底。
0: 我们注意到，就在前两天，台湾向美国购买的两架 MQ-9B 无人机呢，是在花莲基地呢完成了首飞。对此呢，台湾军方呢表示说，这是台湾空军一张新的王牌。那么目前他们都掌握有哪些不同类型的无人机？
5: 这一次中东战事中，美国军队所装备的 MQ-9A-B 这个系列无人机四分之一被伊朗打掉了，那么大概是45到48架。谈何王牌啊！如果这个伊朗军队换成解放军台海战场，那个来替代你这个中东这个战场，那么你想想，他的这两架无人机一共才买了4架，而且6年才交付2架，那么你谈什么王牌啊？台军现役的无人机总量也不过4000架左右，他的计划是要在这个2028年之前造50000架装备台军，但是呢，现在呢，它的试验过程还不能证明，它现在这些无人机就能够符合作战的要求。那么它现在无人机呢，大型的，那我就像刚才讲的 MQ-9B， 还有它自的腾云，实际上就是仿 MQ-9B， 它是侦察为主的，但是也具有察打一体的潜力。那么第二类的就是中型的，你像它的瑞苑。一型、二型，但是呢，他的计划那是要在2032年之前要装备20万架无人机，听着是很壮观的。那么我刚才讲过，他实际上现在的拥有量也就是4000架左右。为什么造成这样一种情况？第一个，他的无人机产业短板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呢，使他这个愿望很难按照打仗的标准来实现。那么，第一，他的自主能力很。非常有限，像台湾的这个无人机，特别是军用无人机，它一些高端的技术、软硬件、元器件，它要依赖美国，要依赖其他一些国家，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还要依赖乌克兰。那么第二个呢，它无法排除所谓红色供应链，也就是说，它想在大陆的这个所有零配件给它清零，那么实际上它根本办不到。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打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台湾军队也知道，无人机呢，它是拖以待变的产品，干什么呢？它要通过来迟滞和消耗中国大陆。那么消耗，咱就跟大陆拼吧，看谁能消耗够谁。那你不是乞丐和龙王来逼宝吗？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要寄希望于美国源源不断的来驰援。那么你想，你把你这个战场和俄乌冲突那种地面相接的这个驰援通道相比，你美国的无人机怎么能够驰援到送到你台湾岛内？这个是一厢情愿的。
0: 综合外媒报道，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期间，美国和盟友也进行了击沉克木。 充当靶舰的退役舰艇包括美军塔拉瓦级两栖攻击舰贝里流号、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莫比尔湾号和两栖船坞运输舰朱诺号。台媒称，台军此次击沉蓝洋舰的操演正是对标美军击沉演习模式。
6: 其实说到击沉科目呢，它是环太军演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保留项目，只有美军最核心的盟友才能够参加。那么在现代战争当中，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美军如此看重它？
4: 美国海军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当中啊，有一个外界非常关注的这个环节和内容，就是击沉演练。这个击沉演练呢，参与环太演习的美国的铁杆盟友会参加，那么主要是使用海空力量针对靶船和靶舰进行持续的联合的火力打击。一般情况下，水面战舰会使用舰炮，会发射反舰导弹针对这个靶船和靶舰进行直接的攻击，然后呢还会有舰载直升机和战斗机对它发射轻型导弹或者是投掷重型的制导炸弹针对它进行摧毁。一般情况下，如果这个靶船的排水量比较大，比如说一两万吨甚至是三四万吨，那么即使你对它进行了联合持续性的火力打击也是打不沉的。为什么呢？因为军舰在作战的状态，它里面有很多的燃油，有很多的这个弹药，一般情况下一枚导弹一枚炸弹命中之后，它里面会产生殉爆，那么这个时候军舰里面的这种燃烧或者是殉爆，那么对于舰体的结构损失和伤害是最大的，可能自己就炸成了两半，就沉到了海底。但是在击沉的过程当中，这种战舰它是退役的状态，所以呢没有任何的燃油，也不存在有大量弹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就是一个船壳的状态。这个时候想要使用火力把它击沉难度非常大，所以最后一击往往是从水下进行的。什么呢？潜艇，常规潜艇或者是攻击型核潜艇发射重型鱼雷，把这个船底给打穿，打出个大窟窿，这样的话海水进入到船体的内部，进入到舱室当中，它才能够沉到这个海底。所以一艘退役的战舰在击沉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可以检验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对海的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最后再验证一下这种重型鱼雷针对大型战舰的这个回航能力究竟如何。那么在击沉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不仅火力可以进行展示，可以进行检验，其实呢还有更多的数据可以用于在后续战舰设计和研发的过程当中提升它的抗毁伤能力。那么台军搞的这样的一场击沉演练呢，和美军组织的这种击沉演练，我认为呢它就是一个缩水版。因为以前台湾空军很多的这个作战部队，包括它的战斗机，是不具备针对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的。那以前只有一种手段，就是一部分 F-16 战斗机可以挂装空射版的这个鱼叉或者是空射版的反舰导弹，但是呢它这个能力比较弱，数量比较少。现在不排除为了针对解放军的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有更强的制衡能力，它的一些空军的部队不排除会参与其中。但是我认为呢，即使它采取了海空联合击沉的方式，但是呢它没有制空权，没有制海权，相关的这个兵力也无法展开，这个作战行动也不太可能顺利的实施。
6: 总之台军现在演练击沉科目针对的就是解放军的战舰啊，那我们有什么样的反制措施呢？
5: 那么解放军呢，第一个呢，它有非常完善的天地一体的这种侦察预警系统，也就是说你的任何的作战平台，包括你的预警探测平台，你的指挥控制平台，你根本就无处遁形，你哪有机会啊？那么第二个呢，当然是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那就是说呢，当我发现你的目标的时候，我就迅速啊通过各种手段对你岛上的那么这样一些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你的导弹，你的怎么有机会发射出去？那么第三个呢，当然还有我们的这种电子信息作战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软杀伤、软封闭手段，使得你这样的眼睛看不见，那么看见了那个指挥链路中断，那么你的通信、信息通讯也是不可能去连接的，那这样一种作战体系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归零了，也就是你只能按照他所设想的叫去中心化、被去中心化、各自为战。大家想一想，你如果有一个导弹发射车啊，比如雄风三打得很远，可是问题是目标在哪里啊？对吧？该不该打？我先打哪个目标，后打哪个目标啊？这些东西都是迷茫的。那么请问他如何 进行作战。那打击效果怎么样，它如何进行评估，这是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当然我们的海军的舰艇编队也好，包括我们弹舰也好，有非常完善的这样一种防御系统，也是软硬结合的杀伤手段。台军是要搞的所谓多域拒止冲层。

0: 削弱，可是对解放军来说的就是多域打击重层啊毁灭。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台军这场大规模实弹操演，实际上只是在理想化靶场进行的政治造势。民选当局寄希望靠各类不对称武器以武拒统，不过是一厢情愿。任何分裂图谋，最终都注定失败。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警告，若美再采取行动，其地区目标将遭打击。特朗普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媒报道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两周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赢得东部梅前州选举，基民盟首次无缘进入德国州一级议会。首先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部长，你们聊得怎么样？
2: 不错，我们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3: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2: 对，有对话。
4: 中美怎么样啊？中美
5: 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3: 跟您还来吗，李部长？
5: 有可能。

0: just had a very, very successful engagement with the Chinese on Prey and AI, completing the where we left off in Beijing.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采访特朗普的福克斯新闻记者杨斯特在节目中称，特朗普表示，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经济继续恶化，或者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还表示，他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军事行动。杨斯特指出，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说的不久具体意味着数小时还是数天。报道说，此前特朗普突然提前结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并返回白宫，引发外界对美国可能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猜测。特朗普此前已多次表示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并强调美国牢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20号，美军已使109艘商船改变航向。20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美国纽约出席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当地时间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伊朗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遭到持续打击。
2: 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在某欧洲国家举行联合会议后，已在某些中东地区国家的默许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受持续打击。伊朗同时告诫地区国家，若与敌人合作将被视为共犯。同一天，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发表讲话说，伊方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递有关条件和立场，伊方在外交问题上的立场明确且不可谈判。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外，别无他途。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讯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报道说，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焦夫省哈卜与沙阿夫地区的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另有3人受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斯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9号还2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分析人士称，此举意在试探沙特底线。 另据美联社报道，9月21号是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12周年纪念日。该组织最高执行机构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赫迪·马沙特20号发表讲话称，围绕有关结束也门，分析人士称此举意在试探沙特底线。另据美联社报道，9月21号是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12周年纪念日。

0: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访问爱尔兰期间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型打击。报道称，据匿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陆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普利萨斯19号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档访谈节目中说，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1: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分析人士认为，这是近年来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爆发的最严重冲突。
0: 此轮冲突始于7月中旬，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塞纳国际机场后发射导弹报复，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被打破。进入9月，冲突在多条战线升级。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两次传出爆炸声，机场附近升起浓烟，这是近期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以来，利雅得第一次发布防空警报。胡塞武装称，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敏感目标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盐部设施，并表示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正通过袭击试探沙特底线。沙特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9号晚称，沙特防空部队拦截了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并挫败了针对多座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袭击。但据多家媒体报道，沙特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寻求防空支援。由于最主要盟友美国自顾不暇，一名官员称，沙特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和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国各地的石油设施。随着胡塞武装持续打击沙特目标，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刚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将面临考验。协议规定，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截至19号，巴基斯坦及土耳其方面都已表态支持沙特，但尚未提出具体军事支援方案。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中东地区局势错综复杂，三国未必能在任何情形下都切实履行一国受袭共同响应义务。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说，该协议仍处于酝酿期，其组织和制度结构尚未正式制定。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直接卷入战事的可能性不大。另据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9号发布新的安全警报称，胡塞武装同沙特的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
1: 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阿尔门·亚德·加里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已有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另有数千人冒险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等地。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支持，以应对不断扩大的紧急人道主义需求。
2: So it's a very big number jus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cent escalation. And most of the displaced, they are women, children, older people, quite a big number of very vulnerable, highly vulnerable people who need medical shelter, food, water, protection services. And they were forced to flee in a short time of period with little belongings or without them.
3: 亚德加里安说，一些流离失所者投奔亲友和收容社区，也有一些人进入临时安置点和新设立的流离失所者营地。

0: 但与此同时，冲突的影响正迫使流离失所者逃往其他国家，战争影响进一步外溢。
1: Many Yemenis fleeing from the conflict to Djibouti through Bab el Mandab Strait, taking a dangerous travel routes by sea. Many go to Somalia also, including the refugees.
0: 亚德加里安表示，近期局势升级给相关机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道路基础设施和通信设施遭到破坏，加之安全形势恶化，使人道主义机构难以及时进入受影响地区。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在多地开展紧急援助，并调集$2,000,000用于援助以及救援物资发放，但资金缺口仍然巨大。他表示，只有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民众被迫流离失所的风险。
2: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晓辉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
2: 伊朗军方称，情报显示美国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并警告美国一旦再次行动，将持续打击其在该地区的目标。美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局势？
3: 确实，美伊都在释放一些信号。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美国还是以打明牌的方式来试探伊朗，试探呢后续在谈判当中伊朗有多大的政策回旋空间。其实近期呢，美国和伊朗都谈到了谈判的问题，都在进行表态。那么当美国总统9月20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他是明确提出了三种方案。表面上来看呢，美国是在威胁伊朗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认为呢达成协议才是明智之举。但是实质上我们看到的是，对于美国自身来说看得很清楚，军事打击和经济绞杀都代价极高，而且未必有效。所以呢，谈判达成协议也是美方的选择，只不过呢现在伊朗提出条件之后，美国确实难以全盘接受。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伊朗方面的一系列的反应当中，首先关于谈判的问题，伊朗的底线非常清晰，也提出谈判条件，但是呢同时也在警告美国现在呢别无选择。说到伊朗提出的七项条件，其实是把球踢到美国脚下，这个时候美国首先还是必须要接招，所以在谈判问题上美方也有一些回应，以谈判进行回应是要安抚市场，平抑油价。但是呢确实美国无法全接，如果呢全面接招，就意味着承认军事行动已经告于失败，美国呢现在遭遇到了重大的挫败。所以此时呢美国确实在进行艰难的抉择，而伊朗方面在向美国发出警告的时候也强调的是自己一直没有放松警惕。伊朗当然注意到的是此前美国媒体爆出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说法，那么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曾经在德国召开八国密会，其中呢也讨论到升级军事行动的这种可能性。所以伊朗的警告除了针对美国，也是针对地区国家，包括海湾国家。如果美国动手的话，那伊朗必然要反击，那么这些国家都会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那么进而呢促使他们对于美国最终的决策来产生影响。
2: 小何老师，另外特朗普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透露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在红海局势持续升温的背景之下，你又如何解读这些释放的信号呢？
3: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红海局势升温，确实已经干扰到美国现在对于伊朗施压的一些手段。胡塞武装发动了猛烈的攻势，攻占了战略要地，那么此时呢首先是对红海和曼德海峡它的管控能力会上升。而另外大家也在关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能源设施，在海上对沙特进行封锁，那么直接导致的是油价上涨。同时美国一再指责的是伊朗在试图调动抵抗阵线，支持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的军事行动，认为胡塞武装呢是刻意对伊朗在进行策应。但是此时呢我们会看到美方的反应还是要避免贸然在红海方向开辟第二条战线。确实呢美方看到近时期局势在急剧的变化，尤其是沙特首都利雅得遇袭是局势升温的一个重要的节点。那沙特向美国求援之后，美国必然要考虑如何进行应对，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细节，包括9月19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提前结束他的周末行程，从戴维营返回白宫。大家也注意到五角大楼旁边披萨店订单激增，是这个披萨指数的一种体现。但是随后呢，美方再次发布消息，强调的是胡塞武装已经表明不会与美方交战，所以美国也不会主动攻击。此时呢，美国看到的是胡塞的主要的目标还是沙特。那么另外呢，如果美国开辟第二战线，就意味着美军会面临胡塞的攻击，美国可能会遭受到损失。而另外最关键的，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出现联动，油价激增对于美国今年国内的政治议程会产生急剧的影响。
2: 好的，谢谢小辉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崔爽。
4: 好的，陆博，伊朗给出谈判条件，美国如何接招？中东多线博弈升温，美国是否会继续向伊朗施压？冲突还将持续多久？我们来看相关报道。首先关注到的是阿联酋海湾新闻报，伊朗两手准备。伊朗方面透露，仍在通过调解方向美方传递谈判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在伊朗看来，如果美国想走出自己制造的困境，只能接受条件。目前，伊朗采取一边保持外交渠道，一边为军事升级做准备的双轨策略，其军事部署已转向针对美国海上力量。与此同时，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仍有可能继续推进。我们再来看美国外交政策，美国面临极为不利的局面。从几乎所有指标来看，美国正在输掉这场冲突。专家表示，美国在主要战略目标上的失败是无可辩驳的。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投射能力、军事实力到核计划，美国一无所获。伊朗已利用库存零部件在地下设施内恢复生产弹道导弹，无人机打击依然活跃。美军耗资巨大，中东军事基地遭受了不可逆的损毁，能源价格持续处于高位，给中期选举再添难题。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国会山报，美军捉襟见肘。美总统曾承诺避免卷入无休止的战争，但越来越多人怀疑这场冲突将持续很长时间。美军脆弱性日益暴露，美国国内针对美军在中东的存在方式展开激烈讨论。分析认为，在基地受损与拦截弹库存告急的压力下，美军在伊朗周边维持固定军事基地的传统模式难以持续，即便重建也将面临再次遇袭风险。如果在地下建立新设施，增强威慑力，不仅开支巨大，而且工程复杂。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美国避免多线消耗。冲突持续意味着更大的军事、经济和选举风险。美国对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保持克制，将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避免在也门开辟新战线。对于地区盟友来说，再次表明美国未能履行安全保障者的角色。随着美国的安全承诺由全面保障转向有限支持，将促使海湾国家寻求更加多元化的安全合作模式。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将加速重构。好了，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博弈的相关评论。主播，
2: 好的，谢谢崔爽的分享。我们继续关注到，据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援引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消息报道，美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已于当地时间9月19号驶入关岛。
5: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布声明称，此次在关岛海军基地的停留标志着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人员9个月来首次返回美国本土。报道称，林肯号航母的部署已超过300天，在长时间支援美国对伊朗持续的军事行动后，它正处于返回美国西海岸的最后阶段。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称，预计林肯号航母将于10月初抵达美国西海岸。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纽约时报报道说，在中东地区部署期间，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 八月，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九月二号，林肯号航母驶入泰国临查班港，四天之后，也就是九月六号驶离。有媒体称，这是他自去年十一月开启部署以来的首次完整靠港休整。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十八号至二十号举行第九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方称，乌方试图破坏俄国家杜马选举。
5: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1号报道，根据俺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统计，64.67%选票后的数据，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选举中获得57.7%的选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13.85%的选票，自由民主党8.66%，新人党7.91%，公正俄罗斯党5.09%。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不晚于10月5号宣布。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的首次全国性议会选举。美联社等媒体称，俄罗斯此次选举的结果几无悬念。法新社认为，选举结果可能会为外界了解俄公众对俄乌冲突的看法提供一些线索。俄方称，为了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号至20号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俄方表示，投票系统经受住了多轮网络攻击。尽管有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国家杜马选举，但选举仍顺利进行。当地州长及选举委员会称，20号凌晨，来自乌克兰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莫斯科地区3人死亡，在乌克兰赫尔松地区的俄控区另有2人死亡。莫斯科炼油厂的一处设施也遭到了破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乌方当天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此外，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6处区域，目标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弹药和军事物资仓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场地、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国防部还称，作为对乌方出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地区的回应，将加强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力度。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近期在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他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的措施，并正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崔爽。
4: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美国一边加码对俄制裁，一边批准对乌军售，俄乌复杂博弈如何继续？双方战略拉锯呈现哪些特点呢？我们来看相关报道。首先关注到的是德国之声，美对俄施加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一项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法案，意在惩罚莫斯科持续对乌发动大规模打击，并施加压力。制裁目标包括俄罗斯官员和关键经济部门，以及运输俄罗斯能源的影子船队。制裁时机耐人寻味，实际效果仍有待观察。乌总统泽连斯基感谢特朗普签署该法案，重申对俄施压的重要性。俄方此前警告，美国追加制裁将妨碍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我们再来看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如何报道。美国加剧局势复杂化，除了新制裁，美国国务院已批准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现代化装备以及相关服务，预估价值近27亿美元，将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相关费用将由欧洲合作伙伴提供资金，并纳入美国对外军事援助计划。俄方认为，美国种种举动将使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进程复杂化。与此同时，俄国防企业已大幅提高产量，雷达系统供应量、装甲车辆产量、无人机产量都实现了快速增长。 好，我们再来看英国《金融时报》，俄乌仍处于战略拉锯状态，俄乌谈判节奏由双方核心利益、战场态势与多方博弈共同决定。当前，俄乌双方持续攻击对方能源目标。分析称，俄罗斯正试图尽可能重创乌克兰经济，乌克兰也在对俄罗斯做同样的事。美国依托对乌援助，测试了多款新型武器和电子干扰装备的战场适配性。从冲突

0: 全局看，俄乌仍将处于战略拉锯态势，战场态势未定，胜负未分，无法预判哪方会陷入绝对的劣势。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乌克兰无人机加大攻势。9月18号至20号，俄罗斯国家杜马举行选举投票，这无疑是展示团结的机会。敏感时刻，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行动不断深入俄罗斯境内，意在引发更大范围的不安。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虽然大多力不从心，但乌克兰的盟友正重新动员并付诸行动。俄罗斯抗议英国方面持续增加向乌克兰交付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普京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丝毫不会改变战局。好，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俄乌博弈的相关评论。陆博，
1: 好的，谢谢崔长的分享。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德国。当地时间20号，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居首，左翼党则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两州均表现不佳。德国梅前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基民盟此次得票率较2021年选举下跌8.4%。初步计票结果还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社民党以35.5%的得票率紧随其后。与此同时，21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左翼党在德国柏林州议会选举中以25.7%的得票率明显领先，首次成为柏林州议会选举第一大党。2023年选举中，左翼党得票率为12.2%。初步计票结果还显示，基民盟和社民党均遭遇明显下滑，基民盟以18.8%位居第二。社民党仅获12.1%，选择党以16.3%位居第三，绿党获14.3%。默茨20号晚在两场州议会选举后发表讲话说，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正在下降，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默茨说，梅前州的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但他同时强调，政府将继续推进改革，并致力于重建公众信任。
2: Es ist ein Desaster. Die CDU hat gekämpft, aber es ist am Ende die CDU zerrieben worden in der Zuspitzung zwischen SPD und AfD.
1: 德国电视一台分析认为，此次两州选举与两周前举行的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一样，均反映出选民对联邦政府的不满。德国梅前州和柏林州这两场地方选举受到德国政坛和舆论的高度关注。此次地方选举发生在德国联邦政府承压传统政党支持度下降、极右翼政党政治影响力持续上升的背景之下。德国舆论普遍将这次地方选举视为观察德国联邦政局的重要窗口。
3: 地方选举正在成为观察德国全国政治走向的风向标。最新调查显示，两州民众对德国整体发展持乐观态度的比例都很低，对联邦政府工作的负面评价接近90%。物价上涨、经济发展和生活成本是选民关注的主要问题。因此，这两场选举虽然决定的是地方议会组成，但其中反映的社会情绪很难与联邦政治完全割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德国政党版图正在发生变化，德国选择党的持续上升则使传统政党面对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如何回应选民对经济、移民、社会保障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担忧，同时避免社会分歧进一步加剧。所以这两场投票虽然不会直接改变德国联邦议院的席位结构，也不会因为地方选举结束就立即改变联邦政府的组成，但可能改变的是德国政党之间的力量感知、党内压力以及未来政治博弈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场选举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选举结果本身，更是选后谁能组建州政府，能否形成稳定的执政联盟，以及这一过程将如何进一步传导至联邦政治。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
3: 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并作上述表态。马克龙说，这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位于北大西洋，距离加拿大纽芬兰岛仅约20公里。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正在举行，大会集中展示的10000多件前沿展品，串联起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硬科技数字化的全方位升级图景。从完整产业链集中展演到前沿硬核技术组团亮相，再到智能制造场景深度普及，大会全景展现了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性跃迁。中国制造在深度参与全球竞争的同时，持续引领全球产业升级浪潮。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900余家企业、10000多件展品集中亮相，从基础器件到高端装备，这场展会勾勒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广阔图景。展馆布展不再局限于单件产品陈列，而是把一条条完整产业链整体搬进现场。智能矿山装备展区将巷道掘进、开采、井口提升的完整作业链条一一呈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车规芯片、动力电池、线控底盘、整车产品同台亮相，门类齐全、配套高效的产业体系，正是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竞争最厚实的家底。
4: 我国规上工业企业的数量达到了52.6万家，制造业企业的数量达到了600多万家，有60家制造业企业入围世界500强，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企业成为了细分赛道的隐形冠军。
1: 雄厚的产业生态之上，硬核技术突破是先进制造业走向全球的另一重底气。本届大会，180比特超导量子处理器、 BAST 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相关成果，全球首台8厘米宽体光子技术 CT、 长兴科技第5代 DRAM 技术平台等一批前沿创新成果集中亮相。从基础材料到核心元器件，从重大科技预研成果到实现量产落地的产品，持续的技术攻关不断打开新的发展空间，让中国制造在全球高端赛道拥有了更多话语权。
5: 从发展质量上来看啊，我们说这几年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包括动力电池、智能机器人、还有我们的生物医药等等，这些先进制造业当中的新动能、新引擎已经梯次进入全球竞争的前列。
1: 人工智能的加速渗透正在为产业转型持续注入新动能。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制造业重点场景 AI 应用普及率达34.2%，10.6%的规模以上制造企业已经用上大模型赋能生产，全国已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产业链筑牢根基，硬科技打开空间，数字化赋能转型，中国先进制造业正以稳健步伐走向世界，为全球产业升级和世界经济增长持续贡献动能。进入15-5时期，中国荒漠治理更加突出以水定律，坚持以林则林、以草则草、以荒则荒。位于黄河几字湾南岸的库布齐沙漠，让林草荒漠各得其所，也让光伏、种植和文旅在沙海里找到各自的打开方式。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今天记者带您走进库布齐，看这里如何因地制宜，从挡风沙走向富百姓。
6: 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北部的库布齐沙漠，沙丘锁边林、自然恢复的草冠植被和连片光伏板交错分布。这里没有给所有沙地套用同一种治理模板，哪里治理哪里利用， 哪里保留荒漠本貌，都要根据水资源条件和不同区域的功能做出选择。过去大家提起治沙呀，第一印象总是蓝风沙栽树苗，而进入十五五阶段呢，中国治沙理念迎来了精细化的升级，坚持以水定律，以林则林，以草则草，以荒则荒。在库布齐的光伏治沙区，板上发电，白天追着太阳跑，板下则种着黄芩、甘草、沙柳等耐旱植物。
7: 我们这块用的都是采煤厂的疏干水，处理完之后就是我们可以用来灌溉。
6: 不止用水要节约，种什么也要由水土条件来决定。
7: 比如说那个高庄区我们之前种的红枣，它的成活率只有10%几、后期我们又补种了一些沙柳。
6: 移荒则荒也不意味着放任沙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沙曾不断逼近村庄。
8: 晚上睡时候梦还能看看，但是早上起来就成厚的沙，把梦憋住了，拿锹把沙把捞开，这就要。
6: 1981年前后，白七劳和乡亲们开始在沙漠边缘植树。如今，东西绵延16公里的锁边林，把曾经不断移动的沙丘固定下来。
9: 哎呦，这棵树得两个人才能抱住。
8: 就是这个树从这些栽上，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开始管护。40多年就是没离开管护。
6: 大家看我脚下的这片沙丘啊，8年前在光伏治沙开始之前，这里就是这样的一片流动的黄沙。而现在呢，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随着周边固沙植物不断的生长呢，沙丘的边缘也自然长出了不少绿色的植物。它们并不是人工种植的，而是种子呢随着风力的传播在这里慢慢的生根发芽。我们再看植物的下面呢，沙土的颜色呢也在渐渐的变深，开始呈现出土壤的颜色。那么这些变化都说明这片区域的生态系统正在不断的恢复和演变。进入十五五，治沙将更加突出这样的理念，不仅要守住生态，也要把生态家底变成产业饭碗，让当地人有活干、有钱赚，让治沙从苦哈哈的苦差事变成看得见回报的甜蜜事业。这份甜蜜就从一串葡萄说起。
10: 咱们这个葡萄，咱们这是高低这样相结合，也是治沙，也是一种经济收入嘛，
6: 哦，
10: 双赢嘛。
6: 你生活有什么变化呀？
10: 那变化可大，工资6000多嘛一个月，那早就翻了翻啊，那时候你没有工资啊。
6: 当地还发展起蓝莓、草莓、樱桃等特色种植。在几十公里外，过去被认为没什么用的沙丘已经成了每年吸引上百万人次游客的风景。2025年，响沙湾接待游客约120万人次，景区营收约3.5亿元，旺季用工接近2000人。
11: 沙漠经济大有可为，产业化是它未来推动这个沙漠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单纯的依靠政府的投入去治沙，这条路肯定是行不通的。我们更多的是怎么通过我们的这种特色的一些产业，去可持续性的推动我们这个沙漠的一个治理。
6: 在响沙湾，景区员工中大多数是年轻人，周围40多家民宿的主理人也多是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吸引他们的不只是乡情，更是新的岗位和看得见的发展空间。
12: 响沙湾景区离家很近，因为我家是达拉特旗的嘛，响沙湾这边就业前景很好，当时的工资待遇也很高，对沙漠的这个热爱吧，热爱旅游，热爱旅游行业，然后所以说选择来这边的话工作。
6: 从种树、光伏到葡萄和文旅，办法越来越多，但最关键的制约因素都在水。进入十五五时期，中国治沙将更加突出以水定律，这意味着治沙不是把沙漠全部变成森林。
13: 造林成功的标准，现在咱们特别是咱们十五五规划，已经有了很多新的含义。第一个是不是起到了防风固沙的效果？是不是这是很重要的？算一笔水账，看看它这个植被这种规模超不超过它这个水资源承载力？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6: 李松善的团队在沙漠中进行了大量科学研究，他们认为未来治沙的思路应该是让自然保留它原始的底色。治沙不是消灭沙漠，而是把沙漠扩张对生产生活的影响控制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13: 特别要强调以林则林，以草则草，以荒则荒。哪些地方适合造林，哪些地方适合就是乔冠草搭配，哪些地方就是要保持这个荒漠的状态。这个前提呢，就是以水定律。
6: 进入十五五，荒漠综合治理不再复制同一种答案，而是让保护、治理和利用各得其所，让生态稳得住，产业赚得起，也让

0: 当地人的日子更有奔头。总太阳市记者内蒙古鄂尔多斯报道。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孟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孟之蓝，梦六家。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圆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8: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9月19号、20号两天，大陆知名游戏《黑神话：悟空》全球音乐会登陆台北。音乐会精选《黄蜂起兮》《看剑》等17首游戏原声，以及《云宫迅音》《敢问路在何方》改编版，由大陆音乐人携手台北新爱乐管弦乐团共同演出，带领观众沉浸式走入西游的世界。
11: 2024年《黑神话：悟空》这部游戏一发行就风靡台湾，而时隔2年，音乐会在台北举办的时候，依旧吸引了非常多的听众。
12: 当《云宫迅音》《黄蜂起兮》等游戏音乐在可容纳上千人的剧场奏响时，场内顷刻间爆发出了掌声和欢呼。
13: 印象最深的就片头曲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对啊，那热血都来了。对啊，我们在台湾直播这个游戏啊，也真的是很多人看，所以他每一张的音乐啊，我们其实听的都非常的震撼。
14: I was introduced through Wukong by looking at game science and reading an article. So, I just fell in love with the game and it's got great music. I just think maybe the tempo, I think it really fits the game, the progression throughout the game, I think it just really fits it.
12: 黑神话悟空的故事源自于西游记，也吸引了一些没有玩过游戏但是喜欢西游记的台湾观众。
15: 我是从就是第一天要开，就是应该是5月初的时候吧，然后第一天要就是要抢票的时候我就去抢，因为前面的时候大概是去年我就很喜欢就是孙悟空这个角色，然后后面就开始一直去看有关西游记的内容，然后就知道这部游戏，然后就开始关注它。
12: 此次的台北音乐会使用了笛子、琵琶、古筝、唢呐等多种的中国传统乐器，还特别演奏了黑神话钟馗的配乐，成为本场的彩蛋。而两岸音乐人的合作也成了本次音乐会的亮点。
16: 我们在台北是跟新台北爱乐乐团合作的，第一天排练的时候，可能这是大家骨子里东西，就看到这些曲谱，大家好像没有什么理解上的困难，对，非常轻松的就融入到这个状态里面去了。包括琵琶乐手，还有一位歌手都是来自于台北的，对，然后呢，也有我们从大陆过来的我们的其他的民乐乐手、歌手，是一次由两岸音乐人共同合作的这么样一个表演。
10: 中秋节临近，台湾的文旦柚迎来采收旺季。驻台记者前段时间前往花莲，一起来看，一起来关注文旦柚是如何连接起两岸中秋情的。
17: 我现在所在的是台湾花莲的一处文旦柚集散地，大家可以看到，果农们将果园里的果实刚刚摘下来以后，在这里分拣装箱，一箱箱沉甸甸的果实很快从这里发往各地。

0: 场。台湾文旦柚是以果肉细嫩、汁水丰盈、清甜中带着淡淡的香气而闻名，是极具代表性的中秋时令水果。柚与柚谐音，也寄托着人们祈愿平安、团圆美满的心意。
1: 销到大陆的这个文旦柚逐年的在成长，以去年来讲的话达到955公吨哈。那今年的部分，因为产期还没结束，到目前为止还也有达到480公吨哈。那我们期望说在中秋节之前我们的这个外销的数量能够突破去年。
2: 我们今年花莲鹤冈这边的文旦柚今年的收成算丰收啦，然后也很开心，就是在这个季节能够丰收我们花莲的文旦柚。那至于今年的品质的话，今年品质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在中后期的雨水非常的充沛，然后导致我们的果肉现在里面充满的水分值非常高，然后在甜度上也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开始做采收分类这个区块，然后消费者这边的反应也都非常的好，这样子。因为中秋节这个东西毕竟是我们两岸民众大家比较注重的一个节气，那在这边我也预祝我们大家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中秋节，然后也能够享用到我们花莲鹤冈的文旦柚，然后预祝我们大家中秋节快乐。
0: 从花莲的柚园到大陆的餐桌，一颗小小的文旦柚连接的是产地与市场，传递的更是跨越海峡的中秋祝福。总台记者花莲报道。
3: 19号，第12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嘉年华在武汉落幕。来自两岸的青年影视创作者以光影为媒，用镜头记录生活，表达情感。12年来，这项赛事也从单纯的作品评选，逐渐拓展为两岸青年以影会友、交流创作的重要平台。
4: 今年的金飞燕共收到各类参赛作品近500部，其中237部作品来自台湾地区11所院校及业界，经过两岸专家评审，61部作品进入中评。从市井烟火、青年成长到亲情乡愁、文化传承，两岸青年用镜头记录各自熟悉的生活，也表达着许多相通的情感。
3: 本届颁奖典礼以致敬1905年中国首部电影《定军山》创作原点为脉络，现场京剧《新火定军山》将传统戏曲与现代光影跨界融合，两岸青年还联袂演绎 AI 原创主题曲《飞燕渡山海》，让国粹与影视艺术深度对话。活动现场除了揭晓金飞燕奖等多个奖项之外，还签订了促进鄂台影视文化交流合作意向书，推动两岸影视人才、项目、资源双向流通。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大赛首设 AI 漫剧赛道，举办 AI 创未来两岸青年漫剧学术交流会，邀请两岸青年共同探索 AIGC 影视、微短剧等新兴创作领域。
5: 当时要报名参加金飞燕的时候，其实剧本写完的时候已经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做实拍了。两岸合作，用大陆优秀的那个 AI 制作团队，我们很快的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以赶上这一次的比赛，然后也感受到了大陆的团队的专业性跟他们的优秀的表现。其实这次合作非常的愉快，也非常顺利。
6: 希望我们能够有台湾的创作的朋友和我们大陆的创作朋友可以一起组成一个团队来完成一部影片。我很期待有这样的一个合作。
7: 我觉得 AI 漫剧它整个发展可能在最近这半年，它几乎是迎来一种就爆炸型的一个增长，让 AI 协助它一起把故事讲好。我觉得这是今年最大的差异。
3: 从2014年创办至今，金飞燕已经走过12年，累计汇聚两岸100余所高校、上万名青年创作者，征集作品超过7000部，近500部佳作脱颖而出。活动期间，台湾青年还走进科技园区、微短剧产业基地，感受智能制造与微短剧产业活力。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近日，中国联通合作伙伴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以向智同行、连接算力新生态为主题，提出开放共生、共筑数字时代新范式，为大不阻、为快不破、为和不摧。 大会发布企业发展四大图谱：服务图谱、科创图谱、产品图谱、连结图谱，构建智能时代企业发展体系。围绕夯实智能底座、深化智慧应用、守护全域安全三大方向，中国联通发布九大创新成果，贯通底层网络算力到上层行业应用，持续筑牢守正创新体系化布局。未来，中国联通将携手合作伙伴同向发力，共筑数字时代新未来。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动车动路更。

0: 长安天舒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正式上市。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15.5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今天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
3: 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三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
4: 这次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那么从长期来看呢，也帮助我们自己从重资产运营向数据驱动服务来进行转型。
3: 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5: 本次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在未来，如果合规安全的条件下，我们会开放给具身智能企业和科研院校进行数据合作。
2: 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中心目前位于日本东京南偏西方向的海域上，并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据日本媒体报道，受杜鹃影响，今天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已经发布了山体滑坡预警。今天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了影响。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6: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华西一带秋雨绵绵，今两天在贵州北部、重庆、湖南西北部、湖北西南部一带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后天开始，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降雨将会增强，同时降雨范围还将会向黄淮到江淮这一带扩展。气温方面，今天黑龙江中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温继续，最高气温会进一步的下探。不过呢，北方其余大部会出现小幅的升温。明后两天，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又将会回升至30度左右，午后体感暖热。而在江南和华南一带，气温还将会持续偏高，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比如说杭州、福州，今后几天最高气温均在30度以上。值得关注的是，江南、华南地区最近由于湿度比较大，即便最高气温不足35度，但是体感温度也会轻松超过高温线，并且呢，最低气温大多是在25度上下，晚上也不凉快，闷热全天在线。好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西安阴转多云，18到26度。广元多云转阴，19到29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0到26度，唐山晴，16到27度，合肥小雨转阴，21到28度，南京阴，22到28度，武汉阵雨，22到27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南宁晴转多云，25到35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5到34度。东京暴雨转小雨，21到25度，新德里晴，27到37度，迪拜晴，30到41度，河内晴，24到32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吉隆坡阴转小雨，26到32度，悉尼小雨，16到28度，伦敦晴，11到23度，巴黎晴，12到23度，罗马多云转晴，19到29度，雅典晴转小雨，23到29度，温哥华晴转多云，11到18度，渥太华阴转晴，5到15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转阴，15到27度。
2: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争结束后，我们到达陕甘宁的红军只剩下30000余人，现在全国的解放军有250万，这一切都要感谢陕北人民。还有这条黄河啊。

0: 开心也有，忧虑也有。1874年，李鸿章所谓的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华民族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今天的百年跨越，是中华民族由弱到强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重任在肩，曙光在前呐。
1: 我们的党任重而道远呐，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与国民党的较量岂止是在疆场啊。嗯，
2: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啊。眼下我们的任务依然艰巨啊。嗯，一是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二是推翻三座大山；三，联合各民主党派，达到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刻不容缓，必须马上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3: 为了加强集体领导，统一指挥全国作战，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在陕北转战了1年零5天的中央纵队，从五谷县川口村东渡黄河向华北转进。

0: 共军东北林彪部已初步在沈阳、长春、锦州三地集结，西北战场宜川失守之后，共军陈毅、粟裕所部的三个纵队已转移至濮阳。我认为迎趁东北林彪部尚未完全到位之际，命卫立煌将沈阳、长春两个兵团火速撤至锦州一线，与共军展开决战。
1: 卫立煌很自信，认为共军没有攻打大城市的能力。建生，你的意见呢？
2: 总裁，东北很重要，退守锦州固然可以起到集中优势兵力的作用，但国民政府的首都是在南京，眼下更要紧的，我以为还是中原战局。共军留不成邓小平所部第二纵队前出大别山，目的就是要与华东陈毅粟裕兵团及晋剧鲁豫陈赓谢福志所部打配合，在鄂豫黄淮地区形成合力，企图威逼我长江防线，进一步威胁江南。如果让共军连成一片，麻烦可就大了。所以此一胜败，务必要将中原共军分割，进而机动围剿，才是事关全国的战略大局。
0: 白部长，
1: 我军的战略重点是退守锦州还是分割中原战场，待我考虑后会通知二位。
3: 主席啊，彭道总发来了电报，打算诱使裴昌会兵团增援洛川，在运动中将其消灭。
4: 好啊，这样一来就能迫使胡宗南调兵南下，守濮阳指日可待。

0: 诸位，蒋主席到。
1: 蒋主席
2: 来来来，
3: 同胞们，

0: 国大召开全国姓氏啊，自辛亥革命后，我们仍然处在一个旧屋未由荡涤、新制未由进行的社会里。此次大会的召开啊，意味着我中华民国终于结束20年来的训政，实现民主的伟业啊。这是50多年来我党历史上最艰难之创举和划时代之新业也，故此举国上下同心协力开好国大。
1: 江主席，我是上海大公报的记者陈元。中共和民盟等代表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原因大家都应该知道，所以我想问的是，今日之国大是一党之国大还是全民之国大？
2: 对不起总裁，这事儿怨我，我忘了跟您说了，参加军事会议的各方将领都已经到齐了，就等着您去开会。
0: 这位记者，你提的问题虽有偏颇，但既然我们开的是现行民主的国大，可以让民社党、青年党或者其他党派的代表来回答，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3: 恩来啊，
4: 国民党的伪国大开得怎么样啊？
5: 南京开台，锣鼓一响就热闹得很呐。据李克能同志的情报反映，因代表名额分配不均，找政府抗议申诉的人不少啊。
6: 国民党内派系纷争、组织涣散的传统由来已久，不稀奇啊。蒋介石的国大怕是啊很难开啊。
4: 国民党召开伪国大，无非就是标榜自己民主、招揽人心的最后一张政治牌了。如果再不打出来，也就没机会了。
6: 蒋委员长把它当作救命稻草，做样子给美国人看，好继续拿着美元和美械与我们负隅顽抗啊。
5: 是啊，说到底啊，这票子和枪杆子都没有民心重要啊。
6: 此理亘古不变呐、啊，统治者不管人民群众的死活，人民群众就要革他的命啊！这四个轮子到底比四个蹄子要快啊！来，
5: 哎，
6: 中国革命的高潮马上就要到来了，我打算尽快去莫斯科一趟。目前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的目标与任务，以及新中国的建立，还有很多问题，都要跟斯大林同志进行沟通啊。
5: 好啊，
6: 来，毕师，
5: 来，毕师，来，
4: 好，
6: 来，
5: 哎，
4: 哎，辣椒呢？
6: 哎，不能没有辣椒啊！
4: 是，
5: 得一周饭就要吃辣椒。
4: 主席，
6: 好，
5: 嗯。
7: 毛泽东于3月23日以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兴县蔡家庄一带。
0: 毛泽东在陕北13年，任凭政府用任何手段都没把他给轰出去，现在主动离开，你是怎么看的？
7: 是被我国军打得无处藏身，只能东渡黄河，到处流窜。
0: 毛泽东领导的共党部队在东北和华北战场是搅得天翻地覆，你说他是被我们打得到处流窜？毛局长，别再自欺欺人了。毛泽东出陕北过黄河是为了就近指挥，想在全国战场上和我们对决。下一步他一定是往北去。
7: 总裁，卑职可以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迅速找到毛泽东的踪迹，实施斩首行动。
0: 这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8: 起来，铁蛋，你跟老子起来！
9: 是不是觉得自己当了干部就可以不认人了？
8: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葛妹妹今天要是有个好歹，我废了你！哎，滚！哎，干什么？干什么？
10: 住手！打什么打？有话不会好好说吗？
8: 你有本事过来！
10: 我就不过去！解放军同志在这里。你国民党伪军官还敢打我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翻天了你！
8: 我废了你！放开他，放开！
11: 你把他放开。
8: 你是谁了？
12: 我是谁不重要，你也消消气，说说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看我们能不能帮上你忙啊。
13: 二妞，二妞，你醒醒啊，二妞，二妞，你个没出息的，在阎锡山那儿吃粮吃得好好的，你死活来干什么呀？你给我滚出去！
12: 阎锡山，
11: 我前些年被抓了壮丁，在国军部队混到班长，后来看到解放军发传单说搞了渗土改，国军士兵也能分田分地，就逃回来了。谁知道了，全都是假的。
13: 他死活了，地也没分到，还跟人打了一架，农会要抓他，他跑了出去。这二妞黏着他哥四处找他，不小心摔到了山沟里。前些天呢，又下大雪，受了风寒，这一发烧烧三四天都不见好了，退不下去啊。我二妞是不是不行啊？二妞，
14: 大夫说治不好了吗？
15: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拿什么给人家治病啊？
13: 二妞，
12: 林桥到，去把朱医生叫来。
16: 是。
14: 您不要太着急，我们有医生也有药，一定能把孩子治好。
12: 家里有热水吗？去拿过来。
13: 快去去。

0: 哟，解放军的医生来了，
1: 来让一下。来，首长，
2: 朱医生，快给孩子好好看看。
1: 来，是。
3: 二妞，

0: 首长，应该是肺部感染，不过还有救，需要尽快注射盘尼西林。
1: 那还等什么？赶快用上。
2: 是。小黄，你啊，算遇到活菩萨了，你妹妹有救了。

0: 心。
1: 对，
0: 给我说说你们这儿土改的情况。
2: 哎，村里不待见我们这些人啊，就说我吧，家里有点房产，有几分薄田，给我定了个富裕中农，这地拿去分了就分了，反正我也不种地，不靠种地吃饭，家具抬走也就算了，可他们把我的药房也给分了呀，就连的甘草当归都拿去分了，你说这以后我还怎么给人看病啊，怎么抓药，怎么养家糊口啊。
3: 哎呀，哎，
2: 还有呢，这个跑回来的虎子就因为替国民党打过仗，就说人家是反动派，不给分土地不说，还把之前土改工作分给他爹娘的土地都换成了荒地，人家当然不服啊，去找农会理论，铁蛋说贫农打赢的江山就得贫农做，他们不但不给解决，还说人家是破坏土改，要把人抓起来，他们这么做还让不让人活了呀？
4: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0: 他哪一句是胡说八道？你倒说给我听听。
4: 他刚才说的话就是对土改工作不满。
5: 娘，
6: 二妞，
7: 二妞，二妞，
6: 你醒了？
7: 你们在这儿？
6: 哎呦，
7: 二妞，
6: 你醒了？
7: 二妞，
6: 二妞，
7: 菩萨，菩萨。

以后一定会好起来的。

0: 吴院长。
1: 啊，布雷先生，有事吗？
0: 张君迈、左顺生求见。
1: 他们来干什么？
0: 民社党和青年党要求增加代表名额。
1: 他们想增加多少？
0: 两党共计278人。
1: 给他们两党各增加50名。
0: 不能增加，委员长。
1: 为什么？
0: 国大代表出席的名额我们已经对外界发布出去了，1679人。
1: 可以增加他们的名额，减少我们的名额。民社党和青年党不来参加，就有人说我蒋某人在搞独裁呀。去告诉我们被剪的代表，让他们都要以党国的利益为重。作为我国民党员，做好模范带头作用。
0: 委员长，民社党还想要考试院、司法院的职权，青年党还想要

0: 四川、湖北两省的自治权。
1: 你说这当下局势，共产党气焰嚣张，他们就不想着如何解决问题，却在小事上讨价还价。嗯，真是主次不分，不知轻重啊。
2: 去告诉他们，今天我有要事，让他们改天再来。
3: 好的。
4: 主席，怎么样？那家人没事吧？毕师，这是怎么了？
5: 人倒是没有太大的危险了，但晋绥解放区土改纠组的工作不容乐观。
2: 来
4: 啊。哎，
2: 到了蔡家崖，我准备多住几天。
4: 嗯，
2: 你通知一下贺龙，召开一个晋绥干部会议，我有话要说。
4: 好的。

0: 起来，起来，起来，赶紧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睡了，
0: 起来，赶紧起来！
1: 起来，
2: 什么呀？
0: 快点！
2: 凭什么不让睡这儿？睡这儿犯法呀！
0: 别废话！明天国大开幕，谁也不许睡这儿，赶紧走！
3: 谁说的？
4: 我说的。
3: 哟，队长。
4: 哟，刘老大。半个月之内，不要让我在这条街上看到你们。
3: 行，
4: 快走，快走，快走。
3: 谢谢队长。兄弟们，咱们有钱了，换个地方睡。
5: 行了，
4: 加个点儿，走。
6: 都坐，都坐，坐吧。今天约大家来，就是想和大家谈一谈党的土改政策和工作方法等问题。这个蔡小虎是从国民党投诚过来的，可你们却要把他关起来，惩罚他们家。这不等于把从敌人那儿过来的人又往敌人那儿赶吗？这怎么可以呢？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对于从敌军阵营中跑过来的人，我们要一视同仁。这既是党的政策，也是他们的权利啊。
7: 毛主席，听您这么一说，俺这心里就什么都明白了。
6: 对了，还有那个郎中，他可以治病救人，你们要充分发挥他的作用，服务于民。平分土地不是搞平均主义啊，你们把人家的当归甘草都给分了，这算什么呀？这不是革命彻底，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就好比一口锅，你们把底都给砸了，还怎么煮饭呢？
8: 我们知道错了，毛主席。
6: 坐。一个农民办错了一件事情，只是他一个人的事情。如果我们共产党办错了一件事，这对于农民来说可是天大的事啊。我希望你们多依照土地法大纲，能与农民多换位思考。
4: 我相信啊，你们的工作一定可以完成好啊。
9: 请毛主席放心，俺一定加强学习，把土改工作做好。
10: 1948年4月1日，在山西兴县蔡家崖召开了晋绥干部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内容主要肯定了晋绥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和整党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晋绥党组织对工作中曾经发生过的几个左的偏向的纠正。

0: 讲话解释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1: 黄包车，黄包车，有人要坐黄包车吗？

0: 啊。
1: 哟，新三公啊，你也到了，
0: 我们进去。
1: 行。
2: 这帮狗特务竟敢盯我们的梢。
0: 算了算了算了，任公说少惹事，走吧走吧。

0: 三公，你看看这个新闻。这个赵遂初，原本是天津东六区警察署署长，不知道用什么手段摇身一变成了天津总商会的常务理事，而且啊搞了50000多张选票啊。没想到结果被一个民社党的人给顶掉了。谁呀？啊，这个人叫杨凌云。哦，
1: 这50000张选票。
2: 在华北五省两市也能排到前10了。嗯，这个杨凌云到底有多少张票？16张。哦，这倒
1: 符合老蒋的作风。
2: 坐。哎，为了一张国大代表证，不惜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你说这是何必呢？国大代表阅领散费1440枚。 办公费1800元，宿费900元，光是出场旅费就达到了4000万元，再加上公务津贴、地方的敬意，拿1-2个亿应该不是问题。有这么多呀？那整个国大的预算岂不得几千个亿呀？贤初
1: 啊，这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总之，这次国大，老蒋如果要自由的选举，就只能把代表名额一党独占。要民主的国大，就不能自由选举。我不相信他能搞出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大来。这次赵遂初事件就可以看出，老蒋已经快把民心给亏尽了。如今国统区的物价，半个月一变。 难民如潮，饿殍遍地。他不去稳定物价，拯救难民，专门在这些不相干的政治纠缠中费力气。而我们民革的主张，就是要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
3: 黄二老，怎么来的这么早啊？
4: 努生啊，不是我来早了，而是你迟到了。<笑>哎，表老呢？哟，努生来了。
3: 表老。
4: 哎。<笑>哎呀。<笑>
3: 昨晚睡得怎么样啊？
4: 哎呀，哪里睡得着啊？ 每到中午，我都是闭门思过。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现在反而回到了曹锟的时代。哎，你们想过没有？老蒋现在在下一盘大棋。什么大棋？啊，来坐坐坐坐。来，大家都知道了。 3年以前，政协召开以后，那么就要组建民主联合政府。当时国家的前三名大党就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有我们民盟。可是老蒋呢，采用了先起内战的方式，破坏了中国共产党参加国大的基本条件。尤其是去年。 国大即将召开之际，他强行解散了我们民盟。从此以后，他主导的这出民主政治游戏，呵呵，也就只剩下了这么三个党了：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了。哼哼，
5: 表老所言极是，但是有一个观点我不能认同啊。
4: 哦，请讲。
5: 我跟张乃器聊过，青年党的领袖左顺生所主张的民主，无非是让老蒋给他官儿做。哦，民社党的领袖张君迈所主张的民主，无非是让老蒋给他饭吃。呵呵，这两个没有任何群众基础的政党，以老蒋的手段，能摆不平他们？
3: 我也听张乃器讲过张君迈。 其实啊。
0: 张君迈他也很无奈呀，他说民社党的人跟了他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熬到了抗战胜利，国大召开，联合政府就要成立了，他总不能让这些人饿着肚皮跟着他吧。虽然他没有参加国大，但他也只能让国民党用国库养着民社党。
2: 张君迈也实在是无奈啊，难道老蒋他就时时刻刻可以一手遮天吗？那绝对不行。就这么多州，他要是偏向着国民党，其他两党就得走人，外界就得说他是独裁。如果偏向了两党，那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争斗，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就算他把三个党都把玩在鼓掌之中，那民众呢？一个人有时候可以聪明一点，但是不能聪明过度了啊！都把别人当傻子，哼，自己反而是最大的傻子。
3: 表老的意思就是老蒋捡起了两党芝麻，丢了民众这个西瓜呀。
2: 说得好，蒋介石开了历史的倒车，我看民众绝对不会允许他长时间的横行霸道。当年我们为什么要成立民盟呢？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偌大一个中国，利益全都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大部分人是做牛做马。中国的实业者说白了就是贵族实业、强权实业，从政者和从商者他们上下勾结，于是老百姓就成了他们剥削压迫的对象啊。
0: 对，所以表老当年对民盟的政治设想是人人自爱、人人互尊，所受之教育、所得之享受皆其趋于平等，获取于地而不必藏于己，利出于身而不必为己。
3: 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人类皆富，人人皆乐，各遂其身，共享和平，以达到世界大同啊。
2: 说得好啊，但是老蒋现在给咱们迎头一棒。这就是我清醒地感受到，在中国走和平改良的民主政治道路是绝对行不通的，还要跟他们进行不断长期的斗争。
4: 1948年4月13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安全到达河北富平县城南庄，住进晋

0: Tenez.
1: 聂司令，
2: 银桥
1: 到。
2: 主席起来了没有？
1: 主席还没有，今天早上6点多才睡。
2: 哦，
1: 忙了一夜。
2: 那就让主席好好睡吧。
1: 哎，
2: 啊，这个你先拿着。我先回趟司令部，
1: 哎，
2: 待会儿再过来。
3: 聂司令，那我怎么办？
2: 你在这等着呀。
3: 不，您不在，我怎么敢？
2: 这有什么？胆子要大。心要细，
3: 聂司令。
2: 哎，行了，林桥
1: 到。
2: 待会儿主席要是醒了，叫他给主席理发。
1: 是，
2: 我走了。
4: 这个放到那边去。
5: 好嘞，好嘞。
1: 哎，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3: 高小亮。
1: 哦，小亮，你这是什么呀？
3: 给主席理发的工具。
1: 哦，走，进屋坐会儿。
3: 我不了，我就在这儿等。
4: 好的，
1: 行，那你等会儿吧。

0: 告局长，向北奉命赶到。
1: 这儿没有外人，不用拘礼。
0: 是，局长。
1: 最近赵遂初等案件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国大开幕两天，绝对不能再节外生枝。
0: 请局长指示。
1: 你马上去保密局，配合毛局长处理此案。
0: 是。
1: 哎，向北。
0: 局长何事？
1: 我和毛局长关系微妙，你跟他们合作一定要把握好分寸。
0: 局长放心。
2: 高小亮
3: 到，
2: 快准备，毛主席出来了。
3: 是。
4: 来了吗？
2: 来了。
3: 报告毛主席，战士高小亮奉命为毛主席理发。
4: 你好啊，你好。好，那我呀就叫你小亮了啊。
3: 是。
4: 哎，我怎么听李银桥同志说你好像不太乐意啊？
3: 报告毛主席，我没有不乐意。
4: 哦，那为什么？
3: 一，您的头我不敢碰；二，我怕把您的头给理坏了。
4: 好啊，小亮同志，你还想出了两个理由。小亮同志，这人的头发要是理坏了，还可以再长吗？对不对啊？之前为我理发的朱师傅家里搞土改，他去帮着打理了，所以请你来帮忙。小亮同志，我告诉你个秘密。
3: 嗯。
4: 主席也是人，也要吃饭睡觉上茅房啊。所以说我这个头发你想摸就摸，想碰就碰啊啊。
3: 是。
4: 先帮我梳梳头吧。
3: 是。
4: 我听你的口音是北方人吧？
3: 是，我是河北平山的。
4: 平山，平山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啊。
3: 为什么呀？

0: 陈嘉庚和沈钧儒先生先后来电，希望我们尽快建立联合政府。
1: 我好不容易得了50000多张选票，可是我被取消了代表资格。
2: 这可是一门好生意呀，一张选票呢就是100多万。
3: 老蒋机关算尽，
4: 他不竞选总统的话都白纸黑字的写在报上了，
5: 这里边大有文章啊。
6: 请看天下同心第2集。

0: 先帮我梳梳头吧。
1: 是。
0: 我听你的口音是北方人吧？
1: 是，我是河北平山的。哦，
0: 平山，平山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啊。
1: 为什么呀？
0: 平山是晋察冀边区唯一的抗日模范县，还有一个平山团是我们八路军唯一以县的名字命名的主力军呢。

0: 们立了很多功啊，还被誉为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啊。
1: 主席对平原团也这么了解啊？
0: 这支英雄部队还是南泥湾开垦，保卫陕甘宁，
2: 南征湘鄂赣粤，
0: 无论是在生产还是战斗当中，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小亮同志，你怎么了？
1: 对不起，主席，我没事。

你是一定有事啊。

0: 哥，你哥哥怎么了？
1: 我哥就是平山团的，不过已经牺牲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1944年冬天，随着359旅支队南下，建立下鄂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以后，却遭到了国民党军的围剿。

0: 南征北方返，威名韩敌胆。痛惜啊，我四千主力回到延安的时候还不到一千人，他们大多数都是牺牲在鄂豫皖。小亮同志，这是我们党的第二次长征啊，他们的壮举我们不会忘，人民也不会忘。
1: 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决心我要参军，我要加入编战团。
0: 那说说吧，你怎么开始理发了？
1: 我爷爷是我们边山有名的理发匠，我从小就跟他学手艺，到了部队上首长就让我给战士们理发了。
0: 我说呢，一看你出手不凡，原来是出身名门呐。好了，不哭了，我们是不是现在也可以理发了？
1: 可以。

0: 有点当，我跟你说，
1: 就是这个
0: 这条件太
1: 清楚了，另有蹊跷。
0: 对，
1: 这个差别太大了，
2: 怎么能差这么多呢？
1: 不是，
2: 这件事情一定不解决
3: 这事儿啊！
4: 就我们张学校怎么会被这十六张？
5: 总裁到，
6: 总裁来了，走。
7: 还有很多事情都要抓紧去办，啊，你们安排好以后来告诉我。
8: 啊，总裁，这位就是赵岁初。
9: 总裁，我是
7: 这里来。
10: 记者朋友们，这边请，来，这边，哎，这边请，哎。
11: 请留步。
12: 张院长，
11: 对，
13: 请您回答一些问题。
12: 我是天津民众选出来的堂堂正正的国大代表青年团员
8: 赵岁初，
7: 今天叫你来是要诚心诚意的解决你

0: 的问题。你这么说话，是想要解决问题所应该有的态度吗？
1: 张院长，我耗尽家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好不容易得了5万多张选票，可是我被取消了代表资格。那个顶替我的杨凌云只有16张选票啊！现在我被关在国会大门之外，他却心安理得进了国会。你让我上哪儿说理去？张院长，我的天理何在呀？我
0: 别激动，别激动，好吗？你的情况我大概是知道的。目前的国大代表都是从政治上的关系和其他多方面的因素考量所做出的决定啊。这件事你直接去找毛局长，他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吗？
2: 哎，
1: 站长，
2: 记者朋友们，
1: 你不能走、
2: 啊，大家辛苦了，辛苦了啊！
1: 站
2: 去那边休息一下，休息10分钟，大家去那边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去那边休息一下，辛苦了。
3: 赵先生，请吧。

0: 圆满解决。哼，怕是强行解决吧。
1: 哼哼，这张照片拍的倒是不错啊。
2: 老蒋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限，所以就只能解决给他出问题的人了呗。
0: 我看也是，不过这个赵岁初啊，怕是要吃点苦头了。
1: 哼，哎，我听说现如今国统区的那些个地痞流氓们都不在街头打架斗殴惹是生非了，全改去投选票了。
0: 这些人怎么也关心起政治来了。
1: 这可是一门好生意呀。你们想，一个选民可以投二三十张选票，一张选票呢就是100多万，这里面的利润那得多高啊。不过大头呢还是被国民政府给拿去了，据说在苏州8亿元就可以买个区域代表，16亿呢能换个立委候选人。所以我都怀疑老蒋啊，这个时候开国大呀，不过是个幌子，说不定他正想借此来解决通货膨胀还有那些个地痞流氓的安置问题呢。
0: 贤初啊，你这话可够损的，但是我爱听，我爱听。
2: 蒋介石政府金钱贿选逼人行贿到了如此之地步，焉有不亡之理啊。
3: 主席、
4: 啊、来，
5: 主席、啊、
4: 荣臻你们都来了、啊、怎么样，少奇和老总都还好吧？
3: 都好，都想过来看看您呢。
4: 好啊
3: 啊，主席啊，陈嘉庚和沈钧儒先生先后来电，希望我们尽快建立联合政府。
4: 好，我看看。好啊，好啊，
3: 嗯，
4: 这就说明我们七大的政治路线得到了海内外各民主人士的拥护。恩来，
3: 嗯，
4: 成立联合政府的事情还要加快。
3: 嗯，
4: 恩来，你对国统区是最熟悉的，我看你和李维汉同志对国统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行各业的人才摸清楚，我们要迅速建立一支建设新中国的大军。
3: 陈工部现在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工作了，比如说察哈尔人民政府请来了蓝公武先生，蒋介石请他出席国大他断然拒绝，现在在北岳区政府工作。
4: 我知道蓝公武啊，他是梁启超的三大弟子之一啊，是著名的法学家，难得的法律方面的人才啊。
3: 嗯，
5: 荣臻同志，
4: 你安排一辆车把知飞先生接过来，就说我请他到寒舍一叙，我要当面向他请教请教啊。
5: 好的。

0: 杜鲁门铁定是靠不住的，经济上少得可怜的4亿美元的对华援助案到现在都没有通过，政府日子难过，物价上涨，民怨沸腾。政治上他明确表示不支持蒋公，公开干预国大选举，抬出李宗仁胡适来竞选总统。
1: 沈先生，朱先生，里面请。
2: 任公，
3: 任朝兄，刚才有客人，
4: 一位美国记者来试探我的口风，问谁当中华民国的总统好。我告诉他，谁当都比独裁者蒋介石强。
3: 任朝兄，巧了，有大新闻。
4: 这是个好事啊。阿莲，
1: 哎，
4: 来壶好茶。
1: 好的，
4: 请。衡山公有何高见？
5: 3年前张君迈起草民国宪法条例的时候，为了防止老蒋独裁专横，留了一手，其中规定总统只是虚位元首而无实权。我看老蒋应该只是觉得总统无实权而不愿意当罢了。
4: 有这个原因在，但你也未免太小看老蒋了。他会做赔本的买卖吗？老蒋心里很清楚，如果胡适是当了这个总统，他肯定是收拾不了这个局面的，到头来国内外还是会请他出山的。而如果胡适之不当这个总统，那也正好合了老蒋的心意，毕竟他已经退了一步啊。到时候国内外再请老蒋来当这个总统，就没人说他是独裁了。
3: 老蒋机关算尽，一箭三雕啊。
5: 不管他几雕，只要他不当这个总统，于国家于人民都是幸事。来，咱们以茶代酒，干杯。
4: 衡山公，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你以为老蒋嘴上说不当这个总统，就不会当？
5: 前几天发布会都开了，他不竞选总统的话，都白纸黑字的写在报上了，那他还能？
4: 哼，常言道，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为何说不清啊？因为说到做到的，是你们知识分子那一套。你不能因为你是学法律的，就指望别人都跟你一样也遵纪守法呀。
3: 衡山公，以君子之腹夺小人之心是要吃亏的。
6: 胡适之一介书生，不足为惧，但桂系那些人的野心可都写在脸上了，加上司徒雷登对他的支持，万一总统位置被李宗仁篡了去，那麻烦可就大了去了。
7: 胡适之来做总统最多是无能，如果李宗仁当了总统的话，那可是要翻天了。听听他为了拉选票说的那些话，与李济深、冯玉祥之流有何区别呀？反党反政府就不说了，这样搞下去，只怕是党内又要搞分裂了。
6: 是啊，
8: 叶军兄
7: 哟，
8: 敬之兄。
7: 布雷先生，快快快，请坐，请坐，
8: 好好好，
7: 来。
9: 普雷先生，怎么样了？
4: 这里边
9: 是啊，
8: 严军兄
7: 哟，
8: 景之兄，
7: 布雷先生，快快快，
9: 请坐，请坐，
7: 来。

0: 我想来想去，百思不得其解啊。不过，今晨一杯清茶，有了答案。答案有二：一，选胡适当总统是给美国人看的；二，总裁不想当总统，也是事出有因呐。
1: 何因呢？
0: 因为根据民国宪法条例，总统的位置是个虚位元首，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说白了就是个提线木偶。总裁心里怎么想的，肯定是那个提线的。他为何去行政院当院长？行政院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对立法院负责，而不对总统负责。其实更有实权，
2: 透彻，透彻呀！布雷先生一杯清茶解决了大麻烦呐。
0: 哪里哪里，只是委屈张院长让出大位呀。
2: 不，个人得失不算什么，只要实权还在我们手里。
3: 问题既然出在条例上，那就好说了。条例是人制定的，这活人岂能让尿憋死？把起草条例的张君迈几个人叫来，重新给个说法。
4: 不不不，事情很急，现在是国大期间，党内走不通。布雷先生，你说怎么办？
0: 我想我们可以找几个国大代表一起联名提交一个议案，增加总统特殊的权力，然后设法在国大上予以通过。
2: 好啊，布雷先生啊。布雷先生，这样的话咱们的总统可就没有理由拒绝了啊。
0: 是啊。

0: 1948年4月，蒋介石高票当选了总统。
1: 他老蒋就这么当上总统了？
2: 老蒋这个伪总统我们绝不承认。香港各民主党派必须发表声明，严加斥责。
3: 对，
4: 志飞先生
1: 啊，
4: 这次请你来啊，想通过你做好国统区部分民主人士的工作啊。我们党长期啊扎根在农村，打仗熟悉啊，但是对于经济工作还有啊城市工作不熟悉啊，需要你们这样的专业人士啊。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的知识分子精英啊，在民族独立还有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的问题上，大部分都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啊。
5: 润之啊，就在前些天，蒋介石当选了总统，这为他的独裁统治披上了一个合法的外衣啊。
3: 自打蒋介石当选伪总统之日，就是他走向历史审判台的开始啊。
5: 我听说过一句话，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这蒋介石大概如此。
3: 我倒是想起了一句庄子的名言啊。
5: 哦，
3: 井蛙不可以语与海者，居于虚也。下虫不

0: 可以与与兵者，赌于时也。
1: 论之博古通今，见微知著啊。润之啊，无可否认，近代中国曾有很多仁人志士，他们都是变革者，都想救国救民，可结果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呢，他们都是抱着改良主义思想来搞救亡的。
0: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依靠几个精英分子来改变社会，而把民众作为改变的对象，最终啊，只会啊钻进死胡同啊，站在原地打圈圈，深陷其中，不可自拔。
1: 中国共产党可不一样啊，润之啊，你们看到了民众本身的力量，把民众作为推动历史变革和革命的动力的源泉。
0: 谢谢先生盛赞呐。
1: 润之啊，敢问一句，新中国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啊？
0: 志飞先生，新政府百废待举啊，您有什么高见没有啊？
1: 人之啊，愚以为当务之急是开启民智，普及教育，文盲充斥，教育落后，是民族进步的拦路虎啊。
0: 一个民族富强的基础啊，就是教育，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
1: 所以啊，蓝某愿为新中国的教育大业尽绵薄之力。
0: 谢谢先生。教育固然重要，但是对于我们新中国的奠基，最终啊，还是要回到制度建设上。我们即将建立的华北人民政府，就重在设计制度啊。
1: 润之啊，你有什么具体的设想？
0: 先生是法律方面的专家，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奠基非你莫属啊。
1: 哦，我明白了，毛主席。
0: 还是叫我润之。
1: 不不不不，我应该改口了，为了人民，为了新中国，我蓝公武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谢谢，谢谢您。
2: 凡事呢，都要讲究一个名正言顺呢。生米煮成熟饭，我还是专心选我的副总统吧。
3: 德公，我看这个副总统啊，你不去竞选也罢，免得赔了夫人又折兵。
4: 德公，我不同意建生的说法。不管老姜耍什么花招，这个副总统必须要参加竞选。眼下的时局，我们桂系要多抓权力。
2: 齐坤言之在理，国民党被老蒋和陈立夫长期把持，可国家还是民众之国家，我要是再不出头，恐怕连我们的立锥之地都没有了。
3: 德公真是心系天下呀，看老蒋为了挡你，不惜把中山先生的公子孙科这尊木菩萨都抬了出来，还把电话打到了程前那儿，让他弃选，把他控制的600票全部转投给孙科，气得程前放下电话就开骂。
2: 我们不能只看现在不看将来，现在党外反蒋的都站在毛泽东一边，党内反蒋的都站在了我们这一边，连杜鲁门都让司徒雷登递话过来了，缓则利，急则败，图缓不图急嘛，等到下一届老蒋还能不倒吗？
3: 可现在是 我们真的是有点骑虎难下呀。蒋介石明确表示不支持你竞选副总统。
5: 主席，彭老总的电报。
0: 好，我看看。哈哈，好啊，好啊，延安收复了。哈哈，果然是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呐、啊！
5: 主席啊，今天是4月22号，从去年的3月19号起，延安被国民党占领了，一共1年1个月03天。
0: 是啊，我当年就说过，敌占延安，少则1年，多则2年呐、啊。
4: 德公，既然如此，不如反其道而行，来个釜底抽薪。
3: 釜底抽薪？
4: 你和程潜先通个气，你们俩退出竞选。
3: 退出？
4: 这样一来，3个候选人退出了2个，看着孙科还有什么脸面继续参加竞选。蒋介石的民主面子肯定是挂不住的，到时候他下不来台，就只能求着你参加竞选。
6: 好，还是机关有办法。
0: 可像我英勇的西北人民解放军、陕甘宁边区全体人民致慰问之意。上望继续努力，为消灭全部蒋军、解放整个西北而奋斗。
7: 去通知胡宗南，让他即刻打电话向我汇报，20几万大军投进去，拿下了延安却守不住，问问到底是为什么。
8: 是。
9: 总裁，
7: 你怎么在这儿？给我报丧还是报喜啊？
9: 总裁，好消息，毛泽东找到了。
10: 你看，毛泽东现在就在距离石门市80公里一个叫城南庄的地方。

0: 这篇文章用的心，各个方面都照顾到了，有些口号要改一改。本来最重要的是修改这第五条啊。本来这一条我要改一下。
1: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0: 历史的长河将很快发生重大的转折，兑现我们的承诺。共产党实践自己理想的时候到了。
1: 反对美帝国主义者扩大干涉中国内战，侵犯中国主权。主席，您觉得哪里不对呢？
0: 对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的态度是寸步不让，绝不妥协，所以也谈不上让他们扩大嘛。号召蒋管区的爱国学生和人民

0: 把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运动推向高潮，团结一心，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政府，是我们开辟啊第二条战线的主要任务啊。
1: 主席啊，革命胜利指日可待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人心所向，主席是想借着五一口号的机会对外宣布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宣言。
0: 对，但是这个五一口号不能单单是一个口号啊，更是我们向所有反革命势力发出的总讨伐令。彭大将军给老蒋的国大送了一份厚礼啊。
2: 是啊，
0: 现在的南京定是热闹得很啊。
1: 我们收复了延安，扭转乾坤，李宗仁击败了孙科，当选为副总统，咸鱼翻身呐。听说蒋总裁这两天是不思茶饭的。
3: 这次伪国大乱成这样，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的威信已经是荡然无存了。他是陀螺的屁股，转悠不了几天了。
4: 总结蒋介石的这次伪国大呀，那是人民无权，政府有权，地方无权，中央有权，立法无权，总统有权。
5: 蒋介石这是变了法的搞独裁啊，是自掘坟墓，我们要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
6: 新华社现在播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向中国人民的解放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致敬，庆祝各路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觉悟空前成熟的日子，庆祝全解放区和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庆祝全解放区和全国农民的
7: 土地改革工作的胜利和开展，庆祝全国青年和全国知识分子争自由运动的前进，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
8: 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
7: 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
9: 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8: 而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
7: 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
8: 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7: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0: 布雷先生，你对毛泽东导的这出戏是怎么看的呢？
11: 愚以为要害就在这第五条，你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表明毛泽东已经拉开了架势，要与我们唱对台戏呀。
10: 一语中的，毛局长，毛泽东搭的这个戏台上会有哪些角色呢？
12: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
10: 好记性，看来你很清楚了，那就尽快去履行你的职责吧。
12: 卑职明白。
0: 我们的五一口号发

0: 布以后，在国际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中国革命的步子不能慢，而且还要加快。军师南下，政治北上，要把五一口号变成行动方案，要全党配合，环环紧扣啊。
1: 主席，您放心吧，这件事情啊，就交给我和维汉同志了。
2: 总裁，这是中共有可能邀请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人士名单。
3: 总裁，其实有不少立委认为，毛泽东呼吁的所谓新政协会议不可能开得成，但是共产党的政治攻势我们不得不防，必须要重视。
4: 名单上的人员不少啊，布雷先生是怎么看的呢？
5: 毛泽东呼吁新政协还要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6: 余以为不可小觑。这五一口号
7: 无疑是在分化我们党，
6: 鼓噪民主人士组织反政府统一战线。如果民主党派一边倒，后果将十分严重。我们应该尽力稳住这批人，像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罗隆基，他们的态度还是很关键的。
4: 我很赞同你的观点，你让张君迈去一趟上海，替我亲自去劝劝张澜他们。为了中华民国的繁荣昌盛，理应不计前嫌，让他们一起回来治理国家。
6: 张君迈之前明确表态，不在新政府里担任任何职务。
4: 那就把他请来，我亲自和他说。
6: 好的。那香港的环境比较复杂，涉及的人员也比较多，您看还是和上海一样，找一个熟人过去。
8: 明哥在姿态上附和中共是肯定的，如果要是论起行动来，别人不好说，李济深暂时可能不会轻举妄动。
9: 父亲，关于香港的问题，这个人叫向北，是戡乱建国大队的队长。关于中共的问题，还有对外宣传，他都有一定的能力。如果派他去香港，他可以叮嘱李济深，也可以接触香港更多的民主人士，向他们宣传我党的政治观点、民主政策，这样可以为我们争取更多的支持者。
4: 不必这么杯弓蛇影了。在我看来啊，毛泽东选的这些人都是一些既得利益者，只要我们能在全国的战场上主动地掌握战局，这些墙头草何足挂齿呢？
9: 好的，请。
2: 总裁，我
4: 齐武啊，我知道你想和我说什么，但我想告诉你，凡是我骂的人，骂得越凶的人，越是我信任的人。
2: 谢谢总裁。
4: 你更要打起精神，留意散落在香港、东南亚、美国的那些知名人士，对国内大城市，尤其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等，绝不能再出半点差错。
2: 是，卑职明白。
4: 是林兄。
10: 哦，蒋公。
4: 哎呀，我近来事务繁多，让你久等了。
10: 啊，
4: 身体还好吗？
10: 还好，还好。
4: 来来来，坐下说。我今天请你来啊，一件事，去一趟上海，帮我好好劝劝张澜他们。
10: 蒋公啊，你忘了，前年我就已经被民盟开除了呀。
4: 为了国家的民族大义，要忍辱负重，和他们合作。 有什么过节，给低个头，认个错嘛。
10: 话不能这么说吧。

0: 蒋公希望诸位能够去南京共同参与管理政府。
1: 我建议立即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2: 一定要广泛的收集民主人士的意见。
3: 我们新中国必定要和这些爱国的民主人士携手共进。
4: 我们更多的是要承担这个义务和责任。
5: 什么事？
1: 有敌机。
6: 请看《天下同心》第三集。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是林兄。哦，
1: 蒋哥
0: 呀，
1: 我近来事务繁多，让你久等了。啊，身体还好吗？
0: 还好，还好。
1: 来来来，坐下说。我今天请你来啊，一件事，去一趟上海，帮我好好劝劝张兰他们。
2: 蒋公啊，你忘了，前年我就已经被民盟开除了呀。
1: 为了国家的民族大义，要忍辱负重，和他们合作。有什么过节，给低个头，认个错嘛。
2: 话不能这么说吧，做错了就要认错。
3: 维汉，你先看看这个，时间紧，担子重。书记处的扩大会议还没有开完，但这项工作不能等啊，你坐。这是主席啊和我研究的初步设想，你仔细看看，拿出一个全面具体的工作方案，有条不紊的推进。
4: 好。
3: 目前这些民主人士基本上在北平、上海、香港以及海外，我们可以分三条线展开工作。潘汉年同志已经从上海去香港，在香港分局的领导下，与连贯、饶章峰等建立香港统一战线委员会，争取海内外民主人士，这是第一条线。第二条线呢，联系上海的民主人士，由吴克坚负责，陈元配合。第三条线的是平津地区，由刘仁和崔月黎负责，同时呢要为策反复作义创造有利的环境。
4: 好，我马上布置落实。
3: 嗯，维汉呐，从今天起刘昂同志来协助你的工作。
4: 周副主席啊，刘昂同志给您和邓大姐当过秘书，现在又是董老的助手，到我这儿来啊不合适吧？
5: 怎么还是老乡呢，这点面子都不给啊？
4: 不是不是，我是怕你在我这儿受了委屈啊，那董老可真骂我。
3: 放心吧，董老那里啊已经沟通好了。
4: 那行，我双手欢迎。
6: 杨老，这个呀是南京最有名的鸭油酥饼，是我特意带给您的，您尝尝。
7: 哦，我看看，鸭油酥，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啊。来，咱们那边坐，跟我走，咱们这边坐啊，来来来，坐这儿。
6: 好。
7: 哎呀，圆圆啊，好长时间没见你，越发是心细嘴甜了，大家也都很惦记你啊。
6: 我也是。爸爸，
7: 嗯，
6: 你也不用当着女儿的面这么夸陈小姐吧。
7: 哎，
8: 杨老，茂言可吃醋了啊。
9: 看看，闺女挑理了。
6: 说，
2: 茂言，你父亲在吗？我特意来看看表老。
6: 啊，在在，罗叔叔跟黄叔叔也在。
2: 这是南京的特产鸭油酥饼，特地带来给表老尝尝。
6: 鸭油酥饼， 让您费心了。叔叔请进吧。
10: 好，
6: 请。请。
11: 哎呦，表老。
12: 任之兄。
11: 哟，弩生也在啊。这
6: 这不是张主席吗？
11: 这位是，
6: 我见过您啊，在南京国大召开前的冷餐会上。
7: 人家现在是中华民国宪法之父了啊，怎么会把你这个大公报的小小记者放在眼里啊？
11: 哎呀，表老，不敢当，不敢当啊。
6: 请坐吧。哎，
11: 谢谢。啊，
7: 怎么不敢当呢？
6: 表老。
7: 嗯。
6: 想必你们有重要的事情要谈，不妨我就先告辞了吧。
7: 不不不不不，圆圆，你来一次也不容易，多坐一会儿。我跟他之间啊，来来来，坐坐。
6: 好，
7: 坐下。
11: 表老啊，实不相瞒，蒋公希望诸位能够去南京，共同参与管理政府。
9: 邀请我等去南京参与国家的管理。
11: 是啊，
9: 没搞错吧，石林兄？
11: 哎呀，蒋公是诚心实意呀。
7: 现在蒋公说什么都是多余的，说到底你民社与青年两党就不应该助纣为虐。1946年政协召开以后，国共两党就应该像两只轮子，向同一个方向日日向前推进。
11: 表老，
7: 你听我讲，要我等参加国事的管理，我们代表谁呢？代表民盟。哼，他把民盟解散了。若说是代表个人，我现在就可以表明我的立场，为了国家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信念以及为之奋斗的决心，我永远不会改变。我再补充一句啊，算作提醒，现在的国民政府在老百姓的眼睛里算什么呢？假民主，半封建，上下一心，山头林立，军阀割据，租界遍地。士林呐，你好自为之吧。
9: 哎，赤林兄啊，
11: 好，
9: 我以前呢，认为只要不打内战，天下太平，老百姓不受战争之苦，这就是幸事。我们呢，可以在国共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但是自从我去了延安之后啊，彻底改变了看法。毛人之说的对呀。只要将一地之事公之于一地之人，就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打破历史周期率，行之有效啊。现在中共要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才重新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啊。
11: 表老，任之兄，这次国大的召开诚然是暴露了一些问题，但是共产党长期依赖武装斗争，从来就没有管理治理国家的经验。当然他们现在也高喊着民主的口号，但是谁能保证一旦他们掌了权，不会像现在的国民党？
7: 你呀， 不要随便给人家扣帽子。共产党掌权将来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国民党掌权是什么样子，我知道。
11: 掉了啊，也不能这样
8: 说。我来说句公道话吧，对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我们是要坚决抵制的，但是对于共产党的五一口号，我看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11: 哎，对，
7: 那是他个人的观点。年前沈钧儒在香港召开了我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会上达成了一致共识，坚决联合共产党，彻底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0: 柯坚同志，表老和黄任老对五一口号非常赞同，龙龙基先生虽然没有提出什么异议，但似乎对我党的诚意抱有怀疑的态度。当时恰巧民社党的张君迈也从南京赶了过来，应该是替蒋介石当说客吧。哼，没想到被表老和黄任老奚落了一顿，讨了个没趣。
1: 张君迈是个典型的儒生，现在两边不讨好，他拒绝在蒋介石政府中任职，却又不得不为民社党其他分子的后路奔波。表老他们今天是否提到如何回应我们的口号？
0: 表老存在两方面的顾虑，一是顾虑到罗先生的身体和态度不便急于求成，二是特务又加强了监视。表老认为公开回应动静太大，容易适得其反。
1: 表老睿智，目前上海局势紧张，以静制动，等待时机，方为上策。那这段时间你多去找找黄任老，通过他进一步影响罗先生。
0: 好。
2: 同志们，为了迎接民主人士的北上，大家一直在加班加点的工作，很辛苦。今天呢，我也是想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讨论一下咱们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难点，大家畅所欲言啊。
3: 李副部长，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要民主党派来开什么会啊？
4: 说得对，又不是请客吃饭。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蒋介石开了伪国大，当上了伪总统，我们还要不要推翻他？
4: 蒋介石反动独裁，当然要打倒他。
5: 对，肯定要打倒他。
2: 那我们怎么打倒他呢？靠枪靠炮吗？枪炮固然是主要的，但它不是最重要的。大多数的民主人士一直站在国家民族利益一边，我们新中国必定要和这些爱国的民主人士携手共进。下面让刘昂秘书把他整理的材料发给大家看看。
0: 来，给，发一下。

0: 车子已经到了，就在门口了。花先生，
1: 蔡先生
0: 啊，
1: 任工，
2: 小开，
1: 请。
0: 任工，快上车吧。
2: 请。
1: 请。
3: 哎呀，都到了！哎呀，刘二老，
1: 你好，你好！
3: 哎，郭老，欢迎，欢迎，欢迎！
1: 来了，
4: 任工。
1: 哟，刘二老，
5: 这兜这么重，又带什么好吃的来了？
3: 哎呦，小开，我你还不知道，就喜欢喝两杯，当然是酒了。
0: 刘老，请吧。
5: 郭老，
6: 先下酒菜。
7: 哟。海蟹，这个做下酒菜可太好了啊！
8: 表亲娘，这让大家自己带吃的来，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9: 有什么不好意思？借你的地方聚会，已经给大家提供了极大方便。日后大家会常来常往，这样既省事又公道。
7: 就是。
1: 小开，
10: 小开。台盟谢主席还没有通知到，会后我去找他吧，到时候把这儿的情况告诉他。
1: 好，好极了，郭老辛苦了，请。
7: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对不起，先生。
8: 行了行了，走吧走吧。
11: 你这黄包车怎么回事啊？哎，你这黄包车怎么回事啊？啊，你看把我的，
1: 一出兄，
11: 怎么是你啊？
1: 来，给你，
8: 谢谢啊。
11: 这你可得给我赔啊！
1: 我赔，我赔啊！
11: 这个归我了，那归你，
1: 给你，给你，
11: 你快一点啊！
1: 好好好。
12: 我认为中共这次发布的五一口号啊，最带劲儿的就是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3: 是啊，战场上流血的是他们，如今要把我们这些人叫到一起，成立联合政府，共同管理新中国。诸位，除了毛润之，谁还有如此胸襟呢？
14: 我建议联名发表通电，立即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12: 丁堂，你是大文豪，就由你来起草吧。啊，
14: 没问题。
13: 等等，再等等，不要操之过急嘛。啊，
14: 为什么？
13: 哎，还是稳妥点好啊。五一口号虽说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其与两年前国民政府召开的政协会议有什么区别？有多大的区别？关键是其纲领如何，还有我们在座的地位如何，这些啊都是个未知数。
15: 我认为在民主统一战线当中，领导权不是靠空想就可以得到的，政协会议也不是排队分果子，我们更多的是要承担这个义务和责任。民主党派不能抱有论功行赏的念头，我们是为了这个国家，不是一党私利，不然我们跟青年党、民社党有何区别？
13: 品三兄，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为我们民盟去谋私利？ 你刚，我只是想说，要得到更多的消息再做回应。我只是想说，
15: 不是这个意思，
13: 我们不能操之过急。
15: 好了，
13: 你刚，
2: 大家都冷静一下。
6: 谭老，霍金兄，
5: 咱们不吵了啊。
6: 咱们今天相聚呢，最好是就事论事啊，要这么吵下去，
15: 不是，
6: 是吵不出结果来的。
16: 其实现在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召开政协会议，第二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是要不要接受共产党成为这次会议的召集人和领导人。
9: 恒山公，你参加过旧政协，又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交好，那民盟也曾与共产党有过合作，你的看法呢？
15: 诸位，我想请问一下大家，我们为什么相聚在香港？我们聚在一起，是因为蒋介石政府搞独裁、挑内战，致战火绵延、生灵涂炭，已经到了忍无可忍、必须要推翻的地步了。我认为，中共的五一口号来得很及时，这恰恰说明了，中共除了以人民武装斗争达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之外，还在政治上铺下了一条民主革命的道路，这可是他们要与我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表现，有什么理由不支持、不响应啊？
3: 说得好。至于中共能否成为这次政协会议的召集者和领导人，大家可以考察一下他们在解放区的土改成果，有这样的魄力和决心，我对他们的能力充满信心。
17: 是这么个理啊。光冲着中共颁布的土地法大纲，解决了中国数千年来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就已经破天荒了。试问在中国还有哪个党派能够做到这一点？
14: 我也同意，如今解放区在地方上的各级政权实行的是联合政府，我绝对相信他们组成民主政府是有经验和决心的。
18: 民主人士发表了联名通电，响应我们的五一口号。通电一共有两封，一封是给全国同胞的联名通电，另外一封是给主席您的。
19: 维汉同志啊，这两封电报只表明了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对新政协会议的拥护态度，他们将如何响应，如何支持，香港方面有没有进一步的汇报呢？
20: 对啊，我给李济深和沈君儒两位先生写的信，有没有回信呢？
18: 香港方面暂时只有这两封通电，
20: 这样的回应不够啊，这就好像是请客，不知道客人来不来，何时来，那这个课怎么请呢？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的、准确的、全面掌握他们的情况，接下来的工作怎么开展呢？
19: 维汉同志啊，你马上给香港、上海、华北局成功部发报，要求潘汉年、吴克坚、刘仁要深入细致的开展工作，一定要广泛的收集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要及时上报。
18: 好，我马上就去发报。
5: 总裁，根据情报，李济深对于共产党发表的五一口号只是简单的表了态，没什么具体内容。
15: 看来毛泽东精心策划搭的这个戏台
2: 去捧场的人并不积极啊。
5: 毛泽东请的三桌客人，香港这一桌不积极，北平和上海的也积极不了。北平方面，我们已经对各个学校、厂矿、报社及团体加强了监视。上海方面，张澜、罗隆基等人插翅难飞。
21: 主席，主席，快醒醒！主席，
2: 什么事？
21: 有敌机。一枪，高小亮，
22: 到。
2: 小亮，
21: 快，
2: 给我拿支烟。
23: 烟。
21: 主席，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2: 哎，怕什么怕？给我拿支烟。炸弹不是没掉下来吗？
21: 哎呀，等着。
23: 哎，
21: 抬走。
23: 来，是
2: 哎，哎，让我自己走。
21: 主席，你就上来吧。
23: 来，哎，啊，
21: 快！
24: 1948年5月18日，敌机对城南庄进行了轰炸。共投下了5枚炸弹，其中1枚落到毛泽东住所的东南，1枚落在王后山坡上，1枚落在小院里。空袭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转移至附近的花山村暂住，直至5月26日进驻西柏坡。
1: 总裁，此次轰炸行动未能成功，卑职甘愿守法。

0: 起雾，这件事情怎么能怪你呢？所谓的时也、运也、命也。
1: 德公，
2: 嗯，
1: 若不是您的洞若观火，当仁不让，也不会有现在的结果呀。
2: 来，季宽啊，老蒋是彻底容不下我们了。当初监生也不主张我竞选，幻想着只要手上有兵权，老蒋就不会翻脸不认人。可老蒋留有后手啊。
1: 您说的没错，就是这个后手，连我这个监察院副院长的位置也保不住了。
3: 季宽兄啊，不光是你啊，我这个国防部长的位置也坐不住了。
2: 建生，
3: 来之前我刚刚得到消息，老蒋打算移花接木，他想让何应钦来干。
2: 那怎么安排你呢？
3: 赶出中央，发配地方，据说成立了华中剿匪总司令部，调我去当这个总司令。
1: 这件事情我也听说了，估计不会假。刚才我说连我的监察院副院长的位置也保不住了，那是因为老蒋想让我去安徽当省主席，调李品仙去广西，让黄旭初到中央。他这是想把我们架到火上烤啊。
3: 季宽，何出此言？
1: 德公，建生兄，我们的根基主要是在安徽和广西两地，这回德公顺利拿下副总统，主要是靠着两地的选票。然而当年李品仙在安徽主政与 CC 派同流，早在八年前就把局面破坏了。当年他反共和进剿新四军，和共产党有血海深仇，他回广西，我怕他收不住手，祸及家乡啊。再说了，现在黄淮一线战事吃紧，让我去安徽，这明显是让我上战场抓我的小辫子，我才不会去呢。
2: 你这消息从何而来？
1: 张群透露的，明显是奉蒋介石之命来游说放风。他还说他这个行政院长的位置也要让出来。
2: 啊，那老蒋安排谁来接替行政院长一职呢？
3: 不管谁当这个行政院长也只是个摆设，老蒋表面上搞平衡，就是想暂时蒙蔽我们。
2: 圣人老子说得好啊，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老蒋这么小肚鸡肠玩弄权
1: 势，院长的位置也要让出来。
2: 啊，那老蒋安排谁来接替行政院长一职呢？
3: 不管谁当这个行政院长也只是个

0: 诉你们一个消息，司徒雷顿的秘书傅金波来找过我，独鲁门以后不会再给蒋介石的部队提供任何的武器弹药。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独鲁门认为老蒋不会撑到和平的那一天。也就是说，我们桂系的机会到了。成败兴衰，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最终结果尚未可知，一切皆有可能啊。
1: 建生兄，这回你这个小诸葛应该好好表现一下了。你在南京当国防部长，那只能是老蒋的笼中之鸟，现如今放你出山掌握兵权，恰逢其时，机会一到，不与德公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吗？
2: 我明白了，德公，我听你的。
0: 为我们开创新的局面，干杯！
2: 干！
1: 干杯！
3: 蒋公，我还是想再问一下，明天穿什么衣服好？
4: 我不是已经派人给你传过话了吗？我们都是军人，当然不能有失军人的身份。
5: 大林，
6: 夫人，你看这身合适吗？
5: 哪有总统就职穿军装的？
6: 我去换中山装。
5: 不好，你是民选出来的总统，理应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形象。
6: 夫人的意思是？
5: 我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一会儿他们就会把新做的礼服送过来。
6: 啊，
5: 大林，我保证你明天将会有一个全新的亮相。
6: 真不愧为总统夫人，想得如此周到得体啊。
7: 全体起立，总统到。

0: 与今已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与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增进人民福利，保卫国家，无负国民付托，如为誓言，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谨誓。
1: 毛局长，我知道这次任务很艰巨，我保证完成任务。但是，你这叫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我很难办呢。

0: 要是有充足的资金，我这行动起来心里也踏实，您说是不是？
1: 包局长。
2: 哟，向队来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勘乱建国大队向北队长，这位是保密局香港组组长盛长富。
1: 盛组长好。
0: 哎，毛局长，香港不好做呀，要盯着港口码头出口，要盯着那么多民主人士，我还要去一趟美国。
2: 行了，向队啊，这屁事都没干，张口闭口就是要钱的。
1: 盛组长，香港的事情不是靠增加经费就可以解决的。
2: 哦，接着说。
1: 只要盯紧一个人，李济深，他是香港民主人士的核心，只要把有限的经费放在他的身上，其他的小鱼小虾掀不起什么风浪。
2: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看住了李济深，其他人就不会跑？根据是什么？
1: 他不仅是国民党元老，而且他与这些民主党派的关系根深蒂固。就说前年，就是李济深与谭平山还有冯玉祥一起到了香港，去年五一也是他帮致公党做的改组工作，还当选了致公党的秘密主席啊。
2: 等一下，这个事儿我们可是追了好久啊，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毛局长，我们蒋局长有自己的消息来源。
2: 这么说，你们蒋局长派你过来就是专程告诉我这个的？
1: 不好意思，毛局长，我还要回去向蒋局长汇报，先告辞了。
2: 送送你。

0: 谢谢毛局长。
1: 放人。
2: 哎，哟，
1: 嗯，
2: 哇，
1: 饿了吧？
2: 啊，水哥，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发了。
1: 哎，杜水呢？
3: 杜水，
2: 杜水，
1: 哎，哎，老大今天晚上回来吗？这一天24小时盯着，谁受得了啊？
2: 这还用问吗？这南京什么地啊？是老大的温柔乡。
1: 阿彪，话可有点多。
3: 不是，你是不知道，我们在这盯着那个什么李济深、司什么堂的。
1: 李济深和司徒美堂，
3: 每天盯着一帮老头，见不着钱，天天连一顿正经饭都吃不着。
1: 这不是给你送饭了吗？怎么那么多话？
2: 吃点吧。你说这帮老头每天他们能做什么呀？这白忙一场。
1: 兄弟们，这是香港，不是内地，咱不能随便抓人。凡事都要仰仗人家英国人，明白吗？我不是，不影响拿薪水，得过且过就完了呗。
3: 你们吃吧。
0: 华商报肯定有电台。
4: 找不到，
0: 你们就继续给我找。反正请英国警方出动侦缉车的钱都从你们工资里面扣，一直扣到你们找到证据那天。平时养着你花天酒地，没事喝喝茶打打麻将，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现在事情来了，你们若是有人让我不舒服，我就让你们一辈子不舒服。阿水，
5: 白痴子，
0: 阿水，你知道我花了多少精力才把你安插到警务处政治部的吗？你没事就跑回来乱窜，这事儿要是被黄翠微知道了，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5: 组长，下不为例，卑职知错了，弟兄们也知错了，您看。
0: 去，第一组
5: 到，
0: 继续加强与警务处政治部的联系，疏通渠道，获取更有价值的情报，配合行动。
5: Yes sir。
0: 第二组
6: 到，
0: 严密监视中共潘汉年、连贯等头目，全力查找中共地下电台的同时，要注意掌握他们违反香港条例和法律的证据。
6: 是。

0: 到香港的工作重点是李济深。
1: 国共争斗还未分胜负，您可要慎重选择呀。
2: 新政协代表的范围应该扩大到蒋介石下边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
3: 这香港保密局的人还是贼心不死啊。
4: 具有中共背景的华商报藏有地下电台，这证据就在盒子里。
5: 请看《天下同心》第四集。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

0: 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虚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第一组，
1: 到，
0: 继续加强与警务处政治部的联系，疏通渠道，获取更有价值的情报，配合行动。
1: Yes, sir。
0: 第二组，
2: 到，
0: 严密监视中共潘汉年、连贯等头目，全力查找中共地下电台的同志，要注意掌握他们违反香港条例和法律的证据。
2: 是。
0: 第三组，
1: 到，
0: 全面监视李济深、蔡廷锴、沈钧儒、马叙伦、司徒美堂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及其骨干分子，掌握调查他们的住处、活动范围、家庭关系等全部情况，防止他们与共产党接触。
1: 是
3: 是。
4: 哎，先生好。啊。
5: 好。哎，来了。
4: 您的咖啡，请慢用。
3: 中央又来信了，要求我们尽快把在港民主人士的情况详细汇报。上次呢，我们汇报的香港民主人士联名通电的方式有点模糊，这次要把他们的响应方式进行详细的汇报。我知道你难，但这个压力啊，必须顶住。
6: 哎，
7: 马叙伦、蔡廷锴、谭平山和郭沫若
8: 这四位先生，
7: 我可以去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但是民革的李济深，不是毫无办法。

0: 其深，在上次座谈会上主张开会的时间向后推迟，这次又对开会的地点提出了异议，他觉得还是在关内开合适。
1: 不只是任公，其他人也各有各的意见，其结果就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0: 要想说服任公，我们得需要沈君如的帮助。沈老德高望重，在港的民主人士，特别是任公，对他非常信任和敬重。要是由沈老从中调解的话，肯定能起到关键作用。
1: 中央要我们多听少谈，有些话我们不好说，也只有请沈老出面来表达了。沈老，您德高望重，在港的各民主人士，特别是李济深先生，都很尊重和信赖您。如果您能从中协调，定能起到关键的作用。
2: 应该说，李济深拥护五一口号的态度是鲜明的。润之的信对他触动很大，只是身在其位，不得不有他的考虑啊。据谭平山透露，如果太早北上，李济深是怕国民党上层人物，尤其是还掌握着军权者，心存疑虑，不利于军事策动。
1: 话是这样，没错。但是沈老，你我都知道他和民革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多少人在看着呀。而且现在在港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的看法还远未统一，思想的工作和实施北上的准备工作都不好开展啊。
2: 我知道你的忧虑，小开，卫党一定在等你的答复吧。
1: 还请沈老多多从中协助。
2: 你不用太担心，老朽愿尽己所能配合中共，把香港的民主人士都组织到新政协里去。啊，
1: 太好了。小开，借话献佛，以茶代酒，多谢沈老。嗨，请。
3: 两份包子。
4: 没有没有，

任公啊，当下之中国国运堪忧啊，我个人认为，虽然国共争斗还未分胜负，但是两败俱伤是肯定的。此时此刻您可要慎重选择呀。

0: 你是老蒋的大舅哥啊，
1: 你这么说话是不是有些不厚道啊？
2: 菩萨面前不说假话，我跟老蒋政见不合，我无非是他的狐孙，随时他都可以把我踢开。这话扯远了，任公啊，今天我既然来见您，我就会敞开胸怀。当然咱们丑话说在前头，买卖不成仁义在，到时候谁也别出卖谁，成吗？
1: 宋主席很认真啊。
2: 我向来钦佩您的骨气，但是我也知道中共方面也一直在拉您，但是刚才我也说了，老蒋跟毛泽东都不可能有好结果。目前的局势只有走第三条路才有希望。
1: 那你今天来是代表谁来跟我说话呢？
2: 我代表国共之外所有第三方阵线。任公啊，您既有黄埔背景，又跟云南龙云、北平傅作义、山西阎锡山、西康刘文辉、湖南程潜等都是旧友，而我在美国上层又有一定的关系，且得到了一定支持的许诺。任公，我们可以一起在广州成立一个组织，集结所有第三方势力，取代老蒋和中共。
1: 怎么想单干？要大义灭亲啊？
2: 任公啊，说句冠冕堂皇的话，现在国不国家不家的，谈什么大义灭亲呢？我们都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岂能坐失良机呀？

0: 既然你有取代老蒋的想法，何不先去做一件事儿呢？
1: 任公请明示。
0: 在你主政的广东，释放一切政治犯。
1: 任公啊，所谓飞动豪端，水到渠成，老蒋现在还大权在握，我又岂敢轻举妄动？任公又何必在乎这一时一事呢？
0: 那不就是给我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吗？

0: 现在全国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运动如火如荼，
1: 这为新政协的筹备和召开创造了有利局面。古人说，唯名与气不可以假人，建立全国性的新政权不宜拖延。
2: 说的是啊，这开锣唱戏不是转吆喝，首先得有观众啊。我们的戏好，观众自然就看我们的，他们的戏好，那就看他们的了。说白了吧，能够参加新政协的就如同这唱戏的，要能干卖力，上了台啊，不但要唱得好，还得有人给他鼓掌，那没人给他鼓掌的就不能让他上台吗？
3: 我赞同。关于新政协代表的范围问题，上两次座谈会已经谈及，我看啊，可以达成一个共识。
4: 我也同意，新政协除工农兵知识分子和中小资产阶级外，一切反动阶层、党派、个人不能要，防止他们进行破坏，免得功亏一篑。参加新政协的人是要得到人民承认的。
5: 我主张，凡是愿意参加，而又有相当社会代表性的人，都可以参加。因为新政权是一个斗争的政权，我们要集中所有力量，一致对敌，
6: 担负起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呀。
4: 哎，小凯啊。
7: 徐太公，
4: 我们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将出具一个具体的声明，拥护中共的五一口号。
7: 谢谢平坦公。
8: 潘先生，我代表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也在此表个态，拥护中共的五一口号。
7: 谢谢。
2: 中国民主促进会副议，
9: 我虽无党无派，但身为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的理事，我们也将出具声明一份。
5: 谢谢各位。中国致公党也将出具文告一份。
7: 好，谢谢陈其由先生。事实上，我们也想问一下司徒美堂他老人家的意思，但是现在不太方便与他接洽，您看是否能帮忙转达一下？
4: 理解，你等我消息吧。啊，
7: 好。有劳陈先生了。大家快请坐，请坐，请坐。
4: 好，走吧。
10: 任公，你们民革呢？

0: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中共统一战线的工作方针。各位愿意拥护中共，我也很欣赏。但我认为，新政协代表的范围应该扩大到蒋介石下边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
1: 任公，蒋介石下面的人也能要？外面还有他们的特务呢。
0: 周恩来当年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在座的也有多位国民党的元老。中共倡议召开的新政协，难道只是为了邀请我们去听会？没有广泛性，那跟旧政协和伪国大又有什么区别呢？
2: 任公，恕老夫直言，时至今日，我认为你的想法有问题呀。我不否认，召开新政协，各民主党派都应该有所作为，也应该在新政府里发挥作用。但这不是目的，也不能预设前提。
0: 恒山公，你想说什么，不妨直言。
2: 那好，召开新政协，时间上你有异议，地点上你反对，这里各党派都同意，出具单独声明，响应五一口号。任公到底有何顾虑，不妨说出来，让大家听听。
0: 各民主党派准备单独出具声明，响应发声。你民盟响应了吗？
2: 我民盟，民盟的元老张表老人在上海，上海是国统区，我们民盟无法与之协商，这点你不知道吗？再说，我已经派人给张表老送信了，不日之内，民盟必有消息。
3: 蔡丁凯、马叙伦、谭平山和郭沫若先生将会出具声明，但任公要将代表的范围扩大到蒋介石那边去。为此，他和沈静茹吵了一架，会议不欢而散。
4: 唉，吵起来了。哦，对了，我得到一个消息，美国人派宋子文秘密来港，要联合任公，被他拒绝了。
3: 任公是香饽饽，谁都要拉他。
4: 那你看啊，民革的主席是任公，民促的主席也是任公，代主席是蔡廷锴。那蔡廷锴同意民促单独出具声明，那肯定是经过任公同意。那任公既然同意民促出具声明，却不同意民革出，这说明什么？
3: 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民促主要是以爱国民主人士组成，任公不需要做过多的说服工作，而民革则不一样，它主要是由国民党的左派组成，动员这些人参加新政协，他需要做大量的说服工作。
4: 不仅如此啊，民革一直在秘密地进行国民党内部人员的策反工作，这好不容易把蒋介石手下的左派人士拉了过来，却不让他们去参加新政协会议，他该如何向他们解释啊？
3: 可是眼下，李济深对于自己的主张又不愿意做过多的解释，你觉得我们要不要找他问清楚？
4: 我看不急，等。他已经说过，等民盟那边的声明出来，再去找他，那我们就等了。 等上海的消息出来了以后再找他也不迟。
3: 嗯，有道理，有道理。我们尽快把这一新动向汇报中央。
5: 今天我把大家找来啊，有要事相商啊。好，你先说吧。
6: 刁老，那我就长话短说了。各民主党派他们表示要分别发表声明支持中共的主张。
5: 嗯，好。
6: 衡山公也来问了我们的意思，我们民建李监会是一致赞同啊。
5: 我们民盟呢，刘沪的中央委员临时会议也差不多，只是努生有些不同意见。
6: 哎呀，刁老啊，我认为啊，咱们有什么话都应该放在桌面上把它说清楚。
5: 对，
6: 香港的民盟还在等你们的消息呢。
7: 我原则上同意，是同意召开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这种形式。我保留的部分是，
8: 我替你说吧，你所谓保留的部分就是不相信共产党的实力。坚持自己的想法没问题，但现在期望以和平不流血的协商方式统一中国实现民主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蒋介石倒行逆施，除了中共还有哪支力量能够与之抗衡呢？如果我们不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共，不就等于支持国民党吗？
6: 嗯，村叔说的对呀。哈哈，我相信共产党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和平，在此基础上我们再谈路线制度。
5: 至于说什么路线和制度适合中国，还需要经过岁月的验证才能看得清啊，这个路要一步一步的走才行啊。
7: 你们的意思我都明白，理由也都认可。中共的五一口号当然是应该响应，新政协也可以参加。
6: 哎呀，那我就搞不懂了啊。五一口号你也响应，新政协可以参加，那你还犹豫什么呢？
7: 我的态度很明确，民盟必须保持它的独立性。
5: 到时候召开一个中央委员会议由集体讨论。怒生啊，你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大家决定吧，好吗？来，请喝茶。请坐。
9: 司徒先生，这次中共五一口号的第五条与本党在去年五月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张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中国致公党的态度是立即响应。而且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的斗争中贡献最大也最英勇，为中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啊。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我们中国致公党承认中共是领导者和召集人。
10: 齐友啊，在职务上你是中国致公党副主席，
11: 是
10: 老夫只是中国致公党美洲总部主席，这份报告你没必要征求老夫的意见吗？
11: 哎呀，先生您谦虚了，
9: 您是鸿门元老，又是中国致公党的创始人之一，在抗战期间您为恢复海外中国致公党不辞劳苦奔走疾呼啊，我们应当这么做。
10: 客气了。的确海外华侨 一向热爱祖国，效力革命。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切爱国运动，华侨从来都不敢落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12: 是。
10: 老夫相信，共产党五一口号的发布，将会孕育着一个独立自主、民主统一的新中国的诞生。
12: 是啊，先生，还有一件事，
9: 中共方面让我问一下，您能否出具一篇声明啊？
10: 声明如果只代表老夫个人，没问题。我与毛润之先生通过两次信，与周恩来先生也见过面。共产党是什么样的人，老夫心里清清楚楚。
12: 是。
10: 只是代表美洲洪门致公党，目前恐怕有些困难。
9: 为何呀？
10: 谣言啊，1200万华侨，我洪门兄弟就占了2/3以上。200多年来，他们一直秉持忠诚救国、义气团结、义侠除奸三大信条。但毕竟华侨远离祖国，不知道共产党是个什么样子。加之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长期的恶毒宣传，很多人都以为共产党还是青面獠牙、共产共妻、杀人不眨眼的怪物。
12: 明白。
10: 要想攻破这层谣言非常困难呐。
9: 是啊，谣言猛于虎啊。
10: 老夫想再等一等，多争取一些人的拥护。
9: 好吧，那我等您消息。
10: 好的。
9: 看来这香港保密局的人还是贼心不死啊。
10: 就这几个小毛贼呀，老夫年轻的时候一只手就能打他五个。
9: 那还用说。
13: 小黑。
14: 哎，老爷。
13: 是。
15: 你知道司徒美堂是什么人吗？那可是洪门致公党的元老。
16: 不过那老头的手下确实厉害。
15: 老头？那是一般的老头吗？他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单挑10个美国人，还打死了一个。这个老头以前的法律顾问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他是孙中山先生的把兄弟，连蒋总统见了他都毕恭毕敬亲自迎接。你们竟然敢去扒他们家墙头，你挨打活该。
16: 组长，那么多民主人士，我们三个根本盯不过来，这样您再给我们增加点人手。
15: 增加人手？增加人手你出钱呐？这里是香港，不是南京。
17: 局长，保密局探子传来消息，盛昌富在离开的时候，毛人凤给了他5条大黄鱼。
18: 看来毛局长对香港的事情还是很重视啊。
17: 局长，您派我去香港究竟是何用意？
18: 在回答你之前，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军队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很好的后勤保障，却打不过共军的小米加步枪？
17: 局长，共产党擅长做政治工作，这方面我们与中共差距很大。
18: 回答得很好，坐吧。目前这些事情不彻底解决， 党国会有很大的麻烦。现在毛泽东在北方地区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而我们也要在政治上抢得先机。政治斗争，哪一方喊话的声音大，哪一方喊话的人数多，谁就能取得胜利。目前我们要争取的是各民主党派，他们手中虽然没有实权，但是在社会上影响力极大，他们的态度至关重要，所以

0: 我要派你去香港。
1: 局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你到香港的工作重点是李济深。
1: 明白。
2: 具有中共背景的华商报，自去年恢复开办以来，已从事非法的政治活动，还可能藏有地下电台。哈哈，黄主任肯派侦听车监听，我们表示十分的感谢。
3: 监控社会上的非法政治活动，本就是我们警务处政治部的职责，分内之事。
2: 实不相瞒，黄主任，这批反动分子聚集香港，给我们双方都带来不少麻烦，所以请警务处政治部能够协同我们国民政府尽快将他们驱逐出境。
3: 这可不行啊，盛先生，抱歉了。驻港人士只要不违反香港的法律条例，我们一般不好查处。恕我直言呐，你们国军在战场上是节节败退，时局对你们是不利的。有碍政治外交上的事儿，我也做不了主啊。
2: 但我们现在有证据证明，华商报正从事颠覆国民政府、恶毒攻击蒋总统的非法活动。啊，还请黄主任立即派人搜查，依法严惩吧。
3: 可据我所知，华商报是有合法牌照的，若无违反香港条例的确凿证据，我们一般是不可以随便查处的。
2: 黄主任放心，这证据就在盒子里。

0: 怎么不敲门啊？出去。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坐，坐。啊，这就好办了。证据确凿。放心，这件事情我会说清楚的。
2: 哈哈，谢谢黄主任。
0: 哎哎，咖啡。
2: 好好好。
3: 这几天啊，我看到英国的侦听车在华商报门前转悠，是不是应该把那里的电台转移出来？
4: 我和廖夫人说好了，借用他家的老宅安置电台，明天一早让老太爷把电台取出来，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0: 干什么呢？我是来卖白纸的。白纸？什么白纸啊？我看看，报社。印刷报纸的白纸，我看看。好，警官，你看，这是鄙人的名片。马社长要我在这里等他的。哪个马社长？上人只认社长，不认名字。你叫什么呀？
1: 李仁，吴明浩，英文名托尼，赶走。好，来，爷，证件拿出来，站好了，就过去吧。快点，证件拿出来，检查过的都过去。那边，你过去。好。东元前线司令部，东部反西站。
2: 电台的事安排吧，放心吧。 安排好了，嗯，最近香港的民主人士，解放内乡。你怎么擅自找到这儿来了？
3: 紧急情况，穆迪说。
2: 慢慢说。出事了，华商报刚刚被查封了，所有人员都被困在报社，不得离开。老太爷现在怎么样？我刚
3: 到的时候，警察已经控制了报社，我不敢停留，只得离开。老太爷应该还在报社里面。
2: 连官，你赶紧派人通知老太爷的夫人，让她做好转移的准备。张峰，你最近常出入华商报，先留下来，保持隐蔽，减少露面。
4: 人都下完了，下完了。对，盛组长，刚才一个小孩给了字条。嗯，盛组长，晚上7点，廖记海鲜，向北。哼，上车。
3: 请进。弄清楚了，查封是港英当局、香港警务处政治部主任黄翠微下的命令。华商报有中共背景，在香港是个公开的秘密，肯定是盛昌富他们在背后搞的鬼。
1: 喂，
2: 老天爷。
4: 对，电台暂时安全，
0: 把他放了吧。
3: 电台暂时安全了，我马上安排老太爷回广东老家避避风头，得把电台弄出来。我回去跟连贯商量一下。

0: 要找你，说是要买金条，
1: 但是我有个条件。
2: 他临走的时候啊，给了我一张名片。
3: 看来华商报解封有办法了。
4: 响应中共主张，积极参加新政协，
5: 等民主人士都到了，我们就可以开会了。
6: 如何把冯将军护送上船是个问题。
7: 保护冯将军，
8: 请看《天下同心》第五集。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电台暂时安全了，我马上安排老太爷回广东老家避避风头，得把电台弄出来。我回去跟连贯商量一下。

0: 虽然我在码头上没接着你，但是你来香港还是来迟了一步啊。
1: 怎么说？
0: 我刚查封了华商报，你如果早来几天，咱们可以一块儿收拾他们，这样毛局长、蒋局长都有面子。
1: 查封了华商报就有面子了，还邀功？你忘了你的使命。

0: 总统给咱们的任务是阻止民主人士逃离香港啊！
1: 啊！
2: 啊！哎呀，尽说公事了。阿彪，
3: 在。嗯。
4: 给你个惊喜。
0: 九七边三轮日本货。
1: 向特派员果然识货呀、啊、送你的。

0: 把门关好。
1: 哎，
2: 怎么样，老潘，电台有结果了吗？
3: 黄翠微现在是准备两头吃，胃口大得很。
2: 那除了他就没有其他渠道？

0: 时间去打点。
1: 哎呀，真是好不容易可以把香港民主人士的消息向中央汇报，可电台却出了问题了。
2: 董小姐，有位客人要找你。
3: 什么客人？
2: 是位先生，说是要买金条，非要找你。
3: 那你请他进来吧。
2: 是。行。
3: 坐。
4: 董小姐好。
3: 你好，请问先生贵姓？
4: 我姓向，向北。
3: 向先生，请问你要什么成色的金条？
4: 99成的大黄鱼。
3: 多少？
4: 5根。
3: 您是用港币换还是英镑换？
4: 我用美元，高于市场价。但是我有个条件，我只要中央造币厂出的，编号是10051到10054，还有18635。
3: 先生，对编号还有要求？
4: 哼，我就喜欢这组数字。
3: 你去查一下。
2: 是。

0: 董小姐，先生要的金条只找到了四个，缺10051。
1: 你去忙去吧。
0: 嗯。
1: 向先生，缺10051，您看我可以帮您找一组别的好的号码吗？
2: 少了10051，很遗憾，董小姐，咱们的生意做不成了。不过，我倒是可以给你讲个故事。这五根金条是盛昌富从南京回来的时候，毛人凤给他的。其中的两根，盛昌富贿赂了黄翠微，所以黄翠微查封了《华商报》。告辞。
1: 向北先生。
2: 董小姐，我们认识一下吧，这是我的名片。

根据这个叫向北的人提供的情报，我查了底账，属实。黄翠微用10053和18635两根金条兑换了英镑，盛昌富用10052和10054兑换了港币。

0: 如果这个叫向北的是冒充地下党，那么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破坏我们的电台。如果这个向北是我们自己人，那么他所提供的情报一定是真实的，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电台。我们现在要马上搞清楚向北的真实身份。
1: 这个向北高高的，瘦瘦的，他来的时候戴着墨镜，还吹着口哨。
0: 吹口哨？
1: 哦，我想起来了。他临走的时候啊，给了我一张名片，但是奇怪的是，他在他的名字下方写了个口字。北口。
0: 这不是口，这是四四方方的方。他不叫向北，他叫北方。是我们的同志。
1: 是我们的同志。
0: 是。看来华商报解封有办法了。
2: 任工，民盟的声明已经出来了，您看。
3: 你有什么意见？
2: 友方还是认为中共的五一口号就是宣传口号，实施起来没那么容易。现在美苏明显不支持国共任何一方，且透露出合作解决中国问题的倾向，因此第三条道路有了前途啊。
3: 第三条道路要不得。
2: 宋子文靠不住，可以找李宗仁嘛。俗话讲，肉烂在锅里，胳膊肘都是往里拐，即使蒋介石打不赢共产党，到时任公也有资本和共产党谈和。这样一来，在中国的政治股权中，明革照样是举足轻重的大股东。
4: 表老将上海的情况已托人带了过来，虽然我们内部对有的问题还存在分歧，但大方向是一致的，那就是响应中共主张，积极参加新政协。这份是我们民盟的公开声明。
5: 谢谢沈老。
6: 这个几天前啊，陈其友先生将职工党发表的声明送给我，还有刘亚子、茅盾先生把在港的125位民主人士发表的声明，就是拥护五一口号，也送给我们了。
0: 现在除了国内的各党派团体，法国、加拿大、马来亚、缅甸暹罗等国的华侨团体的响应，我们也都已经收到了。
7: 太好了，大家都先公开发表声明，但某些具体的看法可以等到了解放区和各方代表一起商讨更合适。
4: 任公，老夫也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民革到如今还不作声，究竟是什么原因？
0: 是啊，任公，您还有什么疑问或是顾虑，您说出来，我们一起解决。
3: 那好，既然大家都表了态，我也说说心里话。中共召开新政协，我是举双手赞成的。至于民革至今不能发生，原因有二。一，我民革成员分散各地，达成统一需要时间。第二，我民革成员多数为国民党，请问他们能参加新政协吗？

0: 这样吧，声明我可以先发，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的处理好电台之事，我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得到中共的回复。
1: 好的，

0: 汉年。
1: 资料和金条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直接送给香港总督葛亮红。
0: 嗯，好的。
2: 总督大人。嗯，您找我啊？
3: 坐吧。
2: 哎，
4: 嗯。

0: 当然，您不能凭着这几张照片和这个就说我贪污吧。
1: 你如果认为不是你的，我可以派人搜查你的办公室和你的家。你应该知道，无论我们警务处还是其他的什么机构，其内部都已经被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势力所渗透了。如果不涉及党派，不涉及背后军事力量的对立和意识形态的对立，那么这是很容易对付的。但是现在双方的背后可能涉及到美国和苏联，而且这样会导致
0: 警务处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打点的，小的们也需要养家糊口啊。
1: 你需要养家糊口，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你不仅让人抓住了把柄，还让政府卷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麻烦。你所犯的这个错误是我们不能够原谅的。
0: 恕我直言，大人，我觉得您有点偏向共产党一方。
1: 如果我偏向共产党的话，那我就不会把这封信压在手里。
0: 那又为何？
1: 香港并非单纯的殖民地，你要知道，它是租借来的。将来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谁最终获取了胜利，
2: Yes, sir.

0: 后退，后退。
1: 接了，
0: 哎，双枪四挺四四。
1: 走。
2: 1948年6月17日至7月6日，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及。

0: 皖苏军区部队共同在中原地区进行大规模兵团作战，攻克河南省首府开封，并收复了老河口、杞县等县城。
1: 将兵力向东移20公里，
2: 嗯，
1: 可能对敌人造成的压力。
3: 主席，老总，好消息，豫东大捷。
4: 好啊，
5: 歼敌9万余人，这一仗打得好啊。
3: 是啊，这场战役啊，不仅削弱了国民党在中原地区的有生力量，同时呢，也锻炼了我人民解放军进攻城市、进行运动战、攻击战和在平原地区打阻击战的能力，为进一步打开战局创造了有利条件。
5: 寻找战机，围城打援，这一策略啊，又得到进一步发展了。我军20万，敌军25万，以少胜多，战果辉煌啊。
4: 还要告诉陈粟，敌方的党政机关、经济机关还有文化机关的人员，包括豪绅地主警察，都不要俘虏和逮捕，引领他们继续负责维持城市秩序。除了持枪抵抗的人，要做到不杀一人。
2: 运山险处啊，民革成立之初，目的是为了推翻蒋政权。这与中共并无二致，虽然现在还没得到中共的回复，我想咱们民革还是起草声明吧。
6: 好啊。
3: 主席，
4: 来，
3: 香港来电了。
4: 哦，我看看。
3: 主席，自五五通电呢发表以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接着呢，6月9日致公党，6月14日民盟，6月16日农工党，6月25日民革，都发表了拥护五一口号的声明，呼吁各民主党派以及民主团体为共同实现新政协而努力的宣言。还有民联、民进、救国会在港的人民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都积极响应，纷纷致电发表声明。
4: 现在既然客人们都已经积极响应了，我也应该马上给他们回复啊。
7: 哎，阿水
8: 到，
7: 过来。组长，把手伸出来。哎，男左女右。
8: 哦哦。
7: 哎呀，阿水啊，这手相不错呀。
9: 您还会看这个？
8: 组长，
7: 我那天送黄翠微金条，你不敲门就进，只有你看见了。你平时进黄翠微办公室也不敲门吗？啊，
8: 组长，不是我，相信我，不是我。
7: 你整天不在港林警务处待着，往我这儿跑，原来你是三头吃啊。啊，
8: 组长，真不是我。
7: 住手。
10: 黄主任，
11: 不是他，出去，都出去，
8: 出去。
11: 老盛，他不就是你在我身边安插的一个眼线吗？行啊，老盛，你什么事都敢做了，你现在啊。
7: 黄主任，你消消气，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对。
11: 行了，说正事儿。阿水只知道你给我送金条的事儿， 但给葛亮红送信的人不单知道金条上的编码，并且那两根金条已经从道恒银行跑到葛亮红的桌子上了。
12: 那赶快去找到这个举报人呐！
11: 事儿肯定出在道恒银行上，只不过道恒银行的水太深了，总督都不敢碰。你说你让我怎么查？
8: 我怎么查呀？
13: 道恒银行，我在送金条给你之前，去了一趟道恒银行换港币。

0: 有一个人很值得怀疑，但是现在我没有证据。
1: 谁？
0: 向北。
2: 从全国的解放区来看，迎接民主人士最合适的区域有两个，一个是华北，二是东北。现在华北处于敌人的围困之中，尚不安全，最稳固的地方是东北，最合适的地方就是哈尔滨。
3: 从香港到哈尔滨，从南到北几乎穿越了整个中国大地，途中要经过盘查严密的国统区，还有炮火纷飞的交战区，所以我们最后选择走水路。
4: 哪一条水路啊？
2: 哦，从香港绕过欧洲到哈尔滨的路线，可是到现在为止没有接到香港的答复。
4: 还有别的什么方案吗？
2: 从大连出发，绕过朝鲜罗金港到香港。一年以前，我让钱之光以大连中华贸易公司跑外贸的方式打通了这条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4: 具体安排呢？
2: 我让刘昂接替钱之光，钱之光到香港之后与潘汉年一起解决送什么人、怎么送人等具体事宜和安全问题。等人接到了大连之后，刘昂立马接应。
4: 很好啊，但是还是有很多具体的问题要考虑仔细啊。比如说民主人士上船之后如何避开跟踪的特务，还有啊，船行驶到海峡途中要考虑好他们的安全问题。而且我们的民主人士大多年事已高，船靠岸解放区要考虑好他们的衣食住行问题啊。
2: 请主席放心，这些民主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北上，我们绝不会让他们失望。
4: 好啊。
5: 钱之光已经启程前往朝鲜罗金港，
2: 等办完手续之后，他将带苏联货轮波尔塔瓦号前往香港。
4: 等民主人士都到了，我们就可以开会了。
2: 在海外的陈嘉庚先生和司徒美堂先生都已经响应了五一口号，过段时间呢就会前来。
4: 哦，
2: 问题是冯玉祥将军他去美国已经两年多了，蒋介石开除了他的党籍，撤销了他水利特使的职务，
5: 我们尽快把冯将军接回来。
4: 这个事情马上就要办，
2: 可是现在在美国的国民党特务也不少啊，如何把冯将军护送上船是个问题。
4: 是啊，是啊。兰兰啊，有一个人在美国的名声很大，他既帮过孙中山先生，还帮过杨虎城将军，我们可以请他帮忙。
2: 您说的是
4: 司徒美堂啊？
2: 好。

0: 司徒美桑先生家门口都是特务，而且特务肯定认识你我。要传递重要的消息，得另想办法。
1: 那就找一个特务不认识，又能跟司徒美堂见上面的人。
0: 咱们华商报不是也有一位司徒先生吗？
1: 司徒秉赫，
0: 就是他，
1: 很合适的人选，我去安排。
0: 好。

0: 老大，有情况。
1: 先生，你找谁？
2: 我是司徒秉鹤，来拜见司徒美堂先生。
1: 先生里边请。

0: 你说你是中共的人，有何证据？
1: 连冠先生交代，司徒美堂先生是爱国人士，当年您在美洲不顾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攻击，在财力上给予八路军、新四军极大的支持。
0: 拍马屁可当不了证据。
1: 七年前日军占领香港，司令官让您做汉奸统治香港，您誓死不从。连冠先生安排地下党将您和您儿子司徒柱化妆转移到九龙，之后再由我党东江游击队的掩护下到了惠州。您当时穿的是一件长皮袍，后来做的滑竿，您儿子司徒柱扮作仆人，穿的就是我这一身粗布麻衣。
0: 方才老夫一看你这身打扮就已经猜出一二。目前国内形势，谁爱国爱民，谁祸国殃民，一目了然。你们中共要的声明，老夫的态度肯定是拥护。只是书面声明现在还不能给你，请你谅解。
1: 司徒美堂先生，今日我不是为了声明而来。
0: 那为何事？
1: 主要有两件事。第一，毛主席想知道您何时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
0: 新政协会议老夫肯定参加，没有任何条件，你们何时开老夫何时来。并且还要给毛润之先生写一封信，不久之后老夫将要去美国召开鸿门恳亲大会，届时书信和声明一并双手奉上。
1: 司徒美堂先生费心了。
0: 第二件事，
1: 我们想借冯玉祥将军回国，不知司徒先生能否提供保护。
0: 冯将军在美国一直受到我鸿门的礼遇，他目前在美国的境遇老夫也略知一二。只是美国不同于香港内地，情况更为复杂。不过你放心，此事老夫一定慎重策划，确保冯将军的安全。
1: 多谢司徒美堂先生。
2: 同胞们，我就是冯玉祥。抗战胜利之后，我们的中国是千疮百孔，百废待举。可是他蒋介石呢，是推翻了中国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成果，又把中国人民重新推入了战争的火海。他今年啊，召开了一个国大。什么国大？他的那些个选票是花钱买来的，他的民主都是假的。蒋介石他就是希特勒第二。自从他当了总统之后，中国的民主就死亡了。我要告诉大家，蒋介石他就是屠宰公司的总经理，他杀害了大学教授李公朴、闻一多，镇压无辜的青年学生。他是运输大队长，这件事儿大家都清楚吧？啊，但是美国人并不清楚啊。他还是无底洞的洞主，不管你们美国人给他多少援助，蒋家王朝必将倒闭。但是中国的民主希望还在，那就是党派协商联合政府，这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3: 保护冯将军。
4: 冯将军，冯将军，
3: 不好，我爸
4: 有国民党特务，我们马上走。
3: 好，撤。

0: 焕章，焕章，刚才中国和平民主联盟收到香港发来的特级电报，我们已被中共正式邀请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1: 你说什么？
0: 你看，
2: 这些都是当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咱们的老朋友啊。
0: 是啊，焕章，可是咱们现在没钱了，怎么回国呀？
2: 不是，前一段不是刚把张家口那房子给卖了吗？
0: 哎呀，你在美国每天演讲就要花上百美元，你卖房子的钱基本上已经花光了。

0: 你们三个去下面守住那个路口。
1: 叶先生，请坐。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0: 冯将军，您太客气了。司徒美堂先生连续给我们发了30多封电报，要求南北美洲的致公堂以及洪门当中的头面人物务必要保护好冯将军和您家人的安全。在美国的国民党特务很猖狂啊，从现在开始我们要24小时贴身保护您。
1: 谢谢司徒美堂先生，请您转告他，他的那份情谊我冯焕章铭记在心了。
0: 啊，冯夫人。
2: 叶先生，非常感谢您为我们的安全费心了，但实不相瞒，当下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怎么回国。
0: 冯夫人不用担心，明天就有一艘从纽约到奥德萨的轮船，将军一家可以先去苏联安顿，然后再转道去解放区。
1: 太好了，我看就这么定了，一切听从你们的安排。
3: 老爷，那边来的电报。
4: 冯玉祥将军已经安全上船。
5: 很好，马上去通知司徒秉贺。
3: 是。
6: 主席。
5: 哟，少奇啊，来了。
7: 刘书记好。
5: 哎，小亮，刘书记来了。
7: 我知道啊。
5: 知道什么呀？赶快招待啊。哎呀，
6: 我带了、啊，
5: 他老管着我抽烟，所以啊，你来我可以借机会多抽几支。
1: 听安兰说冯玉祥将军已经上船了。
5: 嗯，大概10天左右就可以到苏联了。
1: 冯将军一家率先从海外归来，对于民主人士北上将会起到很好的示范和促进作用。
5: 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人会越来越多，新政协会议召开完，我们就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哎，少奇啊，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开得怎么样？
1: 已经开完了，这是组织大纲和施政方针。
8: 出席代表542人，
1: 代表范围包括区域代表、职业团体代表、政府邀请的代表都有。
8: 共产党员、左派进步人士、中间人士和其他各类代表都有。
5: 华北人民政府什么时候成立啊？
1: 预计下个月。
5: 好啊。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华北人民政府是将来民主联合政府的雏形。少奇同志，这方面工作还是要抓紧的。
1: 依靠华北探索见证、人民法庭、人民代表大会一套经验和办法，以便统一管理全中国。
5: 只要基于真正代表广大群众意志的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会议啊，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大会啊。我们建设的制度将来是要为全国做蓝本的，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的建立做准备啊。
9: 总统，总统，
10: 我怎么睡着了呢？
9: 总统，冯玉祥在回国途中
7: 轮船发生火灾。
9: 火灾？他人呢？
7: 死了。
9: 死了？
7: 嗯。冯玉祥和他的小女儿死了，李德全和另外两个孩子没事。
9: 他坐的是什么船呢？
7: 苏联人的胜利号。现在中共和苏联都在调查。
9: 中共肯定会积极的调查，这会影响他们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啊。
7: 属下立即通知各大报社，给毛泽东一个惊喜。
10: 冯将军是响应我们党的五一口号，从海外归来的第一位，也是第一位冒着生命危险来参加我们新政协的朋友。

0: 任公，冯将军北上未捷，身先死，我们应该完成他未完成的壮志。
1: 冯将军的死因查清楚了吗？
2: 我们只是得知冯将军有心脏病，因为吸入过多的烟雾导致，具体原因呢还在调查之中。
1: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真相还没有水落石出之前，我们先不要表态。当务之急是要安抚好他的家人。另外，民主人士北上之事绝不能中断，要采取措施保障好他们的绝对安全。
2: 好。

0: 我这一次是以运送大豆、猪鬃等货物的方式到的香港，今后我们会继续用这种方式进行掩护。
1: 现在是毛泽东要把人往北方运，这才开始，就搞得我们措手不及。
2: 我已经对那些重点人物做了重点部署，
3: 杜月笙他儿子、女婿都被抓了，这一次啊，要给他来个鱼死网破。
4: 请看《天下同心》第六集。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12-363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8: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9: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0: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1: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12: 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博兴振创，
13: 力竭天麻，贵耀精华，
14: 科学教育亮美好未来。

0: 庭建筑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红墙黄瓦，在阳光的照耀下，宫殿屋顶光彩熠熠。这种黄色瓦片就是琉璃瓦，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上使用的特殊建材。一个拍板，一把塑形刀，在赵长安的手中敲敲打打，几下就呈现出了小狮子的雏形。北京琉璃烧制技艺传承人赵长安正在设计制作一件文创作品——琉璃狮子。位于北京门头沟的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过去这里是专为皇家烧制建筑琉璃的御窑。北京故宫的琉璃构件大部分都出自门头沟。早在900多年前的辽代，这里就开始烧制琉璃。元朝兴建都城，为了统一建筑制式与质量，在门头沟设立琉璃局，琉璃官窑应运而生。官式琉璃也开始大量应用于古代帝王宫殿、皇家园林、皇家寺庙建筑上，可以说京西琉璃见证了北京的建都史。赵长安已经是这里的老师傅了，参加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在内的多处国内外建筑的修复制作。他正在制作的这件琉璃文创作品与琉璃建筑的制作不同，原料上也有很大区别。
1: 哎，葛叔，忙着呢啊，这样呢，您帮我那个配点料，我准备做个小狮子，做一文创。哎，料比咱们生产时候的稍细点啊，80目。
0: 官式琉璃制作使用的泥料就是门头沟当地特有的泥土，它是一种页岩，与煤伴生，用它做出来的建筑材料不易开裂，可塑性较好，制作数米的大型建筑材料也不容易塌陷。其次，这种泥土含铁量极低，呈乌黑色，但烧成后的胎铁白中泛黄，与釉料的密度、色泽可以完美结合，使最终成品质地坚硬且色泽通透。
1: 这就是咱们那个原料甘子土。一般选料的时候看着就是先看看它是乌黑发亮然后那个拿手呢再捻一捻，看看是不是扎手，就如果感觉到硌手，那料就不好然后那个老师傅看的时候还要拿舌头说舔一舔，看看粘不粘舌粘舌稍微好一些，粘舌它是发那个吸水嘛，吸水率好，如果要是不粘舌，舔在铁上呢它硬，它就不好，那料就不好。咱把料采回来就放在咱们那儿，您看着这堆放，然后经过3冬2夏才能使用，充分的熟化以后去除这个原料里边的爆性。
0: 官式琉璃制作最主要的三大工序分为稳坐、窑坐和釉坐，分工明细。赵长安主要负责稳坐部分，也是一件作品最初的设计塑形和制坯环节。官式琉璃的制作有一套严密的尺寸和比例关系，精准的制作方法也是世代相传的要诀。赵长安在这件文创狮子的设计造型中并没有使用任何图纸做比照，作品的造型他早已了然于胸，他的任何创意和修改直接在泥塑的制作过程中调整。
1: 就眼睛基本不像不打稿，因为做原料的时候你打稿有些东西倒不好表现我呢也就生活在北京咱们门头沟区在小的时候就能看到很多那个琉璃制品觉得那东西非常光鲜亮丽那个时候就对琉璃有一种特殊的那种感觉吧。
0: 赵长安起初在建材系统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琉璃制品厂招收新人，计划开发工艺品。听到这个消息的赵长安非常兴奋，第一时间就报名来到琉璃制品厂。但他刚到厂里的所见所闻，却完全与他想象中差距甚远。
1: 哎，来了厂子以后，当时就是，一看不像自己想象那样是做那个工艺品。我来的时候是93年了，啊，里面漆黑一片，进去以后一点都没夸张啊。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没看到人在哪儿，感觉是跟自己想象的差别挺大。那从小喜欢美术，喜欢画画什么的，啊，都看到这个还是就是留下来了。
0: 没过多久，赵长安就从工艺品制作部门转到了技术科，与师傅们一起烧制琉璃建筑构件。刚接触古建，尤其是官式琉璃的制作，瞬间赵长安有种摸不着头脑的感觉。
1: 刚接触的时候，就是琉璃这个构件品种太多了。我刚一来的时候，同事告诉我这叫什么名字，我都记不住，特怪。它叫什么压裆条、斜裆沟、窜头、躺头、方眼钩子、螳螂钩子，这个词儿你记不住，今天告诉你，明天就忘了，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字。但是那个时候幸运的是，工作量特别大，外面活很多，也接触的也比较多，所以慢慢的在这个学了陆陆续续有30多年，也不敢说全会了。
0: 除了工作的积累，翻阅资料，赵长安经常穿行在北京的琉璃建筑群中，随身携带相机，随手拍摄也成了赵长安的习惯。
1: 买一长焦相机就是为了照那些房脊上的脊兽，然后有的时候出来以后看见自己喜欢东西都拍下来。咱们北京的那个古建基本上集中的地方都去过，你像那个天坛、颐和园、北海，去故宫上百次应该有了，主要是为了看那些琉璃构件。故宫里面东西太多了，就是每次你也看不过来。
0: 制作官式琉璃最好的学习场所就是故宫，大多数时候赵长安都是仰望故宫高高在上的琉璃构件。直到2006年，故宫太和殿大修，第一次看到殿堂上的脊兽清晰地摆在眼前，赵长安既兴奋又震惊。
1: 把那些琉璃构件拿回来啊，然后拿回来构件以后，当时看也是非常惊讶，因为以前做啊都是说那个走马观琉璃，这琉璃不能细看啊，到远处一看就过去就行了啊。而尤其那件千人奇迹，第一件啊，感觉就像工艺品一样，要非常非常精致，我们看的也很神圣吧，因为那些构件是说是太和殿上的啊，中国权力最高的一个大殿。
0: 故宫太和殿是紫禁城内规模最大的殿宇。一般来说，古代屋顶上脊兽最高品阶为9只，而太和殿则多加了一只行石，共10只，成为整个中国古代建筑中最独特的形式。赵长安同时制作了这件独有的行石，还有仙人等脊兽，按故宫专家要求，不能有分毫之差。对于赵长安来说，还是第一次。
1: 没有这么严谨的复制过文物，大概我做了有2个月吧。后来来了以后，专家，拉了一把椅子，戴上眼镜就坐着数了羽毛，拿尺子量头到尾的距离，尾到头的距离，然后到人的距离，到人的头到鸡嘴的距离，量得非常非常细致，羽毛的方向都有专家一个人数，非常非常满意。那天。是我从业这30多年以后比较骄傲的一件事啊！这件作品现在就在故宫太和殿的角上。
0: 故宫太和殿的琉璃构件复制成功后，让赵长安对古建文物的复制有了很大的信心。2007年，赵长安决定迎接一个新的挑战。一直以来，琉璃九龙壁代表了琉璃建筑制作水平的最高峰，他决定复制北海九龙壁。
1: 这个是一个九条龙，就是咱们北海的九龙壁，1/10缩，按那个比例是按1/10缩小的，按那个北海的比例是1:10，包括上面的瓦件和房木结构那些构琉璃，
0: 代表了琉璃建筑制作水平的最高峰。他决定复制北海九龙壁。
1: 这个是一个九条龙，就是咱们北海的九龙壁，1/10缩，按那个比例是按1/10缩小的，按那个北海的比例是1:10。包括上面的瓦件和房木结构那些构

0: 是咱们厂原来60-70年代的老师傅做的，后来呢这狮子都流出去了，一看是我们厂做的，我就给它收回来了。那肯定是，这狮子是咱们传统文化里边的那个一个吉祥瑞兽，做起来呢就是不能跟它跑太远。我们这次做的时候就把这里边表现得非常细，又小啊，又表现的细致，就非常非常困难，争取把这个东西做到极致。
1: 在赵长安不断调整中，文创琉璃小狮子的造型终于确定下来。设计拟稿完成后，还要经过翻模等细节的处理。对于桌面上的摆件，赵长安也对细节把控更加严格，并做了特殊设计。
0: 这是狮子，就是咱们国家就是一个传统的瑞兽啊，这个谐音嘛，事事如意，而且呢是放在那个室内的，放在桌子上，让大家看的时候站在跟前看，很多地方细部都得做到位。而这只小狮子呢，做的呢头比较大，软的比较萌一些啊，跟那个传统的狮子还是有些区别。
1: 泥坯制作完成，就要等待其干燥、速烧和釉烧。过不了多久，这只文创琉璃狮子就将与大家见面。文创琉璃狮子的创作不是赵长安最有挑战的作品，但是他最倾注希望的作品。他的出现可能会让更多人了解和喜欢琉璃制品。在赵长安的心里，他最担忧的是琉璃的传承。
0: 琉璃传承这块，就是由于他那个生产环境比较恶劣，我来的时候是最年轻的啊，到我们厂倒闭的时候，或者我们这个重建起来文创园的时候，我还是那个最小的。因为2013年以后我们都很迷茫，这事儿还能不能做，琉璃还有没有能传下去的可能性。哎，我们这是现在这些古建你维修必须使的，而且一些传统的建筑或者复制一些建筑你必须得用，这怎么传下去？当时我们也就是这几个，我这几个师兄弟嘛，也是就是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后来现在看到咱们文创园招了这么多学员，能有继续传承的可能性了，就非常非常高兴。也希望呢，这个事儿呢，虽然不能说做得多大啊，但是希望呢，这老的手艺别丢在我们这代人手里面，能继续的传承下去，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愿望。现在。

0: 放的家事旅组走进防城港核电站，了解核电技术人员如何检修设备。
1: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工作，真的是对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大家要不停的心里绷着这根安全的弦儿。
0: 深入核岛，看大国重器华龙一号。
1: 哇，我们现在进的这个空间非常大，一抬头看到的那个顶，是不是就是外面能看到那个穹顶？
2: 穹顶，这个已经是核心区域了。对，
0: 跟随环境监测人员乘船出海采集水样，了解核电站周边海域的生态环境。
3: 我肉眼看见，通过这个器皿看，水还是很干净的，没有什么杂物异物，很透亮哈。
0: 见证华龙一号机组并网发电，
4: 防城港三号机 F302 大修后首次并网，一次成功。
0: 远方的家，能源之光闪耀世界，正在播出。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5: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2: 欢迎回家。
1: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3: 这里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在美丽的北部湾畔矗立着一座大型核电站，它就是中国广核集团防城港核电站。核电作为安全、可靠而经济的清洁能源，对于保障能源电力供应、支持国家能源建设及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中国的核电技术不断创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应运而生。
4: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我现在来到了中广核集团防城港核电站，这里是中国西部地区首个在运核电项目。看我身后就是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站在这儿感受到的不仅是科技的震撼，更有一份安心。这座国之重器能够平稳运行的背后呢，其实要经历一段特殊的时期，这段时间它正在经历一次大修，这就如同是一次精密的全身体检，所有的设备都要接受最细致的照料，每一个环节都倾注着工作人员的心血。这不仅仅是一次技术上的精心呵护，更是对万家灯火最长情的承诺。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这次不同寻常的检修时刻，看核电大修人如何为大国重器保驾护航。
3: 核电作为主要的清洁能源之一，对于国家能源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作用。截至2025年，中国大陆地区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112台，总装机容量突破1.25亿千瓦，规模跃居世界第一，核电发电量占全国累计发电总量的5%以上。作为中国清洁能源发展的主力军，中国广核集团目前在运核电机组28台，其中中国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的中广核示范工程就坐落在广西防城港核电站。我们在核电站门前见到中广核运营公司防城港项目部的何志德经理。
2: 欢迎。
4: 我看这个核电站，我们过来是从市区花了一定的时间哈。
2: 对，大概要车程40多分钟。
4: 嗯，这个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2: 核电站一般会建设在靠海边，啊，靠海边，离市区也都有一定的距离。
4: 那最近是赶上了你们大修这个关键的时刻。
2: 啊，是的，我们现在是刚这大修接近尾声，相当于核电站做了一个体检。
3: 中国广核集团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与核电事业发展逐步成长起来的大型清洁能源中央企业。它最早起步于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经过40多年的不断成长，如今已成为全球领先的清洁能源供应商和服务商。目前集团在运和在建的电力机组遍布国内31个省区，并走出国门，持续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保证核电站的安全运行，需要对核电机组进行定期检修，为此中广核专门组建了运营公司， 负责集团下属十个核电基地的机组大修工作。
4: 哎，延渗细石，
2: 这个是我们中广核的一个安全文化，也是我们一种工作作风。严就是严谨，慎就是慎重，细就是要追求细致，实就是务实啊，求实效啊。因为我们在核电工作哈，在对我们的指导意义非常重要的啊。
3: 听何经理说，只有通过严格的标准、审慎的态度、精细的管理和务实的行动，才能让企业有序发展、不断强大，从而成为国际领先的能源企业。
4: 其实一进到厂区里面，特别显眼的一行字就是这个“核安全高于一切”啊。
2: 是的，是的，核电，要发展，首先是要确保安全。所以我们总书记要求我们的核电要确保绝对安全，万无一失。这是总书记对我们这个要求。这也是我们的必须要坚守的一条。
4: 问一个不专业的问题哈，可能有很多人他因为对于核电站不了解，可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离这核电站越近，我就越容易受到辐射？是不是长期在这工作的人就经常会被核辐射？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吗？
2: 不会的，因为我们那个核电站对我们核辐射控制非常严格的。本身的话呢，核电的话呢，这辐射量是非常低的。你看我们对核电的话，我们生活在附近，海里面的鱼我们还经常钓鱼去吃呢。因为我们是懂这个东西的啊。我们经常在海里面游泳，在海里面钓鱼啊。如果不安全，我们自己肯定也不放心了。
4: 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行走在这里面。
2: 是的。
4: 也可以对于在这里工作人员的身心安全有100%的放心。
2: 是的，是的，绝对可以放心的。
3: 核安全是核电企业的生命线，中广核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并建立了完善的安全防范措施。
2: 这个就是我们的核岛，靠反应堆产生热量的白的这个房子啊，这个是我们的汽龙发电机厂房。这汽龙发电机厂房就是要把我们的蒸汽的热能转化为电能。
3: 听何经理说，核能发电就是利用中子撞击铀的原子核形成核裂变，核裂变反应发出的热量被堆芯中的水所吸收，通过一回路流经蒸汽发生器将热量交换给二回路的水，转化为蒸汽驱动汽轮机运转，并带动发电机发电。我们眼前这台核电机组就是华龙一号，它是中广核联合行业企业根据全球最新安全要求研发的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技术，标志着中国的核电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先进的安全系统可以在机组由于事故导致断电时，依然能依靠重力和自然循环进行降温。
4: 那其实我们站在这儿看整个这样的一个机组哈，它不同厂房的这个样子完全不一样。
2: 对，比如说我们那个核岛，它是非常核心的一个设备全在里面，设备结构它也是这么来布置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圆这个东西叫安全壳，在安全壳就是整个保护啊，保护我们里面的气体不能够出来。它是非常核心的一个设备全在里面。设备结构它也是这么来布置的，是内外隔绝的。我们这个是设计上啊，有就是说我们可以抵御飞机撞击的这一个功能，确保它能够完好。
4: 这么坚固
2: 啊？非常坚固的啊。
3: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发电量达101000瓦时，可以满足100万人口一年的用电需求，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800万吨，环保效益相当于植树造林2.25万公顷，对促进国家能源绿色转型、实现碳中和与碳排放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听何经理说，为保障核电机组的安全运行，运营公司通常每隔18个月就会进行停机全面检修工作。我们走进大修指挥中心，见到了三号机组大修的核心团队。
2: 徐海勇是我们的大修经理。
5: 我们这里叫大修指挥中心。我们有10几号人，基本上运行安工、安全质量包括设备管理，是10几号人组成的一个临时组织。这个组织呢，是我们大修整个指挥的一个大脑。负责就是整个的信息的一个往外发送，包括信息回收是这样一个有组织的一个大修
3: 于海云今年41岁，在防城港核电站先后负责了3次大修工作。 听他说，每次大修都如同一场战役，需要制定周密的方案计划，并时刻掌握信息，及时解决各种难题，确保大修顺利进行。为了详细了解大修工作，于海云带我们来到热机修车间。
6: 像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作业服啊，我们简称叫七件套。
4: 哦，我以为是就是外面的这个一套衣服就行，没想到里面短袖、袜子、鞋子也都要有，这还有一个头套哈。那这边我看到有两个设备，这是什么呀？
6: 这个呢，我们叫电子计量计啊，它里面是有一个显示屏啊，主要监视我们工作时候接受到的这个计量。
3: 维修人员不仅需要具备熟练技术和丰富经验，还要充分掌握防护知识，佩戴专业测量设备，并穿戴全套防护用具。
4: 这是什么？
7: 这个叫 AD5。看到
3: 记者穿戴好防护用具，跟随于经理等人走进车间。
4: 哦，一进来之后，我们看这个空间是很大的。
7: 这个地方是我们
4: 现在站的这个区域。
3: 我们来到检修作业区，见到两名维修人员正在进行准备工作。
6: 目前的话，我们是等会我们的这个同事啊，就会对我们这个泵啊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检修。
4: 他们在穿什么？
6: 除了我们身上穿的这个七件套之外呢，他们还要穿附加防护用品啊，也就是那个我们俗称的一个叫纸衣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鞋套。所以他们还要佩戴这个
4: 口罩
6: 啊。我们对于我们专业的这个同事的一些要求啊，我们一般是要求大概在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左右，我们就要求他们就出来稍微休息一下。
4: 不可以硬性加班哈、
6: 肯定是不
4: 自己想要加班不行。
6: 是的，我们因为我们都有很多这个工程师啊，都在这里监护他啊，确保他的一个安全。
4: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工作，真的是对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要精准的、高效的完成自己的工作，不能有任何的纰漏。
6: 我们总结几句话，我们叫干活就叫如履薄冰啊，如临大敌啊。
3: 为按时完成设备检修工作，维修人员要克服种种困难，哪怕平时一个简单动作，此时也会变得愈加艰难，需要付出成倍的努力。但为了确保核电设备的安全运行，他们不辞辛劳，力求做到万无一失。
6: 在我们核电站啊，严格严治当头啊，所以任何事讲究都是严格严谨啊，只有严格才能确保我们核安全万无一失啊，这也是对我们工作上的这个一个原则、一个底线、一个要求吧。
3: 在如此特殊环境下进行设备检修工作，对每一位维修人员来说都充满挑战，考验的不仅是他们的专业技术，更是耐心、细心和责任心。核电机组的安全运行也凝聚了他们无数的辛劳汗水。深入核岛，看大国重器华龙一号。
4: 哇，我们现在进的这个空间非常大，一抬头看到的那个顶，是不是就是外面能看到那个穹顶？
3: 跟随环境监测人员乘船出海采集水样，了解核电站周边海域的生态环境。
8: 我肉眼看见通过这个器皿看水还是很干净的，没有什么杂物衣物，很透亮哈。
3: 远方的家，能源之光闪耀世界，正在播出。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日常，乐享健康。
1: 离开热气球车间，欧志伟带我们来到华龙一号机组的核岛。核岛是核电机组的重要设施，这里集成了反应堆等关键设备和安全系统，承担着核裂变反应及热量导出等工作。由于核岛在正常运行时始终处于封闭状态，只有在大修期间才能进入。大修工作临近尾声，即将并网发电，此时也是进入核岛的最后阶段。这对于从未进入过核岛的记者来说，也是一次极为难得的经历。
2: 这个就叫气闸门啊，通过我们这个

0: 气闸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核反应堆厂房。
1: 所以看这个气闸门，这道门是一个很厚的一道门哈。
0: 是的，是的。当我们反应堆临界之后啊，这个门我们就把它关掉了，就确保我们核反应堆厂房在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下运行。
1: 所以这个气闸门关门也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2: 非常重要，
0: 是的
2: 节点。所以说就叫关岛大吉。
3: 听李闯说，为保障反应堆安全运行，核岛建有双层安全壳，每层都是由一米多厚的钢筋混凝土构成。
2: 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进入了我们的核岛内的一个环廊啊。看一下我们包括这个现在这个墙体，它实际上是我们双层的一个安全壳的一个内壁，它整体是非常坚固和厚实的。而且这个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的话，它应该是能看出它的这个墙体的厚度。应该是一米多深，是非常深的一个非常宽的一个墙体。主要的是我们这个核电站的这个安全壳，它可以防御台风、17级的台风，包括一些地震，所以说它的安全大家应该能可以想象到。
3: 双层安全壳之间的环廊长期处于负压状态，会产生向内吸气效果。我们顺着楼梯来到核岛中心的反应堆厂房。
2: 穹顶，对，这个已经是核心区域了，对，前面就是堆芯。
0: 这里面主要的设备有我们的三台的蒸发器，包括我们的核燃料的一个化料机，包括我们叫核反应堆的一个容器啊，都在我们这个17米5的一个平台。我们大学很多工作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进行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装卸料、核燃料的一个更换啊，也是在这个平台进行的一个工作。
1: 如此大的这样的一些燃料，怎么实现换料呢？怎么操作呢？
0: 类似那种起重机那种往上升，然后把核燃料卸走，然后再把核燃料装回去，通过这个换料机进行一个实现这个操作。
3: 反应堆厂房是一个高约60米。直径45米的巨大圆柱形空间，圆形穹顶下方就是反应堆压力容器和燃料组件、堆芯等核心设施。作为核岛的心脏，这里有着极为严格的安全管理规定。我们的活动范围也仅限于厂房的周边区域。
0: 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啊，我们针对所有的这些易松脱的部件啊，我们都做了一个这个划线的一个标记啊，确保它这些每个都是在，而且都是在同一个点上的。
1: 那如果它比如说某一个零件松脱掉了之后怎么发现呢？
0: 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松脱掉了之后，我们就会去寻找到底它掉在哪个位置啊。首先我们是要先确保它不会进入到我们反应堆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位置。
2: 我们所有的现场的异物最关键的就是溯源，要找到它到底来自哪里啊，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它为什么脱落，包括它脱落有什么影响，我们会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防御物的处理流程来解决，来确保我这个设备处理完之后我的设备状态是可靠的。
3: 李闯今年36岁，负责核电机组转动机械设备的检修工作。听他讲，为防止异物进入反应堆的核心造成安全隐患，核岛制定了严密防范措施，每一处细节都体现了核电员工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他们用实际行动捍卫着核电安全的底线。
0: 后续我们就是等到我们这个验收完毕，然后经过我们刚才说的一些关键节点的检查，检查确认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封岛啊，然后就开始我们的后续的一些包括冲钻啊这些相关的一些工作了。
1: 这个大修经历下来之后感觉怎么样？
0: 对于我来说啊，每个大修都是一次全新的开始，都是从零开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啊！就是我们会默默的啊，给大家做一些付出的一些工作啊。所有的大修啊，不是一个人的大修，是整个团队所有人的一个大修。
3: 听欧志伟说，核电机组经过长期运行，常会因为高温等极端环境而出现损耗，便需要定期进行预防性维修，就如同给核电设施打疫苗。在隐患没出现前加以防护，将问题扼杀在摇篮里。对于核电站而言，每一次全面大修都与机组的安全运行息息相关，维修人员对细节的极致把握以及对问题的一丝不苟，都彰显着他们守护核电安全的决心和使命。离开核岛， 我们来到紧邻核电站的一座岸边码头，在此见到了防城港核电站环境监测科的两位工程师，他们准备出海进行海水采样工作。听随行的何经理说，防城港核电站一直非常重视对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还专门组建了一支环境监测团队，定期开展环境监测采样和数据分析工作。我们登上监测船驶离码头，沿着海岸线航行在海面上，放眼望去，碧海蓝天间，几座高大的核电机组静静矗立在岸边，与蔚蓝的大海交相辉映。我们航行了大约半小时，就看到一座监测浮标。听监测人员说，海水监测浮标能实时监测海水水温、盐度等海洋生态指标。它由不锈钢和高强度泡沫等材料构成，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和抗风浪、防碰撞能力。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大的清洁能源基地之一，防城港核电站建立了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对周围环境持续开展实时监测，并不断完善废水处理系统及厂区辐射和气象监测系统。监测船来到一片开阔水域，两位监测人员开始进行海水采样工作。
1: 这个水域大概现在有多深啊？8米左右。那这个深水取样桶的话，我们大概要取到多少米以下的水吗？还是
4: 我们这个是取表层水，表层水的话是0.1到10米左右的水。
3: 海水采样工作并不是简单的从海中打水，而是有一整套严格的技术操作规范要求。首先需要确定采样点位，然后通过专业设备进行采样，并记录下当时的天气、时间以及经度、纬度等信息数据，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追溯性。
1: 我看这还有一个像温度计一样的一个东西哈。
4: 对，这个是记录水温的。可以看一下，水温是31度左右。
5: 然后肉眼看见，通过这个器皿看，水还是很干净的，没有什么杂物异物，很透亮哈。
4: 对，我们这边水质一直就是从核电站运行开始，然后到现在我们一直都是在做监测，包括放射性的和非放射性的项目我们都做。我们这一次取样主要是做总白碳，它主要就是看我们里面，其实也是检测那个总的白碳核数的一种方式。
5: 这其实里面因为有含有很多的元素的话，每一个都要进行这样的取样，然后检测再出结果，所以其实工作量还是挺大的。
4: 对对对，然后我们不同项目的取样，它的取样量还有取样的方式它都有不同。
3: 听监测人员讲，海水样品被带回实验室，通过专业仪器设备进行分析后，所得数据会与核电站运行前的本地调查数据以及历史数据和国家相关标准进行详细比对，从而形成监测报告，最终报送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和生态环境部。
5: 在整个这样的一个测量的周期也是有几年了。
4: 我们就是核电站会在电厂运行前2年会做一个连续2年的本地调查。这样的话，本地就是在运行之前，它的环境数据就作为我们核电站的基准数据。然后在我们核电站运行之后做一个参考对比。我们从核电站装料开始，我们就一直是在做开展环境监测。然后像我们这样的海水取样点，我们一共有8个，然后另外再加一个北海的对照点。
5: 还有一个其他城市的对照点。
4: 对。
3: 听监测人员说，防城港核电站已建成的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及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可以对周边海域的海水放射性及气象和水文等情况实现全方位实时在线监测预警。监测人员在周边海域通过定期对海水样品进行分析，监测周边海域的水温、盐度和溶解氧等指标变化，以此来判断海洋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时刻掌握核电站周边环境的情况变化。
5: 就是自从采样开始这些年，我们的水质有变化吗？
4: 就是我们从取样开始到现在，我们的核电站周边的水域和包括周边的环境都是属于跟本底水平是相当的，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然后对公众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5: 嗯，你就说明其实核电站在这边的建设对于周围的水域是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6: 是的，是的。
4: 对，
6: 这装在我们这个外部的厂内还一定的监测系统，如果出现放射性的异常，它会出现报警的。如果出现这个报警，那就是一个事件，我们是要向公众要去公布的，公布的。所以说，也就是我们除了内部、外部，可以说是层层屏障，也是我们多道屏障的，所以我们核电的话呢，绝对是安全的。
3: 听何经理说，中国制定了严格的放射性物质排放限值，并建立了核电站自主监测和生态环境部门监督监测的双轨监测系统，来确保核电站辐射水平处于安全的标准范畴。从多年的监测结果看，防城港核电站的辐射环境一直保持正常状态，对周边生态环境没有产生任何不良影响。
7: 除了大家看到的海水的水质，包括我们的海水的底泥，包括我们海里面的那些海生物的放射性，我们都是有监测。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核电站的运行，它是从天上，比如说我们有雨水、有气溶胶，包括陆地我们的植物、动物，还有土壤，包括水塘里的水、自来水，海里面比如类似于海水、潮下带、潮间带，包括我们的什么大蚝、牡蛎、海生物，就是从海天地我们是有立体的监测，并且不只是我们电厂自己在监测，有国家监管，有第三方进行监测，并且数据我们也是对公众进行开放的。
3: 核电作为主要的清洁能源之一，一直为人类社会提供着稳定可靠的电力能源，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广核在中国核能产业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着核电与生态同步发展的创新模式，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生态发展之路。做客员工之家，感受核电家属的默默付出，
1: 不容易啊！这一路来特别
8: 不容易，确实不容易。
1: 了不起的核电家属，对这个群体都很了不起。
3: 见证华农一号机组并网发电，
9: 华农港三号机 F32 大修后首次并网，一次成功。
3: 远方的家，能源之光闪耀世界，正在播出。
1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3: 公司大修工作人员常年奔赴各个核电基地，他们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也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得知，李闯的家人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几年前便跟随他一同来到防城港。周末，我们也受邀来到他在市区的家中做客。
11: 这楼下有两个幼儿园。
3: 李闯是哈尔滨人，2011年入职中广核。从一名普通技术人员逐步成长为业务骨干。我们走进一栋居民楼，在李闯租住的公寓见到了他的家人。
12: 你好呀，小朋友。
8: 打招呼。
13: 欢迎到我家。
14: 你真棒哈。
3: 这套房子面积不大，只有几十平方米。
8: 对。
3: 房间里摆放着各种玩具，充满生活气息。2022年6月，中广核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大修准备工作正式启动，李闯便申请从广东阳江核电站调来防城港，参加华龙一号的设备维修工作。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
15: 从小朋友6个半月我们就过来了。
8: 哇，在这边已经3年了。 我们是黑龙江人，然后我们到了阳江，然后又从阳江有了小孩子之后开始新的生活，又到了这边。
14: 所以对您来说这个生活适应吗？
8: 也是一个挑战，特别有孩子之后，新手老妈然后带孩子，但是过来之后多亏这个组织上啊或者是其他的家属给了好多帮助，然后这个也慢慢过渡过来了。
7: 是的。
3: 李闯的妻子也是哈尔滨人，结婚后他便跟随李闯来到南方，慢慢习惯了这种不断迁移的生活。傍晚时分，我们跟随李闯一家人来到楼下的滨海公园，这里是周围居民休闲放松、观景赶海的地方。李闯带着儿子放起风筝，享受着难得的欢乐时光。此时公园里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金色的沙滩在夕阳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温馨。
14: 所以其实因为这个工作的性质哈，基本都是五湖四海的人会汇聚到这儿。
15: 是的。
14: 所以其实也有很多像您妻子这样的，更多的别人的妻子都是这种，
15: 都是
14: 陪着家里人来这边工作。
8: 对，
15: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包括我们就是核电人，包括我们大邱人来讲的时候，我们最担心的可能就是这个家庭兼顾不到。最大的支持我觉得包括最辛苦的就是家属这块儿，他们一方面还无条件的支持我们的工作，然后还要把家庭给照顾好，所以说他们是最辛苦的。
14: 那其实像他们在大休期间连续几个月是特别特别忙的，
8: 对，
14: 基本是帮不太上家里的忙的哈。
15: 对，
14: 那个时候有没有其实有抱怨的事？
8: 也有。对，有时候可能是抱怨完了，有时候想，哎，好像不对，是不是给他增加一些压力啊或者什么，然后就自洽。因为怎么说呢，一边崩溃一边自洽，然后好像时间长了，再加上现在认识更多的朋友了，然后就我们互相哎开胃一下都很好。
15: 对于核电这个行业来说，就是很多人很多的家庭包括和员工都一样，都是舍小家为大家。
14: 可能对于你们来说是很平常的生活了。
15: 对的，对的。
14: 对于家属来说就要克服一些，
15: 家属要克服一些
14: 团圆的时候，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可能就是只有自己带孩子。
15: 对
8: 是这样。
14: 应该会遇到很多的挑战。
8: 对，
14: 和困难。
15: 对，
8: 还是有的。有一些负面情绪还是有的。
14: 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时候，哪一次你觉得哎呀真的是生气和崩溃？
8: 比如说别人爸爸都参加家长会啦，或者是参加活动啦，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带着他，就觉着哎呀别人是一家人，我们怎么就剩两个人。就比如说言诺的一句可能是我爸爸呢，我爸爸怎么不来呢，可能就是火上浇油，或者说这个情绪就是
15: 对不行。
14: 然后会怎么样呢？
8: 会打电话，有时候闲打电话抱怨一下，也要挑闲着的时候抱怨，也不能发一个及时抱怨，也有延迟。
14: 你真的是一个非常体贴的妻子哈，非常非常理解你，非常非常支持你。
15: 对对对，这个他的支持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动力了。
3: 由于工作繁忙，李闯很少能陪伴家人，尤其每逢节假日都是他们最忙的时候，更难以与家人团聚。
8: 有一次他都烧到40度了。哎呀，那个时候他又小，他又不会说又不会表达。那个时候真的挺难扛的，就是想打电话，但是又不知道他方不方便，然后如果跟家里老人说呢，可能老人又多一些担心，然后他可能又是无限的打电话问你，
15: 更着急。
8: 对，更着急，解决不了问题，然后那时候是最难的。
14: 当时自己扛。
8: 对，自己一边刷手机解决问题，一边结合实际第一次当妈，反正也是再加上可能问问别的家属这种情况怎么办，然后别人再给我一些建议或者意见，我就去送。
14: 但当时什么心情？
8: 想哭不能哭。我还得解决问题，哭又不解决。对，
14: 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啊，这一路来特别
15: 不容易。确实不容易。
8: 了不起的核电家属，对，你是一个群体，都很了不起。
14: 是，
15: 辛苦了。
8: 没事，核电家属是一群了不起的人。
15: 对，
3: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李闯感到十分欣慰，也让他更加努力地投入工作，希望在岗位上做出更多贡献。15年来，李闯总共参加了60次大修工作，还带领团队成功解决上百项设备维修难题，成为一名优秀的核电工程师。告别李闯一家人，我们回到防城港核电站，3号机组经过大修即将重新启动运转并网发电。 这对于经过几十天紧张大修工作的核电员工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刻，如同面对最后的决战。我们跟随于海云来到控制中心，准备参加并网前最后一次协调会。
16: 如果说有一些异常问题的，第一时间现场就得要能响应。另外，我们保家协调这一块，我们待在工作之站。
3: 会议室里坐满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大家聚精会神地汇总着数据信息，讨论着机组运行情况，为并网发电做最后的准备。
17: 你手里应该有个数，你这个人啥时候到位，在哪里，联系方式是啥，应该非常清楚。等一下如果不清楚的话，开始再核实一下。我们冲转还有一个决策点啊，这点的话运行把这个文件再核实一下，好吧。
3: 于海云担任大修经理已有多年，也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听他说，如果把大修工作比喻为一次长跑，那并网前的协调会就是最后的冲刺时刻。
18: 我们刚刚开的这个叫紧急保驾会啊，因为今天晚上是302大修的冲站并网的一个晚上，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晚上。目标就是现场遇到任何异常的时候，我们能及时的响应。今天晚上不容易出问题，所以就是要大家们把这个状态调整到最佳的一个状态，包括现场的兄弟都是一样。
3: 作为大修经理，于海云每天需要和不同部门召开各种工作会，协调维修进度，解决疑难问题。在他看来，华龙一号机组采用了大量创新技术，也带来很多新的挑战。面对新技术，必须始终保持谨慎态度，做好充分准备。在一次次大修中，于海云带领团队攻克了许多关键核心技术，处理了上百个技术难题，完成了多个创新项目，用实际行动推动华龙一号从示范工程迈向批量化建设。走进主控室，于海云和技术人员们商讨着方案，准备进行并网前最后的调试工作。
18: 啊，已经在冲站了。对，我们现在
14: 冲
18: 的会很快，对，到290多转的时候，它会很快下来。下来完了以后，我们会再冲到390转，可以了，可以了，
14: 390到了。
18: 等一下，我们先500转再看一看参数，那就没问题，再验定就成功了。那再往等就等并网了。
14: 这其实看我们整个这个主控室里面的这个氛围，它是有变化的哈。尤其是刚刚快要准备好的时候，感觉大家明显就忙碌了起来，而且像您说，很多兄弟就过来了。
18: 对的。
14: 大家就其实觉得肯定是冲了290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感觉还是平静中带着一丝紧张啊。
18: 其实心是紧的，我跟你说，就是到290转的。停止不动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就是真正懂的话，他心是紧的，心是紧的。
3: 听于海云说，并网前首先要进行冲转试验，验证气轮发电机的工作状态。经过几小时的冲转试验，主控室大屏幕上各项数据指标均已达到要求，气轮发电机转速也稳定在额定值，所有设备运行状态保持平稳。随着主控台的操作人员按下开关，3号核电机组正式并网。
9: 好，各位领导，防城港3号机 F302 大修后首次并网，一次成功。
18: 其实我们为什么鼓掌呢？就是大家经过一个大修就很开心。最开心的就是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并网的这个环节啊。
3: 成功并网标志着防城港核电站华龙一号机组第二次大修结束，所有员工都满怀喜悦，纷纷拍照留念，希望记录下这个重要时刻。经历了几十天紧张大修工作的员工们，虽然无法与家人团聚，但大家朝夕相处，日夜并肩奋战，就如同家人一般。此时他们也一同分享着成功的喜悦。
14: 每一次的这样的这个并网对于你们来说都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9: 比如说1到2个月的大修啊，那大家在现场可以说是没日没夜的在这里倒班作业啊，可以说是通过自己的心情和汗水和智慧一个大团队的运作来获得了一份非常好的一个成果啊，就是大家是非常喜悦的这个时刻。就跟过年了一样啊，其实如果不是在过年的节点，也跟过年的心情也差不多。反而是从一个家到了另外一个家，这个家庭也非常的融洽。
3: 正是有许许多多默默奉献、严谨务实的核电人，在为国家核电事业辛勤付出，才共同铸就了中国企业的脊梁。
20: 它首先一个呢就非常有成就感，第二个就是你亲自这个一个一个调就来一个步骤走下来的，大家呢都感觉我凝结了很多的这个汗水和精力在里面，这个做出来的一个成果非常有自豪感，所以它能讲出来的啊，说出来的每一个都是出自真心的，特别高兴，特别有成就感。
3: 核电员工们常年坚守岗位，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与使命，共同守护着核电站的安全，也守护着万家灯火的团圆。而这份坚守，正是他们对祖国和家人的一份承诺。
18: 就这两台，就是我们中网核的首个示范堆。我干过这两台大修，三个大修我都干过。我现在看到的都是里面有啥设备，干过啥活，然后出了啥问题，我怎么解决的，基本上都是这些。上面你看写的核安全高于一切，安全第一，质量第一，追求卓越，这是我们的文化，啊，一个大修干下来不容易，大修指挥部能带领着这四五千人，能一起把这个大修干下来，能一起坚持这些目标，而且一个大修下来不出问题。我干完了以后，我们再想起我们的大国名片，想起我们的这个大国重器，实际上还真是蛮自豪的。
3: 伴着温暖的阳光，凝望着不断建设中的核电站，于海云回首那许许多多攻坚克难的日夜坚守，令他不免有些感慨。虽然工作中充满挑战，但他始终以严谨务实的态度去战胜一个个困难。
18: 像华龙现在是三个大修啊，我们还有几十台华龙在建，还会建几十台华龙啊，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我们是一个叫扫雷者也好，铺路者也好，我们能把这个华龙从头到尾盖下来，这是首修的目标。我们干大修就是原来有五个一，我们就是一件事儿，就是大修这一件事儿，一群人一个目标，然后一起拼，对吧，然后最后我们一起把它赢下来，是这样的。那大修人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叫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就是我们就是真的干大修，这么几千人一起干，就跟打仗一样，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我们一定会通过我们的组织，通过我们整体集体的力量，把这个事儿给公关下来。就像华龙一样，实际上确实是一开始面临很多的困难，我们也能想象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呢三个大修我们干下来了。不论是你干多久，不论是你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大的技术问题，那实际上我们最终都能把它完成。是的，所以说你支持我的这个信念，可能更多的是一帮兄弟在这里，一个责任在这里，我们要把它干好。
3: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广核从大亚湾出发，一路走来不断壮大，闯出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其发展历程也是中国核电企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而逐步走向世界的时代缩影。如今随着中国核电企业不断创新发展，走出国门迈向海外，必将让中国能源之光闪耀世界。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的有关安排和中方期待。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2: 发言人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总台是记者北京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

0: 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部长，你们聊得怎么样？
2: 不错，我们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3: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2: 对，有对话。
4: 没怎么样啊，都没怎么
5: 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3: 你跟您还来吗，李部长？
5: 有可能。
6: Very successful engagement with the Chinese on trade and AI, completing the whirlwind left off in Beijing.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有关稀土的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
7: 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8号称，已就美国在日本九州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召回日方，强调相关部署不可接受，敦促日方完全承认二战成果，停止再军事化。中方近期也就此召回日方表达关切。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敦促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动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7: 此举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威胁战略平衡和地区稳定，损害周边国家正当安全利益。国际社会对此高度警惕，亚洲多国民众发声反对。中方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于近日召会日方，重申严正立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会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之外，伊朗还将会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穆赫比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及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当地时间呢，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伊朗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地区的所有基地以及利益目标都将会遭到持续打击。
9: 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在某欧洲国家举行联合会议后，已在某些中东地区国家的默许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受持续打击。伊朗同时告诫地区国家，若与敌人合作将被视为共犯。同一天，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发表讲话说，伊方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递有关条件和立场，伊方在外交问题上的立场明确且不可谈判。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外，别无他途。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会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
10: 采访特朗普的福克斯新闻记者杨斯特在节目中称，特朗普表示，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经济继续恶化，或者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还表示，他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军事行动。杨斯特指出，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说的不久具体意味着数小时还是数天。报道说，此前特朗普突然提前结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并返回白宫，引发外界对美国可能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猜测。特朗普此前已多次表示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并强调美国牢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20号，美军已使109艘商船改变航向。
8: 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
11: 报道称，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位于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8: 据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援引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消息报道，美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已于当地时间9月19号驶入关岛。
10: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布声明称，此次在关岛海军基地的停留标志着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人员9个月来首次返回美国本土。报道称，林肯号航母的部署已超过300天，在长时间支援美国对伊朗持续的军事行动后，它正处于返回美国西海岸的最后阶段。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称，预计林肯号航母将于10月初抵达美国西海岸。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纽约时报报道说，在中东地区部署期间，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8月，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9月2号，林肯号航母驶入泰国临察班港，4天之后，也就是9月6号驶离。有媒体称，这是他自去年11月开启部署以来的首次完整靠港休整。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10: 报道说，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焦夫省哈卜与沙阿夫地区的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另有3人受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斯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9号还2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分析人士称，此举意在试探沙特底线。 另据美联社报道，9月21号是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12周年纪念日。该组织最高执行机构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赫迪·马沙特20号发表讲话称，围绕有关结束也门各方冲突的问题，胡塞武装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他提到，过去在日内瓦、斯德哥尔摩、马斯喀特等地举行的由联合国支持的几次谈判，表示胡塞武装并未关上和平之门，而是仍怀着真诚主动采取行动，寻求建立任何谈判成功所必须的信任。政治委员会主席马赫迪·马沙特20号发表讲话称，围绕有关结束也门各方冲突的问题，胡塞武装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他提到，过去在日内瓦、斯德哥尔摩、马斯喀特等地举行的由联合国支持的几次谈判，表示胡塞武装并未关上和平之门，

0: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访问爱尔兰期间曾发表类似言论。同一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美国《纽约时报》20号刊发题为《特朗普在沙特军事援助请求上陷入两难》的独家报道，指出近来也门胡塞武装借中东局势动荡重启与沙特的战事，沙特方面因此恳请美国出兵协助打击胡塞武装。然而这一请求成为日前困扰美国政府的核心外交与军事难题。文章披露，特朗普一度批准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计划，但又紧急叫停，背后是美国中东战略利益的权衡与博弈。一方面，胡塞武装未攻击美国舰船，未直接损害美方利益；另一方面，美国深陷对伊朗的对抗局势，高度依赖沙特的战略配合。同时，白宫核心幕僚也大多反对介入也门战事，认为美军当前深陷伊朗冲突，无力再开辟新战线。报道援引美国一些前任和现任官员的分析称，美军过往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收效甚微，弊端突出。除此之外，美方计划协同作战的也门政府军战力薄弱，派系混乱，面对胡塞武装屡屡溃败，难以形成有效的战场配合。因此，各界普遍认为，即便美国联手沙特实施军事打击，也无法迫使胡塞武装妥协让步，反而可能进一步激化中东局势，引发全球能源运输通道新一轮动荡。
1: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分析人士认为，这是近年来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爆发的最严重冲突。
2: 此轮冲突始于七月中旬，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塞纳国际机场后发射导弹报复，持续4年多的相对平静被打破。进入九月，冲突在多条战线升级。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两次传出爆炸声，机场附近升起浓烟，这是近期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以来，利雅得第一次发布防空警报。胡塞武装称，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敏感目标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盐部设施，并表示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正通过袭击试探沙特底线。沙特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9号晚称，沙特防空部队拦截了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并挫败了针对多座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袭击。但据多家媒体报道，沙特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寻求防空支援。由于最主要盟友美国自顾不暇，一名官员称，沙特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和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国各地的石油设施。随着胡塞武装持续打击沙特目标，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八月刚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将面临考验。协议规定，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截至19号，巴基斯坦及土耳其方面都已表态支持沙特，但尚未提出具体军事支援方案。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中东地区局势错综复杂，三国未必能在任何情形下都切实履行一国受袭共同响应义务。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说，该协议仍处于酝酿期，其组织和制度结构尚未正式制定。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直接卷入战事的可能性不大。另据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9号发布新的安全警报称，胡塞武装同沙特的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
1: 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阿尔门·亚德·加里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已有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

0: 另有数千人冒险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等地。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支持，以应对不断扩大的紧急人道主义需求。
1: So it's a very big number jus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cent escalation. Most of the displaced, they are women, children, older people, quite a big number of very vulnerable, highly vulnerable people who need medical shelter, food, water, protection services. And they were forced to flee in a short time of period with little belongings or without them.
2: 亚德加里安说，一些流离失所者投奔亲友和收容社区，也有一些人进入临时安置点和新设立的流离失所者营地。但与此同时，冲突的影响正迫使流离失所者逃往其他国家，战争影响进一步外溢。
1: Many Yemenis fleeing from the conflict to Djibouti through Bab el-Mandab Strait, taking a dangerous travel routes by sea.Many go to Somalia also, including the refugees.
2: 亚德加里安表示，近期局势升级给相关机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道路基础设施和通信设施遭到破坏，加之安全形势恶化，使人道主义机构难以及时进入受影响地区。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在多地开展紧急援助，并调集$2,000,000用于援助以及救援物资发放，但资金缺口仍然巨大。他表示，只有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民众被迫流离失所的风险。
3: 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港口、仓库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军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4: 俄国防部发布通报称，乌克兰基辅州一处物流中心被击中，这里被用于存放和分发军用物资，当地一座配给站也受到打击。该配给站负责向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供气。在敖德萨州敖德萨港内，一艘运载乌军保障物资的干货船被击中。伊兹梅尔港内用于装卸储存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遭打击。此外，一艘正在海上航行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保障物资的干货船也被击中。莫斯科时间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分别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个地区以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44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21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对俄军4处兵力集结区、4个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乌军还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俄罗斯并未减少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说，乌克兰将继续向俄施压，同时推动外交努力。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泽连斯基说，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他表示，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方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3: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初步的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的选举中，获得了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4: 帕姆菲洛娃宣布，今年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为59.32%，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并在208个单席位选区获胜。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 13.81% 的选票，赢得五个单席位选区。得票率第三至第五位的政党分别为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新人党、公正俄罗斯党。帕姆菲洛娃宣布，初步数据显示，统一俄罗斯党在新一届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个席位。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本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方表示，投票系统经受住了多轮网络攻击，尽管有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国家杜马选举，但选举仍顺利进行。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
3: 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终于意识到自己正在面临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他表示，这场危机是欧洲自找的，且欧洲未曾试图分析根本原因或者是调整方向。法国媒体此前报道称，法国约有10%的加油站面临至少一种燃油的供应困难。而德国媒体此前也曾报道称，德国加油站的汽油价格飙升至历史新高。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后，欧盟推动能源去俄化。此后，受今年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受阻的影响，欧洲普通民众日常能源和交通支出飙升，欧洲企业则面临能源价格高位运行、物流成本快速攀升以及外部需求疲弱等多重压力之下。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
5: 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并作上述表态。马克龙说，这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位于北大西洋，距离加拿大纽芬兰岛仅约20公里。
3: 近日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北约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德国军队最高指挥官、德国联邦国防军总监察长卡斯滕·布罗伊尔被选为下一任的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消息以及德国媒体的报道，他将于2027年7月上任，任期3年。北约的主要机构包括北大西洋理事会、军事委员会、国际秘书处以及若干附属机构和专业委员会，其中北约军事委员会为北约的政治决策机构的咨询机构，向北约秘书长和北大西洋理事会等提供建议。
0: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印度空军20号向媒体公开了其与日本航空自卫队在焦特布尔空军基地举行的联合演练。此次演练是日印两国加强防务合作的一环。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向印度本土派遣战斗机参演。
4: 日印勇士守护者26联合演习于本月9号至21号举行，是日印两国部队举行的第二次此类演练。上一次于2023年在日本举行。日媒报道称，日本航空自卫队希望通过此次长途飞行至印度参演，来提升部队的远程任务执行能力。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森田雄博20号还登上印度光辉战斗机进行飞行体验。 高市政府上台以来，借双边和多边军演加速军事松绑与战力扩张，明目张胆推进再军事化。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自卫队频繁参加双边和多边联合军演，不仅在亚太范围内拉帮结伙，其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也已暴露无遗。当前，日本不断进行军事扩张，已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地区秩序构成事实上的威胁。另有分析指出，日本国内反对之声不断，认为日本右翼的再军事化进程可能给日本国民带来巨大灾难。但日本政府恰恰想借频繁演习，让民众对自卫队的频繁行动逐渐习惯，以这种脱敏方式为后续再军事化及进一步军事合作进行铺垫。
0: 据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财年设立新法人，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支援、新兴企业培育以及日本国内生产基础强化等工作。
6: 报道称，相关人士19号透露，新法人将承担综合协调职能，以减轻相关负担和风险。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的相关法案。据设想，新法人还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制造工厂。相关人士还透露，为创设法人，由日本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当前，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严重危害地区和平稳定。相关危险动向也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及民众的担忧和批评。
0: 当地时间20号，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居首，左翼党则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两州均表现不佳。
7: 德国梅前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基民盟此次得票率较2021年选举下跌8.4%。初步计票结果还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社民党以35.5%的得票率紧随其后。与此同时，21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左翼党在德国柏林州议会选举中以25.7%的得票率明显领先，首次成为柏林州议会选举第一大党。2023年选举中，左翼党得票率为12.2%。初步计票结果还显示，基民盟和社民党均遭遇明显下滑，基民盟以18.8%位居第二。社民党仅获12.1%，选择党以16.3%位居第三，绿党获14.3%。默茨20号晚在两场州议会选举后发表讲话说，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正在下降，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默茨说，梅前州的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但他同时强调，政府将继续推进改革，并致力于重建公众信任。
1: Es ist ein Desaster. Die CDU hat gekämpft, aber es ist am Ende die CDU zerrieben worden in der Zuspitzung zwischen SPD und AfD.
7: 德国电视一台分析认为，此次两州选举与两周前举行的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一样，均反映出选民对联邦政府的不满。
0: 德国梅前州和柏林州这两场地方选举受到德国政坛和舆论的高度关注。此次地方选举发生在德国联邦政府承压、传统政党支持度下降、极右翼政党政治影响力持续上升的背景之下。德国舆论普遍将这次地方选举视为观察德国联邦政局的重要窗口。
5: 地方选举正在成为观察德国全国政治走向的风向标。最新调查显示，两州民众对德国整体发展持乐观态度的比例都很低，对联邦政府工作的负面评价接近90%， 物价上涨、经济发展和生活成本是选民关注的主要问题。因此，这两场选举虽然决定的是地方议会组成，但其中反映的社会情绪很难与联邦政治完全割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德国政党版图正在发生变化，德国选择党的持续上升

0: 则使传统政党面对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如何回应选民对经济、移民、社会保障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担忧，同时避免社会分歧进一步加剧。所以，这两场投票虽然不会直接改变德国联邦议院的席位结构，也不会因为地方选举结束就立即改变联邦政府的组成，但可能改变的是德国政党之间的力量感知、党内压力以及未来政治博弈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场选举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选举结果本身，更是选后谁能组建州政府，能否形成稳定的执政联盟，以及这一过程将如何进一步传导至联邦政治。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耶基娃20号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等带来的风险。格奥尔基耶娃说，当前通胀问题表现顽固，预计难以很快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很多央行将不得不加息，而加息将导致偿债成本升高，风险处于高位，不确定性是新的常态。格奥尔基耶娃说， IMF 定于10月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反映风险依然处于高位的事实。面临多重风险，世界经济增速维持在 3% 左右将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中心目前位于日本东经南偏西方向的海域上，并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据日本媒体报道，受杜鹃影响，今天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已发布了山体滑坡预警。今天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当地时间20号，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莱瓦镇的大规模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200公顷。
2: 这场大火是从当地时间19号下午开始燃烧的，由于受到强风助推，火势迅速蔓延，受火灾影响地区难以进入。哥伦比亚政府20号表示，截至当天，火势尚未得到控制。
3: Algo más de 200 hectáreas están siendo afectadas con la presencia de las llamas. Es una situación compleja que está siendo atendida por 4 helicópteros, 2 propuestos, digamos, aportados por la gobernación de Boyacá, 2 por el gobierno nacional, y aparte de eso hay 250 unidades en tierra de organismos de socorro.
2: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目前正在对起火原因展开调查。初步信息显示，这场火灾是蓄意纵火。此次火灾发生地莱瓦小镇，距离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3个小时车程，是著名的旅游小镇，一直保持着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建筑风格和原始风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4: 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正在举行，大会集中展示的10000多件前沿展品，串联起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硬科技数字化的全方位升级图景。从完整产业链集中展演到前沿硬核技术组团亮相，再到智能制造场景深度普及，大会全景呈现了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性跃迁。中国制造在深度参与全球竞争的同时，持续引领全球产业升级浪潮。
5: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900余家企业、10000多件展品集中亮相。从基础器件到高端装备，这场展会勾勒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广阔图景。展馆布展不再局限于单件产品陈列，而是把一条条完整产业链整体搬进现场。智能矿山装备展区将巷道掘进、开采、井口提升的完整作业链条一一呈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车规芯片、动力电池、线控底盘、整车产品同台亮相，门类齐全、配套高效的产业体系，正是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竞争最厚实的家底。
6: 我国规上工业企业的数量达到了52.6万家，制造业企业的数量达到了600多万家，有60家制造业企业入围世界500强。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企业成为了细分赛道的隐形冠军。
5: 雄厚的产业生态之上，硬核技术突破是先进制造业走向全球的 另一重底气。本届大会180比特超导量子处理器 BEST 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相关成果，全球首台8厘米宽体光子技术 CT、 长兴科技第五代 DRAM 技术平台等一批前沿创新成果集中亮相。从基础材料到核心元器件，从重大科技预研成果到实现量产落地的产品，持续的技术攻关不断打开新的发展空间，让中国制造在全球高端赛道拥有了更多话语权。
7: 从发展质量上来看，我们说这几年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包括动力电池、智能机器人，还有我们的生物医药等等，这些先进制造业当中的新动能、新引擎，已经梯次进入全球竞争的前列。
5: 人工智能的加速渗透正在为产业转型持续注入新动能。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制造业重点场景 AI 应用普及率达 34.2%，10.6%的规模以上制造企业已经用上大模型赋能生产，全国已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产业链筑牢根基，硬科技打开空间，数字化赋能转型，中国先进制造业正以稳健步伐走向世界，为全球产业升级和世界经济增长持续贡献动能。
4: 9月21号，伴随着货车的轰鸣声，装载着111组用于摩洛哥高速铁路的道岔从河北秦皇岛发车，标志着中国高速道岔制造技术首次实现系统集成化出口非洲，为中国铁路道岔技术走向世界迈出了重要一步。此次摩洛哥项目采用的是欧洲标准，并且创新采用集成组装发运模式，也就是先在国内完成整体组装调试之后再出海交付。这种模式不仅大幅提升了海外施工现场的铺设精度与成型质量，极大降低了海外施工难度与成本。20号，来自香港、澳门的300多名青年学生走进武警广东总队某部，体验军营生活，放飞青春梦想，厚植家国情怀。
8: 在军事科目演示区，刺杀、穿越机破障、喷火器射击等科目轮番上演。在武器装备展示区，同学们近距离观摩各类装备，了解武器操作流程。
9: 装甲车引擎的轰鸣与战士们英勇无畏的喊杀声，令我深刻地感受到了祖国的强盛。正是因为有稳固的国防，我们才能安心工作、学习和生活。
8: 此次活动邀请了港澳学生参加为期3天的军营体验，与官兵同吃同住同训练，感受部队一日生活制度，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
10: 我们跟着班长站军姿、走队列、练擒敌拳，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战士们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有多么的艰辛、多么的刻苦。我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这样一个繁荣昌盛的祖国当中，我感到很自豪、很有安全感，因为背后有这样一群了不起的战士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4: 19号，钻山映月2026迎中秋贺国庆活动在香港钻石山活水公园举行。活动为期2天，旨在通过多元文化展示，引导青年深入了解香港社区建设及国家发展成就。
11: 当天，来自香港各区的上百名青少年兴致勃勃参与各项文化活动，内容涵盖香港非遗工艺体验、创意手作工作坊及益智游戏等。主办方希望借此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为香港繁荣稳定注入青年力量。
12: 我们也希望呢，通过文化艺术呢，可以传递更多的温暖呢，给到我们的居民，也很衷心的祝愿呢，祖国繁荣昌盛，香港和谐安定。
13: 国家好，香港好，市民更好，希望大家就趁着这个中秋节，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团团圆圆，幸福美满。
4: 一场以“明月朝生处，清辉共一湾”为主题的诗意连江连马中秋诗会暨马祖奥诗群作品朗诵会日前在福建市连江县举行。在福州市连江县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40多位诗人与文学爱好者以诗为媒，共同弘扬中秋传统文化。
11: 当天的诗会在福州市连江县文艺轻骑兵表演的敦煌胡旋舞中拉开序幕。来自连江社会各界的朗诵爱好者朗诵了海峡两岸诗人创作的《隔海有灯火在》等《中秋眺望马祖澳》等原创作品。
14: 一篇篇佳作 生动书写出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蕴。作为台协会青委会的代表，我始终坚信文化是两岸交流最好的桥梁。
15: 哦，我们希望下一次明年中秋节办得更好，好更圆满。
16: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来欢庆中秋佳节，促进连江、马祖甚至台湾岛内的一些有缘的诗友文友一起来创作以中秋题材的这样子，还有两岸题材的一些诗歌作品，共同弘扬传承我们祖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还有诗歌文学艺术。
4: 鹭岛月色浓，博饼闹中秋。9月20号的晚上，2026海峡两岸中秋博饼状元王中王大赛在厦门市启幕，吸引了20多个国家的外国友人以及100多位台湾同胞参与，沉浸式体验国家级非遗中秋博饼文化的独特魅力。
5: 在厦门市中山路，600米博饼长卷铺展百年骑楼街巷，海峡两岸中秋博饼大赛吸引近400名选手踊跃参与。
17: 我们中国人就是会有那个团圆的概念嘛，那现代人大家其实都很忙，那能够借由这个活动，大家能够再聚在一起，能够在中山路这么美的一个地方，能够跟大家聚在一起过中秋，真的很开心。
18: 感觉就是氛围挺热闹的，然后也很欢乐欢快，然后大家在一起玩，为中奖的人欢呼，然后互相支持，这样子也能很好的促进这个很就是热情的氛围。
5: 今年的活动跨中秋连国庆，打造持续一个多月的城市嘉年华，为参赛者提供价值超100万的各类好礼。
19: 所以呢，我在这边呢，第一次玩那个博饼，我也要把这个游戏介绍回去。那刚好我们在那个同样都是看着同样的月亮嘛，也是吃文旦柚，对不对？赏月的时候，我们可以增加我在祖国大陆学的这个博饼的这个游戏，可以拿到我台湾去跟我伙伴一起玩。
1: 金秋时节，文化消费持续升温，从书香市集到光影盛宴，各地以文化为纽带，创新消费场景，推动文商旅深度融合，为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5: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于17号至27号在地坛公园主会场和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两大分会场同步举办。展场设置主题出版区、旧书新知区、外文原版区等9大主题展区，400多家出版机构、特色实体书店齐聚本届地坛书市。书市通过一系列惠民措施，让市民享受更加丰富的阅读体验。开幕4天，共接待读者近30万人次，部分热门图书上架不久便告售罄，不少读者拎着成捆的图书满载而归。
20: 好多书都被抢光了，所以来的有点晚啊。价格肯定是感觉是比网上还是要便宜很多的。
21: So there's a very nice market here. We will look around, for some books, yeah.
5: 地坛书市还带动了周边消费热度，成为集阅读、文创、美食、文旅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消费场景。
22: 可以感受这种文化的熏陶，然后还能这个吃到这种各地的美食，真的非常开心。
23: 上午整个的数据量来看的话，消费了应该是有近1500元左右。3天的中秋会迎来一个客流的更高峰。
5: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于16号至23号在陕西西安举行。电影节推出电影家系列活动，联动餐饮、景区、文娱市集等，覆盖西安市600多个消费场景。观众凭展映影片票根即可享受合作商户提供的折扣、减免等专属优惠。游客还可以通过丝路电影生活记电子游览地图了解联动商户的信息，并一键导航，在电影节期间畅游西安。
24: 很多外地来的游客也可以通过去看这个电影节，去感受很多西安本土的人文跟特色，我觉得特别好。
25: 本次电影家系列活动票根经济活动就是希望让电影走失影院，走进每个市民游客的日常生活里，让电影更好地融入城市。
1: 东海全面开渔后，秋汛渔获源源不断运回各大渔港。连日来，位于浙江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的中国水产城交易火热，日均交易量突破2000吨。
5: 自19号起，象山县石浦镇横寺码头停满了回港的渔船，压着碎冰的新鲜渔货一箱接一箱从舱底传送上岸，装车后立即发往一旁的水产城开展交易。
0: 带了15条船的货，主要是鲳鱼啊、马鲛、带鱼，就是现在产量好嘛，就早点带回来，新鲜一点。
5: 码头旁的中国水产城内，刚上岸的带鱼、鲳鱼、马鲛鱼与虾蟹、杂鱼分区码放，收购商沿车询价，分拣装车。
2: 一般的市场价比去年价格高一点，油比去年贵一点。这个鲳鱼这个市场价现在是9块左右，这带鱼5块左右。
5: 从9月17号起，大批收购商、零售商、电商从业者进场询价、分拣装车，市场交易从早到晚持续火热。据介绍，开渔首周形成到港高峰，整体购销旺势可持续约2个月。目前，中国水产城日交易量稳定在2000吨以上。
1: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
11: 记者在闭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东博会以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取得丰硕合作成果。
3: 第一，经贸活动质量明显增加，从看产品线技术转向做生意谈合作，更加突出了企业为主体从有什么展什么供给端的思维向需求牵引的转型，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期，首次发布了东盟国家需求清单，以东盟出题、中国解题的新模式，推动了供需精准对接。
11: 从展示产品到对接合作，从初次接触到长期联系，许多参展商都感受到中国东盟博览会带来的机遇。
6: 我们是一家来自北京的企业，平陆运河的开通能使我们整个这个运输的成本降低。随着这次参加东盟博览会呢，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国外的这个旺盛的需求，未来扩展的产能也有望在广西有一些落地。
7: 那么自从这个东盟博览会开设人工智能展以来，我们每一年都会参加这个东博会。那么像现在我们任建在东盟的业务的话呢，像去年25年我们的销售额已经达到了3.2亿。
9: 5天的会期，17万平方米的展馆，3400多家企业参展，超过8000多对供需在这里精准握手。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用一组组数字回答了3.0时代的合作正走进产业，走进我们的生活。总台央视记者南宁报道。
1: 9月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公积金提取场景大幅扩容，缴存人群持续扩围，从单一购房保障转向全链条住房消费支撑，新政将持续降低百姓安居成本，激活住房消费活力。
5: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最直观的变化是住房公积金提取场景大幅扩容，提取情形由原来的6种拓展至9种，全面覆盖居民租房、购房、修房、养房等全链条住房消费需求。扩大缴存覆盖面，提升制度普惠性是本次条例修订的另一大亮点。新规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并依规享受同等政策权益。此前，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多地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未达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群体均可线上自主开户、正常缴存，享受公积金政策红利。不止顶层政策优化，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持续落地配套新政，已有超20个城市推出公积金装修提取便民举措，进一步细化提取标准，简化办理流程，让住房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更贴合百姓刚需。
26: 家里老房子装修都过时了，这不是一直想翻新，现在有公积金装修提取的政策，咨询了一下可以提6万呢，这个政策确实挺不错的。
5: 此次条例修订通过优化缴存、提取、使用全流程管理，住房公积金功能从单一购房保障延伸至租房、购房、装修、物业服务等全生命周期居住场景。 政策扩容不仅有效降低居民家庭居住消费成本，减轻民生负担，也进一步激活住房消费市场活力。
4: 远程多管火箭炮是陆军炮兵火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陆军某旅赴西北某野外驻训场组织开展实弹射击演练。

0: 各战炮班组迅速驾驶战车占领预定发射阵地，官兵们密切协同，快速完成阵地构设、气象探测、诸元装定等一系列发射前准备。
1: 3、2、1，放！
0: 一枚枚火箭弹快速飞向目标区域，根据侦察组实时回传的影像，目标被成功命中。首轮打击过后，为避免射击阵地暴露，官兵们迅速撤收装备，向预备阵地转移，并展开第二轮的火力打击。经过连续十余个小时的连贯演练，目标被悉数摧毁。
2: 此次实弹射击，分队在陌生地域、复杂环境下，完成了多种射击方式的连贯演练，有效检验了分队远程精确打击、快速机动和持续作战能力。
3: 近日，正在海拔4500多米高原驻训的第76集团军某旅，依托高寒、缺氧、地形复杂的陌生野外环境，组织步兵分队展开全要素多火器实弹战术演练。
0: 抵达目标地域后，各作战单元迅速散开，抢占有利地形，快速完成阵地开设、隐蔽伪装、设备调试、诸元测算等一系列准备。口令下达，车载速射迫击炮率先开火，密集火力精准覆盖敌前沿集群目标与野战工事，摧毁敌表层防御体系。82式迫击炮接续展开火力补充，对敌方残存防御工事火力掩体实施精准摧毁。在炮火火力压制掩护下，单兵反坦克手依托地形隐蔽机动，清剿战场残存目标，彻底扫清前沿障碍。战场转入前沿突破环节，破障车快速前出，快速打通步兵突击、装备通行的进攻通道，为后续部队纵深突击、阵地夺控创造有利条件。此次实弹射击演练检验了各型装备高原极限作战性能，提升了部队全天候、全地域遂行攻防作战任务的能力。
4: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5: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沃土玉真棉，匠心铸经典，阿瓦迪长绒棉，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9: 妈妈，我想喝果汁。
10: 汇源集团全换新，
9: 咱家果园，
11: 咱放心。
3: 近期，新疆各地迎来一年一度的秋季转场，在伊犁河谷，当地牧民陆续赶着341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夏牧场迁移到气候温润的秋季草场。为了避开山上寒冷的天气，并能够让牲畜吃到更有营养的牧草，这几天牧民们陆续启程，翻山越岭，穿越溪流，前往喀木斯特秋牧场，全程将近150公里，需要2-3天的时间完成转场。
4: 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

0: 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此访主要安排及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期待。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2: 发言人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总台是记者北京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3: 部长，你们聊得怎么样？
4: 不错，我们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3: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4: 对，有对话。
5: 没怎么样啊，
6: 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3: 见您还来吗，李部长？
6: 有可能。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有关稀土的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
1: 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
7: 采访特朗普的福克斯新闻记者杨斯特在节目中称，特朗普表示，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经济继续恶化，或者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还表示，他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军事行动。杨斯特指出，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说的不久具体意味着数小时还是数天。报道说，此前特朗普突然提前结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并返回白宫，引发外界对美国可能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猜测。特朗普此前已多次表示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并强调美国牢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20号，美军已使109艘商船改变航向。20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美国纽约出席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穆赫比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的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7: 报道说，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焦夫省哈卜与沙阿夫地区的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另有3人受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斯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9号还两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分析人士称，此举意在试探沙特底线。另据美联社报道，9月21号是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12周年纪念日。该组织最高执行机构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赫迪·马沙特20号发表讲话称，围绕有关结束也门各方冲突的问题，胡塞武装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他提到，过去在日内瓦、斯德哥尔摩、马斯喀特等地举行的由联合国支持的几次谈判，表示胡塞武装并未关上和平之门，而是仍怀着真诚主动采取行动，寻求建立任何谈判成功所必须的信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说，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国《纽约时报》披露，特朗普政府近期在是否联手沙特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的问题上反复摇摆，陷入两难境地。
5: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访问爱尔兰期间曾发表类似言论。同一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美国《纽约时报》20号刊发题为《特朗普在沙特军事援助请求上陷入两难》的独家报道，指出近来也门胡塞武装借中东局势动荡重启与沙特的战事，沙特方面因此恳请美国出兵协助打击胡塞武装。然而，这一请求成为日前困扰美国政府的核心外交与军事难题。文章披露，特朗普一度批准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计划，但又紧急叫停，背后是美国中东战略利益的权衡与博弈。一方面，胡塞武装未攻击美国舰船，未直接损害美方利益；另一方面，美国深陷对伊朗的对抗局势，高度依赖沙特的战略配合。同时，白宫核心幕僚也大多反对介入也门战事，认为美军当前深陷伊朗冲突，无力再开辟新战线。报道援引美国一些前任和现任官员的分析称，美军过往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收效甚微，弊端突出。除此之外，美方计划协同作战的也门政府军战力薄弱，派系混乱，面对胡塞武装屡屡溃败，难以形成有效的战场配合。因此，各界普遍认为，即便美国联手沙特实施军事打击，也无法迫使胡塞武装妥协让步，反而可能进一步激化中东局势，引发全球能源运输通道新一轮动荡。
0: 据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援引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消息报道，美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已于当地时间9月19号驶入关岛。
7: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布声明称，此次在关岛海军基地的停留标志着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人员九个月来首次返回美国本土。报道称，林肯号航母的部署已超过300天，在长时间支援美国对伊朗持续的军事行动后，它正处于返回美国西海岸的最后阶段。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称，预计林肯号航母将于10月初抵达美国西海岸。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纽约时报报道说，在中东地区部署期间，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8月，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9月2号，林肯号航母驶入泰国临查班港，4天之后，也就是9月6号驶离。有媒体称，这是他自去年11月开启部署以来的首次完整靠港休整。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军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5: 俄国防部发布通报称，乌克兰基辅州一处物流中心被击中，这里被用于存放和分发军用物资，当地一座配气站也受到打击。该配气站负责向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供气。在敖德萨州敖德萨港内，一艘运载乌军保障物资的干货船被击中。伊兹梅尔港内用于装卸储存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遭打击。此外，一艘正在海上航行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保障物资的干货船也被击中。莫斯科时间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分别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个地区以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44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21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对俄军4处兵力集结区、4个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乌军还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俄罗斯并未减少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说，乌克兰将继续向俄施压，同时推动地区4个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乌军还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俄罗斯并未减少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说，乌克兰将继续向俄施压，同时推动外交努力。泽连斯基20号表示，

0: 访问基辅，他表示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方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1: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中获得 57.83% 的选票，大幅领先。帕姆菲洛娃宣布，今年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为
0: 59.32%， 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83% 的选票， 并在208个单席位选区获胜，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 13.81% 的选票，赢得5个单席位选区，得票率第三至第五位的政党分别为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新人党、公正俄罗斯党。帕姆菲洛娃宣布，初步数据显示，统一俄罗斯党在新一届国家杜马 450个席位中获得355个席位。 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本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方表示，投票系统经受住了多轮网络攻击，尽管有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国家杜马选举，但选举仍顺利进行。 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
1: 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终于意识到自己正面临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他表示，这场危机是欧洲自找的，且欧洲未曾试图分析根本原因或调整方向。法国媒体此前报道称，法国约 10% 的加油站面临至少一种燃油的供应困难，而德国媒体此前也报道称，德国加油站的汽油价格升至历史新高。 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后，欧盟推动能源去俄化。此后，受今年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受阻的影响，欧洲普通民众日常能源和交通支出飙升，欧洲企业则面临能源价格高位运行、物流成本快速攀升以及外部需求疲弱等多重压力。 当地时间20号，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居首，左翼党则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兹所在的基民盟在两州均表现不佳。
2: 德国梅前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的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基民盟此次得票率较2021年选举下跌 8.4%。初步计票结果还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社民党以 35.5% 的得票率紧随其后。与此同时，21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左翼党在德国柏林州议会选举中以 25.7% 的得票率明显领先，首次成为柏林州议会选举第一大党。2023年选举中，左翼党得票率为 12.2%， 初步计票结果还显示，基民盟和社民党均遭遇明显下滑，基民盟以 18.8% 位居第二， 社民党仅获 12.1%， 选择党以 16.3% 位居第三，绿党获 14.3%。 默茨20号晚在两场州议会选举后发表讲话说，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正在下降，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默茨说，梅前州的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 但他同时强调，政府将继续推进改革，并致力于重建公众信任。

0: Es ist ein Desaster. Die CDU hat gekämpft, aber es ist am Ende die CDU zerrieben worden in der Zuspitzung zwischen SPD und AfD.
1: 德国电视一台分析认为，此次两周选举与两周前举行的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一样，均反映出选民对联邦政府的不满。据日本共同社19号的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财年设立新法人，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支援，新兴企业培育以及日本国内生产基础强化等工作。
2: 报道称，相关人士19号透露，新法人将承担综合协调职能，以减轻相关负担和风险。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的相关法案。据设想，新法人还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制造工厂。相关人士还透露，为创设法人，由日本防卫省牵头，惠及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 当前，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严重危害地区和平稳定。相关危险动向也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及民众的担忧和批评。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在纽约举行了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等带来的风险。格奥尔基耶娃说，当前通胀问题表现顽固，预计难以很快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很多央行将不得不加息，而加息将导致偿债成本升高。 风险处于高位，不确定性是新的常态。格奥尔基耶娃说 ，IMF 定于10月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反映风险依然处于高位的事实。面临多重风险，世界经济增速维持在 3% 左右将是一个巨大成就。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中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 4.5 万亿元以上。目前，中国已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7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
3: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入围影片公布。本届金丝鹿奖主竞赛剧情片单元共14部入围影片，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题材风格丰富多样，以镜头记录时代，描摹世间百态。其中7部华语影片入围，直观展现华语电影当下旺盛的创作活力。 海外入围剧情片7部，动画竞赛单元共4部入围作品，其中2部华语动画入围，立足中华传统文化，以现代动画语言演绎本土故事。最终奖项将于9月23号闭幕式揭晓。作为电影节的专业核心，金丝鹿奖自第8届起设立主竞赛单元，以高规格评审体系确立评奖的专业底色。 以多元开放的全球视野完成影片遴选。本届评审团由享誉世界的华人摄影大师鲍德西出任总评委会主席，评审团同时集结西班牙、意大利等多国资深电影人，以全球化多元化的视角甄选优质影片，为赛事权威性与专业性赋能。 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佳作跨越山海汇聚于此，以多元视角讲述人间故事，以独特影像传递文明回响，风格各异，却都传递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希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
1: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
4: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5: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8: 戴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9: 妈妈，我想喝果汁。
10: 汇源集团全换新，
9: 咱家果园
11: 咱放心。
1: 中国新闻继续。当地时间20号，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莱瓦镇的大规模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200公顷，目前火势尚未得到控制。
12: 这场大火是从当地时间19号下午开始燃烧的，由于受到强风助推，火势迅速蔓延，受火灾影响地区难以进入。哥伦比亚政府20号表示，截至当天火势尚未得到控制。
13: Algo más de 200 hectáreas están siendo afectadas con la presencia de las llamas. Es una situación compleja que está siendo atendida por 4 helicópteros, 2 propuestos, digamos, aportados por la gobernación de Boyacá, 2 por el gobierno nacional, y aparte de eso hay 250 unidades en tierra de organismos de socorro.
12: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目前正在对起火原因展开调查。初步信息显示，这场火灾是蓄意纵火。此次火灾发生地莱瓦小镇，距离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3个小时车程，是著名的旅游小镇，一直保持着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建筑风格和原始风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1: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受杜鹃的影响，今天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出现了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想借祭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4: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5: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特朗普称对伊正处于决策阶段，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伊朗警告，一旦美方犯错，其地区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将遭持续打击，美伊会否滑向全面冲突。沙特罕见向未建交的以色列请求支援，沙以是否会因此走近。土耳其表示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地区局势又将向何处发展。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总统都计划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军方情报显示，美方计划再次对伊采取敌对行动。两大石油出口通道受阻，三个方向遭到袭击，沙特面临至暗时刻，谁会伸出援手？莫斯科遭遇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炼油厂再次成为袭击重点，俄军对乌打击目标持续扩大。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连日来，美伊各自释放强硬信号与谈判条件，中东局势或再次来到关键节点。
1: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为了掩盖其失败，并试图从这场战争中攫取利益，已在某些中东地区国家的默许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
2: 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警告，若美国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采取任何挑衅行径，美方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与利益都将遭到持续有效且沉重的打击，打击将不受任何限制，不留情面。我们警告地区各国，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不要再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
1: 美以伊冲突爆发半年多，中东局势似乎正面临新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22号在纽约与6个海湾国家代表举行会谈，听取地区国家的意见和建议。同时，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将在未来几天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阐述本方立场，并与多国领导人会晤。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
3: Now I asked the president about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this week. Iranian President Masoud Pezeshkian is going to be there, and I asked if he'd be open to meeting with the Iranian leader, and he said he'd probably be open to it.
1: 连日来，美伊双方均通过各种渠道释放多重信号。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他还表示，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
3: He tells Fox News he's in a deciding mode and that very big things are going to be happening in the not so distant future. The president described the current choices on the table as wiping Iran out, letting them rot economically, or making a deal. He added, My question is, if and when do I blow the entire nation up, they better behave.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我们已向美方表明，我方条件之一是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第二，美方必须宣布在所有战线停火， 从黎巴嫩到其他各条战线终止战事。此外，不得干涉伊朗内政，不得与伊朗革命的反对势力合作，停止针对伊朗领土的一切形式侵略，即便是无人机袭击，不得继续实施侵略，解除海上封锁。以上是我们多次声明的条件，已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式向美方转达。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进一步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美媒指出，近一段时期，美伊双方陷入了非战非和的状态。在这一背景下，伊朗正努力降低美军海上封锁对经济的影响。
1: 战前，伊朗年贸易量约为 1.8亿吨， 其中八成通过波斯湾沿岸港口经海陆运输。随着海运受阻，伊朗与七个邻国接壤的陆路边境逐渐成为进口食品、药品和零部件以及出口石油衍生品和建筑材料的重要通道。伊朗转向陆路运输的战略已初见成效。以土耳其为例，今年上半年伊土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 19%， 超30亿美元。
0: 从土耳其驶入伊朗的货车数量每日接近500辆，较此前增加约三分之一。在军事层面，伊朗正抓住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掌控力持续增强这一战略利好。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援引阿联酋媒体报道，胡塞武装本月发动闪电攻势，占领也门红海与曼德海峡沿岸大片地区后，伊朗已在也门西海岸高地部署雷达设施。另一方面， 美国也在加紧军事布局。目前，美海军在伊朗周边共部署了大约20艘作战舰艇，包括"布什号"与"华盛顿号"两个航母打击群。据介绍，航母编队通常在夜间执行任务，军舰内采用红光照明，便于舰员适应黑暗。How
2: is it here?
3: It's rocky, and hours are whole lot different. There's no more fruit or vegetables. Mail is slower.
0: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驻军超过50,000人。美军曾表示，美方军事行动已使伊朗82%的防空导弹系统丧失作战能力，并摧毁了160多个海上军事目标及伊朗大部分水雷库存。此外，美国还在继续削弱伊朗手中的筹码。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在美军协助下，海湾国家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两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4: CENTCOM forces have supported more than 1 billion barrels of crude oil leaving the Gulf. Primary transit lanes in the strait are clear of mines. Thousands of ships have passed through the strait, and Iran has exported 0 barrels, thanks to our ironclad blockade.
0: 半岛电视台指出，美军行动并未彻底瓦解伊朗的反击能力。部分情报评估显示，德黑兰已重新掌控若干导弹储存点，其中存放的导弹数量约占伊朗战前导弹库存的一半。
1: 此外，伊朗目前仍拥有数千架无人机，同时正着手修复和重建部分受损的雷达、防空以及反舰导弹系统。关键石油外运通道接连遇袭沙特陷入三面受敌的困境，外媒称沙特正遭遇至暗时刻。然而，面对沙特多次求援，核心盟友美国无意发动进攻性打击，各方援助意愿与能力备受考验。 据美媒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阿美公司已告知欧洲买家，在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关闭后，十月将无法按照此前签订的长期合同继续交付原油。沙特石油资源主要集中在该国东部波斯湾沿岸。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航运危机后，东西输油管道成为沙特石油外运最主要的替代路线。该管道东起沙特布盖格，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日最大输送能力达700万桶。
2: 这条东西向管道全长约1200公里，几乎横贯整个阿拉伯半岛。管道设有10余座泵站，用于维持输送压力，将原油输送至半岛另一侧。从目前情况来看，沙特方面打算采取的方案是绕开受损的其中一座泵站，这有望恢复一部分输送能力。不过预计只能在较低压力下运行，之后再逐步提升运力。至于整套抢修方案具体需要多久，目前尚不能完全确定。
1: 外媒形容，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和东西输油管道两大路线受阻，沙特正处于至暗时刻。纽约时报指出，过去两周，沙特在东南北三个方向受到伊朗或其支持的势力袭击，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遭袭，东西输油管道遭袭被认定系伊拉克什叶派武装所为，胡塞武装更是控制了也门整个西海岸，并把对沙特的袭击范围从边境推向腹地。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红海港城盐布的设施。这是本轮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被视为胡塞武装行动的又一次升级。
5: ب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الأولى استهدفت أهدافا حساسة في عاصمة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الرياض والثانية استهدفت شركة أرامكو في ينبع。
1: 据美联社报道，随着胡塞武装近来加大袭击力度，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最重要的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消息人士此前披露，美国官员近日曾在阿曼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胡塞武装向美方保证，双方2025年达成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该组织无意袭击红海的美国船只。
6: حول هل نستهدف أمريكا في باب المندب لا أكدنا بأننا لا نستهدف أمريكا ولا أي دولة أخرى في باب المندب عدا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هو وصولنا إلى باب المندب لم يكن هدف بحد ذاته وإنما نتيجة لأن السعودية فجرت الجبهات الداخلية من أجل تخفيف الضغط عليها فخسرت هذه الورقة。
1: 纽约时报20号报道，沙特王储近日再次致电特朗普请求援助，特朗普也一度下令军方准备军事介入，但20号最终决定现阶段暂不协同沙特对胡塞武装发起联合打击。据悉，特朗普不少核心幕僚都反对直接参战，不愿在伊朗战事之外再开辟新战线。美方官员表示，与胡塞武装交战可能需要投入大量海空力量，并调动情报资源，因为美军需要重新确定胡塞武装的部署位置，而这些位置自2025年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以来已经发生变化。如果美军不得不击落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和导弹，还会进一步消耗弹药库存。同时，8月刚刚与沙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态度也备受关注。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针对沙特近期遭受袭击，土方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7: geldiğimiz noktada Mekke İttifakı üyeleri olarak biz durumu yakından takip ediyoruz. Bir takım konuşmalarımız var, görüşmelerimiz var kamuoyuna yansımayan. Bu noktada hani askeri ihtiyaçları özellikle belli teknik konularda olabilir. Bunu da karşılama yönünde de bir sıkıntımız olmaz.
1: 分析人士指出， 当前执行卖家共同防务协议面临诸多阻碍。首先，该协议仍待三国正式批准，这使得协议条款尚不具备法律约。

0: 树立。其次，三国军事能力不同，战略利益不同，合作能否取得成效仍不确定。另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在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斡旋下，沙特已经与以色列举行了旨在开展情报合作的会谈。消息人士称，沙特的核心诉求大概率是希望获得以色列情报支持，全面摸清胡塞武装的兵力部署情况，并预判其后续作战计划。
1: 乌克兰20号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及周边地区发起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而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的打击目标也在扩大，乌方仓储钢铁产业严重受损，基辅超市甚至出现商品短缺。
0: 俄罗斯官员20号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周边的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共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
2: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меня двое детей, как раз это где-то было в районе 5, первый взрыв произошел, ну, который я услышала, я не сразу поняла, что взрыв произошел, а потом, когда уже второй раз произошел, я детей собирала и бегом вниз, потому что до 7 часов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летела там, с перерывами, с небольшими. Очень страшно, конечно. Даже боишься не так за себя, как за детей.
0: 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当天表示，自19号以来共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时被击落的。据多家外媒报道，这是俄乌冲突爆发4年多以来俄首都地区遭遇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炼油厂是此次袭击的重点目标之一。据悉，该炼油厂6月曾两次遭袭，8月刚刚部分恢复运转。此次袭击恰逢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投票的最后一天，俄方指责乌方蓄谋已久，意在破坏选举。
3: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сделал все возможное, чтобы сорвать выборы, изменить ситуацию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в стране. Особенно это касается Москвы, потому что последние два месяца десятки тысяч беспилотников были направлены на Москву, на Подмосковье, на наш регион.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晚些时候在社交平台发帖称，乌方此前一晚对莫斯科地区的远程打击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他表示，本次行动动用了多款远程无人机和导弹，包括火烈鸟巡航导弹。火烈鸟由乌克兰本土军工企业燃点公司研发，乌方称其最大射程可达3000公里。英国卫报指出，这是该型巡航导弹首次用于打击俄首都地区。成立于2022年的燃点公司是目前乌克兰最大的私营军工企业。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列赫表示，对俄纵深打击中近2/3由该公司的武器实施。
4: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26, Ukraine had launched twice as more deep strikes to Russia than Russia to Ukraine. When I remember year 2022, it's something that you could never even dream of.
0: 2026年夏季以来，俄乌远程袭击进一步升级，俄军大规模使用喷气动力无人机，给乌克兰的防空体系带来了新的冲击。传统自杀式无人机通常搭载螺旋桨发动机，而俄军新型无人机搭载的是喷气式发动机。这意味着双方在无人机领域的攻防进入了喷气动力时代。乌克兰空军数据显示，八月俄罗斯发射了2800架喷气式无人机，数量几乎是七月份的两倍，而乌克兰对新型无人机的拦截成功率仅有约60%。
5: You can see the engine of the drone just on the ground here, and this was a jet-powered drone. And these drones are a big problem for Ukraine because they can fly up to 600 kilometers an hour, and Ukraine doesn't really have an effective piece of technology to intercept them yet.
0: 乌总统泽连斯基19号宣布，专门用于应对俄军喷气动力无人机的新型拦截型无人机已研制成功，并已投入实战。不过，英国经济学人网站认为，即便能够紧急投入使用，扩大新型无人机的生产仍需要大量资金，而且至少需要6个月。多家西方媒体还指出，俄罗斯的打击目标也在扩大。英国金融时报20号报道，八月底和九月初，俄军的袭击影响了乌克兰多家企业，包括大型零售商、出版社、 制药集团以及最大的私营邮政运营商。这些袭击还导致基辅出现自2022年以来首次超市商品短缺。乌克兰全国现代化仓库总面积约为500万平方米，其中已有210万平方米被摧毁。八月，乌克兰钢铁产量同比下降60%。九月早些时候，乌三座主要钢铁厂遭袭后陷入瘫痪。有乌方人士直言，双方正陷入一场经济消耗战，俄罗斯正试图尽可能地伤害乌克兰经济，而乌克兰也同样试图这么做。
1: 中东与俄乌两场地区冲突持续，给全球能源供给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比原油价格上涨更快的是汽油、柴油、航空燃油等成品油的价格。
0: 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当地时间9月20号，全美平均柴油价格达到每加仑6.51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在加利福尼亚州，柴油价格已突破每加仑8美元。一些卡车司机表示，车队老板正要求他们改去相邻的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加油。马克沙纳在马里兰州经营着一支由100辆垃圾清运和资源回收车组成的车队。
6: Our overall cost has increased by about $1.2 million per year.
7: $1.2 million
6: a year, and so that's $100,000 per month that is falling right out of the bottom line.
0: 物流企业燃料成本上升，意味着终端物价将被推高，最终由消费者买单。卡车司机约翰·奎森伯里透露，他所在的公司正考虑缩减发货车次。
8: Everybody's worried that we may or may not get loads to go out next week, so you know we're on a week-to-week basis.
0: 此外，有预测显示，由于柴油价格飙升，美国家庭今年冬季的取暖成本可能增加30%。柴油价格上涨还直接冲击农业，目前正值美国玉米和大豆收获季，联合收割机、拖拉机和其他农业设备都依靠柴油来驱动。在印第安纳州，2025年收获季的柴油平均价格不到每加仑3.78美元，今年已经突破7美元。
9: It affects every pers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we supply the food. This is the toughest it's ever been in agriculture, and that's from top to bottom.
0: 除了柴油，航空燃油的价格也在快速上涨。据美媒报道，由于燃油价格上涨挤压利润，美国多家大型航空公司正计划削减航班数量。业内人士提醒，想要在假日季出行的民众尽快订票。
10: I want travelers to not wait any longer to book their holiday travel, especially if they're on the fence, because it's only looking as though prices are going to keep staying high or creep even higher.
0: 美媒指出，当前全球能源供应的瓶颈正在从原油本身转向成品油。过去10年，波斯湾国家和俄罗斯投入数百亿美元扩大炼油产能，如今这两个地区都陷入战争，导致成品油出口大幅下降。2025年，中东占全球柴油出口量的19%，是全球最大的柴油出口地区。
11: 据估计，2026年3月至8月，中东地区柴油日供应量比2025年同期减少了约77万桶。战前，该地区每日柴油出口量约170万桶，这意味着中东的柴油出口能力下降了45%。这对全球的运输、农业和贸易的燃料供应造成了历史性的冲击。
0: 在欧洲方向，过去一年，乌克兰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使俄罗斯炼油产量下降了30%，降至2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彭博社数据显示，八月俄罗斯炼油厂至少遭到22次袭击，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遭袭次数最多的一个月。而根据国际能源署统计，今年前8个月，平均每3天就有一座俄罗斯炼油厂遭到袭击。目前，乌克兰已经袭击了俄罗斯32座最大炼油厂中的28座。
12: Russia is the second largest exporter of diesel globally, usually. So losing 700,000 barrels per day, which is a large majority of Russia's normal exports, it affects the whole world.
0: 外媒认为，原油价格此前一直被视为全球经济的预警信号，但消费者并不购买原油。他们购买的是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而最终传导至通胀的正是这些燃料的价格。目前，全球面临的并不是石油危机，而是燃料危机。
13: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7: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1: 近日AI 末日论引爆美国舆论，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最新的采访中直言，到2030年 AI 导致世界走向终结的可能性为零。
13: 2030 is not going to be the end of the world. There is 0% chance that's going to be the end of the world.
0: 美国 AI 模型头部企业 Anthropic 公司前研究员雅各布·考克森近日宣布离职，并表示人工智能的研发人员真心认为2030年前 AI 有可能灭绝全人类， AI 末日论因此引爆美国舆论。
13: I believe the claims of the end of the world stirring fear across AmericaAnd doing it by the people who are doing it makes no sense to me. So they must be doing it for ulterior reasons. Maybe it's political, maybe it's otherwise, maybe it's just attention grabbing.
0: 连日来，多家美国科技公司高层呼吁放缓人工智能发展。对此，黄仁勋坚决表示反对。
13: We should go as fast as we can, but not faster than we should. And if we're compromising safety,That can't happen.
0: 黄仁勋在 AI 风险和发展速度等方面的观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高度一致。美国 CNBC 电视台形容，黄仁勋已成为特朗普在美国 AI 政策领域最得力的伙伴。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19号宣布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并为此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他强调，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或扼杀 AI 这一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多家美媒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所谓人工智能部队具体将承担哪些功能。
14: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15: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8: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4: 专属短号长情。
3: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5: 姐咱们再聊会儿。
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6: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新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想借巨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拉开大幕，中华民族母亲河终于迎来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从生态到法治，再到民生，禁渔五年多来，长江渐渐恢复生机，重现江豚逐浪，鱼翔浅底，万物生生不息。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穿越山林湖泊、乡村城市，滋养着沿江而居的亿万百姓，孕育出了丰饶的物产资源。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的酷渔滥捕以及日益繁忙的航运，严重的污染让长江的水生生物多样性和渔业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白鲫豚、白鲟等长江旗舰物种也在世纪之初的短短几年间相继从江中消失。

0: 为了彻底扭转长江水生生物衰退趋势，2017年，原农业部率先在长江上游支流赤水河启动了全面禁捕试点。2021年1月1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全面启动。曾经满目疮痍的母亲河，终于迎来了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禁渔给长江渔业资源恢复创造了条件，但长江三大旗舰物种长江江豚、中华鲟、长江鲟已经属于极度濒危物种。为了避免灭绝的悲剧，人类开始对它们开展科学研究，人工保种。
1: 这就是我们刚刚启用的长江江豚繁育保护中心。
2: 现在养了多少个？
1: 总共是11头。
0: 郝玉江，长江江豚繁育保护中心主任，20多年来陪伴江豚，几乎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
1: 他年龄最大，21岁了。嗯，刚才那个是汉堡，汉堡是他这个淘淘的儿子，所以也是我们豚馆第一头二代江豚。他现在瘦了，小的时候汉堡特别胖，网民给他起了个名儿，嗯，因为胖得很，像一个大汉堡一样，胖胖的。
0: 汉堡今年6岁，是中国全人工环境下成功繁育并存活的第二代长江江豚。他的父亲淘淘，则是全球首头在人工环境下出生的长江江豚，今年已经21岁，相当于人类的80岁左右。这对父子见证了长江江豚人工繁育技术从摸索走向成熟。直到今天，郝玉江还清晰地记得淘淘出生那晚的情形。这是郝玉江和同事们第一次目睹长江江豚分娩，他就守在池边，像个新手父亲一样，怕出意外，又不敢贸然干预，拿不准该怎么办。
3: 小豚呢，到这个基本上它在这露到肚脐的时候，就像一个小炮弹一样就甩出来了，脐带一断，一团血，小豚游到水面呼吸第一口空气，对这个场面的第一次见嘛，大家都很兴奋。
0: 淘淘的降生只是个开始，要完整掌握人工繁育技术，就必须确保淘淘安全长大，再成功繁育出下一代。只有这样，才能说长江江豚在人工干预下真正摆脱了灭绝的风险。这中间还有很多未知需要摸索。很快，一场危机又让所有人的心悬了起来。
3: 淘淘出生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喂奶，我们也就很急啊，所以到第二天中午都没喂奶，结果就小豚就蔫了。最后呢，被水冲到那个岸边，然后赶紧这个把它抱起来，鲜牛奶、酸奶兑了一点，然后呢用这个吸管给它放到嘴里边，它喝了几口，哎，体力稍微恢复了一下。
0: 这场意外令人心有余悸，却也为科研团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伴随淘淘的成长，郝玉江和同事们逐渐摸清了长江江豚繁育的细节。2020年，淘淘的儿子汉堡顺利降生，长江江豚在全人工环境下首次实现从子一代到子二代的代际繁衍，人工繁育技术渐趋成熟。人工繁育技术在长江江豚种群的延续与灭绝之间，终于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而下一步就是让它们重返长江，恢复野外的种群数量。 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开启，捕捞压力随之消失，生态环境也逐步改善，这为江豚重返长江创造了条件。回家之前，他们还需要再经过一番严苛的训练，学会在野外活下去。长江新罗段白暨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老湾故道，独特的水文环境让这里成为长江江豚回归长江前的野化训练场。
2: 开两个船。
0: 2021年，随着两头准备放归的长江江豚迁入这里，梅志刚也开始在这里开展江豚的野化训练。野化训练主要是为了重建长江江豚野外生存的三大能力：适应干流的水温和流速，训练捕食能力，而最复杂的是学会应对航运的噪声与干扰。这直接决定了长江江豚能否在长江中存活。所以训练开始后，梅志刚他们就去模拟航运的噪声，试探江豚的反应。结果从没见过这阵仗的两头江豚很快就出现了强烈的应激反应。
4: 一船往前开，它又往前跳，它开始跑啊，想离开你，到处在跑。实际上这种我们就很怕呀，它长期这么高强度的游动可能导致死亡。
0: 起初江豚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些发着噪声的怪物，只会拼命的逃。看来训练还得慢慢来。于是梅志刚就和同事在岸上用绳子牵着船，先让船安静地在水面上走。渐渐地，等江豚习惯了船的存在，才慢慢加强干扰。直到有一天，梅志刚发现，聪明的江豚自己摸索出了一套应对办法。
4: 如果它一直顺着你，它会很长时间一直受到这个噪声的影响，对吧？它在自己找到合适的安全区之后，它这样对着游过去之后，它很快就脱离了这个高强度噪声。
0: 从最初的惊慌失措，到后来学会利用船只的航行规律，快速穿越噪声区，江豚在训练中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梅志刚和同事们也在一遍遍的尝试中摸索出了一套长江江豚野化训练方法。经过两年训练，2023年，两头学成的江豚顺利毕业，被放归长江。到了2025年，第二批长江江豚也顺利毕业，回到了长江。2025年调查数据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数量达到1426头，比禁渔前最后一次，也就是2017年的考察数据，增长了414头，增幅超过40%，呈现持续恢复增长趋势。从人工繁育到野化训练，再到放归长江，长江江豚保护工作已经从抢救性保护向着系统性恢复继续迈进。与长江江豚同为长江珍稀濒危物种的中华鲟，也已实现了人工保种繁育和大规模的增殖放流。作为一种生活在长江中的古老鱼类，理论最大体型可以达到5米长，600千克。长江渔民自古就流传着一句俗语，叫“千斤辣子万斤象”，辣子就是指代中华鲟。它生于长江，长在大海，成熟后再回到长江产卵。江海之间漫长跋涉，是中华鲟种群延续的生命线。 中华鲟植入信号标记是放流前的固定流程，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摸清它们的踪迹去的生命线。给中华鲟植入信号标记是放流前的固定流程，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摸清它们的踪迹，它们爱在哪个江段。

0: 但他还在为中华鲟而不停奔波着。
1: 这个就是鱼类超声波的接收器，中华鲟身上有这个发射器，发射器它要经过这个地方的话呢，这个接收器就会接收它的信号。
0: 中华鲟的洄游通道是否安全畅通，是这一物种保护成败的关键环节之一。从湖北宜昌的产卵场到入海口有约1800公里，在十年禁渔开启前，这条路对于中华鲟可以说是一条死亡之路。幼鱼的入海比例连1%都不到。作为长江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一旦像中华鲟这样的旗舰物种陆续灭绝，将会引发生态环境的蝴蝶效应，破坏生态平衡，甚至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
2: 从长时间长河来说，每个物种都可以灭绝，但是在我们这个人类短的这种时间周期里面，一个物种灭绝了以后，是吧，特别是有一些关键节点上的一些，这个物种灭绝了以后，它就会多灭了骨牌样的，这个整个链条就会打乱了，生物多样性的话呢，这个必不可少。我们中华鲟也就是一个典型的生物多样性的代表啊，因为我们人就是跟生物多样性息息相关的，那没有生物多样性就没有人类存在呀。
0: 出于中华鲟对于长江生态系统的重要意义，过去几十年间，人们持续关注着中华鲟的野外生活状态。2004年，卫习委曾在长江里救起过两条被误捕的中华鲟，其中一条是即将产卵的成年雌鱼。当时野生中华鲟在人工环境产卵后几乎都活不下来，可在卫习委的悉心照料下，这条中华鲟不仅活了下来，还恢复了健康。2007年放归长江后，它一路顺流而下进了大海，后来又成功洄游。卫习委通过监测一直默默关注着这条中华鲟，这让他欣慰不已。可到了第3年，信号却突然消失了。
2: 到宜昌以后，产卵季节我们就没发现这个鱼信号了，消失了，信号消失了啊，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啊，这个这么远的路来回的几年都跟踪到了，就它消失了啊。然后过了2个多月，在葛洲坝下捕获了一个偷捕团伙，是吧，就在葛洲坝下偷捕中华鲟几十起。
0: 禁渔之前，捕捞对中华鲟的伤害最直接，但除了捕捞，栖息地的破坏、航运干扰一样在挤压它们的生存空间。想不再伤害它们，就要先摸清它们在野外的生活习性，再有针对性地做好保护措施。长江九江段是中华鲟洄游通道上的必经之地，几十年来靠着资源和水运，化工产业在这里快速发展，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但大大小小的化工厂也一度造成了水体的严重污染。
3: 化工企业产生大量的废水、废气、微废啊，污染物啊，处置压力大，甚至还有一些不法企业向长江偷排、直排，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0: 化工围城，九江决心做出改变。2018年起，沿长江、鄱阳湖、修河1公里内的小化工厂陆续关停，当地的龙头石化企业也开始了自己的绿色转型。他们推进绿色智能港口升级，实现

0: 油品密闭智能装卸，防范油品泄漏。在污水治理上，坚持源头管控，船舶污水转化为中水循环利用。
1: 这是我们的污水外排的最后一道关，污水水质观察尺。我们用荷花、用鱼来验证这个水质到底怎么样，所以我们有形象的称之为这个水生态的叫检验师。
0: 从污染到环保，这家企业的绿色转型正是长江岸线整治的一个缩影。
2: 下一步，我们九江市将围绕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将目前的末端减排转变成源头的控碳，全流程的减碳。
0: 如今沿江的高污染企业已难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复绿工程，也为中华鲟途经这里休憩觅食留出了生存的空间。最新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026年2月，中华鲟幼鱼的入海率已经从禁渔前不足1%提升到了约12.2%，增长了大约20倍。人类与自然本就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保护中华鲟这样的旗舰物种，就是在保护长江的生态系统，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长江禁渔为这些濒危物种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生存环境，而让它们在野外能够自然繁衍，才是真正的目标。

0: 像这样的缆车蟹吧，也应该还是蛮多吧。看看
1: 江岸的全江段一道口。
2: 杜浩，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近年来修复中华鲟、长江鲟等物种的野外产卵场，让它们在野外重新实现自然繁育，是他的不懈追求。
0: 这个比较适合长江鲟它来产卵，因为它们这样你看形成一体，就是可以形成比较好的缝隙，一边卵粘附在这个缝隙里面，这个鱼它吃不到。
2: 长江鲟是长江中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从2000年起就再无发现野外繁殖记录。2023年，杜浩依据团队多年建立起的理论模型，首次在野外开展长江鲟自然繁殖试验。试验结果让杜浩他们看到了希望。看来只要野外条件适合，长江鲟就可以恢复自然繁殖。然而质疑声很快到来，在网箱里做的试验真的能说明问题吗？第二年他们拆掉了网箱，在开阔水域改造出了一片产卵场。试验开始后，杜浩就一直守在江边，十几天过去了，可水下却迟迟不见长江鲟来产卵。焦虑笼罩着整个团队，一个念头开始在大家心里萦绕，难道去年的成功只是因为有网箱？长江鲟真的已经丧失自然繁衍的本能了吗？
0: 大家也确实很焦虑，是不是真的23年是因为笼子在那里面，它是被迫的一种繁殖行为？那我们也是产生了怀疑。我下去一看，我就把他们这个实施队员说了一顿，我说你们这铺的什么河床制？
2: 问题出在铺底的鹅卵石上，按长江鲟的习性，只会把卵产在石缝里，来防止被别的鱼吃掉。鹅卵石大小要合适，表面还得光洁，卵才粘得住。

0: 有青苔不行，有泥沙也不行。
1: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找到了这个关键的影响因素是什么？铺设了以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成功产卵了以后，就看到了这个卵在这个卵石里面缝隙的。
0: 这次试验验证了理论模型的正确性，也让人们发现了产卵场修复过程中需要注意的许多细节。2026年，宜宾市江安县香吴滩水域，由于这里条件比较接近理论要求，第三场试验在这里展开。4月，杜浩他们就在水里采集到受精卵，持续监测发现，卵成功孵出了幼鱼。如今的长江，江豚多了，中华鲟洄游通道在恢复，长江鲟野外种群重建也迈出了重要一步。受益于长江禁渔的不只是珍稀濒危物种，长江整体渔业资源量也在明显提升。根据2026年最新发布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5年长江中游建立断面监测的四大家鱼卵苗资源量，达到禁渔前的7.1倍。2021年至2025年，全流域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种种现象都在证明，江河在复苏，生机在重现。
2: 下一步啊，我们将继续实施中华鲟、长江江豚、长江鲟、川省折罗龟等拯救行动计划，发挥旗舰物种的散户作用，强化重要栖息地的修复，优化生态流量的调度，推动江湖水系的连通，加强增殖放流的规范管理，加快修复水生生物多样性，持续巩固提升长江禁渔的成效。
0: 如今长江生态正稳步走向全面复苏，多年持续禁止生产性捕捞，让长江一派勃勃生机。曾经沿江密布的码头和厂房已然退场，水变清了，岸线也变回了湿地浅滩，鱼和鸟重新在这里安了家，久违的生机正一点点回到长江。然而生态的修复从来急不得，物种的回归也远未到达终点，让长江真正恢复元气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只要脚步不停，这条母亲河终将重回它本该有的模样。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岛内最新民调显示，过半数民众不满赖清德两岸政策。绿营围攻蒋万安支持者，被批认知作战。据台媒报道，近日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遭羁押禁见，岛内选情出现了怎样的变化，让赖清德如此心急打压对手？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0: 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联合报近日发布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的民调数据，显示超过半数台湾民众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政策，台独被认为是导致两岸关系紧张的主要因素。联合报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的结果显示，有 52.2% 的受访者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其中 28.3% 的受访者非常不满意。与2024年赖清德刚上任时相比，不满意者多了近10个百分点。从政党倾向看，国民党支持者有89%不满，无政党倾向的民众有49%不满意，负面评价居多。展望两岸关系，该调查显示，67%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旅游观光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对于双城论坛、国民党赴大陆交流等民间平台，63%民众支持继续举办。就两岸关系紧张程度的调查显示，两岸民间互动收获好评，为各领域中评价最好，而军事、政治等领域，民调显示两岸关系依然紧张。在不提示选项的情况下，有1/5的受访者认为台独是两岸关系紧张的最主要因素，其次为民进党执政，比例为1/2。
1: 台湾民众很清楚，如果

0: 两岸关系要缓和，那就必须民进党放弃他的台独政策路线，否则我想大多数台湾民众可能都认为啊，再这样持续让民进党这个长期执政下去，台独主张不愿意放弃，那两岸的前景啊还是相当悲观的。那我觉得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很清楚了解到两岸关系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选战持续升温，有知名卤肉饭品牌的相关人士因为支持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遭到绿营的围攻和抵制，被批是民进党典型的认知战手段。据台湾媒体报道称，蒋万安近日出席台北市大安区后援会成立大会，岛内卤肉饭品牌胡须章董事长的儿子前往参加，并送上大凤梨祝福。随后在网络上就出现了攻击胡须章的文章，称就留给 60% 的人去吃吧，还建议胡须章改名。胡须章对此回应称，支持蒋万安是个人行为，不代表公司和品牌立场。国民党方面批评，这是民进党典型的政治出征文化，动用网军打压个别支持者，以制造恐怖效应，让大家不敢表态。
2: 他们负责认知作战，选举的操作，我就负责把市政做好。
3: 难道现在连吃一碗卤肉饭都要分蓝绿，做生意还要先通过政治立场的审查吗？民进党这个呢，就叫做在践踏民主。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和家人近日遭指控涉行贿受贿，被羁押。国民党方面痛批民进党一到选举期间就司法追杀，是严重的破坏选举和台湾民主。
4: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籍的彰化县议长谢典林本寻求今年议员选举连任，却在近日遭到彰化地方检察部门指控，在今年六月宴请民意代表后选人等违反相关规定，涉嫌行贿。谢典林及其父亲遭羁押，母亲则得到保释。事发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在选举前夕动用司法手段追杀国民党候选人，是严重破坏选举和破坏民主的行为。
5: 直接动用司法追杀，直接动用政治迫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不要讲是严重双标。所以全台湾都在问了，是不是只要不是民进党的，随时就是司法大刑伺候。
1: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4: 9月19日上午，首届龙港澳台青年胜利杯羽毛球交流赛在兰州文理学院开赛，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及甘肃省内高校的19支队伍，140名青年选手齐聚黄河之滨，以球会友。赛场上，选手们灵活的跑位，利落的扣杀，展现出昂扬向上的青春风采。绿营肆意操弄司法，国民党人士遭羁押禁见，选情不利，党内不满，赖清德是否在转移焦点？频繁上演绿色恐怖，蓝营又将如何破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发动大搜捕，郑丽文批放狗咬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国民党及彰化县议长遭羁押禁见，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动用司法黑手介入年底选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宣称，赖清德当局知道现在的选情不利于绿营，所以进行司法追杀，但是国民党绝对不会屈服。党内选情出现了怎样的变化，让赖清德如此心急打压对手呢？而国民党又会如何出招来应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彰化地检署联合调查局侦办今年六月彰化县议会参会浮选一案，讯问后认定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谢典林、其父谢新龙涉嫌投票行贿，裁定羁押禁见。对此，有国民党人士质疑民进党当局侦办与国民党有关的案件速度非常快，但与绿营有关的案子却迟迟不见动静。
1: 赖清德为什么要抓彰化县的议长呢？那么彰化县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而这件事在岛内又产生了什么样的效应呢？秉忠。
6: 那么因为台湾的政治格局

0: 基本上啊，就是北蓝南绿，而中台湾呢，就是决定蓝绿由谁胜出的关键地带。彰化更是这当中的重中之重，所以在台湾呢、一直有这个得彰化者得天下的说法。那么今年年底啊，虽然只是先选各县市的首长以及议员，但是对赖清德来说，国民党在彰化已经是连续执政了八年，如果能够趁着这一回县市长改选呢、从这个国民党手上把彰化夺取过来，那么对于呢这个赖清德接着要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要掌握这个中部地区就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回我们看到赖清德呢，针对彰化县议长谢典玲一家来出手。那么这个彰化谢家可以说呢并不简单呢、是在当地政坛深耕超过四十年的地方家族，也是国民党赖以巩固在彰化蓝营地盘的重要势力。事实上呢，前阵子国民党就为了呢指派谁来参选彰化县长是一直谈不拢。那么如今出事的这个谢典玲，他的姐姐谢依凤也一度呢想来争取参选彰化县长。那么当时谢典玲就担忧谢家已经是被赖清德当局盯上了，如果跳出来选这个彰化县长，必然呢会被用司法整肃。结果现在呢，谢家虽然没有选这个县长，但是民进党当局仍然继续使力。怎样的叫做所谓的联谊，怎样的会被认为是所谓的贿选啊，现在变成完全由民进党当局所掌握的这个检调机关来认定。这个呢等同啊就是民进党对在野阵营的另类打压，让在野阵营在办活动的时候是绑手绑脚，在选战最后倒数的阶段呢是陷入被动。
1: 确实现在岛内各地呢，因为这件事已经变得是风声鹤唳。那么除了这一次的彰化县议长之外，那么之前赖清德还动用司法手段抓捕过哪些人呢？
2: 赖清德上台以后呢，就把台湾的司法当成是他的工具，不断地打压他政治上的对手。所以无论是民众党还是国民党，赖清德一个都不放过。民众党的那个创党的主席柯文哲，赖清德就用司法对他进行各种各样的追杀。那么当时我们看到整个柯文哲案的时候，民进党嘴上讲什么侦查不公开，但是台湾就有一个绿色的杂志每周都在爆料各种各样的消息，别人不知道就他知道，请问一下这哪里是侦查不公开？而且最后的结果一审是判柯文哲17年，这个判决出来大家都觉得啊，这个事儿怎么能判这么久？为什么？因为不想让柯文哲选2028，赖清德怕2028他的对手是柯文哲，所以重判17年。所以你看从头到尾赖清德就是把台湾的司法当成是工具，就是要把柯文哲死死摁住，就是害怕柯文哲去选2028。不仅是白银，蓝银现在也是这样啊。国民党以前有个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叫蔡正元，后来就是对蔡正元进行司法追杀，然后让蔡正元戴电子脚镣。为什么？大家去想，台湾到现在能够戴电子脚镣的大概都100来个人，这100来个人都什么人呢？都是重刑犯、暴力啊，都是这种人。蔡正元的案子，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让他戴电子脚镣，为什么？赖清德就是想用这个方法进行司法恐吓。所以你看赖清德哈，利用司法在这件事情上已经是变本加厉，没完没了，越做越过分。
1: 同时我们注意到有蓝营人士质疑，他8月份的时候呢到地检署去指控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呢涉嫌贿选，但是到现在没有任何的进展。所以对比彰化的这个案子办理的进度相差是非常大的。那么唐所长，您如何看待民进党的双标做法？
3: 谢典玲案从指控到羁押速度惊人，国民党及彰化县议长谢典玲还有他的父亲谢兴隆涉及6月间议会参会浮选这个疑案，彰化地检署以投票行贿等罪嫌声押，法院迅速裁定羁押禁见。再看黄世杰案，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张江春等人8月10号就已经前往桃园地检署按铃告发，他们指控黄世杰出席农田水利署活动时，现场有官员喊动算助选，并发放市价约300元新台币的鸡蛋礼盒，涉嫌利用公款为特定的参选人造势。然而谢典玲已被押，而张江春告发的案件却至今看不到相应的进度，两场参会都遭人检举，为何一案进入羁押的程序，另一案却纹丝不动？如果这种差异真的是源于民进党当局的预设立场，那就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那么这种蓝绿有别的办案节奏在岛内已经成了一种可辨识的模式，被国民党团痛批司法变东厂完全不演了，严重的损害了司法独立与程序正义。那么再就是以压代征，制造寒蝉效应，谢典玲案存在着证据不足，甚至参加者是否具有投票资格都没有搞清楚，就先收押再慢慢的找证据的嫌疑，这种做法对地方政治人物和选民都产生了强大的威慑效果。 也更让广大的台湾民众对所谓的

0: 司法独立彻底的寒心，他以牺牲法治的公信力为代价，服务于政党的短期政治利益，最终伤害的是台湾社会的整体利益与民主根基。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针对彰化县议会议长遭司法调查一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当局司法黑手介入选举，他要求赖当局法务主管部门说清楚选举活动标准，不能直接放狗咬人。郑丽文称，赖清德这两年拿不出政绩，知道选情不利，民进党就只会斗，连在大家都不看好国民党的彰化县，民进党都心虚出手，直接动用司法追杀。今年年底的选举不会是一场公平的选举。
2: 有舆论分析认为，在选前的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民进党当局呢出来抓人，完全就是他们的政治操作啊。那么现在岛内各地的选情到底出现了怎样的波动和变化，让赖清德急得如此跳脚呢？秉正。
3: 我想最主要就是在民进党认为有机会突破的县市，至今仍然无法明显胜过在野阵营，反而呢是民进党绝对输不起的高雄市，现在蓝绿之间的差距正在越缩越小。我们看像是新竹县长的选情，前阵子虽然传出国民党和民众党在这里的整合出现变数，但目前从民调来看，蓝白两党的嫌隙已经在可控范围，多数民众党的支持者也都能够了解到大局为重，团结支持国民党的人选，防止新竹县长呢落入到民进党之手。至于在高雄方面，前阵子呢，台湾地区就出现过民调，显示国民党和民进党各自提名的高雄市长人选支持度差不到1%，也就是不相上下。其他民调机构所做的结果呢，同样显示蓝绿人选在高雄市长的这个差距呢，在误差范围内。因此，赖清德很早就不顾身份，带头鬼扯说这是大陆介入台湾选举所做的假民调，还喊出啊，高雄绝对不能输，否则台湾民主就会被大陆并吞等等的鬼话。我们知道这种极度煽情而且毫无根据的语言，通常都是在选举最后几天才会有一些外围侧翼呢去放这些谣言。那么赖清德提早这么多天亲自来说，足见民进党在高雄的选情非常不稳。我们看到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和新北市长候选人李四川都到高雄去辅选。蒋万安呢是蓝营目前的政治明星，而李四川则是呢曾经担任过高雄市的副市长，他们都成功带动了高雄当地民众的热情，把高雄人对民进党这个不满啊来激发出来。因此呢，我们看到国民党正开始让台湾各地的选情互相联动，升级成全台湾对民进党、对赖清德的一次不信任投票。这也是民进党呢对此感到忌惮，而且呢现在呢想要先从中部来切断蓝营这一波把台湾南北串联起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2: 对于民进党的做法，我们看到郑丽文呢表示说，现在赖清德就是放狗出来咬人啊，因为自己呢做不出任何的成绩，也找不到好的参选人，只能呢利用司法手段去歪曲选举。那这样做最终能够帮民进党换来选票，还是说会适得其反？
4: 这样没有办法帮他换来选票的。为什么？首先对于蓝营的选民来说，大家必须要团结，因为他连议会的议长都敢抓，那么蓝营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所以大家必须要团结起来，必须要齐心合力，为的不是别人，为的是自己。所以赖清德这么做，蓝营必须要团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中间选民来说，中间选民最看重的是什么？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台湾社会喊了这么多年，大家都期待司法改革，台湾社会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环境，能够更好的公平和正义。但是赖清德现在在干嘛？赖清德做的这些事情让大家觉得公平和正义一天不如一天，那中间选民当然不买单，觉得这么下去，那台湾社会成啥了？那对于绿营的选民来说，绿营的选民心里也很难过啊。为什么？因为如果民进党选举选到现在，开始放狗咬人，开始玩这一套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你没招了，你没有政策了，你也没有办法了，你最后只能剩下放狗咬人这一招。对于绿营来说，选情这么烂了吗？所以他这么搞，最后的结果是，无论是蓝营的选民、中间选民、绿营的选民，都会觉得这么做太过分。所以台湾社会就会形成一个氛围，这个氛围叫做赖清德用司法去迫害了对手，但是人民要用选票去审判赖清德。如果你有办法，就推出好的候选人，拿出好的政策，不要用这种放狗咬人的下三滥的办法。
2: 现在赖清德呢是放狗咬人的，面对他们这样的一个司法打压，国民党方面接下来会如何去反击应对呢？唐所长。
0: 面对司法的打压，国民党目前的反击核心是抓住查会标准不清、选择性办案这个痛点，把民进党逼到必须公开回应的位置。在民意机构要求法务主管部门说清楚查会的标准，请讲明白竞选总部吃便当行不行，座谈会炒米粉喝贡丸汤算不算，要用这种质问把抽象的法律标准拉回到老百姓听得懂的生活场景里。他们要的不是一句模糊的依法办理，而是一条清清楚楚所有政党都适用的统一红线。那么基层恐慌这个叙事，国民党也在持续的放大。多位议员取消摸彩、取消亲子活动、慰问志工的泡面送水都收回，中秋烤肉的联欢晚会也纷纷喊停。这些具体的细节比任何的抽象指控都更有说服力，老百姓一听就懂，寒蝉效应已经在蔓延了。那么司法层面，国民党铺了两条路，一条是防御，一条反制。防御方面，去年底就成立了司法正义律师团，现在已有超过70位的职业律师加入，为被调查的党公职人员和民众提供法律的后盾。他们当时其实就预判在2026年选举中司法手段只会变本加厉，所以谢点林案一爆发，这个部署就进入了实战。那么在反制方面，台北市议员杨芷斗发起了多多绿茶站，那么专门受理绿营公开活动里可疑的行贿对价发换事实，号召民众合法的收证送件检举，并紧盯检调进度随时公告，也就是你办我的人我也盯你的人，用反向的告发和程序的监督，让选择性办案的成本变高。那么最终的目标是在年底选举中把被司法打压的悲情叙事转化为出来投票改变现状的动员能量，并为后面的布局积累政治资本。
1: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认为，2026年底九合一选举是一场不对等的选战，民进党在选举期间利用司法检调介入，把在野党参选人正常的竞选活动都视为违法，但是国民党不会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下屈服，会团结突破，用选票制裁民进党，教训民进党。
2: 接下来呢，赖清德很有可能会继续扩大范围的去继续抓捕和追杀蓝营的政治人物，那么大概都会有谁？有可能对郑丽文也下手吗？秉忠。
3: 赖清德当局对国民党的司法追杀当然不会仅止步于彰化谢家，而是要搞一整套的组合拳，也就是复制啊去年大罢免的操作，一方面对国民党呢在各个地方拥有实力的政治人物来进行抹黑批斗，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发动司法机关来抓人。此外呢，民进党针对国民党的一向啊这个保持良好形象的政治明星，像是卢秀燕以及蒋万安，现在呢也想尽办法要来下手。比如前阵子民进党当局就针对一个呢曾经担任过卢秀燕的幕僚，后来转任蒋万安在台北市政府的发言人这样的一个助理人员来进行搜索讯问，而问的内容呢都是呢多年前早就侦结而且查无不法的案子，目的就是通过这个幕僚啊要来打击背后的卢秀燕以及蒋万安，那么一点一点来抹黑掉啊这两个可能挑战赖清德的国民党大咖。此外我们看到呢，最近蒋万安的各种短板也被绿营放大来进行各种的渲染，比如我们看到最近的有一家台湾知名卖卤肉饭的品牌叫做胡须章，他的董事长的儿子呢因为公开支持蒋万安，现在胡须章啊被绿营网军发动说要拒吃这个胡须章的卤肉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所熟悉绿营那种啊要把人斗臭的那种认知作战的操作链，要把蒋万安以及一切有关国民党的人事物都加以黑化。所以我们说民进党现在通过各种手法铺天盖地要对国民党在各个地方的这个选情啊来使各种的绊子，而民进党就计算着呢到时候要借刀杀人，利用国民党如果选情表现不好就可以来迫使啊国民党内部发生内斗，把郑丽文啊来逼下台辞去党主席。那么反之，如果民进党这个高雄市能够被国民党拿下，那么就会换成是民进党内部内乱，民进党内部的反赖势力就会借此对赖清德来群起攻之。所以对赖清德来说啊，现在这个年底的九合一选举真的就是他捍卫自身连任之路的前哨战，所以他势必会使出各种手段，而且叫做无所不用其极，要破坏国民党在全台各地的选情。
2: 虽然赖清德呢要打压一己，但是我们看到就在前不久民进党在举办一场活动的时候，有民众呢是高喊出了让赖清德下台的口号。其实这样的声音呢不仅仅出现在蓝白两大阵营，在民进党自己内部是不是也有很多不满的声音？
4: 因为这个活动是民进党的活动，结果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赖清德真的是脸上无光。大家现在看清楚了，赖清德嘴巴上喊什么谦卑谦卑再谦卑，他做的事情就是清洗清洗再清洗。民进党呢是一个派系林立的政党，说白了他是个股份公司，一堆人合伙的，但是赖清德现在呢想把它变成个独资公司，变成赖清德他们自己家的公司。那其他派系像什么英系啊，像什么苏系啊，当然就觉得有生存危机啊。赖清德把民进党要变成他们家自己家的公司的话，那么这些派系赖清德当然会一个一个的除掉，他能用司法去对付其他党的对手，那么同样也可以民进党党内这些对手，他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他们。所以大家现在就很怕呀。另外一个角度是赖清德这么干，那么台湾的民间是有反弹的，老百姓看不下去的。而民进党的这帮民意代表，他们天天接触选民，他们是知道民众的那个愤怒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次九合一选举当中，你会发现很多民进党的候选人，哎，那个颜色不用绿色，开始用个粉红色，开始用个橙色。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这个沈伯阳，那跟着赖清德跑的呀，结果呢沈伯阳的竞选主色调也是橙色，你怎么不用绿色呀？所以赖清德身边的这帮人都害怕跟着赖清德受他的牵连，民进党党内对于赖清德的不满也不断的在上升。因为大家觉得你赖清德这么搞，你连累了很多民进党其他政治人物的选情，但是现在大家是敢怒不敢言。但是这个高压锅的压力不断不断的在往上涨的情况下，民进党党内都在等一个机会。比如说如果民进党在选举当中大败，那么这些人就立马会抓住这个机会，让赖清德也尝一尝被清算的下场。
2: 那么接下来如果赖清德仍然不收手的话，唐所长，您认为对于党内的政治人物，特别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来说，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和影响呢？
0: 这种恐惧已经开始改变政治人物的行为模式，地方派系担心在选举期间被以各种的名义进行司法调查，甚至出现家族内部因担忧被追杀而不敢推出人选的局面。当政治人物因为害怕被查水表而主动的收缩服务避免发生时，选举本身就已经失去了公平竞争的基础。而查水表的恐惧正在从政治人物蔓延到了一般民众，冲击更隐蔽，但是危害更深。有民众因为制作批评当局食安政策的影片，警方在没有搜索票拘票的这样情况下直接找上门，甚至在家属面前施压。而这种恐惧一旦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后果是深远的。当民众开始自我审查，不敢批评当局，不敢参与在野党的活动，甚至不敢捐款给非绿阵营的参选人时，所谓的言论自由就已经名存实亡。赖清德当局利用公权力豢养黑熊青鸟等台独侧翼，对在野党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同时在台湾社会制造族群对立，对民众进行所谓的人心洗涤。当民众不再相信司法能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当政治人物因为恐惧而不敢发声，当普通老百姓因为害怕而选择沉默，台湾所谓的民主就只剩下一个空壳，而这种代价最终要由全体台湾民众来承担。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这么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弄
17: 知道吧？知道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选前大肆动用司法机器针对在野势力，非但不能够帮民进党稳住选情，反而会激起更多民众的反感。依靠打压异己换取选举优势，这种手段早已经行不通。民意不会被司法操弄所裹挟，而赖清德越是制造对立，就越会暴露出自身的焦虑与无力。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绿泰，
3: 对，
4: 家常菜用绿泰，
5: 绿泰油好我最爱。
4: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2: 家常菜用绿泰，
5: 非配制好纯酿。
6: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日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

0: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的有关安排和中方期待。
2: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3: 发言人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4: 部长，你们聊得怎么样？
5: 不错，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4: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5: 这有对话。
6: 没怎么样啊，都没
7: 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8: 有可能。
9: We just had a very, very successful engagement with the Chinese on trade and AI, completing where we left off in Beijing.
1: 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

0: 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
2: 采访特朗普的福克斯新闻记者杨斯特在节目中称，特朗普表示，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经济继续恶化，或者达成协议。杨斯特指出，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说的不久具体意味着数小时还是数天。报道说，此前特朗普突然提前结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并返回白宫，引发外界对美国可能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猜测。特朗普已多次表示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并强调美国牢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20号，美军已使109艘商船改变航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不明飞行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另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报道称，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之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穆赫比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的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了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3: 报道说，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焦夫省哈卜

与沙阿夫地区的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另有3人受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斯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4名工作人员死亡，另有3人受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 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斯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

0: 讲话称，围绕有关结束也门各方冲突的问题，胡塞武装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他提到，过去在日内瓦、斯德哥尔摩、马斯喀特等地举行的由联合国支持的几次谈判，表示胡塞武装并未关上和平之门，而是仍怀着真诚主动采取行动，寻求建立任何谈判成功所必须的信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说，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国纽约时报披露，特朗普政府近期在是否联手沙特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的问题上反复摇摆，陷入两难的境地。
2: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访问爱尔兰期间曾发表类似言论。同一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美国纽约时报20号刊发题为《特朗普在沙特军事援助请求上陷入两难》的独家报道，指出近来也门胡塞武装借中东局势动荡重启与沙特的战事，沙特方面因此恳请美国出兵协助打击胡塞武装。然而这一请求成为日前困扰美国政府的核心外交与军事难题。文章披露，特朗普一度批准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计划，但又紧急叫停，背后是美国中东战略利益的权衡与博弈。一方面，胡塞武装未攻击美国舰船，未直接损害美方利益；另一方面，美国深陷对伊朗的对抗局势，高度依赖沙特的战略配合。同时，白宫核心幕僚也大多反对介入也门战事，认为美军当前深陷伊朗冲突，无力再开辟新战线。报道援引美国一些前任和现任官员的分析称，美军过往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收效甚微，弊端突出。除此之外，美方计划协同作战的也门政府军战力薄弱，派系混乱，面对胡塞武装屡屡溃败，难以形成有效的战场配合。因此，各界普遍认为，即便美国联手沙特实施军事打击，也无法迫使胡塞武装妥协让步，反而可能进一步激化中东局势，引发全球能源运输通道新一轮动荡。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军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2: 俄国防部发布通报称，乌克兰基辅州一处物流中心被击中，这里被用于存放和分发军用物资，当地一座配气站也受到打击。该配气站负责向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供气。在敖德萨州，敖德萨港内一艘运载乌军保障物资的干货船被击中，伊兹梅尔港内用于装卸储存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遭打击。此外，一艘正在海上航行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保障物资的干货船也被击中。莫斯科时间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分别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个地区以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44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21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对俄军4处兵力集结区、4个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乌军还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俄罗斯并未减少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说，乌克兰将继续向俄施压，同时推动外交努力。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 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泽连斯基说，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

0: 伊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他表示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方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1: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0: 帕姆菲洛娃宣布，今年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为59.32%，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并在208个单席位选区获胜。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13.81%的选票，赢得5个单席位选区。得票率第三至第五位的政党分别为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新人党、公正俄罗斯党。帕姆菲洛娃宣布，初步数据显示，统一俄罗斯党在新一届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个席位。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本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方表示，投票系统经受住了多轮网络攻击，尽管有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国家杜马选举，但选举仍顺利进行。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
1: 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金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印度空军20号向媒体公开了其与日本航空自卫队在焦特布尔空军基地举行的联合演练。此次演练是日印两国加强防务合作的一环。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向印度本土派遣战斗机参演。
0: 日印勇士守护者26联合演习于本月9号至21号举行，是日印两国部队举行的第二次此类演练，上一次于2023年在日本举行。日媒报道称，日本航空自卫队希望通过此次长途飞行至印度参演，来提升部队的远程任务执行能力。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森田雄博20号还登上印度光辉战斗机进行飞行体验。高市政府上台以来，借双边和多边军演加速军事松绑与战力扩张，明目张胆推进再军事化。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自卫队频繁参加双边和多边联合军演，不仅在亚太范围内拉帮结伙，其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也已暴露无遗。当前，日本不断进行军事扩张，已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地区秩序构成事实上的威胁。另有分析指出，日本国内反对之声不断，认为日本右翼的再军事化进程可能给日本国民带来巨大灾难。但日本政府恰恰想借频繁演习，让民众对自卫队的频繁行动逐渐习惯，以这种脱敏方式为后续再军事化及进一步军事合作进行铺垫。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3: 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中国新闻继续。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4大战略通道加5纵5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按照规划，到2030年，中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1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3: 等很久了吧，师傅？
14: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12: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5: 专属短号长情，
4: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金龙鱼
9: 1:1，
8: 不同于单一油种，
9: 精选8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1:1。
1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1: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1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3: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称对伊朗正处于决策阶段，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伊朗警告，一旦美方犯错，其地区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将遭持续打击。美伊是否正滑向全面冲突？沙特罕见向未建交的以色列请求支援，沙以是否会因此走近？土耳其表示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地区局势又将向何处发展？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4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正处于决策阶段，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伊朗则警告，一旦美方犯错，其地区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遭持续打击，美伊是否会滑向全面冲突。与此同时，也门战事持续外溢，沙特请求美国打击胡塞武装遭拒之后，罕见地向未建交的以色列请求支援。沙特和以色列是否会因此走近呢？土耳其表示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土耳其介入又将如何改变地区格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话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军事行动。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经济继续恶化，或者达成协议。特朗普此前已多次警告，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并强调美国牢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而当地时间19号晚，特朗普突然提前结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并返回白宫，引发外界对美国可能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猜测。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伊朗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

0: 即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遭到持续打击。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同日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已在边境地区部署，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伊朗情报部当天也宣布捣毁3个与美伊有关联的恐怖团伙。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线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别无他途。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啊20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说，美国呢在这个伊朗问题上呢目前处于决策阶段，那么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或者让伊朗的经济呢这个持续恶化，要不呢就达成协议。那李老师，您觉得美方这样的一个表态啊，是持续的对伊朗这个极限施压呢，还是说真的要对伊朗再次动武？
2: 美国总统现在讲了，在伊朗这个问题上要做出重大决定。这让我想起一个词，故弄玄虚。其实大家在这几个月的这个对伊朗这个战争中，大家看得非常清楚。美国方面呢，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次故弄玄虚。比如说，在4月7号之前，曾经美国方面威胁要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
1: 对，
2: 甚至摧毁伊朗文明。结果4月7号突然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了停火啊。包括在6月份也是如此啊，6月份也是要做重大决定。结果呢宣布什么呢，对伊朗实行封锁啊，对阿曼湾实行封锁。那么这一次又要做出重大的决定。我觉得其实啊，美国在伊朗这个问题上他的选择啊不外乎3个。那么一个呢就是升级这个军事打击这个行动的力度啊，也就是说继续这个攻击伊朗啊，但是并不进入全面战争，这是一种选择啊，这是过去几个月基本上是这样一个选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加大封锁啊，包括加强制裁啊，与此同时和伊朗在谈判桌上博弈啊，这是第二种。第三种选择就是恢复全面战争。其实恢复全面战争一直是美国选项中的一个，
1: 对，
2: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美国恢复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小。这是客观上来讲，我觉得现在啊，美国采用前两个选项啊，交替采用前两个选项，一个呢就是逐渐的升级这个军事的冲突，那么同时呢加强封锁，加大制裁，然后在谈判桌上迫使伊朗这个妥协啊，我觉得不外乎这两者之间的交替使用，所以我觉得他这个重大决定啊，大家自然而然会担心会不会全面谈判，军事上的谈判进入恢复全面战争，我觉得我个人分析可能性很小。
1: 刚才您说到了这个故弄玄虚，不知道接下来这个事儿呢是不是也属于故弄玄虚啊？因为当地时间的19号的这个晚上啊，特朗普呢突然结束了这个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呢，回到了白宫，这也引发了外界的很多的猜测，到底什么事儿这么重要，必须要总统回来亲自拍板做决策？外界猜的比较多的，可能是不是美国又要对伊朗动武了？那杜老师，您觉得以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这样一个军力部署，如果要对伊朗动武的话，会对伊朗产生什么样的伤害？
3: 最近呢是披萨指数飙升，而且美国总统中断休假返回白宫，似乎有重大事件发生。的确，美国针对伊朗停战、战争结束已经说了38次，攻击伊朗的次数有可能比38次会更多。如果下一步针对伊朗采取作战行动，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在降低。但是不排除美国会以削弱伊朗反击能力为目标展开空袭和作战行动。如果进行作战，大概有这样几种样式得关注。第一呢，就是太空攻击。美国之前宣布已经拥有了在太空可以控制的太空武器，而且美国太空作战部部长琼斯上将声称，我们的太空武器参与了对伊朗的攻击。 如果按照美国目前所部署的太空武器类型去分析，在轨进行侦察干扰是核心，所以不排除下一步针对伊朗境内伊斯兰国卫队包括各种反击武器装备的指挥链条、通讯设施、通讯枢纽会发动连续的电磁攻击，试图通过在太空瓦解地面通讯网络，让伊朗的导弹反击能力、无人机反击能力快速降低。所以通过目前的太空手术以软能力让伊朗的火力链条中断是一个选项。第二呢，有可能会打击伊朗的导弹库，因为伊朗最近声称在山里边导弹已经开始再度生产，新型号导弹日益增多。如果按照伊朗目前反击能力所具备的基本打击范围，中东基地都在打击范围之内。如果新导弹、新的这种规避战术，包括打击手段和伊朗新型武器装备相互组合，那么它所实现的打击效果令美国最恐惧。所以，美国如果削弱伊朗反击能力，这些新生产的导弹，包括在洞库内的武器装备，应该是重点。因为伊朗的导弹长城密度很大，数量很大，如果能够有效摧毁，对于降低反击能力有重要作用。第三呢，是打击机动发射的导弹发射架，难度很高。美国通过空中和卫星轨道进行连续侦察监视，试图通过远程空中打击能力把这些机动发射的导弹最大限度的消灭。因为这些武器机动能力很强，而且又善于伪装，所以美国最头疼的是如何发现并命中机动中的导弹。所以下一步如果真的发动导弹袭击行动，发动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美国最忌惮的反击能力，特别是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攻击能力，应该是美国重点打击对象。
1: 嗯，所以我们看到的美方呢，近期是不断的做出这样一个极限的这种施压，包括呢不断的去做出威胁，但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情报却显示，美国呢已经决定要对伊朗再次采取这个敌对行动了。同时呢，伊朗方面呢也发出了警告，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的军事基地、所有的这个利益目标都将遭到报复。那李老师，如果真的战火重燃的话，那么伊朗的这种报复手段是不是跟以往也会不太一样？
2: 伊朗的报复手段其实他选择也不多啊，我认为也不外乎啊，我们姑且说它叫三板斧啊。第一个呢，就是导弹无人机的反击。导弹无人机其实一直是它使用的啊。那么如果要有新的话，也就是说它不断在这个寄出一些新的导弹，比方说速度更快啊，这命中更精确啊，或者这个当量更大等等啊，这样一些无人机也是啊，它不断的寄出。特别是前一段，它试射了像美国军舰试射了这个反舰的这些导弹等等啊，这是它，我们可以说它一板斧。那么其次呢，就是加大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啊，特别是在如果美国全面对伊朗重新开战的话，不排除伊朗呢，怎么说呢？就是攻击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光缆，啊，切断海底光缆，啊，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那么第三个方面，实际上就是还是动用这个，就是调动这个代理人网络，啊，也使得整个它的代理人联动起来，啊，特别是大家这个特别关注的，这个曼德海峡、红海。这一带的这两个，如果两个海峡联动的话，那毫无疑问那么加大对美国的压力使美国付出更大的代价包括世界性的影响等等所以我觉得其实伊朗选择也不多无外乎这三种。你说伊朗超出他这个能力范围去如何，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
1: 但是这三板斧是不是让特朗普做出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决定时，也要考虑再三？
2: 那当然了，毫无疑问因为现在其实霍尔木兹海峡焦灼状态，美国的中期选举如火如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三思。
1: 另外呢，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呢，近日沙特请求美国协助打击胡塞武装遭拒之后呢，非常罕见的向没有建交的以色列请求支援。美沙信任是否会动摇？以沙又会否因此而走近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 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曾在爱尔兰发表类似言论。此外，美媒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迄今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的打击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已加大共享力度。另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此前，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特朗普拒绝。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局势持续升级之际，为了避免石油供应中断，陷入两难的沙特正四处奔走。据外媒19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已被封锁，而替代路线的管道又遭袭受损，沙特不得不向尚未与之建交的以色列提出罕见的支援请求。有分析认为，由于以色列进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造成伤亡不断增加，包括沙特在内的阿拉伯国家民众反以情绪根深蒂固，沙特仍谋求借助以色列的军事力量，这一格局正反映出沙特的窘境。
1: 特朗普说呢，美国和胡塞武装一直保持着沟通，胡塞武装说不愿意跟美国开战，美国呢也不会打击胡塞武装。那杜老师，美国跟胡塞武装的这个所谓的默契，您觉得真实存在吗？去年美国还打了胡塞武装，接下来他真的不会再对胡塞武装动武吗？
3: 美国如果对目标发动攻击有100个理由，现在跟胡塞开战不是没有理由，而是没有实力，所以这种默契呢，应该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首先胡塞不打美国，因为胡塞声称美国以色列的船只可以自由通行，只攻击沙特的船只，所以目标相对单一。美国和沙特是买卖关系，并不是盟友关系。如果针对沙特目标发动打击，美国从义务上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资格去进行干涉。如果美国的利益无法得到保证，美国有可能会动手。现在胡塞与美国没有直接冲突，所以美国要找出理由现在难度挺大。第二呢，美国无力进攻胡塞，因为之前打过若干回，2024年、2025年分别联合空袭作战、联军空袭作战，但是对于胡塞武装没有太好的办法。而且胡塞凭借自己沿岸地区简陋的雷达站和导弹阵地，对美国航母战斗群曾经构成重大威胁。如果和胡塞同时开战，经历伊朗和胡塞两个目标，美国目前无论是物资储备、作战能力都略显不足。之前在也门，美国军官讲了一句话，说我们在也门的网格是空的，没有目标数据。如果之前在伊朗和伊拉克，它可以按照每平方公里目标进行详细分类，但是长期也门内战，美国参与程度并不够，所以要想真正找到无后勤、无重装备、无保障体系的胡塞武装难度极大，所以在这个广大地区范围内，各种武器装备的消耗是个惊人数字。另外，有可能会利用胡塞制造矛盾。如果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构成威胁，沙特向多国求援，那么这是个契机。如果美国借助胡塞对周边美国盟国的威胁，加大武器装备销售力度，加大安全承诺，似乎也是个借口。如果下一步借助胡塞和伊朗改善关系，或者是通过胡塞威胁他想威胁的目标，这样呢就可以从中东格局方面显示出对美国有利态势。所以如果通过胡塞向周边持续施加压力，武器装备在中东有新的销售份额，有新的订单，美国认为通过军火进入中东，不以实际军事行动进入中东，自己也能够在中东保持军事存在。
1: 刚才短片当中提到呢，现在沙特呀是身处窘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啊，让他的这个石油运不出去，替代方案的这个东西输油管道呢，因为遇袭又被迫关闭，现在呢这个胡塞武装呢还持续的对他进行打击，搞得现在沙特呢也是四处求援，向美西方、向盟友、向伙伴，让人颇感意外的是，向还没有建交的以色列也是伸出了这样的一个求援。李老师，您觉得为什么沙特会向昔日的这个宿敌低头，以色列又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2: 关于沙特向以色列求援这个消息啊，我是持怀疑态度的。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相关方 来证实这个消息。这个消息是以色列媒体、美国媒体报道的。
1: 那您觉得存在这种可能吗？
2: 他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消息的背景是前不久啊，大一周多前，美国中央参谋司令库珀呢，在德国召集了以色列以及以色列之外的七个这个阿拉伯国家，去参加会议，军方的领导人参加会议，所以这个会议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公开的报道和消息啊，它是个闭门会议。这个会议之后就传出了沙特阿拉伯向以色列求援这样的消息，而且是以色列媒体、美国媒体报道的。为什么说不足信呢？因为即使按照这个报道呢，他是说沙特向以色列求援，什么求助于以色列给沙特提供情报啊，没有其他的内容啊，并不像人们所讲的要提供武器啊，什么反导啊，懂吗？不是这样的内容。大家知道，其实沙特是向美国求援，而且美国是公开的承诺向沙特提供情报的。以色列和美国在情报方面，几乎是一家。那么沙特阿拉伯还需要通过美国去向以色列转告说求助于以色列提供情报吗？所以我对这个消息是高度的怀疑。当然德国这个会议，美国的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就特朗普一直心心念念的还是要搞这个亚伯拉罕进程嘛，要把沙特推向以色列嘛。但是我认为在目前这样一个局面下特别是巴以冲突，这个没有一个遥遥无期看不到结局，而现在伊朗这个战争又是处于焦灼状态，沙特去公开求助于以色列，我觉得我对这个消息是高度的怀疑。
1: 所以说美国和以色列媒体能爆出来这样的一个消息，可能也代表了这两国政府他们的一个态度
2: 意愿
1: 是希望沙特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从而推动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向前推进。
2: 对，
1: 另外呢，我们看到呢，沙特多线承压之际呢，也门战事也是进一步的升级，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弹道导弹，沙特空袭也门的通信塔，土耳其表示将会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地区格局又将如何演变呢？我们来看本片。
4: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焦夫省哈卜与沙阿夫地区的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另有3人受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9号还两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分析人士称此举意在试探沙特底线。随着胡塞武装持续打击沙特目标，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刚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面临考验。协议规定，对沙、土、巴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中东局势错综复杂，三国未必能切实履行一国受袭共同响应义务。另据美联社报道，9月21号是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萨那12周年。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20号称，围绕有关结束也门各方冲突的问题，胡塞武装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
1: 沙特和胡塞武装的互协现在已经将对方的民用设施作为打击目标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冲突的性质正在发生改变？
3: 胡塞武装这两天的反击行动两个特点，从一般目标到特殊敏感目标，从军事目标向民用目标，说明下一步呢，双方的互袭范围将会明显增加。最近观察胡塞武装的攻击重点，已经从西南部省份的像这个哈里德王国空军基地、塔伊夫基地开始向周边扩展。 而且利雅得也成了攻击目标。那如果之前的军事目标是打击重点，现在在盐部包括其他炼油厂以及输油设施周边的作战行动，有可能对沙特的石油冶炼出口构成重大隐患。战争正在滑向伊朗和周边国家这种持久战和消耗战，如果下一步双方互袭行动全纵深加剧，特别是沙特发动第760次空袭，今后有可能越来越多，边境省份的一些民用军事目标全部被纳入其中，这样一场混合战争有可能会就此展开。因为现在按照胡塞武装不规则作战，无人机、导弹、巡航弹三种武器装备都可以对军事目标、民用目标发动空袭，这样呢，沙特所面临的问题就会空前严重，和之前对抗伊朗的作战行动大致相同，看不见拦不住。由于基础弹药严重缺乏，那么下一步呢，作战行动很难预料，双方消耗战的迹象非常明显。
1: 土耳其方面呢表示说呢，会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会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支持。那么土耳其方面呢，此时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他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如果他真的要去介入这个冲突的话，战场上的形势会发生什么变化？
2: 我觉得土耳其的这个表态啊，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我认为是这样，就是首先可以排除土耳其出兵去攻击这个胡塞武装的任何的可能性，它没有这个可能性。土耳其现在表示愿意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呢，实际上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比方说无人机啊、反无人机啊、预警啊、情报啊，包括导弹防御啊，这些方面的技术，可能啊，但土耳其这样做呢，其实有他自己，务实的考虑。那么土耳其主要是看重沙特阿拉伯的军火，这个市场啊，土耳其的军火工业未来，瞄准沙特也是一个重大的市场，它有这个利益在里面，但是并不意味着土耳其会出手啊，真正的去帮助沙特阿拉伯去攻击也门胡塞武装。
1: 包括巴基斯坦在这个问题上也会非常的慎重。
2: 我认为可能性都比较小。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呢将会做出一个重大的决策，也门战事、土耳其可能会部分介入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进入九月下旬，天气形势开始有所变化。首先就是副高比较强势，导致南方暑热发展，同时在副高边缘雨水比较频繁。我们首先来关注降水方面。那今天夜间到明天，最强雨水还是集中在四川、重庆、贵州、湖北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后天雨水格局变化不大，大后天华北、黄淮的降水也将会开始发展，但是整体来看还是华西地区降雨最为频繁，要注意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另外在气温方面，江南、华南暑热持续，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一些地方还将会出现高温。而在北方，本周冷空气的强度比较弱，所以大多数时间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一些地方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0度上下。不过在西北地区气温的波动比较明显，像兰州明天25度，后天将会达到21度。而在杭州呢，本周后期将会出现高温天气，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好，再来关注最新的城市天气吧。北京晴转多云，18到29摄氏度，沈阳晴9到31度，通辽晴12到31度，达州阴转阵雨21到23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曲靖狭雨转阵雨17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郑州多云转晴18到28度，淮安多云19到27度，武汉阵雨22到25度，杭州多云24到31度，首尔晴19到30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新德里晴26到36度，迪拜晴30到38度，河内晴转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6到34度，悉尼小雨15到19度，莫斯科小雨12到19度，伦敦晴13到25度，巴黎晴12到24度，罗马晴19到29度，雅典晴转小雨20到27度，渥太华阴转晴5到16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17到22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两港天成。香港国际机场则是这座城市连接全球的重要门户。从这里出发，五小时航程可以覆盖全球约一半人口的聚居地，同时它也是全球少数客货运量均居世界前列的机场。早在2014年，机场年客运量已超过6300万人次，货运量超过430万吨，飞机起降约39.1万架次。持续攀升的航空需求让原有双跑道系统逐渐逼近容量极限。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新的容量从何而来？为了配合国家发展大局和香港长远发展，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香港机场管理局把目光投向机场以北的广阔海域。2016年，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建设工程正式启动。这一次他们要向海要地，在茫茫大海上再种出一条跑道。

0: 今天的香港国际机场，空中是川流不息的银翼，地面上三条跑道高效协同，地下则是纵横交错的隧道网络，如钢铁动脉悄然搏动，三者彼此联动，共同支撑这座国际航空枢纽扎根香江，展翼世界。
1: 大家好，我是梁景南，香港机场三跑道的工程总监。在我前面是一条3800米的跑道，上面是一个650公顷的填海，总投资是1415亿港元。通过团队白天晚上的奋斗，我们终于把城市中的海市城楼转为天空之城。
0: 650公顷填海造地，面积约等于910个标准足球场。填海所用的材料近1亿立方米，超过36000个奥运标准游泳池的容量。面对如此庞大的工程量，香港国际机场并没有采用传统挖沙填海，而是基于机场工程的高标准、高要求，与主承建商一同研究，采用了深层水泥半合法的填海技术。
2: 应该说，这个项目啊，是这项技术的世界级应用典范，创造了单一项目应用的世界纪录。深层水泥半合法，简单来说，就是不用挖走海床的淤泥，而是用特制的设备，把水泥等这个固化剂和海底的软土进行就地的搅拌，让原来松软的淤泥变成坚固的人造地基。从效率来看，加固以后的地基能够快速地承载下一步的施工。从安全来看，形成的复合地基沉降量更小，变形更可控。从绿色环保来讲，它不用大规模的挖泥和回填沙石，几乎没有弃土，能有效地避免海水的浑浊，保护海洋生物的栖息地。
0: 三跑道系统工程所在水域临近北大屿山和珠江口重要生态区，机场的发展边界不断拓展，海洋生态保护也必须同步推进。为此，工程团队将环保管控贯穿设计、施工和监测全过程，通过铺设2米厚沙垫层，设置双重防污帘，并坚持先筑海堤再进行填料施工等方式，尽可能减少对海床淤泥的扰动和扩散。
3: 三跑道系统工程在保护环境和海洋生态方面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希望尽量减少和缓解对于海洋生态的影响，当中亦都希望尽量减少对我们这里水域一个重要的海洋物种中华白海豚的影响。我哋工程期間咧，亦都用咗設立咗一個海豚管制區。即係簡單啲嚟講咧，我哋任何海事工程咧嘅附近250米範圍咧，我哋都有觀察員睇住個工程範圍入邊有冇中華白海豚咧進入呢個250米嘅海豚管制區。如果一有見到中華白海豚咧，我哋相關嘅工序咧就會即時停工，直至個白海豚離開咗個工地範圍30分鐘之後咧，先再復工嘅。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喺航油改道方面咧引進咗一個定向轉掘法。咁我哋個工程嘅方法咧，就喺海床底嘅100米嘅岩層咧鑄一個管道，咁希望盡量減少係影響到海床嘅情況嘅。咁呢個工程喺當時嘅期間咧，我哋係個管道嘅長度咧總長係超過5公里，亦都係破咗當時嘅世界紀錄嘅。
0: 2016年工程开始之初，香港机管局就投入4亿港元设立改善海洋生态基金和渔业提升基金，支持相关研究和保育工作。建设期间，工程团队持续监测施工海域水质，多次开展增殖放流活动。工程完成后，又在机场附近水域设置600座人工鱼礁，为海洋生物营造新的栖息空间，进一步提升生物多样性。对三跑道工程而言，发展与环保不是选择题，一座机场要在香江展翼，也要让工程生长与海洋呼吸彼此相融。
1: 因为三跑道这个项目是 在我们原来的机场旁边做一个新的一个工程项目，所以我们又做一个不停航施工的一个安排，在不影响原来上跑道运作的情况下，所以有很多跟民航处的协调。
0: 顶着环保和不停航施工的双重压力，650公顷土地用了4年在大海上生长起来。但要真正托起航班，还要在这片新生的土地上搭起一套彼此咬合、精准运转的完整系统。最先在海风中铺开的是支撑机场展翼的关键，那就是全新的第三条跑道。
1: 我们第三跑道全长是3800米，60米宽，是代表所有全球最大的客机都可以在这里起降。还有它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我们是三类的一个渡航标准，是代表在不同的天气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保证安全的起降。
0: 跑道看上去像一条笔直的道路，但它承受的是数百吨重的飞机一次次高速起降。地基是否稳定，道面是否平整，排水能否迅速完成，驻航灯光能否在复杂天气中清晰指引，

每一项指标都直接关系飞行安全，为此工程团队必须把毫米级的精度铺进这条3800米的跑道。

0: 2021年，机场原有北跑道完成重新编配，转为中跑道。2022年，新建第三跑道正式启用。2024年，三跑道系统投入运行，香港国际机场由此迈入三条跑道同步运作的新纪元。但是，一座航空枢纽要真正展翼，只有跑道还远远不够。围绕飞机的起降、停靠和旅客的礼仪，新的客运廊、客运大楼等一系列客运设施，还要在这片新生土地上逐一落位。跑道铺开了羽翼的轮廓，而一座完整机场的血肉与筋骨，才刚刚开始生长。
1: 客运大楼项目是我们整个三跑系列工程中最大的一个标段，那么这个屋面系统呢，又是这个客运大楼项目最难、技术最复杂的一个分布工程。我们采用了模块化的施工技术，就是在香港混凝土结构施工的同时，我们把整个高屋面体系分成若干个模块，在内地同时加工。其中最大的模块呢是100米长、30米宽。那么这个技术呢有很多好处。首先是场地比较狭小，我们在做混凝土结构同时，我们在内地又开始生产钢结构模块了，时间节省了。第二呢，也降低了我们的成本。第三呢，减少了很多高空作业，对整个项目的安全管理是非常有益的。加工完毕之后，等到香港混凝土结构做完之后，我们用12000吨的驳船运到香港的工地，通过提升滑移的技术就位。而且特别强调是这个模块化施工技术，从方案的设计、技术装备的应用、现场的管理，全部都是国产化，都是由内地跟香港两地的同事还有合作伙伴共同完成。
2: T2 客运大楼的屋顶咧，系由一个巨型嘅钢结构造成嘅，个重量咧大约15000吨，个面积咧就相等于系60000平方嘅平方米，等于咧有19个标准足球场嘅面积。因为我哋有好大量嘅机电同埋装修同埋行人通道嘅设施要去做咧，我哋系喺个设计过程里边咧，系要令到佢哋咧系每一个嘅配件都能够装得到嘅，冇任何嘅阻碍。所以我哋采取一个用 BIM model 嘅形式去做一个嘅验证。咁我哋喺个团队里边咧系有好多嘅BIM 嘅工程师。是令到我们的设计做到呢是万无一失，是每一件的设施都能够在这个这么大型的天幕里面呢是装到。
0: 三跑道系统的建设不仅拓展了香港国际机场的空间，也深化了香港与内地在大型工程领域的合作。香港的国际化管理经验和专业标准与内地的技术实力、资源整合能力和建设经验相互融合，提升了项目效率，促进了技术、人才与管理经验的双向流动，也为粤港澳大湾区深化合作、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展翼世界提供了持久动力。2026年5月，2号客运大楼正式投入使用。

0: 现在我们扩建完之后的二号大楼，不单是为香港机场会增加我们的楼量容量，更加会成为未来客运大楼的一个新的典范。
1: 二号客运大楼与一号客运大楼互联互通，共享机场铁路和地面交通集散系统，在节约土地与建设成本的同时，提升旅客抵离和中转效率。与此同时，第三跑道旁新的二号客运廊与停机坪陆续建成，如何让旅客和行李穿越繁忙的机场快速抵达？答案在地下。全新的无人驾驶捷运系统将地面上2.6千米的距离压缩成不到3分钟的车程。
2: 三跑道的无人驾驶旅客捷运系统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现有系统的改造，第二部分是我们一个全新新建的无人驾驶旅客捷运系统，它会将我们的二号客运大楼直接接驳到我们的二号客运廊。
1: 在不影响现有捷运系统的情况下，项目团队利用新的技术手段，仅用6周的时间就完成过去需要6个月的测试，并顺利开展下一阶段的验证。整个测试过程安排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机电工程署铁路科的高度认可。
2: 我们的新旅客捷运系统车辆最大的运转速度是每小时80公里，列车的自动控制系统的安全完整性等级 SIL 是达到最高的 SIL 4级的，这是轨道运输领域的安全认证的最高标准。你看，虽然我们没有司机，但是我们一样可以确保旅客的出行安全。
1: 与旅客同时出发的还有行李，就在旅客捷运系统旁边，旅客托运的行李正在另一条线路上高速分拣输送，向不同航班准确汇集。

0: 由于 T2 客运大楼跟 T2 客运廊是由 2.6 公里的隧道连接，当中的行李系统是以高速的运行，要达到20分钟走间和45分钟全部移港行李送达的要求。在项目前期，我们也在香港的天水围新建了一套小型的行李处理系统做功能测试，把系统的最高速度提升到每秒8米。为了解决大楼空间有限的问题，我们使用了5500吨的钢材，加建了42000平方米的钢结构平台，用作安装行李系统。另外，我们也采用了垂直运输带，这样便能大大减少空间安放行李输送带，以满足不同流程走线的需求。
1: 全新的行李处理系统每小时可处理9600件行李，面对三跑道系统全面运作后更长的运输距离和更大的处理规模，系统依然能够实现首件行李20分钟送达、全部行李45分钟送达的目标。对旅客而言，每一件准时抵达的行李都是机场高效运行最直观的证明。然而，真正的挑战在于行李与捷运系统深入地下，隧道宽达50米，但施工却不能影响现有机场铁路和航班的正常运行。香港机场管理局与中国建筑的工程团队一同研究，决定采用一种名叫箱涵顶进法的隧道施工技术。
2: 其实呢，用这个方法呢，其实是很多因素用这个方法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project 里面呢，我哋上高就係老，而家係我哋嘅機場快線嘅路軌，距離呢個頂大概10米，係非常淺層嘅。如果用呢個方法嘅話咧，我哋能夠確保佢嘅沉降度同埋個準確度，同埋施工方法裏邊咧，係能夠非常非常準確地計算到，用預測到。
1: 箱涵顶进法是在铁路一侧预制大型钢筋混凝土箱体，在箱体前端分段开挖的同时，将箱体缓慢而精准地推入地下。与大面积明挖相比，这种方法无需拆除或长时间封闭地面铁路，

0: 同时，通过实时监测轨道沉降和地层变化，及时调整顶进速度与方向，将施工扰动控制在安全范围内，从而保障机场铁路和机场设施正常运行。
1: 港珠澳大桥呢，是曾经成功用过这个顶桩方法，里面的跨度大约是30米。其实我们这个 project 里面是两条隧道， OK， 一条就是 APM 的隧道，一条就是再行李的隧道，两个加上跨度是50米的，在全香港或者全世界呢，个跨度是最大的。
0: 地面上列车与机场仍在正常运转，地面之下巨大的混凝土箱体谨慎穿行，这种精密而克制的施工方式让机场在运行中继续向地下拓展，也为这座展翼湘江的航空枢纽打通新的钢铁动脉。至此，十年拓海终迎腾飞，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工程相继在海上铺展成型。这项世纪工程规模不亚于在原有机场旁再造一座新机场，而正是无数建设者日夜坚守并肩攻坚，最终让这座枢纽舒展新意。
2: 香港机场三跑项目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基建项目，这个项目最后能够按原来时间表完成，是通过方方面面的努力。
3: 三跑道那个系统，无论在规模上，复杂性，也远远超越那个普通基建工程，所以我们也全力以赴，配合那个机管局的要求。
4: 这个工程呢，它是要求很高的，包括呢，个工程呢非常之紧迫，咁同埋呢嗰个工程嘅质量同埋安全呢要求都好高嘅。
5: 那希望我们以后呢为国家和香港的基建工程呢再出一份力。
6: 要保障这个超级枢纽全天候安全高效运作，我们和机场管理局深度协同规划供电方案。
7: 在三跑道系统工程的规划与建设过程中，特区政府发挥了关键的统筹与协调作用，以确保三跑道工程能够顺利完成。
0: 从一片海到一座连通世界的航空枢纽，三跑道系统拓展的不只是机场容量，更是香港连接全球的空间。背靠祖国，面向世界，香港国际机场正以新的姿态展翼湘江，飞向未来。
8: 香港具备发展国际航空枢纽的独特优势和深厚的基因，包括我们是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还有“十四五”规划之中，也给予香港赋予明确的政策支持。
9: 我们定位是在亚洲是一个最重要的国际枢纽。那在亚洲做国际枢纽呢，其中我们有大湾区做我们的腹地，我们怎么样把市场整个大湾区的市场呢都能够更好的服务的好，货流客流资金流都能够利用香港连接到全世界。我们在没有三跑系统之前呢，我们已经到了已经饱和的状态了，已经不能再拓展更多的航线航路了。那有了这个处理能力之后呢，在航线航班还有航空公司我们都有更大的能量去拓展，而且我们已经展开了，尤其是我们更将要加大我们在一带一路的拓展能力，包括中东、中亚、南美、非洲还有东南亚这些传统地区。
10: 建成三跑道系统之后，我们会全力推动机场城市的发展。我们的机场城市会以 Skytopia 斯陶比亚命名，这是我们香港的天空之城，里面的各种项目会在未来几年陆续落成，包括有游艇港湾，全香港最大的一个室内表演场地，艺术和珍品的仓储等等。我们相信斯陶比亚会为香港未来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国家“十五”规划 肯定了香港的航空枢纽地位。我们会充分利用三跑道的运力，继续扩展香港的国际网络，达至每年处理1-2千万人流和货运1000万公吨的这个目标，让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湾区贡献香港力量。

0: 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5: 咱家果园
7: 咱放心。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

0: 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有意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1: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2: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1: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 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1: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1: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4: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1: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5: “十五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1: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十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五十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一百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二百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四乘二百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五十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 97.67%， 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 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喝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6: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7: 格力真好。
8: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0: 专属短号长情，
9: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1: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爸妈，我回来了。爸妈，刘洋，我回来了。

0: 讹人啊，3万块钱，他要花到下辈子吗？大嫂，妈糊涂了，你也糊涂了，怎么能就这么答应了呢？
1: 那这说出去的话也不好反悔啊。
2: 行了，别计较这个了，人家能吐口答应说同意调解不容易了，能不抓住机会吗？现在赶紧想钱的事儿。
1: 我和沐风的存款大概有将近2000，我们都拿出来。
0: 我这儿600块钱，
3: 我有4000多，都给您。我再把服装摊兑出去，还能再凑1000-2000呢。
4: 我没有多少存款，但我可以找我妈要，能凑多少凑多少。
2: 这事儿你不用管，也别跟你爸说。
4: 那不行，阿姨，穆林是为了保护我们家才出的事儿，不光我要管，我哥我嫂子都得管。
2: 这是两码事儿，肯定不会要你们的钱的。
5: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啊，我插几句话。大家也别争了，李阿姨，我觉得这事儿啊，能者多劳，您呢，也别求别人了，剩下多少缺口，都归我。
2: 凯旋呐，谢谢你的好意啊，非亲非故的，阿姨承受不了你这么大个情。
5: 李阿姨，我知道这个时候跟您提不大合适，大家也不要觉得我趁人之危。我跟小雪早就已经确立关系了，而且我也决定，这辈子非她不娶。那咱们就是结结实实的一家人。虽然穆林比我小，那也是我二哥，我为我二哥出力，应该的。
1: 妈，就答应吧。
5: 妈，我去张罗钱。
0: 不是你，你先。
6: 雪儿来了，
7: 来来来来来来，
8: 哥，你找我？
6: 我出差回来带了些特产，拿回去给老爷子尝尝。
8: 这你还惦记着我，这怎么好意思？
6: 孝敬老爷子的有什么客气的？来，
8: 谢科长啊。
6: 怎么样？我走这段时间，仓库没什么事儿吧？
8: 有，二车间的梁春生来过，要看看原料的材质证明和吊牌。
6: 给他看了吗？
8: 看了，咱们的进货手续都没啥问题。
6: 咱们进的那批地碳钢现在还有库存吗？
8: 好像还有几吨没用完。科长，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6: 这能有什么问题啊？咱们一切都是按照正规程序办的嘛。
8: 啊，是，都是正规的。那个，咱们厂里出事了。
6: 出什么事了？
8: 因为新下线的 C 型小客车转向系统失灵，出了事故，厂里成立了调查组。还有，您弟弟也出事了。
6: 我弟弟出什么事了？
9: 我遇见仇人了，你们两个去帮我办点事儿。
10: 还有人敢惹您？看我整不死他！
9: 不用整死，犯法知不知道？我想好了，吓唬吓唬这黄毛丫头就行了。
10: 吓！
9: 进。
11: 方总，我要跟您商量个事儿。
10: 哎，
11: 李哥，那你们先聊着，我一会儿再来。
9: 你别走，你正好给我出主意，坐吧。
11: 行，我主意多。什么事？
9: 说来话长，头几年有个女的为了一点腻腻歪歪的破事儿捅了我一刀，差点要我的命。前两天我又遇见她了，还跟我劲儿劲儿的，我非得收拾收拾她。我听说这姑娘自打捅了我之后就怕血，见到血就晕彩。你们俩今天晚上去她家门口撒点鸡血，我让他出不了屋，这主意怎么样？
10: 哎，这主意够损。不是，这主意真高。他家在哪？
9: 大王胡同76号，老穆家。凯旋，你觉得主意怎么样？ 了，凯旋？
11: 没事，我觉得挺好的。
7: 李哥，你要觉得好玩，咱一起去。
11: 算了，我就不去了。
9: 凯旋能跟你俩一样吗？凯旋是干正事的，亮哥你去吧。
11: 好，好，走。
9: 凯旋，找我啥事儿啊？
11: 王总，是这样的，我急用钱，你看能不能把我的股份跟分红给我算算？
9: 哟，你这是不想干了？
11: 是我家里遇到急事儿了，真的急用钱。
9: 啥急事儿啊？这么着急？
11: 您就别问了，反正我一定要把这钱收回去。
9: 行，你不干了，我不强留你。但是这钱吧，都付出去了，还没回款。等有钱了再说吧。
11: 什么时候能回款啊？
7: 李凯旋，你磨磨唧唧什么意思啊？我是不是给你脸了？你还把自己当盘菜？什么时候回款？是你该问的吗？
11: 滚！
7: 瞪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喝多了？
11: 王总，那个都是我不好，你看你能不能把股份退给我？分红我不要了。
7: 我说了，公司现在没有钱，等以后再说。

0: 真不巧，偏偏这个时候赶上我出差了。
1: 还好啊，总算有办法了。
2: 大家东拼西凑凑了一些，剩下的部分凯旋说他来想办法，咱家折上的2000我也拿出来了。
0: 啊，应该的应该的。妈，既然我回来了，您就别操心了，林子的事情我来跑，您就放心吧。
2: 妈昨天一晚上都没怎么合眼。
1: 你能回来啊，我心里就踏实了。这家里啊还真得有个老爷们当主心骨。林子这事儿啊你就多跑跑啊。
0: 嗯。
1: 吕阳啊，把你折腾够呛，我这没什么事了，你俩赶紧回家吧。
2: 妈，我不累。
1: 哎呀，还怀着孩子呢。
0: 妈，没事的没事的，妈没事。
3: 咳嗽，
4: 没事儿，没小毛病了。
3: 你脸色都不太好了，都烫手了，你发烧了？
4: 没事没事，不用大惊小怪的，你快化妆去吧。
3: 这怎么能行啊？要不然跟剧院经理说一说，咱不能硬撑啊。
5: 哎，张老师，陆老师，还有两个节目到你这儿啊。
3: 经理，张老师发烧了，咱们能换一个节目？
5: 哎呦，这怎么行啊，上次你们演出效果特别好，很多观众啊都是特意来。
3: 能行啊？要不然跟剧院经理说一说，咱不能硬撑啊。
5: 哎，张老师，陆老师，还有两个节目到你这儿啊。
3: 经理，张老师发烧了，咱们能换一个节目？
5: 哎呦，这怎么行啊，上次你们演出效果特别好，很多观众啊都是特意来看张老师的。坚持坚持啊。

0: 有什么用啊？还是得想办法让穆林早点出来。你这个弟弟啊，跟你可太不像了，从来不让你妈省心。
1: 挺不省心的。哎呦，妈呀！
0: 你都出差一个多月了，回来也没多看我一眼，也不说多关心关心你儿子，还在那嗯啊啊的。
1: 不是，家里不是摊上事儿了吗？我这心里面有点乱。
0: 我不管，我就想听你说两句好听的。你想我了吗？开始。
1: 想想，怎么能不想呢？我心里面全是你。
0: 太敷衍了。你再多想两句，回家慢慢说给我听。
1: 是这样的，媳妇儿，我突然想起有件事，我得去办去，我得赶紧回趟厂里。你先自己回去吧，行吗？啊？哎。

0: 陈光什么时候回来？还得个三四天吧。这家里有事儿，他倒没影呢。你说他要在家，也不至于让人木林出事儿。你这叫什么话？就活该陈光出事儿吗？要我说，这事儿就应该厂里出面解决。几万块钱对厂里来说，那算什么呀？
1: 胡说！那厂里钱是国家的钱，你怎么动，以什么名义动，一分钱都不能动。
0: 木林呐，的确是因为咱们家的事儿才出事儿的，咱们也该出把力气，老伴儿啊，明天拿1000块钱给李爱玲送去。
2: 爸，1000管什么用啊？那多少钱够用啊？咱家一共有多少钱呀？
0: 爸，我跟陈光这儿有点积蓄，除了工资之外，还有这些年出去演出的津贴，虽然不算多，但是也能凑个数。
2: 不行不行。 这事跟你俩有啥关系啊？没有道理让你们出钱。再说了，这两口子过日子，用钱的时候得商量着来，你自己就做决定了，你不问问陈光啊？
0: 妈，您说的对，我是应该跟陈光先商量一下。

你好，方总，现在有个意外情况，我们厂出了一个生产事故，可能很快就要查到原材料上面来了。我从你那儿进的这批货呀，手上还有几吨，得赶紧想办法给处理掉。我的意见是你抓紧时间派辆车来，把货赶紧拉走，我签好提货单在仓库等你。你就放心吧，仓库也是归我管，我随便编个理由他们不会怀疑的。那好，就这么说定了，你赶紧来这儿。

0: 我们又好了，就是不会被人发现吧？
1: 我先上去看看。

0: 지금.
1: 李大哥，这俩小子也太不抗揍了吧，什么玩意儿。
2: 李哥啥也不是，他们为啥要祸害老穆家？
1: 两个杂碎，早晚收拾他们。
3: 谁呀、
1: 啊？走！
2: 你拿我，我害怕。
3: 你来了，钱拿来了吗？
1: 我今天去公司要钱了，那钱现在可能不大方便。
3: 啊，没事儿，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1: 你别着急啊，小雪，我肯定还有办法。我再去要，那钱是我的，我肯定能要回来。我先走了啊。

0: 怎么样王教练？
1: 邓老师，这回我可是赔惨了，全退票了。
0: 退票了？
1: 不退票怎么办？难道让基本人砸我这场子？
0: 不好意思啊，经理。那要不然这样，下次我帮你免费演一场，多演几场也行。
2: 对，
1: 咱们还是先说这次吧。张老师，这损失不能算我的吧？
2: 你什么意思啊？张老师到现在还发着烧呢，他又不是故意的。
1: 我是生意人，我不愿意只看结果。咱们合同上可是签的明明白白，因为你演出的原因造成损失，你要负全责。
0: 那要赔多少啊？
1: 我来算算。

0: 王峰，
1: 凯旋，你等我呀！
0: 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我觉得老天爷在耍我。
2: 怎么样？看看吧。怎么样？我没饿你们。咱讲理啊。
3: 经理，我身上确实没这么多钱。
2: 那没关系啊，我给你个账号，让家人汇款过来。
3: 我家里恐怕也没有，我得回去给您凑一凑。
2: 那也行，那你们谁回去啊？
3: 什么意思啊？我们一起来的，当然是一起走啊。
2: 那是啊，不是兄弟我不讲情面啊。如今这个社会啊，人心隔肚皮，万一你们走了不回来，我找谁去啊？我不得不防啊。
4: 那您什么意思啊？还想扣押人质？你信不信我报警？
2: 好啊，报警啊，太好了，直接把合同给警察看，让人民警察帮咱们处理。你们二位啊，就安心在这等着吧。
4: 我还是不信了，今天我偏要走。
5: 给我坐这儿。
4: 爸爸怎么样？
5: 谁允许你们走了啊？
2: 好了好了，张老师啊，是文明人，别这样啊。张老师啊，我这兄弟啊也是急了心，居然赔了钱，也影响他们的生活啊。你多大胆点啊。
3: 经理，我留下让小猪回去拿钱。
4: 不，我要跟你在一起。
3: 听话啊。
2: 杜小姐，那就辛苦你了。张老师这病着呢啊，在这养几天啊，放心，我一定照顾好他啊。
3: 回去找白哥，把这儿的情况跟他实话实说，我家里应该能凑得出来这些钱。快去啊，去啊。

0: 到底怎么回事啊？方志涛，我记得当时判决书上写的不是这个名字，
1: 改名了呗。
0: 哎呀，那些都不重要，反正肯定是他。
2: 文峰，你说我现在怎么办？
0: 别着急，你容我想想。德军，听我说，你现在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冲动，千万不要和他撕破脸皮。你现在所有的钱都在别人手上，万一翻脸了，你可就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了。
1: 我今天白天也这么想的，我心里无数次设想过，我有一天见到这个家伙，我一定狠狠地揍他。那今天呢，就站我面前，我想的是我的钱，我想只有把我的钱拿回来，才能帮穆林解决问题。
2: 我在家门前碰到小雪，
1: 我觉得我就是个窝囊废。
0: 哎，干什么呀，凯旋？跟你说不要冲动。卧薪尝胆，听过没有？这道理你懂不懂啊？你听我一句劝，趁现在他还不知道你和小雪的关系，你哪怕低三下四的好好跟他说话，先把钱要回来，你懂不懂？
2: 懂，我忍，我能忍。等我把事情解决了，我再找他算账。还有，文峰，你现在知道了，我劝你跟他断了吧。我怀疑他那些批文一定来路不正。
0: 这个我心里有数。还有啊，你现在也不要跟小雪说我跟他也有业务往来，万一小雪知道了心里会别扭，我还得跟他去解释。等到这件事情结束，不光是你，我都会想办法收拾他。
2: 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会替你保密的。回去吧，
0: 记住我说的，千万别冲动。

0: 说了坏事吗？
1: 你爸爸是全世界最勇敢、最善良的人。
0: 那为什么警察要抓他？
1: 警察没有抓他呀。警察叔叔是找他商量事儿去了。
0: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想他了，
1: 很快就回来了。
0: 奶奶，你怎么哭了？
1: 没有啊。奶奶想爸爸了。
0: 我要做个梦，做个有爸爸的梦。

0: 怎么办呀？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愁死我了。
1: 就没再跟那家人商量一下吗？其实他们的要求有点过分。
0: 商量什么呀？人家就是带着一腔仇恨来的，就是要报仇要出气，能答应调解已经是意外了。本来呀，李凯旋说是要帮忙的，结果又出了岔子。这个李凯旋就嘴上说的好听，我再跟小雪说防着点他。
1: 春儿，我跟张晨光这儿有一笔钱，是我们这些年攒下来的积蓄，这样先拿过去应急用。
0: 哎，别呀，我又不是来借钱的。
1: 你这个时候还跟我们客气什么呀？穆林是我跟张晨光的好朋友，他现在出了这样的事儿，我们可能见死不救吗？再说了，他也是为了救我公公婆婆还有小晴才出的事儿，你就别跟我客气了，行吗？
0: 行，那我替我二哥谢你们两口子了。
1: 走，进屋拿钱。

0: 我还是要跟您商量一下我要撤股的事儿。你看我那点钱在你这儿也不算什么，能不能行个方便？
1: 老李，不是我不给你钱，你入股的时候是签了合同的，你这算投资，合同还没到期你要撤资，这算什么呀？咱可都是大老爷们儿，是不是？
0: 是我不对，但我真的遇到急事了。就像我之前说的，分红我不要，还我本金就行。
1: 要说你挣点钱也不容易，起早贪黑的倒腾服装，还得一直照顾暮雪那个小丫头。
0: 王总，
1: 你以为我那俩兄弟都瞎呀？你昨天晚上一动手，他们就认出你了。我总算明白你昨天怎么那么奇怪了，原来是心疼媳妇儿了啊。冤家路窄，真是冤家路窄呀。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开心吗？我正琢磨着怎么报仇。
0: 方总，我说句不好听的，你生意上那些猫腻我知道，如果我去举报你，你公司的比较好。
1: 你去举报，反正公司有你的股份，罚款也好，判刑也好，我看你跑得了吗？
0: 放下他！
1: 你跟我来这套是不是？知道什么叫做人财两空？来啊，
0: 方总，你也是生意人，

0: 人，你给我提一个条件，怎么样才能把钱还给我？
1: 哎，这就对了，你算是没白跟我学。其实也没什么，我这人最大度，你的女人捅了我一刀，到现在还没给我道歉。这么着，你代表她给我跪下，跪了咱俩把账清了。

哟，暮雪来了，哈，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你看看，你找了一个什么玩意儿？

哎呀！哎，你来了！给我撒点尸体！你这走！

0: 兰兰，你怎么来了？
1: 张队长出事了，你快去救救他吧。
0: 出什么事了？
2: 妈，这是咱们家还有白哥家张厂长家一起凑的，现在还差一半，怎么办吧？
3: 就看小雪和李凯旋还能凑多少了。
2: 哎，小雪，你那钱凑怎么样了？问你话呢，李凯旋和你还凑
4: 吗？
5: 妈，姐，从今以后不许李凯旋再进这个家门。
2: 哎，雪啊，这怎么了？这是
6: 雪、
1: 白团长，张队长现在还病着呢，而且我看剧院经理手下那帮人一个个凶神恶煞的，我真是怕张队长在吃亏。
0: 我知道了，我现在正在想办法呢。
1: 那您尽快想办法，我先走了。

0: 想活了。
1: 哎呀，你别说了好不好啊？你瞎了吧？
0: 我去了，
1: 死什么死啊？不，哎呦你，
0: 不要活了，
1: 不要再作了好不好？
0: 妈，哎呀，妈，
1: 姑娘，快快快快把我把脚下来，脚下来，快快。
2: 哎呀，下来，下来，来来。哎呀，
3: 妈，妈，这是怎么了？您别哭啊，怎么回事啊，爸？
4: 你妈买的金丝兰呢，掉价了，都赔。
0: 让我死吧，
3: 妈，您别这样，妈，别哭了。你好，
5: 你是？
3: 我是咱们学校法律二班的张小晴。
5: 哦，法律二班的呀，你有事儿？
3: 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遇到一点事情，所以我想找您咨询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哦，
5: 好好好，来，听我说。哎哎，
6: 这报纸上啊，连着发表了三篇文章，说这金子兰呢价格过高不正常，是什么炒作？怎么炒啊？反正啊，就一两天的功夫啊，这价格啊就跟跳水似的，稀里哗啦跌得粉碎呀。哎，你妈呀，一分花花好几百，现在呢，两三块钱都没人要。
0: 你就说这事多倒霉，再过几天我这花就能出手了，我就能挣点钱。你说你妈这命啊，那个都是我的血汗钱呢。
2: 妈，别哭了，你别上火啊，没钱了咱再挣啊。
6: 对，
2: 是不是？
0: 我都这岁数了，我上哪儿挣钱啊？我舍不得吃舍不得喝，我攒的钱我全赔了。我
2: 别哭了。
4: 啊，姑娘，你回来干啥？有事儿？
2: 本来有事儿，现在没事儿了。
4: 啊，那没事你忙你的去啊，你妈交给我。
2: 妈，我今天真的有点急事儿，等我忙完了，我就立刻回来接着陪您啊。
4: 哎，行，你放心吧啊，忙你去了。
2: 行吧，我也收拾的差不多了，那我先走了啊。走了，妈啊。

这事跟你俩有啥关系啊？没有道理让你们出钱。再说了，这两口子过日子，用钱的时候得商量着来。你自己就做决定了，你不问问陈光啊？

0: 陈光出事儿了，我想跟您借点钱。
1: 陈光咋的了？我哥怎么了？
0: 姐，别劝我了，我想好了，跟他分手。
1: 分手？不至于吧？我觉得李凯旋这个人还挺仗义的，尤其是对咱们家。
0: 可是，在他心里，钱比我重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被咬过一次，我怕了。姐，你知道最让我生气、最让我寒心的是什么吗？他明明知道。这方知道就是尹小亮，他明明知道他就是那个坏人，可是他瞒着我，什么都不跟我说，他骗我。那么信任我，这些年我从来没有像这样相信过一个人。一定能找到一个比他更好的。
2: 儿媳妇啊，你这事办得太欠考虑了。妈特意跟你说过，这家里出事，两个人要商量着来，是吧？过日子就是最起码的尊重啊。
1: 妈，我嫂子也是好心。
2: 好心，那不得分对谁吗？穆林是她前男友，咱是不是得注意点影响？
0: 妈，这件事儿确实是我的不对。

0: 他。
1: 白团长，你怎么还没到梁川去接张队长？
2: 你放心吧，我一定能想到办法救我的丈夫。我们家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了。
1: 张队长，这不是从你家拿的钱，是从我表哥那拿的。你在我眼里就是闪闪发光的，我爱你，我才是那个愿意为你付出一切的人啊！
2: 是不是有一个叫张春光的人住在这儿？
3: 你是他什么人啊？
2: 我是他的爱人。

0: 好心那不得分对谁吗？穆林是他前男友，咱是不是得注意点影响？
1: 妈，这件事儿确实是我的不对，但是我的本意不是想瞒着陈光，因为我觉得如果陈光在的话，他也会把钱借给穆林去帮助穆林的。
0: 关键陈光现在这不也出事了吗？他还在梁川眼巴巴的等着咱拿钱去救他呢，家里没钱咱拿啥去救？
1: 我也没想到这次陈光去梁川会出这么大的事儿。妈，求求您帮帮我，先帮我把陈光给救出来，之后您再批评我，我都受着。
2: 妈，现在当务之急是把我哥给救出来，您就把钱给嫂子吧。
0: 关键咱家现在没有这么多钱，舍我这张老脸出去借吧。
1: 妈，算我借的，我将来肯定能还回来。
0: 哎呀，算什么你的我的，咱不都是一家人吗？就是这钱数额不小，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借够。白哥，要不然咱两条腿走路吧，你也去找找李爱玲，跟她说明一下咱家这情况，看看能不能把你借给她那钱先要回来。
3: 再着急，也不要卖摊位啊！
4: 听广告，
3: 经营到今天不容易，我一定会把钱给你拿回来
4: 的。为什么骗我？你明知道方志涛就是尹小亮，你不仅不告诉我，你还跟他做生意，你把我当什么了？
3: 我真的不知道方志涛就是尹小亮。
4: 你跟他做生意，你不知道他叫什么？
3: 对不起，雪儿，别生气。可现在眼下最重要的是解决你二哥的问题。
4: 我们家的事不用你管。我一次也不想看。

0: 哎，大哥，梁老师，于团长不在，不在，他去哪儿了？
1: 昨天你没在团里，他接了个紧急通知啊，去省里开会去了，还特意让我转告你，这两天呀，你哪也别去，这团里的工作你多操点心。我先走了啊。
2: 穆科长，
3: 哎，郭工啊，
2: 哎，
3: 有事吗？
2: 啊，有点事儿。哎，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们厂采购科的副科长穆峰同志。厂里的那些原材料的订购啊、引进呐、啊，还有那个仓储管理等等，这些都是由他来负责。这位呢是局里派来的转向系统事故调查组的同志，他们有些情况需要向你了解一下。
3: 好，
2: 那你们聊，我先走了。
3: 麻烦你了，郭工。
4: 哎，
3: 二位领导，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来来来，请坐请坐。来，
4: 穆峰同志，我们想了解一下近半年来低碳钢的采购和使用情况。
3: 啊，没问题，我这里有所有订单的合同，还有出入货记录，包括质检报告。你们二位稍坐啊，我给你们拿一下。
4: 好。

0: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开口。
1: 什么事儿啊？
0: 是张成光，他在外地走穴，演砸了，人被扣下了，现在他们逼着他，让他赔钱。
1: 啊？哎呀，我妈刚把凑的那一部分钱给人家送过去了。
0: 已经送过去了？
2: 啊，瞧这事儿弄的，都赶一块儿去了。要不我让我妈先把你的钱要回来。哎，
3: 那可不行，送过去的钱哪还可能要得回来啊？
1: 不好意思啊，鸽子。
0: 你别跟我说不好意思，该说不好意思的人是我。刚才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开口说。
1: 那张晨光
0: 不让他去走穴，不让他去，他偏要去，这不是添乱吗？
3: 行了，春儿，
0: 你不用替我担心，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现在你们家最重要的是先把穆林给救出来。哎呀，兰兰，你怎么来了？
4: 白团长，你怎么还没到梁川去接张队长？
0: 我现在正在想办法，只要把钱凑够了，我立马去梁川。
4: 那您什么时候能把钱凑够啊？
0: 兰兰，你放心吧，我一定能想到办法救我的丈夫。我们家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了。
4: 行。那你先忙着。
1: 嘿，这朱兰兰可真够关心张成光的呀。

0: 没什么问题。
1: 吴峰同志，
0: 给你添麻烦了。
2: 啊、不敢不敢。二位领导将来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
0: 好，那我们就先走了。
2: 哎，请
0: 走了。

0: 白鸽，把这钱拿着，赶紧去把陈光接回来啊！
1: 谢谢妈。
0: 谢啥呀？这不都是咱家的事儿吗？白鸽啊，你千万别嫌妈唠叨，妈有时候说你啊，也是为了你跟陈光好。这两口子过日子啊，一定要有商有量的，以后遇事一定要过两遍脑子啊。
1: 我知道了，妈，您的话我记住了。我之前有些事儿做的确实是欠考虑，但是以后我一定会改正的。妈，那我赶紧去车站买票，我怕时间来不及了。
0: 快去吧，路上注意安全啊。嗯。

0: 请进。哎，叔。
1: 哎，徐书记。
0: 哎，叔，
1: 你要给我们做主啊！给我们做主啊！
0: 起来，起来，你们俩这是干啥呀？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
1: 徐书记，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0: 好好好好好，来来来，坐坐坐，
2: 有啥话？来，咱坐下，慢慢说啊。来，坐。来。咋了？
1: 徐书记啊，我和老郑都是在村里的五金厂受了工伤。你看，我没了一条胳膊，他少了四根手指，厂里已经欠了三个月的伤残补助费了。我俩去找马经理，他不但不给，而叫他的兄弟把我俩给打了出来，实在没招了。徐书记，你要帮帮我们呐！
3: 徐书记，这是我们大家伙反映五金厂问题的举报信，都给你拿过来了，你看看就明白了。你是当过兵的，我们相信你，你要给我们做主。
0: 叔，起来，千万别这样了，起来，起来，起来。

0: 婆可真好啊，心可真大。
1: 哎，你家里人什么时候来？不来，咱今天还得搁这耗着。
2: 嗯，急什么？我媳妇儿不会为了这点钱把我扔在这儿的。从鹤山到这儿，今天正好是一个来回，你放心，他今儿准来。
3: 张队长，你没事吧？他们有没有为难你啊？
4: 朱兰兰，你怎么又回来了？
3: 把你们经理叫来吧，就说钱带来了。
4: 白哥呢？白哥没来。
3: 白团长，他可能工作有点忙，所以。
4: 所以他又让你过来了是吧？真不好意思啊，我这么一折腾，把家里的钱都折腾没了，他是不是又生气了？
3: 张队长，这不是从你家拿的钱，是从我表哥那拿的。
5: 张老师啊，真是不好意思啊，这两天委屈你了。朱小姐，你真是为人就英雄啊。
3: 你别废话了，数数吧，钱都在里面了。

0: 线啊。好，豆豆，快进去吧。
1: 哎，小青，
2: 刘阿姨，
1: 哎，我送诺诺过来了。
2: 诺诺，先进教室吧。
3: 好。啊，
1: 去吧。
4: 李阿姨，小林哥的事儿我得再跟您说说。
1: 你有办法了？
4: 这件事儿咱们得按法律程序走，不能他们要多少钱咱们就给多少钱。他们这样啊是涉嫌敲诈勒索。
5: 我有个老师正好兼任司法局法律顾问处的律师，咱们可以找他帮忙协调。
1: 律师？
4: 嗯。
6: 白哥真这么说的？
7: 我亲耳听到的。他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把穆林救出来，说张晨光不用管，说你添乱。
6: 不可能，白哥不会这么对我的，不可能。
7: 你这就是自欺欺人了。如果白哥心里真的有你，他一定会第一时间赶来救你的。可事实上现在站在这里的人是我。你去哪儿啊？

0: 喂，
1: 哎妈，
0: 陈光，哎呀，儿子你咋样？你遭没遭罪？
1: 哎，没事，我这边事儿都已经解决了。
0: 哎呀，那可太好了，儿子。哎，不对呀，白哥这么快就到了？他昨天刚从我这儿拿的钱呢。
1: 妈，白哥为什么管你要钱？
0: 啊，这么回事儿，木林呢出了点事儿。白哥呢热心肠，就把你们钱给木春了，然后这不昨天就从我这拿的钱嘛。

0: 队长，回房间吧。
1: 能不能让我一个人静一静？你们别管我，谁也别管我，我身边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0: 白哥他根本就不爱你，他连最起码的关心都没有。你为了这样一个人糟践自己，值得吗？
1: 他爱慕，说过他不爱慕你，他爱我。

0: 一起轻微刑事案件，根据相关法律并尊重当事双方的意见，现在开始刑事调解程序，你们双方把各自的想法都好好谈一谈吧。啊，
1: 警察同志，我绝对相信政府，怎么个调解法，只要你画个道啊，不让我们吃亏，我们都同意。
0: 按照法律规定呢，这个刑事调解啊，我们公安机关只能监督过程、审查结果。至于你们之间怎么谈，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们不能参与。
2: 啊，大兄弟啊，这位是法律顾问处的彭律师，法律上的事儿呢，他能讲明白。我们今天把他请来，给咱们做参谋啊。
3: 你好，老弟，这是我的名片。我是鹤山司法局法律顾问处的律师，也是鹤山大学法律系的兼职老师，法律上的事儿懂得多一些，你就主要跟我谈吧。
2: 律师干什么的？
1: 法院的。
3: 律师呢，简单的说，就是给老百姓提供法律服务的人。
4: 我们国家现在是讲法治，
3: 所以我们大家的一言一行都不能随心所欲，讲一出是一出了，都要按照法律的道道来。我们律师呢，就是负责给大家解释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不合法的。结合今天的案子呢，孟玲把你们的家人打伤住院，这肯定是违法的，但是你们以和解为由向穆家索要巨款，这也是不合法的。就算他们同意给你们这笔钱，法律也不支持这个谈判。
1: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法律管得着吗？
3: 当然管得着了，穆家赔偿给你们的钱包括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还有交通费等项目，该赔偿多少是算得出来的，如果超出合理的赔偿太多，那也就有敲诈的嫌疑了，同样是违法行为。
1: 你是他们找来的人，你肯定替他们说话呀。
5: 对呀、啊、就是
1: 说我违法，我不信。
5: 你不相信我们总该相信法律吧，这法律书上都写着呢，白纸黑字明明白白。
6: 这个五金厂呢，是去年才交给马德山管理的，这才一年多，大家伙的意见就这么大。我昨天呢还专门查了一下他们的经营状况，是亏损的。按照现在五金市场的行情，能把一个五金厂干亏损了，哼，是真不容易啊。
7: 这个五金厂的问题啊，我也听说一些。这个马德山啊，也算是个能人，在县里市里啊有很多关系，他马家兄弟多，在村里啊一直很有势力。你呀、啊，先来乍到。跟他们打交道可得谨慎一下。
6: 什么叫势力啊？我看他们就是横行霸道，子弹我都没怕过，我还怕他们？
7: 小徐啊，我发现啊，你这个人身上有一股子侠气、啊、
6: 您才看出来啊。
1: 我也不怎么认字儿，我也不懂法律，我就知道我们站着理，那到哪我腰杆子我都硬是。
5: 你们站理，你就这么肯定吗？我现在就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这件事情你们有一半的责任。那天你们一伙人故意堵在我家门口，强行闯进我们家，差点打伤我和我们孩子。严格来说，这个就叫强闯民宅，寻衅滋事。不信是不是？行，我在法律书上把这个罪名给你们找出来。
2: 兄弟啊，我想刚才彭教授说的你们也都听明白了，我呢也不太懂法，有些道理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但是有一点刚才彭教授说的我不太同意，我相信 你们绝不会是故意要伤害小琴姑娘跟我孙子的。你们也是因为家里遭了意外，一时冲动才做出这样的事儿的，是吧？我相信你们肯定也是心地善良的好人。可我儿子也是好人呐，他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受伤害吗？所以咱们好人就别难为好人了，行吗？我表个态，除了彭教授刚才说的什么误工费、医疗费

0: 帮你们，而是每个人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都不是仗势欺人的人，你们跟我们讲道理，我们也会公平地对待你们。
0: 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 二舅，你说呢？
3: 我就替我外甥再做一回主，和解了。

0: 何家长，一片乌云散，真是多亏了您，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1: 不要感谢我，要感谢你有个好儿媳妇，她法律意识强，能想到利用司法调解的方式解决问题，这可是现在一般人想不到的呀。
0: 啊，彭老师，您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其实我就是现学现卖的。
1: 夏丹同学，以您压力是。 法律意识强，完全可以参加学校的辩论队啊！
0: 辩论队？我行吗？行，你肯定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找我去报名。我是学校辩论队的辅导老师。老师有意栽培你，多好的机会呀！还不谢谢老师？啊，那谢谢庞老师，我就去辩论队学习学习。
1: 行，我等着你啊。哎。
2: 你爸爸这两天呢，肯定都没吃好睡。我还能有睡不好的时候？我同屋那几个倒是没睡好，大家一致反映我这咕噜倒着的，时而发月，时而闰月，时而正月，时而缺大月，把我困劲儿都上。
3: 还吹呢？到什么时候给我们说？
2: 说的是实啊。
0: 小雪，什么都别干，赶紧歇着来。
2: 这我也不能一动不动吧？
3: 上齐了，咱们开饭吧！来来来，
4: 给锣子一把，来来来，
5: 菜上齐了，咱们开饭吧！来，
6: 哎，川，
7: 把后面那杯子拿给我。
6: 哎，
8: 林子，今天为你接风，整的都得喝两杯，
9: 好啊，
10: 来来来，
11: 妈，得等一下啊，等我小晴，那可是咱家的功臣。
12: 那是，
13: 行。
14: 哎，阿姨，还有小晴，
15: 来来来来，坐吧，坐吧。
16: 来来来，
17: 你坐这儿，还是我坐这儿啊？
18: 你坐这儿呗。行，坐。妈，那我先给您倒上了啊。
19: 哎哎哎！
18: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我这么些年我是为了啥？我做了什么都是为了他，我时时刻刻都想着他。
19: 我永远都忍着他，让着他，结果呢？他心里还是有穆林。穆林好啊，穆林好啊。
20: 晨光，你千万别这么想。我不相信那个男人会比你好。你这么帅气，有才华，有魅力。
18: 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比得上你。白哥就是有眼无珠，他不是有眼无珠，他是口是心非。他明明跟我说过，和我在一起有多么多么的好，有多么多么的幸福。
19: 我现在根本就分不清楚他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你觉得爱一个人是什么感觉？
18: 爱一个人，就是你时时刻刻都想着他，你愿意为他活。

0: 出一切去保护他守护他，害怕他受到一点伤害。
1: 那是对于你们男人来说，你知道对于女人来说爱是什么样的吗？我要是爱上一个人，他在我眼里就是完美无瑕的，闪闪发光的，我会对他充满着无限的敬仰和崇拜，我愿意为他付出一切。
0: 那么说白哥不爱我，我在他眼里都是缺点，自私、小心眼、不求上进、懒惰，我简直是一无是处，我一无是处啊！只有穆林在他眼里才是闪闪发光。
1: 他不爱你，他那样三心二意的女人，你不值得你去爱。这个世界上明明有更爱你的人啊。
0: 安娜，别说了，你喝多了。
1: 我没有喝多，你难道感觉不到吗？你在我眼里就是闪闪发光的，爱你我才是那个愿意为你付出一切的人啊。
0: 那个，我喝多了，我先回去了。
1: 我没有喝多，我说的都是真的。这个世界上又不是只有白哥一个女人。你看看我，你好好看看我，我比较年轻，比她漂亮，我比她更爱你。不，她根本就不爱你，她对你什么样我很清楚。你这么好的人凭什么要忍受她的欺负呀？

0: 我想问一下，大概几点到凉川啊？您坐的是慢车，明早7:30才能到。谢谢。
1: 林子，你应该单独敬小晴一杯，要是没有小晴啊，你现在还在大通铺上躺着呢。
2: 对啊，木林，这次谁都没有小晴处得利多，你得谢谢人家。
3: 谢。
2: 不用谢我，其实你要感谢咱们国家的法律制度越来越完善了。我现在算是知道了，这法律啊比人情和金钱都管用。
3: 这上过大学就是不一样啊。
4: 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那可不，知识就是力量。我现在除了能当孩子王，是不是别的方面有点本事啊？
5: 这确实，小晴上了医大补习班之后啊，这进步的确是有目共睹啊。
2: 谢谢小林哥。小晴，哎呀，慢点，慢点。
4: 夸夸你去吧，至于吗？至于？哎，吃菜吃菜，来来，这这这这这这。大哥啊，这个转向系统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咱们厂里查清楚了吗？
6: 局里的调查组还在厂里呢，我们怀疑呢，有可能是设计方面的问题。现在技术部的人呢，天天加班呢。
4: 嗯，我这几天在里头也没闲着。 我在脑子里头把这个设计方案和工艺流程都过了一遍，我觉得工艺和设计都不存在问题。唯一的疑点啊，就是近2个月转向摇臂的质量它不稳定。我建议你啊，大哥，你去把这批钢坯做个检测，看看是不是原料的问题。
6: 说领子你什么意思啊？你是怀疑我们采购部门有问题啊？
4: 不是，大哥，我不是说你有问题。
6: 那既然出了事故，各部门都需要自查一下，那万一是供货方的以次充好呢？是不是？
4: 不可能，原料进厂的时候是有检验报告的，我们的把关也非常严格，这一点调查组已经查过了，完全没有问题啊！啊，你现在提出来要开始检查，我的原料都已经销货完了，我查厂卖怎么查呀？行，那我们车间呢也有我们车间的规矩，所有不合格的产品我们都留样本。
2: 明天我就把那废件去做一个金像实验，跟那个事故车辆的零件做个对比，那不就清楚吗？
7: 不是林子，你什么意思啊？你说这话干嘛呀？你不能在生产方面出现问题了之后，就怪到我们采购身上来呀？
4: 大哥，你这话说的，我是那推卸责任的人吗？
2: 那我们也不是。你们俩干嘛呢？工作上的事去单位说，这是家。少说两句。
4: 这弟弟刚回来，
2: 你怎么回事啊？妈，你别生气啊，他们兄弟俩就是工作上较真儿。那个木林啊，你大哥不懂事儿，这今天还惹你不高兴。来，嫂子给你赔个不是。
4: 别别别，嫂子，你这肚子里边还有我侄子呢，别到时候生个小酒鬼出来。
8: 对，妈，咱家可得立个规矩了，以后在家不许聊工作。
2: 不许聊工作，还是我孙子明白事儿。来，大哥二哥，咱一家人一起喝一杯。来呀，大哥，二哥来，来来来来，阿姨。

0: 住宿啊？
1: 哎，不是，我是想找个人，您帮我看一下，是不是有一个叫张春光的人住在这儿？
0: 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我是他的爱人。
0: 哦，张春光。�202，从这边上去。
1: 谢谢啊。

0: 是我。张成光，你在屋里吗？
1: 穿衣服。
0: 张成光，张成光，你把门开开！张成光，我知道你在屋里呢。
2: 有毛病啊！大清早上喊什么喊？让不让人睡觉了？
3: 喊什么喊？还让不让人睡觉？
0: 张成光。

0: 么意思啊？这件事儿和你有关系。
1: 五月份那批地毯缸的确有点问题。
2: 我的穆科长，都这个时候你就别舍命不舍财了，保住你的位置，保住我的公司，咱俩还怕以后没钱赚吗？
1: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3: 钱哪来的钱？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0: 喊什么喊？还让人睡觉？
1: 赵晨光，你再不开门，我就把所有人都叫出来！

0: 出去看看吧，人生地不熟的，别出什么意外。
1: 林哥，
2: 回来了，
1: 这么快？
2: 锅汤好吃吗？
3: 好吃。等哪天我，也别哪天了，等过年，等过年我端一锅给你送去。
1: 哟，小梁子，你们家过年吃窝头啊？我去。
3: 哎，那批不合格的转向摇臂还在吗？
2: 多数都报废销毁了，但是按照你的规矩，我还是留了几个样品。
3: 行，那你一会儿给我找出来。
2: 行，
4: 林哥。
3: 嗯，大哥，
2: 林哥，那我们先回办公室等你啊。
3: 去吧去吧。
4: 走。
5: 林哥，那个不生气了吧？昨天哥说话有点不好听。
3: 哎呀，你说什么呢？那不都是研究工作吗？你还真当回事儿啊？
5: 哎，走，我跟你说件事儿。
3: 我得去车间啊。
5: 别，我的事儿比较重要的。
3: 走。

0: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你能不能也尊重一下我？难道现在你还是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同事吗？
1: 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白鸽，我这人谁都对不起，我这人谁都对不起，谁都对不起，谁都对不起，谁都对不起，我就是个人渣，人渣，人渣。
0: 从咱们俩第一次开始，

0: 你坐坐坐坐坐着说。
1: 什么情况啊，大哥？
2: 我们坐下来慢慢说。
0: 这没法慢慢说，车间里等着开早会呢。
2: 那行，我长话短说。林哥，你就说咱俩是不是从一个娘肚子里爬出来？
0: 哎呀，大哥，这还长话短说呢，都从娘胎开始聊起了。
2: 我是想说，林哥，大哥想求你帮个忙。哎
0: 呀，咱们哥俩还什么求不求的？咱家人的事儿，那不就是我的事儿吗？
2: 林子，我就知道你特别的有情义，你那个不合格品的镜像实验就别做了呗。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我就是觉得吧，这事儿跟你们车间也没什么关系，是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必呢？
0: 大哥，你什么意思啊？这件事儿和你有关系？
2: 不是不是，其实跟我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0: 跟你没关系就好，那你就别管了，我去实验室发申请去。哎，
2: 林子，
0: 大哥，你要真想让我帮你，那你必须跟我实话实说。

0: 5月份那批地毯缸的确有点问题，难怪我让你查原料你就是不查。我也不是故意的，都是供货商的问题，他们以次充好，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1: 那你知道了就应该向厂里反映问题啊。
0: 我是怕被厂里处分。
1: 你发现问题及时反映问题，厂里为什么要处分你？
0: 我发现的时候他们已经发出很多货了，后来我又有侥幸心理，以为就没什么事儿了。
1: 那你现在去厂里说明情况啊，既然是供货商的问题，你顶多算作失职，接受处分就好了。
0: 现在事情已经闹大了，林子，局里调查组还在厂里呢，他们什么工作方式我非常清楚，他们不会只查一件事情的，除了刚才，他们会把原料仓库里面所有的物资都查一遍。从此以后所有的这个采购检验流程我都尽可能做得完善一点，保证不会再出现类似的问题。你能不能就高抬贵手行不行？
1: 不行。
0: 什么意思啊？你现在要跟我来大义灭亲这一套吗？
1: 大哥，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咱家的事儿他哪怕再大我也能替你担着，那是私，厂里的事儿再小我都不能替你担着，这是公啊。
0: 你变了，你怎么这么狠心？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林子。你知道我做到今天的位置有多么不容易，我给人家做倒插门女婿，我心里是什么滋味？一天天在厂里边谨小慎微，我有多辛苦？别人不理解我，你这个亲弟弟为什么不体谅我？我该怎么体谅你啊？这座工厂是咱爸打下的基业，此时此刻他老人家就在天上看着咱们呢。
1: 要是替你瞒下这件事儿，

0: 对不起，你替咱妈想一想好不好？她那么大岁数，她要是知道是你揭露了我，她能接受得了吗？还有你嫂子好不容易怀上的孩子，你希望这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吗？啊？
1: 你知道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吗？
0: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不是要咱们家平平安安的？要咱们家平安，你要先平安。对呀，要想让我平安，你得保我平安。
1: 能保你平安吗？

0: 哎，主任，
1: 你要的地窖
0: 都给你拿过来了。主任，啊，我给你送实验室去。
2: 不用，你先送我办公室去吧。
0: 哦，行。

0: 马厂长啊，找你来呢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了解一下五金厂这一年的生产和经营的情况。
1: 哦，小邱书记，我给村里的汇报写的不都挺清楚的吗？
2: 还了解啥呀？
1: 这一年啊，市场行情不太好，厂子经营比较困难，亏损还是比较严重的。我这个厂长呢有责任，我回去啊一定想方设法尽快的扭亏为盈，好吧？
0: 我最近呢对你们厂这一年来的产量也摸了个底，行情呢也了解了，五金件的行情可是一直在涨的，你们应该是盈利的呀，而且还不少。你们不但没有往村里边上缴一分钱，反而连伤残职工的补助金都拖欠了，咋回事啊？
3: 哎，你会不会算账啊？怎么算的？
0: 你要说别的事儿啊，我含糊。算账的话，咱俩比比。
1: 老三，怎么跟书记说话呢？徐书记，对不住了啊。我这个兄弟性子急，不太会说话。徐书记，
4: 哎，
1: 您是专业军人，这排兵布阵，您是行家，可是做生意啊，恕我直言啊，这里面的门道啊，您不一定都清楚啊。
0: 马厂长啊，不怕你笑话，我参军之前啊是收破烂的，对这行啊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了解。但是在你面前的话，那就是小巫见大巫。这样，您教教我，我学学。
1: 五金的市场行情啊，现在是见涨，但是啊，这个市场秩序很乱，不管是进材料还是卖产品，那成本是越来越高，而且啊，还有很多上不了台面的成本，它根本就没法入账啊。所以，嘿，您这个算法呀，跟我们的实际情况它不一样啊。
0: 那这么说，马厂长手里边还有另外一笔账吗？
1: 是有那么个小账本，但是也没必要再细说了吧。总之呢，我马德山那是一心为了厂里好，啊，绝对没有把钱放到个人的腰包里面。
0: 话虽这么说，但是你们弟兄四个不是都盖了新房吗？一个比一个气派，这可不像是亏损的样子。
5: 我呢，你还挺宽啊，还关系到我们家里来了。
0: 我是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
6: 这事儿我不管，谁管？
0: 不管你手里边有一本账还是十本账，都必须放到明面上来说清楚。
5: 说清楚是。
7: 喂一下啊。

0: 这条腿是 M14 反步兵地雷炸断，当时白森森的骨头茬就露在了，小腿和膝盖之间只连着一层薄薄的皮。我也是用一把匕首，爽，接了。弹片就从这儿划过，差点伤着大动脉。我也是死过一死人，你跟我来这套，配吗？
1: 徐书记，息怒息怒啊，收起来。
0: 出去，出去！我是不会跟他一般见识的，马厂长，我现在要求你3天之内把厂里的真实经营情况整理汇报给村委会还有村党支部，切实的解决工人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否则的话。
2: 我就召开村民大会，重新讨论武警场厂长人选。
3: 好，我明白，我明白，我马上回去整理。啊！
4: 嗨，我还当什么急事呢？你自己亲弟弟那搞不定。
2: 你不了解他，我弟弟这个人犯起轴来谁都不好使。现在证据在他手上，咱们得商量出个办法来。
3: 给他钱。
2: 没用，我了解他。那就只能绕过他了。绕过他？嗯。什么意思？就算他把证据交上去了，
3: 调查结论还是要由上级的领导来下。主管这件事的负责人，我还算认识。咱们花点钱打点一下。这倒是个主意啊。
4: 拿多少钱合适啊？这事儿不小啊，咱得多出点血。这样吧，我也不让你全掏，咱俩一人一半。我的穆科长，都这个时候你就别舍命不舍财了，保住你的位置，保住我的公司，咱俩还怕以后没钱赚吗？
5: 你怎么来了，小雪？哎，这话说的，我怎么不能来啊？耽误你跟木林见面啦？
6: 那可不，
5: 啊，我可是来给你出谋划策的。
6: 出什么谋？画什么策呀？
5: 我二哥现在对你可是刮目相看，真的？啊？你还不赶紧趁热打铁呀？
6: 怎么趁热打铁啊？
5: 一场风波过去了，把我二哥请你家去，让你爸妈给他准备一桌压惊酒。 这不就等于是你带他见父母了吗？对不对？你怎么不早说呀？嗨，现在告诉你也不晚。记着啊！哎哎哎，那我们走了，跟张老师再见。张老师再见。
7: 哦，跟妈妈再见。妈妈再见。
5: 走了啊！哎，记着啊！
7: 今天一不留神，让个瘸子给我唬住了。不行，我要不要这口气？
8: 我就把他那条腿给他废了，我让他见识见马王爷进三尺也。
7: 住嘴！放下！老三，你放下！
8: 你什么时候能长脑子？啊！在那间草帽上你给败露！你要再敢犯浑，我踹死你！
7: 你俩给我看好了他。
8: 好了，大哥。
9: 慢点，哥。这
8: 姓徐怎么就盯上咱了？是不是有人告状？
9: 那肯定是啊。
8: 谁呀？
9: 还能有谁？
8: 胡大烈、郑老蔫呗。
9: 行行，
8: 收拾不了姓徐的，我还收拾不了他俩。

你怎么这么狠心？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林子。你知道我做到今天的位置有多么不容易吗？我给人家做倒插门女婿，我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一天天在厂里面谨小慎微，我有多辛苦？别人不理解我，你家亲弟弟为什么不体谅我？

0: 吴峰，好看吗？
1: 好看。
0: 有好多款式呢，我也不知道该买蓝色的还是粉色的，就干脆买了个黄色的，闺女儿子都能穿。你在听吗？
1: 嗯，我听着呢。
0: 你听什么呀？一点都不热情。我告诉你啊，孕妇的心情是很重要的，你可千万别惹我生气。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你现在就惹我生气了，我告诉你。
1: 行，我的姑奶奶，我错了，我现在就去给你打洗脚水，好不好？

0: 看了这戏挺好看，
1: 着急吃这，
2: 出了什么事啊？
3: 没事。
2: 吃水果啦，爸，吃个苹果。
0: 好。
2: 妈，吃个橘子，这橘子可甜了。
3: 不要想啊，
0: 说吧。
3: 现在没事。
0: 什么事儿啊？
4: 还是我爸我妈聪明。我想请小林哥来咱家吃个饭。
5: 请他？
4: 啊，那天那么多人来闹事儿，要不是他及时赶到的话，咱们家指不定出什么大事儿呢。他都为这事儿进了看守所了，咱还不得好好感谢一下人家呀？
5: 那他从看守所出来也是你帮的忙啊，一报还一报，这也算两清了。请客吃饭我看就免了吧。
4: 妈，您这样也太不近人情了。
5: 人情人情，人情多了就乱套了。白哥为了还木林人情，把家里钱都拿出去了。你现在再把木林往家里招，这算咋回事啊？见家长啊？那不更乱套了？
4: 妈，
0: 一码归一码啊。这木林那天呢，的确是帮咱家解了围。
4: 嗯，
0: 请他到家里来吃个饭呢，也合乎礼数。至于孩子们的感情问题啊，咱们就别过多干预了，相信他们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啊。
4: 还是厂长有水平，周宇同志，你得跟张海峰同志学习学习。
5: 我看你就是相中木林了，你还真想招他当女婿啊？
0: 我不是说了吗，孩子们的感情问题啊，让他们自己做主，咱们呢少管。不过小晴啊，你妈说的也有道理啊，这件事儿啊，你一定得注意分寸，知道吗？
4: 嗯，谢谢厂长，那我约他明天来。嗯，吃橘子。
0: 哎，哎呀，
2: 不跟你说那么多，
0: 来，
2: 先这样吧。
0: 给你姑娘，给你的，你吃一口吧。
2: 爹，走。
6: 跟谁打电话聊得这么热闹？

0: 我还是觉得东街拐角的地方行，上班的人多，吃早点呢肯定也多。可拉倒吧，那有好几家卖包子、卖豆腐脑的，咱能抢过人家吗？
1: 那行，那明天往远处走走看啊。
0: 你走时候没锁门吗？
1: 锁了。呀，不是进贼了吧？
0: 进贼就进贼呗，反正家里也没钱了。

0: 姑娘回来了。上次我就跟你说，我说别回去，别回去，不听话。怎么样？现在知道了吧？
1: 姑娘，咋的了？又因为啥呀？
2: 我要离婚了。
1: 离婚？
0: 我跟你说啊，两口子吵架归吵架，这离婚可不能总挂在嘴上，这伤感情啊，听见没？
1: 是啊，别跟你妈似的，天天提离婚，多伤感情啊。
2: 张振光出轨了。
0: 出轨了？他外边有别的女人了，真的假的啊？
1: 姑娘，你别吓唬我们，这事可不能开玩笑啊。
2: 没有开玩笑。
0: 那女的谁呀？你认识吗？啊，我去找她去。
2: 妈，我的事儿我自己能处理好。
1: 什么事儿啊？你这。

0: 夏丽，昨天晚上有没有乖乖吃饭、乖乖睡觉啊？
1: 有。
0: 上课去吧。哎呀，娜娜，小林哥，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2: 有事儿啊。
0: 我爸我妈说了，为了感谢你危难时刻显身手，想请你到我们家吃饭。
2: 这怎么还能谢我呢？我在你们家里把人家打伤了，就给你们家添麻烦了。
0: 少废话，去不去吧？
2: 算了吧。
3: 爸，去吧。妈妈家的奶奶做芥蛋糕可好吃啦。
2: 就你馋，能不能有点出息？
3: 哼，
0: 反正话我是带到了，你要是不去的话，自己跟我爸说去。
2: 行，知道了。
0: 这还差不多，下班就去啊。早饭呢？

0: 哎，你这人今天倒不忙了，爸妈都去上班了，你还不走？
1: 我今天可以晚去一会儿，上回签那购销合同啊，里面有条款我给忘了，我看一看。
0: 那我先走了。
1: 啊，你走吧。

0: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1: 钱，哪来的钱？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0: 刘洋，你听我说，你别害怕啊，听我给你解释。
2: 老五，
3: 哎，再见。
2: 化肥厂那个我已经安排好了，你抓紧去办吧。
3: 好。
4: 徐书记，徐书记，哎
5: 呀，不好了，你就快去看看吧。
2: 咋了？
5: 昨天晚上马德林耍酒疯，把胡达利和郑老娘都给打了，都送医院抢救了。
2: 啥？报警！啊，去医院。
0: 刘洋，这些真的是我做生意赚来的钱，因为涉及到倒卖批文，咱爸又一直反对这种生意，所以我一直没敢跟他说，我只能把钱偷偷藏起来了。我真的，这些钱我从来没动过，就连前段时间我弟弟那么需要钱，我都没敢往外拿，我就想着等时机合适了我再告诉你们。你一定要相信我，
1: 沐风，你跟我说实话，这里面真的没有犯法所得的钱吗？
0: 没有，绝对没有，仅仅只是倒卖批文而已。你见过有谁被抓起来吗？
1: 你没骗我。
0: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1: 沐风，你就算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你可千万不能乱来啊。
0: 我要怎么说你才相信啊？你非得把你丈夫想成是一个……绝对没有，仅仅只是倒卖批文而已。你见过有谁被抓起来吗？
1: 你没骗我。
0: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1: 沐风，你就算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你可千万不能乱来啊。
0: 我要怎么说你才相信啊？你非得把你丈夫想成是一个十恶不赦。

0: 你也别胡思乱想了，我现在要抓紧时间出去一趟。
1: 你干什么去？
0: 生意上有些事情需要处理，我现在跟你说你也听不懂。你也抓紧时间，赶紧去上班吧。
1: 我真的能相信你吗？
0: 你怎么没完了呀？快点，快上班吧！啊，千万别迟到了！啊，快去。
1: 徐书记，您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2: 人没事吧？
1: 不知道啊，老马家那哥几个简直伤天害理呀、啊！徐书记，我们没活路了！
2: 放心，村里边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道的。警方那边怎么说？
1: 警察来村里了，可是马天林跑了，
2: 他跑到天边也得抓回来。二炮，先拿村里边的钱把医药费给垫上。

0: 他。
1: 昨天咱俩说好那些反悔是不是？我跟你说，咱俩现在是一个省上的蚂蚱，如果查起来，我们谁都脱不了干系。
2: 当着亲人的面，能不能说句实话？你家里面藏的钱是哪儿来的？
3: 大哥，这个没有交给调查局，你自己主动去局长里交代，争取个宽大的处理钱。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古韵新姿交织，金曲雅乐相融，一样的期盼，别样的情长。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中秋特别节目，又是一年月圆夜。桂花是中秋的信使，歌曲《鹧鸪天·桂花》以词牌为骨，萧敬腾的醇厚嗓音与郁可唯的清甜声线交织，像月光下的桂花瓣轻轻飘落，让听众沉浸在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的诗词意境中，既领略到桂花的独特魅力，也感受到李清照词中的那份高洁与情怀。

2024年，歌曲《若月亮没来》一经发布就唱红网络。同年，在总台中秋晚会的舞台上，唐嫣的温婉演绎与李现的沉稳气质交织，将这份怕错过的期盼演绎。

你总以为你不够好，不够苗条和美貌，可是完美谁能达到，做你自己就很好。烦恼烦恼拥有太少，没有房车没有钞票，可爱你的人永远会把你当作新鲜珍宝。我也懂大多数的时候你只想逃离这世界，我也懂太多的情绪在一个人失眠的深夜。你可以是悲伤或者埋怨，但请不要放弃明天，这一直灰暗的世界，我想看见你的笑脸。

歌曲《你也有笑脸》作为电影《来福大酒店》的主题歌，由该片主演黄轩在总台秋晚上倾情演唱。这首活力四射的作品饱含对生活的热忱，不仅生动刻画了影片故事，也更像一声嘹亮的生活喊。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刘涛的歌声与凤还巢五重奏的器乐共鸣，让诗词歌曲《明月寄相思》有了穿越时空的质感。民乐的悠扬裹着歌声的温润，像月光漫过千年的思念。无论相隔千里，这首《月光下的旋律》总能把牵挂送到。

逝而来，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黄霄云清澈的嗓音与迪玛希辽阔的歌喉，让这首歌有了光一般的穿透力。两人跨越国界的合唱，像月光跨越山海，把向光而生的勇气与守望相助的温暖，唱成中秋夜最动人的奋进。

回首，背影已远走，姜育恒的沧桑与秦昊的沉静，让歌曲《再回首》在中秋之夜多了份岁月的回甘。中秋是回望的节点，月光下的往事像老照片慢慢显影，二人的首度合唱把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唱成月光里的故事。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1400年夏天，济南城景色正美，却无人有心情赏这大好景色。燕王朱棣的大军已兵临城下，到处人心惶惶。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以来，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对于眼前的济南城，朱棣胜券在握。然而在这里，朱棣遇上了人生中最难攻的城，和一个骨头最硬的人，性命也险些交代在这里。这位硬骨头将军便是铁铉。当时铁铉只是李景龙手下一个小小的运粮官，负责督运粮草。就在燕王叛军围城之时，铁铉组织起四散的士兵和济南城的百姓，锁死城门，坚守家园。
1: 他是负责运送军粮，他可以不参与这次靖难之役，他觉得他是无官，无官不惜命，这是他的座右铭。
0: 看着铁桶一般的济南城，朱棣把一封劝降书射进城内，很快城内有了回信，是一篇周公辅成王论，意思很明显，你燕王当效仿周公辅佐侄子。见劝降不行，朱棣随即改用武力，他命人掘开黄河大堤，引黄河水灌入济南城。为了保全城中百姓，铁铉派使者假意求和，提出若燕王军队能后撤10里，便打开城门迎王爷入城。朱棣欣然应允，然而入城之时，一道铁闸门轰然而下，险些削掉他的脑袋。恼羞成怒的燕王运来数门大炮攻城，眼看城池就要失陷，铁铉又出奇招，把朱元璋的画像悬挂于城门，把灵牌放置在垛口。
1: 那朱棣一看，那我要这样攻你，就是大逆不道。这个朱棣的水攻火攻都没成，
0: 朱棣气急败坏，但也毫无办法，只能撤回北平。城中百姓因此过了2年消停日子。自那以后，铁铉成了济南城的城神。2年后，燕军再次南下时，特意绕过济南城。朱棣称帝后，以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处死了铁铉，把他耳鼻割下，煮熟后塞入他的口中，并问肉味甘否。而铁铉怒目圆睁，忠臣孝子的肉有何不甘？朱棣虽然处死铁铉，但对他心存敬佩。史料记载，朱棣日对群臣言，美称铉忠。功臣似铁，浩气长存。后人为了纪念铁铉，在大明湖畔建起一座铁公祠，把浩然正气留在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

0: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带

0: 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 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0: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3: 平陆运河沿线是藏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 2.4 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4: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15-57，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

0: 在江苏，全长 143.8 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 11.29 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六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1: “十五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十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权。

0: 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 97.67%， 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 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客，欢迎来到中国香港，我们的航班即将抵达香港国际机场。

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两港天成。香港国际机场则是这座城市连接全球的重要门户。从这里出发，五小时航程可以覆盖全球约一半人口的聚居地，同时它也是全球少数客货运量均居世界前列的机场。早在2014年，机场年客运量已超过6300万人次，货运量超过430万吨，飞机起降约39.1万架次。持续攀升的航空需求让原有双跑道系统逐渐逼近容量极限。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新的容量从何而来？为了配合国家发展大局和香港长远发展，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香港机场管理局把目光投向机场以北的广阔海域。2016年，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建设工程正式启动。这一次他们要向海要地，在茫茫大海上再种出一条跑道。

0: 今天的香港国际机场，空中是川流不息的银翼，地面上三条跑道高效协同，地下则是纵横交错的隧道网络，如钢铁动脉悄然搏动，三者彼此联动，共同支撑这座国际航空枢纽扎根香江，展翼世界。
1: 大家好，我是梁景南，香港机场三跑道的工程总监。在我前面是一条3800米的跑道，上面是一个650公顷的填海，总投资是1415亿港元。通过团队白天晚上的奋斗，我们终于把城市中的海市城楼转为天空之城。
0: 650公顷填海造地，面积约等于910个标准足球场。填海所用的材料近1亿立方米，超过36000个奥运标准游泳池的容量。面对如此庞大的工程量，香港国际机场并没有采用传统挖沙填海，而是基于机场工程的高标准、高要求，与主承建商一同研究，采用了深层水泥半合法的填海技术。
2: 应该说，这个项目啊，是这项技术的世界级应用典范，创造了单一项目应用的世界纪录。深层水泥半合法，简单来说，就是不用挖走海床的淤泥，而是用特制的设备，把水泥等这个固化剂和海底的软土进行就地的搅拌，让原来松软的淤泥变成坚固的人造地基。从效率来看，加固以后的地基能够快速地承载下一步的施工。从安全来看，形成的复合地基沉降量更小，变形更可控。从绿色环保来讲，它不用大规模的挖泥和回填沙石，几乎没有弃土，能有效地避免海水的浑浊，保护海洋生物的栖息地。
0: 三跑道系统工程所在水域临近北大屿山和珠江口重要生态区，机场的发展边界不断拓展，海洋生态保护也必须同步推进。为此，工程团队将环保管控贯穿设计、施工和监测全过程，通过铺设2米厚沙垫层，设置双重防污帘，并坚持先筑海堤再进行填料施工等方式，尽可能减少对海床淤泥的扰动和扩散。
3: 三跑道系统工程在保护环境和海洋生态方面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希望尽量减少和缓解对于海洋生态的影响，当中亦都希望尽量减少对我们这里水域一个重要的海洋物种中华白海豚的影响。我们工程期间亦都设立了一个海豚管制区，简单来说，我们

0: 何海事工程咧嘅附近250米範圍咧，我哋都有觀察員睇住個工程範圍入邊有冇中華白海豚咧進入呢個250米嘅海豚管制區。如果一有見到中華白海豚咧，我哋相關嘅工序咧就會即時停工，直至個白海豚離開咗個工地範圍30分鐘之後咧，先再復工嘅。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喺航油改道方面咧引進咗一個定向轉掘法。咁我哋個工程嘅方法咧，就喺海床底嘅100米嘅岩層咧轉一個管道，咁希望盡量減少係影響到海床嘅情況嘅。咁呢個工程喺當時嘅期間咧，我哋係個管道嘅長度咧總長係超過5公里，亦都係破咗當時嘅世界紀錄嘅。
1: 2016年工程开始之初，香港机管局就投入4亿港元设立改善海洋生态基金和渔业提升基金，支持相关研究和保育工作。建设期间，工程团队持续监测施工海域水质，多次开展增值放流活动。工程完成后，又在机场附近水域设置600座人工鱼礁，为海洋生物营造新的栖息空间，进一步提升生物多样性。对三跑道工程而言，发展与环保不是选择题。一座机场要在湘江展翼，也要让工程生长与海洋呼吸彼此相融。
2: 因为三跑道这个项目是在我们原来的机场旁边做一个新的一个工程项目，所以我们又做一个不停航施工的一个安排，在不影响原来三跑道运作的情况下，所以有很多跟民航处的借条。
1: 顶着环保和不停航施工的双重压力，650公顷土地用了4年在大海上生长起来。但要真正托起航班，还要在这片新生的土地上搭起一套彼此咬合、精准运转的完整系统。最先在海风中铺开的是支撑机场展翼的关键，那就是全新的第三条跑道。
2: 我们第三跑道全长是3800米。60米宽，是代表所有全球最大的海基都可以在这里起锚。还有它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我们是3类的一个渡航标准，就代表在不同的天气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保证安全的起锚。
1: 跑道看上去像一条笔直的道路，但它承受的是数百吨重的飞机一次次高速起降。地基是否稳定，道面是否平整，排水能否迅速完成，驻航灯光能否在复杂天气中清晰指引，每一项指标都直接关系飞行安全。为此，工程团队必须把毫米级的精度铺进这条3800米的跑道。

0: 2021年，机场原有北跑道完成重新编配，转为中跑道。2022年，新建第三跑道正式启用。2024年，三跑道系统投入运行，香港国际机场由此迈入三条跑道同步运作的新纪元。但是，一座航空枢纽要真正展翼，只有跑道还远远不够。围绕飞机的起降、停靠和旅客的移民，新的客运廊、客运大楼等一系列客运设施，还要在这片新生土地上逐一落位。跑道铺开了羽翼的轮廓，而一座完整机场的血肉与筋骨，才刚刚开始生长。
1: 客运大楼项目是我们整个三跑系列工程中最大的一个标段，那么这个屋面系统呢，又是这个客运大楼项目最难、技术最复杂的一个分布工程。我们采用了模块化的施工技术，就是在香港混凝土结构施工的同时，我们把整个钢屋面体系分成若干个模块，在内地同时加工。其中最大的模块呢是100米长、30米宽。那么这个技术呢有很多好处。首先是场地比较狭小，我们在做混凝土结构同时，我们在内地又开始生产钢结构模块了，时间节省了。第二呢，也降低了我们的成本。第三呢，减少了很多高空作业，对整个项目的安全管理是非常有益的。加工完毕之后，等到香港混凝土结构做完之后，我们用12000吨的驳船运到香港的工地，通过提升滑移的技术就位。而且特别强调是这个模块化施工技术，从方案的设计、技术装备的应用、现场的管理，全部都是国产化，都是由内地跟香港两地的同事还有合作伙伴共同完成。
2: T2 客运大楼的屋顶咧，系由一个巨型的钢结构造成嘅，个重量咧大约15000吨，个面积咧就相等于系60000平方嘅平方米，等于咧有19个标准足球场嘅面积。因为我哋有好大量嘅机电同埋装修同埋行人通道嘅设施要去做咧，我哋系喺个设计过程里边咧，系要令到佢哋咧系每一个嘅配件都能够装得到嘅，冇任何嘅阻碍。所以我哋采取一个用 BIM model 嘅形式去做一个嘅验证。咁我哋喺个团队里边咧系有好多嘅BIM 嘅工程师。是令到我哋嘅设计做到咧，系万无一失，系每一件嘅设施都能够喺呢个咁大型嘅天幕里边咧，系装到。
0: 三跑道系统的建设不仅拓展了香港国际机场的空间，也深化了香港与内地在大型工程领域的合作。香港的国际化管理经验和专业标准与内地的技术实力、资源整合能力和建设经验相互融合，提升了项目效率，促进了技术、人才与管理经验的双向流动，也为粤港澳大湾区深化合作、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展翼世界提供了持久动力。2026年5月，2号客运大楼正式投入使用。

0: smooth. Yeah, it's all very automated, very smooth, much better than what we have in London.
1: I really like this terminal because it feels very fresh, and I think the fact that it's new is also giving me a fresh feeling. This is such a nice terminal.
2: 1998年，香港国际机场正式启用。当年我们的一号大楼已经在国际上面公认成为一个顶级的一个客运大楼，拿奖无数。现在我们扩建完之后的二号大楼，不单是为香港机场会增加我们的楼量容量，更加会成为未来客运大楼的一个新的典范。
3: 二号客运大楼与一号客运大楼互联互通，共享机场铁路和地面交通集散系统，在节约土地与建设成本的同时，提升旅客抵离和中转效率。与此同时，第三跑道旁新的二号客运廊与停机坪陆续建成，如何让旅客和行李穿越繁忙的机场快速抵达？答案在地下，全新的无人驾驶捷运系统将地面上2.6千米的距离压缩成不到3分钟的车程。
4: 三跑道的无人驾驶旅客捷运系统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现有系统的改造，第二部分是我们一个全新新建的无人驾驶旅客捷运系统，它会将我们的二号客运大楼直接接驳到我们的二号客运廊。
3: 在不影响

0: 现有捷运系统的情况下，项目团队利用新的技术手段，仅用6周的时间就完成过去需要6个月的测试，并顺利开展下一阶段的验证。整个测试过程安排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机电工程署铁路科的高度认可。
1: 我们的新旅客捷运系统车辆最大的运转速度是每小时80公里，列车的自动控制系统的安全完整性等级 SIL 是达到最高的 SIL 4级的，这是轨道运输领域的安全认证的最高标准。你看，虽然我们没有司机，但是我们一样可以确保旅客的出行安全。
0: 与旅客同时出发的还有行李，就在旅客捷运系统旁边，旅客托运的行李正在另一条线路上高速分拣输送，向不同航班准确汇集。

0: 由于 T2 客运大楼跟 T2 客运廊是由 2.6 公里的隧道连接，当中的行李系统是以高速的运行，要达到20分钟走间和45分钟全部移港行李送达的要求。在项目前期，我们也在香港的天水围新建了一套小型的行李处理系统做功能测试，把系统的最高速度提升到每秒8米。为了解决大楼空间有限的问题，我们使用了5500吨的钢材，加建了42000平方米的钢结构平台，用作安装行李系统。另外，我们也采用了垂直运输带，这样便能大大减少空间安放行李输送带，以满足不同流程走线的需求。
1: 全新的行李处理系统，每小时可处理9600件行李。面对三跑道系统全面运作后，更长的运输距离和更大的处理规模，系统依然能够实现首件行李20分钟送达，全部行李45分钟送达的目标。对旅客而言，每一件准时抵达的行李都是机场高效运行最直观的证明。然而，真正的挑战在于行李与捷运系统深入地下，隧道宽达50米，但施工却不能影响现有机场铁路和航班的正常运行。香港机场管理局与中国建筑的工程团队一同研究，决定采用一种名叫箱涵顶进法的隧道施工技术。
2: 其实呢，用这个方法呢，其实是很多因素用这个方法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project 里面呢，我哋上高就系路，而家系我哋嘅机场快线嘅路轨，距离呢个顶大概10米，系非常浅层嘅。如果用呢个方法嘅话咧，我哋能够确保佢嘅沉降度同埋个准确度，同埋施工方法里边咧，系能够非常非常准确地计算到，用预测到。
1: 箱涵顶进法是在铁路一侧预制大型钢筋混凝土箱体，在箱体前端分段开挖的同时，将箱体缓慢而精准地推入地下。与大面积明挖相比，这种方法无需拆除或长时间封闭地面铁路，同时通过实时监测轨道沉降和地层变化，及时调整顶进速度与方向，将施工扰动控制在安全范围内，从而保障机场铁路和机场设施正常运行。
2: 港珠澳大桥呢，是曾经成功用过这个顶桩方法，它里面的跨度大约是30米。其实我们这个 project 里面是两条隧道， OK， 一条就是 APM 的隧道，一条就是再行李的隧道，两个加上跨度是50米的，在全香港或者全世界呢，它跨度是最大的。
1: 地面上列车与机场仍在正常运转，地面之下巨大的混凝土箱体谨慎穿行。这种精密而克制的施工方式让机场在运行中继续向地下拓展，也为这座展翼湘江的航空枢纽打通新的钢铁动脉。至此，十年拓海，中营腾飞，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工程相继在海上铺展成型。这项世纪工程规模不亚于在原有机场旁再造一座新机场，而正是无数建设者日夜坚守，并肩攻坚，最终让这座枢纽舒展新意。
3: 香港机场三跑项目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基建项目，这个项目最后能够按原来时间表完成，是通过方方面面的努力。
4: 三跑道那个系统，无论在规模上，复杂性，也远远超越那个普通基建工程，所以我们也全力以赴，配合那个机管局的要求。
5: 这个工程呢，它是要求很高的，包括呢个工程咧非常之紧迫，咁同埋咧嗰个工程嘅质量同埋安全咧要求都好高嘅。
6: 那希望我们以后呢为国家和香港的基建工程呢再出一份力。
7: 要保障这个超级枢纽全天候安全， 高效运作。我们和机场管理局深度协同规划供电方案。
8: 在三跑道系统工程的规划与建设过程中，特区政府发挥了关键的统筹与协调作用，以确保三跑道工程能够顺利完成。
1: 从一片海到一座连通世界的航空枢纽，三跑道系统拓展的不只是机场容量，更是香港连接全球的空间。背靠祖国，面向世界，香港国际机场正以新的姿态展翼相将，飞向未来。
9: 香港具备发展国际航空枢纽的独特优势和深厚的基因，包括我们是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还有十四五规划之中，也给予香港赋予明确的政策支持。
10: 我们定位是在亚洲是一个最重要的国际枢纽。那在亚洲作为国际上的枢纽呢，其中我们有大湾区做我们的腹地。我们怎么样把市场，整个大湾区的市场呢，都能够更好的服务的好，货流、客流、资金流都能够利用香港连接到全世界。我们在没有三跑系统之前呢，我们已经到了已经饱和的状态了，已经不能再拓展更多的航线航路了。那有了这个处理能力之后呢，在航线、航班还有航空公司，我们都有更大的能量去拓展。而且我们已经展开了，尤其是我们更将要加大我们在一带一路的拓展能力，包括中东、中亚、南美、非洲还有东南亚这些传统地区。
11: 建成三跑道系统之后，我们会全力推动机场城市的发展。我们的机场城市会以 Skytopia 斯陶比亚命名，这是我们香港的天空之城，里面的各种项目会在未来几年陆续落成，包括有游艇港湾，全香港最大的一个室内表演场地，艺术和珍品的仓储等等。我们相信斯陶比亚会为香港未来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国家“十五”规划肯定了香港的航空枢纽地位，我们会充分利用三跑道的运力，继续扩展香港的国际网络，达至每年处理1-2千万人流和货运1000万公吨的这个目标，让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湾区贡献香港力量。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民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
2: 嗯。
1: 那么就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提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原理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已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物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远方的家事旅组走进防城港核电站，了解核电技术人员如何检修设备。
1: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工作，真的是对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大家要不停的心里绷着这根安全的弦儿。
0: 深入核岛，看大国重器华龙一号。
1: 哇，我们现在进的这个空间非常大，一抬头看到的那个顶，是不是就是外面能看到那个穹顶？
2: 这个已经是核心区域了。对，
0: 跟随环境监测人员乘船出海采集水样，了解核电站周边海域的生态环境。
3: 我肉眼看见，通过这个器皿看水还是很干净的，没有什么杂物异物，很透亮哈。
0: 见证华龙一号机组并网发电，
4: 防城港三号机 F32 大修后首次并网，一次成功。
0: 远方的家，能源之光闪耀世界，正在播出。
5: 至尊浓情遍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7: 欢迎回家。
6: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起航。

0: 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在美丽的北部湾畔矗立着一座大型核电站，它就是中国广核集团防城港核电站。核电作为安全可靠而经济的清洁能源，对于保障能源电力供应、支持国家能源建设及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中国的核电技术不断创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应运而生。
1: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我现在来到了中广核集团防城港核电站，这里是中国西部地区首个在运核电项目。看我身后就是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站在这儿感受到的不仅是科技的震撼，更有一份安心。这座国之重器能够平稳运行的背后呢，其实要经历一段特殊的时期，这段时间它正在经历一次大型

0: 这就如同是一次精密的全身体检，所有的设备都要接受最细致的照料，每一个环节都倾注着工作人员的心血。这不仅仅是一次技术上的精心呵护，更是对万家灯火最长情的承诺。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这次不同寻常的检修时刻，看核电大修人如何为大国重器保驾护航。
1: 核电作为主要的清洁能源之一，对于国家能源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作用。截至2025年，中国大陆地区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112台，总装机容量突破1.25亿千瓦，规模跃居世界第一。核电发电量占全国累计发电总量的5%以上。作为中国清洁能源发展的主力军，中国广核集团目前在运核电机组28台，其中中国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的中广核示范工程就坐落在广西防城港核电站。我们在核电站门前见到中广核运营公司防城港项目部的何志德经理。
0: 欢迎。我看这个核电站，我们过来是从市区花了一定的时间哈。
2: 对，大概要车程40多分钟。
0: 嗯，这个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2: 核电站一般会建设在靠海边，啊，靠海边，离市区也都有一定的距离。
0: 那最近是赶上了你们大修这个关键的时刻啊。
2: 是的，我们现在是刚这大修接近尾声，相当于给核电站做了一个体检。
1: 中国广核集团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与核电事业发展逐步成长起来的大型清洁能源中央企业。它最早起步于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经过40多年的不断成长，如今已成为全球领先的清洁能源供应商和服务商。目前集团在运和在建的电力机组遍布国内31个省区，并走出国门，持续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保证核电站的安全运行，需要对核电机组进行定期检修。为此，中广核专门组建了运营公司，负责集团下属10个核电基地的机组大修工作。
0: 哎，严慎细实，
2: 这个是我们中广核的一个安全文化，也是我们一种工作作风。严就是严谨，慎就是慎重，细就是要追求细致，实就是务实啊，求实效啊。因为我们在核电工作哈，在对我们的指导意义非常重要的啊。
1: 听何经理说，只有通过严格的标准、审慎的态度、精细的管理和务实的行动，才能让企业有序发展、不断强大，从而成为国际领先的能源企业。
0: 其实一进到厂区里面，特别显眼的一行字就是这个核安全高于一切啊。
2: 是的，是的，核电，要发展，首先是要确保安全。所以我们总书记要求我们的核电要确保绝对安全，万无一失，这是总书记对我们这个要求。这也是我们的必须要坚守的一条。
0: 问一个不专业的问题哈，可能有很多人他因为对于核电站不了解，可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离这核电站越近，我就越容易受到辐射？是不是长期在这工作的人就经常会被核辐射？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吗？
2: 不会的，因为我们那个核电站对我们核辐射控制非常严格的。本身的话呢，核电的话呢，这辐射量是非常低的。你看我们对核电的话，我们生活在附近，海里面的鱼我们还经常钓鱼去吃呢。因为我们是懂这个东西的啊。我们经常在海里面游泳，在海里面钓鱼啊。如果不安全，我们自己肯定也不放心了。
0: 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行走在这里面
2: 啊。是的，
0: 也可以对于在这里工作人员的身心安全有100%的放心。
2: 是的，是的，绝对可以放心的。
1: 核安全是核电企业的生命线，中广核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并建立了完善的安全防范措施。
2: 这个就是我们的核岛，靠反应堆产生热量的白的这个房子啊，这个是我们的汽轮发电机厂房。这汽轮发电机厂房就是要把我们的蒸汽的热能转化为电能。
1: 听何经理说，核能发电就是利用中子撞击铀的原子核形成核裂变，核裂变反应发出的热量被堆芯中的水所吸收，通过一回路流经蒸汽发生器将热量交换给二回路的水。

0: 保护啊，保护我们里面的气体不能够出来。
1: 嗯嗯，
0: 它是非常核心的一个设备权在里面。
1: 嗯，
0: 设备结构它也是这么来布置的，是内外隔绝的。我们这个是设计上啊，有就是说我们可以抵御飞机撞击的这一个功能，确保它能够完好。
1: 哦、这么坚固
0: 啊，非常坚固的啊。
1: 嗯、
2: 哦，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发电量达101000马时。可以满足100万人口一年的用电需求，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800万吨，环保效益相当于植树造林2.25万公顷，对促进国家能源绿色转型、实现碳中和与碳排放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听何经理说，为保障核电机组的安全运行，运营公司通常每隔18个月就会进行停机全面检修工作。我们走进大修指挥中心，见到了三号机组大修的核心团队。
0: 徐海勇是我们的大修经理。
1: 嗯
0: 啊，
3: 我们这里叫大修指挥中心。
1: 嗯，
3: 我们有10几号人，基本上运行安工、安全质量啊，包括设备管理，是10几号人组成的一个临时组织。这个组织呢，是我们大修整个指挥的一个大脑。
1: 嗯
3: 啊，负责就是整个的信息的一个往外发送，包括信息回收啊，是这样一个有组织的一个大修啊。
2: 于海云今年41岁，在防城港核电站先后负责了3次大修工作。
1: 嗯，
2: 听他说，每次大修都如同一场战役，需要制定周密的方案计划，并时刻掌握信息，及时解决各种难题，确保大修顺利进行。为了详细了解大修工作，于海云带我们来到热机修车间。
4: 像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作业服啊，我们简称叫旗舰套。
1: 哦，我以为是就是外面的这个一套衣服就行，没想到里面短袖、袜子、鞋子也都要有，这还有一个头套哈。但这边我看到有2个设备，这是什么呀？
4: 这个呢，我们叫电子计量计啊，它里面是有一个显示屏啊，主要监视我们工作时候接受到的这个计量。
2: 维修人员不仅需要具备熟练技术和丰富经验，还要充分掌握防护知识，佩戴专业测量设备，并穿戴全套防护用具。
1: 这是什么？
5: 这个叫 AD5。
3: 看到
2: 记者穿戴好防护用具，跟随于经理等人走进车间。
1: 哦，一进来之后，我们看这个空间是很大的。
5: 这个地方是我们
1: 现在站的这个区域。
2: 我们来到检修作业区，见到2名维修人员正在进行准备工作。
4: 目前的话，我们是等会我们的这个同事啊，就会对我们这个泵啊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检修。
1: 嗯，他们在穿什么？
4: 除了我们身上穿的这个旗舰套之外呢，他们还要穿附加防护用品啊，也就是那个我们俗称的一个叫纸衣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鞋套。
1: 嗯
4: 啊，所以他们还要佩戴这个口罩啊。我们对于我们专业的这个同事的一些要求啊，我们一般是要求大概在1小时到1.5小时左右。我们就要求他们就出来稍微休息一下。
1: 嗯，不可以硬性加班哈，自己想要加班也不行。
4: 是的，是的啊，我们因为我们都有很多这个工程师啊，都在这里监护他，确保他的一个安全。
1: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工作，真的是对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要精准的、高效的完成自己的工作，不能有任何的纰漏。
4: 我们总结几句话，我们叫干活就叫如履薄冰啊，如临大敌啊。
2: 为按时完成设备检修工作，维修人员要克服种种困难，哪怕平时一个简单动作，此时也会变得愈加艰难，需要付出成倍的努力。但为了确保核电设备的安全运行，他们不辞辛劳，力求做到万无一失。
4: 在我们核电站啊，严格严治当头啊，所以任何事讲究都是严格严谨啊，只有严格才能确保我们核安全万无一失啊，这也是对我们工作上的这个一个原则、一个底线、一个要求吧。
1: 嗯，
2: 在如此特殊环境下进行设备检修工作，对每一位维修人员来说都充满挑战，考验的不仅是他们的专业技术，更是耐心、细心和责任心。核电机组的安全运行也凝聚了他们无数的辛劳汗水。深入核岛，看大国重器华龙一号。
1: 哇，我们现在进的这个空间非常大，一抬头看到的那个顶，是不是就是外面能看到那个穹顶？
5: 穹顶。
2: 跟随。

0: 环境监测人员乘船出海采集水样，了解核电站周边海域的生态环境。
1: 我肉眼看见，通过这个器皿看，水还是很干净的，没有什么杂物异物，很透亮哈。
0: 远方的家，能源之光闪耀世界，正在播出。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离开热气修车间，欧志伟带我们来到华龙一号机组的核岛。核岛是核电机组的重要设施，这里集成的反应堆等关键设备和安全系统，承担着核裂变反应及热量导出等工作。由于核岛在正常运行时始终处于封闭状态，只有在大修期间才能进入。大修工作临近尾声，即将并网发电，此时也是进入核岛的最后阶段。这对于从未进入过核岛的记者来说，也是一次极为难得的经历。
3: 这个就叫气闸门啊！通过我们这个气闸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核反应堆厂房。
1: 所以看这个气闸门，这道门是一个很厚一道门哈。
3: 是的，是的。当我们反应堆临界之后啊，这个门我们就把它关掉了，就确保我们核反应堆厂房在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下运行。
1: 所以这个气闸门关门也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4: 非常重要的节点。所以说就叫关岛大吉。
0: 听李闯说，为保障反应堆安全运行，核岛建有双层安全壳，每层都是由一米多厚的钢筋混凝土构成。
4: 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进入了我们的核岛内的一个环廊啊，看一下我们包括这个现在这个墙体，它实际上是我们双层的一个安全壳的一个内壁，它整体是非常坚固和厚实的，而且这个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的话，它应该是能看出它的这个墙体的厚度。应该是一米多深，是非常深的一个非常宽的一个墙体。主要的是我们这个核电站的这个安全壳，它可以防御台风、十七级的台风，包括一些地震，所以说它的安全大家应该能可以想象到。
0: 双层安全壳之间的环廊长期处于负压状态，会产生向内吸气效果。我们顺着楼梯来到核岛中心的反应堆厂房。
1: 穹顶，
4: 对，这个已经是核心区域了，对，前面就是堆芯。
3: 这里面主要的设备有我们的三台的蒸发器，包括我们的核燃料的一个换料机，包括我们叫核反应堆的一个容器啊，都在我们这个17米5的一个平台。我们大学很多工作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进行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装卸料、核燃料的一个更换啊，也是在这个平台进行的一个工作。
1: 如此大的这样的一些燃料，怎么实现换料呢？怎么操作呢？
3: 类似那种起重机那种往上升，然后把核燃料卸走，然后再把核燃料装回去，然后通过这个换料机进行一个实现这个操作。
0: 反应堆厂房是一个高约60米。直径45米的巨大圆柱形空间，圆形穹顶下方就是反应堆压力容器和燃料组件、堆芯等核心设施。作为核岛的心脏，这里有着极为严格的安全管理规定。我们的活动范围也仅限于厂房的周边区域。
3: 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啊，我们针对所有的这些易松脱的部件啊，我们都做了一个这个划线的一个标记啊，确保它这些每个都是在，而且都是在同一个点上的。
1: 那如果它比如说某一个零件松脱掉了之后怎么发现呢？
3: 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松脱掉了之后，我们就会去寻找

0: 到底它掉在哪个位置 啊？首先我们是要先确保它不会进入到我们翻译队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位置。
1: 我们所有的现场的衣物最关键的就是溯源，要找到它到底来自哪里啊，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它为什么脱落，包括它脱落有什么影响，我们会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防疫物的处理流程来解决，来确保我这个设备处理完之后我的设备状态是可靠的。
2: 李一闯今年36岁，负责核电机组转动机械设备的检修工作。听他讲，为防止异物进入反应堆的核心造成安全隐患，核导制定了严密防范措施，每一处细节都体现了核电员工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他们用实际行动捍卫着核电安全的底线。
0: 后续我们就是等到我们这个验收完毕，然后经过我们刚才说的一些关键节点的检查确认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封岛啊，然后就开始我们的后续的一些包括冲钻啊这些相关的一些工作了。
3: 这个大修经历下来之后感觉怎么样？
0: 对于我来说啊，每个大修都是一次全新的开始，都是从零开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啊，就是我们会默默的啊给大家做一些付出的一些工作啊。所有的大修啊，不是一个人的大修，是整个团队所有人的一个大修。
2: 听欧志伟说，核电机组经过长期运行，常会因为高温等极端环境而出现损耗，便需要定期进行预防性维修，就如同给核电设施打疫苗，在隐患没出现前加以防护，将问题扼杀在摇篮里。对于核电站而言，每一次全面大修都与机组的安全运行息息相关，维修人员对细节的极致把握以及对问题的一丝不苟，都彰显着他们守护核电安全的决心和使命。离开核岛，我们来到紧邻核电站的一座岸边码头，在此见到了防城港核电站环境监测科的两位工程师，他们准备出海进行海水采样工作。听随行的何经理说，防城港核电站一直非常重视对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还专门组建了一支环境监测团队，定期开展环境监测采样和数据分析工作。我们登上监测船驶离码头，沿着海岸线航行在海面上，放眼望去，碧海蓝天间，几座高大的核电机组静静矗立在岸边，与蔚蓝的大海交相辉映。我们航行了大约半小时，就看到一座监测浮标。听监测人员说，海水监测浮标能实时监测海水水温、盐度等海洋生态指标，它由不锈钢和高强度泡沫等材料构成，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和抗风浪防碰撞能力。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大的清洁能源基地之一，防城港核电站建立了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对周围环境持续开展实时监测，并不断完善废水处理系统及厂区辐射和气象监测系统。监测船来到一片开阔水域，两位监测人员开始进行海水采样工作。
3: 这个水域大概现在有多深啊？
4: 8米左右。
3: 那这个深水取样桶的话，我们大概要取到多少米以下的水吗？还是
5: 我们这个是取表层水，表层水的话是0.1到10米左右的水深。
2: 海水采样工作并不是简单的从海中打水，而是有一整套严格的技术操作规范要求。首先需要确定采样点位，然后通过专业设备进行采样，并记录下当时的天气、时间以及经度、纬度等信息数据，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追溯性。
3: 我看来这还有一个像温度计一样的一个东西哈。
5: 对，这个是记录水温的。可以看一下，水温是31度左右。
6: 我肉眼看见，通过这个器皿看水还是很干净的，没有什么杂物异物，很透亮哈。
5: 对，我们这边水质一直就是从核电站运行开始，然后到现在我们一直都是在做监测，包括放射性的和非放射性的项目我们都做。我们这一次取样主要是做总白碳，它主要就是看我们里面其实也是检测那个总的 白蜡合塑的一种方式。
6: 那其实里面因为有含有很多的元素的话，每一个都要进行这样的取样，然后检测，再出结果，所以其实工作量还是挺大的。
5: 对对对，然后我们不同项目的取样，它的取样量，还有取样的方式，它都有不同。
6: 嗯，
2: 听监测人员讲，海水样品被带回实验室，通过专业仪器设备进行分析后，所得数据会与核电站运行前的本地调查数据以及历史数据和国家相关标准进行详细比对，从而形成监测报告，最终报送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和生态环境部。
6: 在整个这样的一个测量的周期也是有几年了。
5: 我们就是核电站会在电厂运行前两年会做一个连续两年的本地调查。
6: 嗯，
5: 这样的话本地就是在运行之前它的环境数据就作为我们核电站的基准数据，
6: 嗯，
5: 然后在我们核电站运行之后做一个参考对比。
6: 嗯，
5: 我们从核电站装料开始，我们就一直是在做开展环境监测。
6: 嗯，
5: 然后像我们这样的海水取样点，我们一共有八个，然后另外再加一个北海的对照点。
6: 哦，还有一个其他城市的对照点。
5: 对。
2: 听监测人员说，防城港核电站已建成的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及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可以对周边海域的海水放射性及气象和水文等情况实现全方位实时在线监测预警。监测人员在周边海域通过定期对海水样品进行分析，监测周边海域的水温、盐度和溶解氧等指标变化，以此来判断海洋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时刻掌握核电站周边环境的情况变化。
6: 就是自从采样开始这些年，我们的水质有变化吗？
5: 哦，就是我们从取样开始到现在，我们的核电站周边的水域和包括周边的环境都是属于跟本地水平是相当的，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然后对公众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6: 嗯，你就说明其实核电站在这边的建设对于周围的水域是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4: 是的，是的。
6: 对，
4: 这装在我们这个外部的场内还一定的监测系统，如果出现放射性的异常，它会出现报警的。如果出现这个报警，那就是一个事件，我们是要向公众要去公布的。
6: 嗯。
4: 啊，公布的。所以说，也就是我们除了内部、外部，可以说是层层屏障，也就是我们多道屏障的。啊，所以我们核电的话呢，绝对是安全的。
2: 听何经理说，中国制定了严格的放射性物质排放限值，并建立了核电站自主监测和生态环境部门监督监测的双轨监测系统，来确保核电站辐射水平处于安全的标准范畴。从多年的监测结果看，防城港核电站的辐射环境一直保持正常状态，对周边生态环境没有产生任何不良影响。
7: 除了大家看到的海水的水质，包括我们的海水的底泥，包括我们海里面的那些海生物的放射性，我们都是有监测。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核电站的运行，它是从天上，比如说我们有雨水、有气溶胶，包括陆地我们的植物、动物，还有土壤，包括水塘里的水、自来水，海里面比如类似于海水、潮下带、潮间带，包括我们的什么大蚝、牡蛎、海生物，就是从海天地我们是有立体的监测，并且不只是我们电厂自己在监测，有国家监管，有第三方进行监测，并且数据我们也是对公众进行开放的。
2: 核电作为主要的清洁能源之一，一直为人类社会提供着稳定可靠的电力能源，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广核在中国核能产业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着核电与生态同步发展的创新模式，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生态发展之路。做客员工之家，感受核电家属的默默付出，
8: 不容易啊！这一路来特别
9: 不容易，确实不容易。
8: 了不起的核电家属，对这个群体都很了不起。
2: 见证华龙一号机组并网发电，
10: 防城港三号机 F32大修后首次并网，一次成功。
2: 远方的家，能源之光闪耀世界，正在播出。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9: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0: 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中广核运营公司大修工作人员常年奔赴各个核电基地，他们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也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得知李闯的家人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几年前便跟随他一同来到防城港，周末我们也受邀来到他在市区的家中做客。
1: 这楼下有两个幼儿园。
0: 李闯是哈尔滨人，2011年入职中广核，从一名普通技术人员逐步成长为业务骨干。我们走进一栋居民楼，在李闯租住的公寓见到了他的家人。
2: 你好呀，小朋友。
3: 打招呼。
0: 这套房子面积不大，只有几十平方米，房间里摆放着各种玩具，充满生活气息。2022年6月，中广核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大修准备工作正式启动，李闯便申请从广东阳江核电站调来防城港，参加华龙一号的设备维修工作。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
4: 从小朋友6个半月我们就过来了。哇，
3: 在这边已经3年了。
4: 我们是黑龙江人，然后我们到了阳江，然后又从阳江有了小孩子之后开始新的生活，又到了这边。
2: 所以对您来说这个生活适应吗？
4: 也是一个挑战，特别有孩子之后，新手老妈然后带孩子，但是过来之后多亏这个组织上啊，或者是其他的家属给了好多帮助，然后这个也慢慢过渡过来了。
3: 是的。
0: 李闯的妻子也是哈尔滨人，结婚后他便跟随李闯来到南方，慢慢习惯了这种不断迁移的生活。傍晚时分，我们跟随李闯一家人来到楼下的滨海公园，这里是周围居民休闲放松、观景赶海的地方。李闯带着儿子放起风筝，享受着难得的欢乐时光。此时公园里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金色的沙滩在夕阳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温馨。
2: 所以其实因为这个工作的性质哈，基本都是五湖四海的人会汇聚到这儿。
3: 是的。
2: 所以其实也有很多像您妻子这样的，更多的别人的妻子都是这种陪着家里人来这边工作。
4: 对，
3: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包括我们就是核电人，包括我们大邱人来讲的时候，我们最担心的可能就是这个家庭兼顾不到。最大的支持我觉得包括最辛苦的就是家属这块儿，他们一方面还无条件的支持我们的工作，然后还要把家庭给照顾好，所以说他们是最辛苦的。
2: 那其实像他们在大修期间连续几个月是特别特别忙的，
4: 对，
2: 基本是帮不太上家里的忙的哈。
3: 对，
2: 那个时候有没有其实有抱怨的事？
4: 也有。对，有时候可能是抱怨完了，有时候想，哎，好像不对，是不是给他增加一些压力啊或者什么，然后就自洽。因为怎么说呢，一边崩溃一边自洽，然后好像时间长了，再加上现在认识更多的朋友了，然后就我们互相哎开胃一下都很好。
3: 对于核电这个行业来说，就是很多人很多的家庭包括员工都一样，都是舍小家为大家。
2: 可能对于你们来说是很平常的生活了。
3: 对的，对
2: 的。对于家属来说就要克服一些，
3: 家属要克服一些
2: 团圆的时候，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可能就是只有自己带孩子。
3: 对
4: 是这样。
2: 应该会遇到很多的挑战。
4: 对，
2: 和困难。
3: 对，
4: 还是有一些负面情绪还是有的。
2: 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时候，哪一次你的哎呀真的是生气和崩溃？
4: 就比如说别人爸爸都参加家长会啦，或者是参加活动啦，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带着他，就觉着哎呀别人是一家人，我们怎么就剩两个人。就比如说言诺的一句可能是我爸爸呢，我爸爸怎么不来呢，可能就是火上浇油，或者说这个情绪就是
2: 然后会怎么样呢？
4: 会打电话，有时候闲打电话抱怨一下，也要挑闲着的时候抱怨，也不能发一个及时抱怨，也有延迟。
2: 也真的是一个非常体贴的妻子哈，非常非常理解你，非常非常支持你。
3: 对对对，这个他的支持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动力了。
0: 由于工作繁忙，李闯很少能陪伴家人， 尤其每逢节假日都是他们最忙的时候，更难以与家人团聚。
4: 有一次他都烧到40度了，哎呀，那个时候他又小，他又不会说，又不会表达，那个时候真的挺难扛的，就是想打电话，但是又不知道他方不方便，然后要如果跟家里老人说呢，可能老人又多一些担心，然后他可能又是无限的打电话问你，
3: 更着急，
4: 对，更着急，解决不了问题，然后那时候是最难的，
2: 当时自己扛。
4: 对，自己一边刷手机解决问题，一边结合实际，第一次当妈，反正也是，再加上可能问问别的家属这种情况怎么办，然后别人再给我一些建议或者意见，我就去送。
2: 但当时什么心情？
4: 想哭不能哭，我还得解决问题，哭又不解决，对，
2: 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啊，这一路来特别
3: 不容易，确实不容易，
4: 了不起的核电家属，对，你是一个群体，都很了不起，
2: 是
3: 辛苦了，
4: 没事，核电家属是一群了不起的人，
3: 对，
0: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黎创感到十分欣慰，也让他更加努力地投入工作，希望在岗位上做出更多贡献。15年来，黎创总共参加了60次大修工作，还带领团队成功解决上百项设备维修难题，成为一名优秀的核电工程师。告别黎闯一家人，我们回到防城港核电站，3号机组经过大修，即将重新启动运转并网发电，这对于经过几十天紧张大修工作的核电员工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刻，如同面对最后的决战。我们跟随于海云来到控制中心，准备参加并网前最后一次协调会。
5: 如果说有一些异常问题的，第一时间现场就得要能响应。另外，我们保国家协调这一块，我们待在工程之战。
0: 会议室里坐满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大家聚精会神地汇总着数据信息，讨论着机组运行情况，为并网发电做最后的准备。
6: 你手里应该有个数，这个人啥时候到位，在哪里，联系方式是啥，应该非常清楚。等一下如果不清楚的话，开始再核实一下。我们冲转还有一个决策点这点的话，运行把这个文件再核实一下，好吧。
0: 于海云担任大修经理已有多年，也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听他说，如果把大修工作比喻为一次长跑，那并网前的协调会就是最后的冲刺时刻。
7: 我们刚刚开的这个叫紧急保驾会因为今天晚上是302大修的冲站并网的一个晚上，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晚上。目标就是现场遇到任何异常的时候，我们能及时的响应。今天晚上不容易出问题，所以就是要大家们把这个状态调整到最佳的一个状态，包括现场的兄弟都是一样。
0: 作为大修经理，于海云每天需要和不同部门召开各种工作会，协调维修进度，解决疑难问题。在他看来，华龙一号机组采用了大量创新技术，也带来很多新的挑战。面对新技术，必须始终保持谨慎态度，做好充分准备。在一次次大修中，于海云带领团队攻克了许多关键核心技术，处理了上百个技术难题，完成了多个创新项目，用实际行动推动华龙一号从示范工程迈向批量化建设。走进主控室，于海云和技术人员们商讨着方案，准备进行并网前最后的调试工作。
7: 已经在冲转了。
2: 走了。
7: 对，我们现在
2: 冲
7: 的会很快，对，到290多转的时候，它会很快下来。下来完了以后，我们会再冲到390转。可以了。可以了。
2: 390到了。
7: 等一下，我们先500转再看一看参数，那就没问题，再验定就成功了。再往等就等并网了。
2: 这其实看我们整个这个主控室里面的这个氛围，它是有变化的哈。尤其是刚刚快要准备好的时候，感觉大家明显就忙碌了起来，而且像您说，很多兄弟就过来了。
7: 对的。
2: 大家就其实觉得肯定是冲了290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感觉还是平静中带着一丝紧张啊。
7: 其实心是紧的，我跟你说，就是到290转的。停止不动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就是真正懂得的话，他心是紧的，心是紧的。
0: 听于海云说，并网前首先要进行冲转试验，验证汽轮发电机的工作状态。经过几小时的冲转试验，主控室大屏幕上各项数据指标均已达到要求，汽轮发电机转速也稳定在额定值，所有设备运行状态保持平稳。随着主控台的操作人员按下开关， 三好核电机组正式并网。
8: 好，各位领导，早上好，三号机 F-302 大修后首次并网，一次成功。
7: 其实我们为什么鼓掌呢？就是大家经过一个大修就很开心，啊，最重最开心的就是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并网的这个环节啊。
0: 成功并网，标志着防城港核电站华龙一号机组第二次大修结束。所有员工都满怀喜悦，纷纷拍照留念，希望记录下这个重要时刻。经历了几十天紧张大修工作的员工们，虽然无法与家人团聚，但大家朝夕相处，日夜并肩奋战，就如同家人一般。此时他们也一同分享着成功的喜悦。
2: 每一次的这样的这个并网，对于你们来说都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9: 比如说一到两个月的大修啊，大家在现场可以说没日没夜的在这里搞完作业啊，可以说是通过自己的辛勤和汗水和智慧啊，一个大团队的运作来获得了一份非常好的一个成果啊，这是大家是非常喜悦的这个时刻。嗯，因为跟过年了一样啊，其实如果不是在过年的节点，也跟过年的心情也差不多。嗯，反而是从一个家到了另外一个家，这个家庭也非常的融洽。
0: 正是有许许多多默默奉献、严谨务实的核电人，在为国家核电事业辛勤付出，才共同铸就了中国企业的脊梁。
10: 他首先一个呢，就非常有成就感。第二个就是你亲自这个一个一个调起来，一个步骤走下来的，大家呢都感觉我凝结了很多的这个汗水和精力在里面，这个做出来的一个成果，非常有自豪感。所以他能讲出来的啊，说出来的也好，都是出自真心的，特别高兴，特别有成就感。
0: 核电员工们常年坚守岗位，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与使命，共同守护着核电站的安全，也守护着万家灯火的团圆。而这份坚守，正是他们对祖国和家人的一份承诺。
7: 就这两台，就是我们中网核的首个示范堆。我干过这两台大修，三个大修我都干过。我现在看到的都是里面有啥设备，干过啥活儿，然后出了啥问题，我怎么解决的，基本上都是这些。上面你看写的"核安全高于一切，安全第一，质量第一，追求卓越"，这是我们的文化。啊，一个大修干下来不容易，大修指挥部能带领着这四五千人，能一起把这个大修干下来，能一起坚持这些目标，而且一个大修下来不出问题。我干完了以后，我们再想起我们的大国名片，想起我们的这个大国重器。实际上还真是蛮自豪的。
0: 伴着温暖的阳光，凝望着不断建设中的核电站，于海云回首那许许多多攻坚克难的日夜坚守，令他不免有些感慨。虽然工作中充满挑战，但他始终以严谨务实的态度去战胜一个个困难。
7: 像华龙现在是三个大修啊，我们还有几十台华龙在建，还会建几十台华龙啊，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我们是一个叫扫雷者也好，铺路者也好，我们能把这个华龙从头到尾干下来，这是首修的目标。我们干大修就是原来有五个一，我们就是一件事儿，就是大修这一件事儿，一群人一个目标，然后一起拼，对吧？然后最后我们一起把它赢下来，是这样的。那大修人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叫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就是我们就是真的干大修，这么几千人一起干，就跟打仗一样。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我们一定会通过我们的组织，通过我们整体集体的力量，把这个事儿给攻关下来。就像华龙一样，实际上确实是一开始面临很多的困难，我们也能想象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呢，三个大修我们干下来了。不论是你干多久，不论是你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大的技术问题，那实际上我们最终都能把它完成。是的，所以说你支持我的这个信念，可能更多的是一帮兄弟在这里，一个责任在这里，我们要把它干好。
0: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广核从大亚湾出发，一路走来不断壮大，闯出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其发展历程也是中国核电企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而逐步走向世界的时代缩影。如今 随着中国核电企业不断创新发展，走出国门迈向海外，必将让中国能源之光闪耀世界。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的有关安排和中方期待。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2: 发言人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总台视记者北京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
3: 采访特朗普的福克斯新闻记者杨斯特在节目中称，特朗普表示，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经济继续恶化，或者达成协议。杨斯特指出，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所说的不久具体意味着数小时还是数天。报道说，此前特朗普突然提前结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并返回白宫，引发外界对美国可能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猜测。特朗普已多次表示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并强调美国牢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20号，美军已使109艘商船改变航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不明飞行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另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报道称，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穆赫比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预计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0号报道。

0: 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四人死亡，三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1: 报道说，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焦夫省哈卜与沙阿夫地区的通信塔，造成四名工作人员死亡，另有三人受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斯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9号还两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分析人士称，此举意在试探沙特底线。另据美联社报道，9月21号是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12周年纪念日。该组织最高执行机构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赫迪·马沙特20号发表讲话称，围绕有关结束也门各方冲突的问题，胡塞武装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他提到，过去在日内瓦、斯德哥尔摩、马斯喀特等地举行的由联合国支持的几次谈判，表示胡塞武装并未关上和平之门，而是仍怀着真诚主动采取行动，寻求建立任何谈判成功所必须的信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说，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同一天，美国《纽约时报》披露，特朗普政府近期在是否联手沙特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的问题上反复摇摆，陷入两难境地。
2: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访问爱尔兰期间曾发表类似言论。同一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美国《纽约时报》20号刊发题为《特朗普在沙特军事援助请求上陷入两难》的独家报道，指出，近来也门胡塞武装借中东局势动荡重启与沙特的战事，沙特方面因此恳请美国出兵协助打击胡塞武装。然而，这一请求成为日前困扰美国政府的核心外交与军事难题。文章披露，特朗普一度批准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计划，但又紧急叫停，背后是美国中东战略利益的权衡与博弈。一方面，胡塞武装未攻击美国舰船，未直接损害美方利益；另一方面，美国深陷对伊朗的对抗局势，高度依赖沙特的战略配合。同时，白宫核心幕僚也大多反对介入也门战事，认为美军当前深陷伊朗冲突，无力再开辟新战线。报道援引美国一些前任和现任官员的分析称，美军过往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收效甚微，弊端突出。除此之外，美方计划协同作战的也门政府军战力薄弱，派系混乱，面对胡塞武装屡屡溃败，难以形成有效的战场配合。因此，各界普遍认为，即便美国联手沙特实施军事打击，也无法迫使胡塞武装妥协让步，反而可能进一步激化中东局势，引发全球能源运输通道新一轮动荡。
0: 据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援引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消息报道，美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已于当地时间9月19号驶入关岛。
1: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布声明称，此次在关岛海军基地的停留标志着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人员9个月来首次返回美国本土。报道称，林肯号航母的部署已超过300天，在长时间支援美国对伊朗持续的军事行动后，它正处于返回美国西海岸的最后阶段。美国海军协会新闻网称，预计林肯号航母将于10月初抵达美国西海岸。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

0: 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纽约时报报道说，在中东地区部署期间，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8月，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9月2号，林肯号航母驶入泰国临查班港，4天之后，也就是9月6号驶离。有媒体称，这是他自去年11月开启部署以来的首次完整靠港休整。
1: 美国柴油价格再创历史新高。美媒指出，当前全球能源供应的瓶颈正在从原油本身转向成品油。过去10年，波斯湾国家和俄罗斯投入数百亿美元扩大炼油产能，如今这两个地区都陷入战争，导致成品油出口大幅下降。
2: 外媒认为，国际原油价格虽被视为全球经济预警信号，但消费者实际购买的是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最终推高通胀的也是这些燃料。因此，更确切地讲，当前全球面临的是燃料危机。
3: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2: 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当地时间9月20号，全美平均柴油价格达到每加仑6.51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在加利福尼亚州，柴油价格已突破每加仑8美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在美国，食品杂货、衣物、电子产品和玩具等绝大多数商品都依靠柴油卡车运输，物流企业的燃料成本上升将推高终端物价，最终由消费者买单。柴油价格上涨还会直接冲击农业，目前正值美国玉米和大豆收获季，联合收割机、拖拉机和其他农业设备都依靠柴油来驱动。在印第安纳州，2025年收获季的柴油平均价格不到每加仑3.78美元，今年已经突破7美元。
4: It affects every pers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we supply the food. This is the toughest it's ever been in agriculture, and that's from top to bottom.
2: 此外，有预测显示，由于柴油价格飙升，美国家庭今年冬季的取暖成本可能增加30%。除了柴油，航空燃油的价格也在快速上涨。据美媒报道，由于燃料价格上涨挤压利润，美国多家大型航空公司正计划削减航班数量。业内人士提醒，想要在假日季出行的民众尽快订票。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军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2: 俄国防部发布通报称，乌克兰基辅州一处物流中心被击中，这里被用于存放和分发军用物资，当地一座配气站也受到打击。该配气站负责向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供气。在敖德萨州，敖德萨港内一艘运载乌军保障物资的干货船被击中，伊兹梅尔港内用于装卸储存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遭打击。此外，一艘正在海上航行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保障物资的干货船也被击中。莫斯科时间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分别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个地区以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44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21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对俄军4处兵力集结区、4个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乌军还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俄罗斯并未减少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说，乌克兰将继续向俄施压，同时推动外交努力。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 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泽连斯基说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他表示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方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
1: 切实有效的行动。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中获得 57.83% 的选票，大幅领先。
2: 帕姆菲洛娃宣布，今年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为 59.32%， 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83% 的选票，并在 208个单席位选区获胜。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 13.81% 的选票，赢得5个单席位选区。得票率第三至第五位的政党分别为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新人党、公正俄罗斯党。帕姆菲洛娃宣布， 初步数据显示，统一俄罗斯党在新一届国家杜马455个席位中获得355个席位。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本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 俄方表示，投票系统经受住了多轮网络攻击，尽管有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国家杜马选举，但选举仍顺利进行。 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 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 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 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
1: 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 18.8% 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 4.9% 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 5% 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 默茨昨天表示，基民盟内部并未质疑他的领导地位，他同时还对中左翼社民党愿意继续留在执政联盟表示欣慰。此前一天，默茨发表声明说，地方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
5: Das Ergebnis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können wir nicht schönreden. Es ist ein Desaster. Das Vertrauen in die Institutionen unseres Landes sinkt und wird von radikalen Parteien links und rechts aktiv untergraben.
6: 在梅前州首府什贝林市，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支持者20号举行派对，庆祝该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
7: Und es ist ein wunderbarer Abend für die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20 Punkte zugelegt, mehr als verdoppelt. Das ist ein wirklich starkes Ergebnis, was wir hier errungen haben.
6: 同一天，在柏林州，极左翼政党左翼党的支持者也纷纷欢庆胜利。
8: Unsere gemeinsame Vision von einem bezahlbaren Berlin, in dem alle Menschen, egal woher sie kommen, egal an was sie glauben, egal wen sie lieben und egal wie viel Einkommen sie haben, diese gemeinsame Vision hat gewonnen, ihr Lieben.
6: 最新调查显示，梅前州和柏林州民众对联邦政府工作的负面评价接近90%，物价上涨、经济发展和生活负担是选民关注的主要问题。
9: Die ganze Auflösung. Warum schieben wir die ganzen Millionen und Milliarden ins Ausland und haben selbst nichts davon? Wir haben genug Kinder und alte Leute, die hier auch Unterstützung brauchen. Also deswegen, wir können nur eins wählen. Das nützt nichts.
1: 日本共同社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这一新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 共同社还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机构的相关法案，不过相关举措一直遭到在野党的质疑。
6: 报道说，相关人士透露，为创设法人机构，由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创设法人机构由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

0: 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评论指出，高市早苗政权将武器制造工厂国有化的研讨内容加入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中，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这一模式存在复活旧日本遍布全国的兵工厂的风险。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
1: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印度空军20号向媒体公开了其与日本航空自卫队在焦特布尔空军基地举行的联合演练。此次演练是日印两国加强防务合作的一环，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向印度本土派遣战斗机参演。
2: 日印勇士守护者26联合演习于本月9号至21号举行，是日印两国部队举行的第二次此类演练，上一次于2023年在日本举行。日媒报道称，日本航空自卫队希望通过此次长途飞行至印度参演，来提升部队的远程任务执行能力。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森田雄博20号还登上印度光辉战斗机进行飞行体验。高市政府上台以来，借双边和多边军演加速军事松绑与战力扩张，明目张胆推进再军事化。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自卫队频繁参加双边和多边联合军演，不仅在亚太范围内拉帮结伙，其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也已暴露无遗。当前，日本不断进行军事扩张，已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地区秩序构成事实上的威胁。另有分析指出，日本国内反对之声不断，认为日本右翼的再军事化进程可能给日本国民带来巨大灾难。但日本政府恰恰想借频繁演习，让民众对自卫队的频繁行动逐渐习惯，以这种脱敏方式为后续再军事化及进一步军事合作进行铺垫。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天至27号在上海举行。世界技能大赛被称为职业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是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每2年举办一届，至今已有76年的历史。那本届比赛有哪些亮点？下面跟随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3: 本届比赛共设64个项目，其中新增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等7个赛项，项目数量和新增项目数都是历届最多。除了固定的比赛环节外，部分赛项增设了神秘模块，任务要求只会在比赛当天公布。从修飞机到写代码，从设计交互到玩转无人机，试赛正变得越来越新潮。
4: 超高的赛事含量吸引了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了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史之最。
3: 其中中国代表团的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只有21岁，技工院校师生43名，占比约60.6%，成为参赛主力。试赛还有一条铁定的规则，每位选手一生只有一次站上试赛赛场的机会，这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参赛。2010年10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技能组织，目前已连续参加了7届试赛，累计拿下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稳坐金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的位置。本届是中国第8次组团出征，也是第3次参加全部项目。
1: 中秋佳节临近，节日礼品消费持续升温，不少地方把当地的文化符号与本土风物、特色文创有机融合，推出可品可赏的特色中秋礼物。
3: 月圆中秋，礼寄相思。今年江苏徐州的中秋礼物多了几分文化雅韵，00后年轻设计师们立足传统节日文化内涵，融合现代审美，全新推出平湖秋月、兔个吉利等创意礼盒。在安徽黄山歙县，制墨师傅们正遵循古法工序反复捶打揉制墨泥，经过压实

0: 脱模、轻功描金等多道工序，一枚枚小巧可爱的中秋墨就成型了。
1: 中秋节呢，讲究团圆，我们就把灰墨呢做成月饼的样子，描上了花好月圆、中秋团圆等吉祥寄语，既是一锭墨，也是一份节日祝福。
0: 在辽宁北票，当地老字号食品企业打破传统，创新推出了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风味现烤月饼，一经上市就迅速走红，
2: 特别新颖，回去加热一下能增添节日氛围，也可以当做早餐来吃。
0: 当地还将龙鸟化石、红山玉猪龙、天鹅湖等地域代表性文化元素与中秋月饼相结合，消费者在品尝月饼的同时，也能感受当地的历史与人文底蕴。
3: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预计再过十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按照规划，到2030年，中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21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记者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1月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截至8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越来越多的村民实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收件。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21号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会期内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集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产业投资等多个领域。
3: 当地时间20号，位于奥地利萨尔茨堡的音乐之声电影博物馆正式开馆。博物馆坐落在始建于17世纪的海尔布伦宫，知名好莱坞电影《音乐之声》许多场景在这里拍摄。博物馆展出近450件物品，包括电影道具、服装、海报和音乐唱片等。博物馆将每天对公众开放，直至今年11月1号。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称对伊朗正处于决策阶段，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伊朗警告，一旦美方犯错，其地区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将遭持续打击。美伊是否正滑向全面冲突？沙特罕见向未建交的

0: 以色列请求支援，沙伊是否会因此走近？土耳其表示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地区局势又将向何处发展？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正处于决策阶段，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伊朗则警告，一旦美方犯错，其地区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遭持续打击，美伊是否会滑向全面冲突？与此同时，也门战事持续外溢，沙特请求美国打击胡塞武装遭拒之后，罕见地向未建交的以色列请求支援。沙特和以色列是否会因此走近呢？土耳其表示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土耳其介入又将如何改变地区格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话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军事行动。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经济继续恶化，或者达成协议。特朗普此前已多次警告，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并强调美国牢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而当地时间19号晚，特朗普突然提前结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并返回白宫，引发外界对美国可能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猜测。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伊朗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遭到持续打击。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同日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已在边境地区部署，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伊朗情报部当天也宣布捣毁3个与美伊有关联的恐怖团伙。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别无他途。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生，你好。
1: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别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啊20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说，美国呢在这个伊朗问题上呢目前处于决策阶段，那么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或者让伊朗的经济呢这个持续恶化，要不呢就达成协议。那李老师，您觉得美方这样的一个表态啊，是持续的对伊朗这个极限施压呢，还是说真的要对伊朗再次动武？
1: 美国总统现在讲了，在伊朗这个问题上要做出重大决定。这让我想起一个词，故弄玄虚。其实大家在这几个月的这个对伊朗这个战争中，大家看得非常清楚。美国方面呢，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次故弄玄虚。比如说，在4月7号之前，曾经美国方面威胁要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
0: 对，
1: 甚至摧毁伊朗文明。结果4月7号突然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了停火。包括在6月份也是如此。6月份也是要做重大决定，结果呢宣布什么呢？对伊朗实行封锁，对阿曼湾实行封锁。那么这一次又要做出重大的决定。我觉得其实啊，美国在伊朗这个问题上，它的选择不外乎三个。那么一个呢，就是升级这个军事打击这个行动的力度，也就是说继续这个攻击伊朗，但是并不进入全面战争，这是一种选择，这是过去几个月基本上是这样一个选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加大封锁，包括加强制裁，与此同时和伊朗在谈判桌上博弈，这是第二种。第三种选择就是恢复全面战争。其实恢复全面战争一直是美国选项中的一个，
0: 对，
1: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美国恢复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小，这是客观上。客观上来讲，我觉得现在啊，美国采用前两个选项交替采用前两个选项，一个呢就是逐渐的升级这个军事的冲突，那么同时呢加强封锁，加大制裁，然后在谈判桌上迫使伊朗这个妥协，我觉得不外乎这两者之间的交替使用。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重大，所谓的重大决策、重大决定大家自然而然会担心会不会全面谈判，军事上的谈判进入恢复全面战争。我觉得我个人分析可能性很小。
0: 刚才您说到了这个故弄玄虚，不知道接下来这个事儿呢是不是也属于故弄玄虚啊？因为当地时间的19号的这个晚上啊，特朗普呢突然结束了这个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呢，回到了白宫，这也引发了外界的很多的猜测，到底什么事儿这么重要，必须要总统回来亲自拍板做决策？外界猜的比较多的，可能是不是美国又要对伊朗动武了？那杜老师，您觉得以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这样一个军力部署，如果要对伊朗动武的话，会对伊朗产生什么样的伤害？
2: 最近呢是披萨指数飙升，而且美国总统中断休假返回白宫，似乎有重大事件发生。的确，美国针对伊朗停战、战争结束已经说了38次，攻击伊朗的次数有可能比38次会更多。如果下一步针对伊朗采取作战行动，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在降低。但是不排除美国会以削弱伊朗反击能力为目标展开空袭和作战行动。如果进行作战，大概有这样几种样式得关注。第一呢，就是太空攻击。美国之前宣布已经拥有了在太空可以控制的太空武器，而且美国太空作战部部长琼斯上将声称，我们的太空武器参与了对伊朗的攻击。如果按照美国目前所部署的太空武器类型去分析，在轨进行侦察干扰是核心，所以不排除下一步针对伊朗境内伊斯兰国卫队包括各种反击武器装备的指挥链条、通讯设施、通讯枢纽会发动连续的电磁攻击，试图通过在太空瓦解地面通讯网络，让伊朗的导弹反击能力、无人机反击能力快速降低。所以通过目前的太空手术，以软能力让伊朗的火力链条中断是一个选项。第二呢，有可能会打击伊朗的导弹库，因为伊朗最近声称在

0: 班里边导弹已经开始再度生产，新型号导弹日益增多。如果按照伊朗目前反击能力所具备的基本打击范围，中东基地都在打击范围之内。如果新导弹、新的这种规避战术，包括打击手段和伊朗新型武器装备相互组合，那么它所实现的打击效果令美国最恐惧。所以美国如果削弱伊朗反击能力，这些新生产的导弹包括在洞库内的武器装备应该是重点，因为伊朗的导弹长城密度很大，数量很大，如果能够有效摧毁，对于降低反击能力有重要作用。第三呢，是打击机动发射的导弹发射架，难度很高，美国通过空中和卫星轨道进行连续侦察监视，试图通过远程空中打击能力把这些机动发射的导弹最大限度的消灭。因为这些武器机动能力很强，而且又善于伪装，所以美国最头疼的是如何发现并命中机动中的导弹。所以下一步如果真的发动导弹袭击行动，发动对西伊朗的新一轮空袭，美国最忌惮的反击能力，特别是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攻击能力，应该是美国重点打击对象。
1: 所以我们看到的美方呢，近期是不断的做出这样一个极限的这种施压，包括呢不断的去做出威胁，但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情报却显示，美国呢已经决定要对伊朗再次采取这个敌对行动了。同时呢，伊朗方面呢也发出了警告，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的军事基地、所有的这个利益目标都将遭到报复。那李老师，如果啊真的战火重燃的话，那么伊朗的这种报复手段是不是跟以往也会不太一样？
2: 伊朗的报复手段其实他选择也不多啊，我认为也不外乎啊，我们姑且说它叫三板斧啊。第一个呢，就是导弹无人机的反击。导弹无人机其实一直是它使用的啊。那么如果要有新的话，也就是说它不断在这个寄出一些新的导弹，比方说速度更快啊，这命中更精确啊，或者这个当量更大等等啊，这样一些无人机也是啊，它不断的寄出。特别是前一段，它试射了向美国军舰试射了这个反舰的这些导弹等等啊，这是它，我们可以说它一板斧。那么其次呢，就是加大对霍姆兹海峡的封锁啊，特别是在如果美国全面对伊朗重新开战的话，不排除伊朗呢，怎么说呢？就是攻击这个霍姆兹海峡海底的光缆，啊，切断海底光缆，啊，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那么第三个方面，实际上就是还是动用这个，就是调动这个代理人网络，啊，也使得整个它的代理人联动起来，啊，特别是大家这个特别关注的，这个曼德海峡、红海。啊，这一带的这两个，如果两个海峡联动的话，那毫无疑问啊，那么加大对美国的压力啊，使美国付出更大的代价，那包括世界性的影响等等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伊朗选择也不多啊，无外乎这三种。你说伊朗超出他这个能力范围啊，去如何，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
1: 但是这三板斧是不是让特朗普做出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决定时，也要考虑再三？
2: 那当然了，毫无疑问啊，因为现在其实霍姆兹海峡焦灼状态，美国的中期选举如火如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三思。
1: 另外呢，同时啊，我们也关注到呢，近日沙特请求美国协助打击胡塞武装遭拒之后呢，非常罕见的向没有建交的以色列请求支援。美沙信任是否会动摇？以沙又会否因此而走近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曾在爱尔兰发表类似言论。此外，美媒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迄今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的打击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已加大共享力度。另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此前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月早

0: 这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特朗普拒绝。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局势持续升级之际，为了避免石油供应中断，陷入两难的沙特正四处奔走。据外媒19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已被封锁，而替代路线的管道又遭袭受损，沙特不得不向尚未与之建交的以色列提出罕见的支援请求。有分析认为，由于以色列进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造成伤亡不断增加，包括沙特在内的阿拉伯国家民众反以情绪根深蒂固，沙特仍谋求借助以色列的军事力量，这一格局正反映出沙特的窘境。
1: 特朗普说呢，美国和胡塞武装一直保持着沟通，胡塞武装说不愿意跟美国开战，美国呢也不会打击胡塞武装。那杜老师，美国跟胡塞武装的这个所谓的默契，您觉得真实存在吗？去年美国还打了胡塞武装，接下来他真的不会再对胡塞武装动武吗？
2: 美国如果对目标发动攻击有100个理由，现在跟胡塞开战不是没有理由，而是没有实力，所以这种默契呢应该是一种权宜之计。首先胡塞不打美国，因为胡塞声称美国以色列的船只可以自由通行，只攻击沙特的船只，所以目标相对单一。美国和沙特是买卖关系，并不是盟友关系。如果针对沙特目标发动打击，美国从义务上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资格去进行干涉。如果美国的利益无法得到保证，美国有可能会动手。现在胡塞与美国没有直接冲突，所以美国要找出理由现在难度挺大。第二呢，美国无力进攻胡塞，因为之前打过若干回，2024年、2025年分别联合空袭作战、联军空袭作战，但是对于胡塞武装没有太好的办法。而且胡塞凭借自己沿岸地区简陋的雷达站和导弹阵地，对美国航母战斗群曾经构成重大威胁。如果和胡塞同时开战，经历伊朗和胡塞两个目标，美国目前无论是物资储备、作战能力都略显不足。之前在也门，美国军官讲了一句话，说我们在也门的网格是空的，没有目标数据。如果之前在伊朗和伊拉克，它可以按照每平方公里目标进行详细分类，但是长期也门内战，美国参与程度并不够，所以要想真正找到无后勤、无重装备、无保障体系的胡塞武装难度极大，所以在这个广大地区范围内，各种武器装备的消耗是个惊人数字。另外，有可能会利用胡塞制造矛盾。如果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构成威胁，沙特向多国求援，那么这是个契机。如果美国借助胡塞对周边美国盟国的威胁，加大武器装备销售力度，加大安全承诺，似乎也是个借口。如果下一步借助胡塞和伊朗改善关系，或者是通过胡塞威胁他想威胁的目标，这样呢就可以从中东格局方面显示出对美国有利态势。所以如果通过胡塞向周边持续施加压力，武器装备在中东有新的销售份额，有新的订单，美国认为通过军火进入中东，不以实际军事行动进入中东，自己也能够在中东保持军事存在。
1: 刚才短片当中提到呢，现在沙特呀是身处窘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啊，让他的这个石油运不出去，替代方案的这个东西输油管道呢，因为遇袭又被迫关闭了，现在呢这个胡塞武装呢还持续的对他进行打击，搞得现在沙特呢也是四处求援，向美西方、向盟友、向伙伴，让人颇感意外的是，向还没有建交的以色列也是伸出了这样的一个求援。李老师，您觉得为什么沙特会向昔日的这个宿敌低头，以色列又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3: 关于沙特向以色列求援这个消息啊，我是持怀疑态度的。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相关方来证实这个消息，这个消息是以色列媒体、美国媒体报道的。
1: 那您觉得存在这种可能吗？
3: 它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消息的背景是前不久啊，大一周多前，美国中央参谋司令库珀呢，在德国召集了以色列以及以色列之外的七个这个阿拉伯国家，去参加会议。军方的领导人参加会议，所以这个会议其实，并没有任何的 公开的报道和消息

0: 啊，它是个闭门会议。这个会议之后就传出了沙特阿拉伯向以色列求援这样的消息，而且是以色列媒体、美国媒体报道的。为什么说不足信呢？因为即使按照这个报道呢，他是说沙特向以色列求援，什么求助于以色列给沙特提供情报啊，没有其他的内容啊，并不像人们所讲的要提供武器啊，什么反导啊等等，不是这样的内容。大家知道，其实沙特是向美国求援，而且美国是公开的承诺向沙特提供情报的。以色列和美国在情报方面几乎是一家。那么沙特阿拉伯还需要通过美国去向以色列转告说求助于以色列提供情报吗？所以我对这个消息是高度的怀疑。当然德国这个会议，美国的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就特朗普一直心心念念的还是要搞这个亚伯拉罕进程嘛，要把沙特推向以色列嘛。但是我认为在目前这样一个局面下特别是巴以冲突，这个没有一个遥遥无期看不到结局，而现在伊朗这个战争又处于焦灼状态，沙特去公开求助于以色列，我觉得我对这个消息是高度的怀疑。
1: 所以说美国和以色列媒体能爆出来这样的一个消息，可能也代表了这两国政府他们的一个态度
0: 意愿
1: 是希望沙特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从而推动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向前推进。
0: 对，
1: 另外呢，我们看到呢，沙特多线承压之际呢，也门战事也是进一步的升级，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弹道导弹，沙特空袭也门的通信塔，土耳其表示将会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地区格局又将如何演变呢？我们来看短片。
2: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焦夫省哈卜与沙阿夫地区的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另有3人受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9号还2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分析人士称此举意在试探沙特底线。随着胡塞武装持续打击沙特目标，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刚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面临考验。协议规定，对沙、土、巴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中东局势错综复杂，三国未必能切实履行一国受袭、共同响应义务。另据美联社报道，9月21号是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萨那12周年。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20号称，围绕有关结束也门各方冲突的问题，胡塞武装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
1: 沙特和胡塞武装的互协现在已经将对方的民用设施作为打击目标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冲突的性质正在发生改变？
3: 胡塞武装这两天的反击行动两个特点，从一般目标到特殊敏感目标，从军事目标向民用目标，说明下一步呢，双方的互袭范围将会明显增加。最近观察胡塞武装的攻击重点，已经从西南部省份的像这个哈里德王国空军基地、塔伊夫基地开始向周边扩展。而且利雅得也成了攻击目标。那如果之前的军事目标是打击重点，现在在沿部包括其他炼油厂以及输油设施周边的作战行动，有可能对沙特的石油冶炼出口构成重大隐患。战争正在滑向伊朗和周边国家这种持久战和消耗战，如果下一步双方互袭行动全纵深加剧，特别是沙特发动第760次空袭，今后有可能越来越多，边境省份的一些民用军事目标全部被纳入其中，这样一场混合战争有可能会就此展开。因为现在按照胡塞武装不规则作战，无人机、导弹、巡航弹3种武器装备都可以对军事目标、民用目标发动空袭，这样呢，沙特所面临的问题就会空前严重，和之前 对抗伊朗的作战行动大致相同，看不见拦不住。由于基础弹药严重缺乏，那么下一步呢，作战行动很难预料，双方消耗战的迹象非常明显。
1: 嗯，土耳其方面呢表示说呢，会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会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支持。
0: 嗯，
1: 那么土耳其方面呢此时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他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如果他真的要去介入这个冲突的话，战场上的形势会发生什么变化？
0: 我觉得土耳其的这个表态啊，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我认为是这样，就是首先可以排除土耳其出兵去攻击这个胡塞武装的任何的可能性，他没有这个可能性。土耳其现在表示愿意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呢，实际上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比方说无人机啊、反无人机啊、预警啊、情报啊，包括导弹防御啊，这些方面的技术，可能啊，但土耳其这样做呢，其实有他自己，务实的考虑。那么土耳其主要是看重沙特阿拉伯的军火，这个市场啊，土耳其的军火工业未来，瞄准沙特也是一个重大的市场，它有这个利益在里面，但是并不意味着土耳其会出手啊，真正的去帮助沙特阿拉伯去攻击也门胡塞武装。
1: 包括巴基斯坦在这个问题上也会非常的慎重。
0: 我认为可能性都比较小。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呢将会做出一个重大的决策，也门战事土耳其可能会部分介入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秋天即将大踏步的走来，目前基本上是一半秋凉一半暑热。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本周呢，因为副高比较强盛，导致南方暑热发展。那今明两天，南方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同时因为湿度大，体感上会非常闷热。而在北方，因为冷空气的强度比较弱，气温会出现波动。城市当中，像杭州本周后期将会出现高温天气，而在兰州最高气温是在20多度，秋高气爽。另外，在降雨方面，雨水最为频繁的还是华西地区，不过从明天开始，华北黄淮雨水也将会增多。在欧洲，西部晴朗，东部阴雨，雨区当中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15度上下，秋凉明显。而在西部地区，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还将会超过30度，局地将会超过35度，暑热明显。再来看一下北美洲天气，美国的雨水整体不强，局地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另外，美国南部暑热明显，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还将会超过35度，而在北部是秋意渐浓。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8到29摄氏度，哈尔滨晴7到20度，呼和浩特晴9到25度，西安多云18到27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太原晴转小雨12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合肥小雨转阴22到26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1度，莫斯科小雨12到19度，柏林晴8到19度，伦敦晴13到25度，巴黎晴12到24度，日内瓦晴11到23度，维也纳小雨10到17度，罗马晴19到29度，雅典晴转小雨20到27度，开罗晴22到32度，渥太华阴转晴5到16度，纽约小雨转阴16到20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17到22度，首尔晴19到30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迪拜晴30到38度。
1: 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拉开大幕，中华民族母亲河终于迎来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从生态到法治再到民生，禁渔5年多来，长江渐渐恢复生机，重现江豚逐浪，鱼翔浅底，万物生生不息。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穿越山林湖泊，乡村城市，滋养着沿江而居的亿万百姓，孕育出了丰饶的物产资源。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的酷渔滥捕，以及日益繁忙的航运，严重的污染，让长江的水生生物多样性和渔业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白鳍豚、白鲟等长江旗舰物种，也在世纪之初的短短几年间相继从江中消失。为了彻底扭转长江水生生物衰退趋势，2017年，原农业部率先在长江上游支流赤水河启动了全面禁捕试点。2021年1月1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10年禁渔全面启动。曾经满目疮痍的母亲河，终于迎来了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禁渔给长江渔业资源恢复创造了条件，但长江三大旗舰物种长江江豚、中华鲟、长江鲟已经属于极度濒危物种。为了避免灭绝的悲剧，人类开始对它们开展科学研究，人工保种。
1: 这就是我们刚刚启用的长江江豚繁育保护中心。
2: 现在养了多少只？
1: 总共是11头。
0: 郝玉江，长江江豚繁育保护中心主任，20多年来陪伴江豚，几乎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
1: 他年龄最大，21岁了。刚才那个是汉堡，汉堡是他这个淘淘的儿子，所以也是我们存管第一头二代江豚。他现在瘦了，小的时候汉堡特别胖，网民给他起了个名儿，因为胖得很，像一个大汉堡一样胖胖的。
0: 汉堡今年6岁，是中国全人工环境下成功繁育并存活的第二代长江江豚。他的父亲淘淘，则是全球首头在人工环境下出生的长江江豚，今年已经21岁，相当于人类的80岁左右。这对父子见证了长江江豚人工繁育技术从摸索走向成熟。直到今天，郝玉江还清晰地记得淘淘出生那晚的情形。这是郝玉江和同事们第一次目睹长江江豚分娩，他就守在池边，像个新手父亲一样，怕出意外，又不敢贸然干预，拿不准该怎么办。
3: 小豚呢，到这个基本上它在露到肚脐的时候，
1: 就像一个小炮弹一样就甩出来了，脐带一断，一团血，小豚游到水面呼吸第一口空气，对这个场面呢，第一次见嘛，大家都很兴奋。
0: 淘淘的降生只是个开始，要完整掌握人工繁育技术，就必须确保淘淘安全长大，再成功繁育出下一代。只有这样，才能说长江江豚在人工干预下真正摆脱了灭绝的风险。这中间还有很多未知需要摸索。很快，一场危机又让所有人的心悬了起来。
3: 淘淘出生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喂奶，我们也就很急啊，所以到第二天中午都没喂奶，结果就小豚就蔫了，最后呢被水冲到那个岸边，然后赶紧这个把它抱起来，鲜牛奶、酸奶兑了一点，然后呢用这个吸管给它放到嘴里边，它喝了几口，哎，体力稍微恢复了一下。
0: 这场意外令人心有余悸， 却也为科研团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伴随淘淘的成长，郝玉江和同事们逐渐摸清了长江江豚繁育的细节。2020年，淘淘的儿子汉堡顺利降生，长江江豚在全人工环境下首次实现从子一代到子二代的代际繁衍，人工繁育技术渐趋成熟。人工繁育技术在长江江豚种群的延续与灭绝之间，终于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而下一步就是让它们重返长江，恢复野外的种群数量。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开启，捕捞压力随之消失，生态环境也逐步改善，这为江豚重返长江创造了条件。回家之前，他们还需要再经过一番严苛的训练，学会在野外活下去。长江新罗段白暨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老湾故道，独特的水文环境让这里成为长江江豚回归长江前的野化训练场。
2: 开两个船。
0: 2021年，随着两头准备放归的长江江豚迁入这里，梅志刚也开始在这里开展江豚的野化训练。野化训练主要是为了重建长江江豚野外生存的三大能力：适应干流的水温和流速，训练捕食能力，而最复杂的是学会应对航运的噪声与干扰。这直接决定了长江江豚能否在长江中存活。所以训练开始后，梅志刚他们就去模拟航运的噪声，试探江豚的反应。结果从没见过这阵仗的两头江豚很快就出现了强烈的应激反应。
4: 一船往前开，他又往前跳，他就开始跑啊，想离开你，到处在跑。实际上这种我们就很怕呀，它长期这么高强度的游动可能导致死亡。
0: 起初江豚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些发着噪声的怪物，只会拼命的逃。看来训练还得慢慢来。于是梅志刚就和同事在岸上用绳子牵着船，先让船安静地在水面上走，

0: 渐渐的，等江豚习惯了船的存在，才慢慢加强干扰。直到有一天，梅志刚发现，聪明的江豚自己摸索出了一套应对办法。
1: 如果它一直顺着你，它会很长时间一直受到这个噪声的影响，对吧？它在自己找到合适的安全区之后，它这样对着游过去之后，它很快就脱离了这个高强度噪声。
0: 从最初的惊慌失措，到后来学会利用船只的航行规律，快速穿越噪声区，江豚在训练中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梅志刚和同事们也在一遍遍的尝试中摸索出了一套长江江豚野化训练方法。经过两年训练，2023年两头学成的江豚顺利毕业，被放归长江。到了2025年，第二批长江江豚也顺利毕业，回到了长江。2025年调查数据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数量达到1426头，比禁渔前最后一次，也就是2017年的考察数据，增长了414头，增幅超过40%，呈现持续恢复增长趋势。从人工繁育到野化训练，再到放归长江，长江江豚保护工作已经从抢救性保护向着系统性恢复继续迈进。与长江江豚同为长江珍稀濒危物种的中华鲟，也已实现了人工保种繁育和大规模的增殖放流。作为一种生活在长江中的古老鱼类，理论最大体型可以达到5米长，600千克。长江渔民自古就流传着一句俗语，叫千斤辣子万斤象，辣子就是指代中华鲟。它生于长江，长在大海，成熟后再回到长江产卵。江海之间漫长跋涉，是中华鲟种群延续的生命线。给中华鲟植入信号标记是放流前的固定流程，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摸清它们的踪迹，它们爱在哪个江段停留，在哪儿觅食，人类活动又该怎么减少影响，这些都得靠数据说话。威奇伟，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华鲟研究，如今虽然已经退休，但他还在为中华鲟而不停奔波着。
2: 这个就是鱼类超声波的接收器，中华鲟身上有这个发射器，发射器它要经过这个地方的话呢，这个接收器就会接收它的信号。
0: 中华鲟的洄游通道是否安全畅通，是这一物种保护成败的关键环节之一。从湖北宜昌的产卵场到入海口有约1800公里，在十年禁渔开启前，这条路对于中华鲟可以说是一条死亡之路。幼鱼的入海比例连1%都不到。作为长江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一旦像中华鲟这样的旗舰物种陆续灭绝，将会引发生态环境的蝴蝶效应，破坏生态平衡，甚至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
3: 从长时间长河来说，每个物种都可以灭绝，但是在我们这个人类短的这种时间周期里面，一个物种灭绝了以后，是吧，特别是有一些关键

0: 点上的一些这个物种灭绝了以后，它就会多灭了骨牌样的，这个整个链条就会打乱了。生物多样性的话呢，这个必不可少啊。我们中华鲟也就是一个典型的生物多样性的代表啊，因为我们人就是跟生物多样性息息相关的，那没有生物多样性就没有人类存在呀。
1: 出于中华鲟对于长江生态系统的重要意义，过去几十年间，人们持续关注着中华鲟的野外生活状态。2004年，卫奇伟曾在长江里救起过两条被误捕的中华鲟，其中一条是即将产卵的成年雌鱼。当时野生中华鲟在人工环境产卵后几乎都活不下来，可在卫奇伟的悉心照料下，这条中华鲟不仅活了下来，还恢复了健康。2007年放归长江后，它一路顺流而下，进了大海，后来又成功回游。卫奇伟通过监测一直默默关注着这条中华鲟，这让他欣慰不已。可到了第三年，信号却突然消失了。
0: 到宜昌以后，产卵季节我们就没发现这个鱼信号了，就消失了，信号消失了啊。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啊，这个这么远的路来回的几年都跟踪到了，就它消失啊。然后过了两个多月，在葛洲坝下捕获了一个偷捕团伙，是吧，就在葛洲坝下偷捕中华鲟几十起。
1: 禁渔之前，捕捞对中华鲟的伤害最直接，但除了捕捞，栖息地的破坏、航运干扰一样在挤压它们的生存空间。想不再伤害它们，就要先摸清它们在野外的生活习性，再有针对性地做好保护措施。长江九江段是中华鲟回游通道上的必经之地，几十年来靠着资源和水运，化工产业在这里快速发展，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但大大小小的化工厂也一度造成了水体的严重污染。
2: 化工企业产生大量的废水、废气、微废污染物，处置压力大，甚至还有一些不法企业向长江偷排、直排，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1: 化工围城，九江决心做出改变。2018年起，沿长江、鄱阳湖、修河1公里内的小化工厂陆续关停，当地的龙头石化企业也开始了自己的绿色转型。他们推进绿色智能港口升级，实现油品密闭智能装卸，防范油品泄漏。在污水治理上，坚持源头管控，船舶污水转化为中水循环利用。
3: 这是我们的污水外排的最后一道关，污水水质观察尺。我们用荷花、用鱼来验证这个水质到底怎么样，所以我们有形象的称之为这个水生态的叫检验师。
1: 从污染到环保，这家企业的绿色转型正是长江岸线整治的一个缩影。
4: 下一步，我们九江市将围绕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将目前的末端减排转变成源头的控碳，全流程的减碳。
1: 如今沿江的高污染企业已难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复绿工程，也为中华鲟途经这里休憩觅食留出了生存的空间。最新监测结果显示， 截至2026年2月，中华鲟幼鱼的入海率已经从禁渔前不足1%提升到了约12.2%，增长了大约20倍。幼鱼的入海率已经从禁渔前不足1%提升到了约12.2%，增长了大约20倍。

0: 像这样的缆子蟹吧，也应该还是蛮多吧。看看
1: 江岸的全江段一道口。
2: 杜浩，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近年来修复中华鲟、长江鲟等物种的野外产卵场，让他们在野外重新实现自然繁育，是他的不懈追求。
0: 这个比较适合长江鲟它来产卵，因为它们这样你看形成一体，就是可以形成比较好的缝隙，一边卵粘附在这个缝隙里面，这个鱼它吃不到。
2: 长江鲟是长江中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从2000年起就再无发现野外繁殖记录。2023年，杜浩依据团队多年建立起的理论模型，首次在野外开展长江鲟自然繁殖试验。试验结果让杜浩他们看到了希望。看来只要野外条件适合，长江鲟就可以恢复自然繁殖。然而质疑声很快到来，在网箱里做的试验真的能说明问题吗？第二年他们拆掉了网箱，在开阔水域改造出了一片产卵场。试验开始后，杜浩就一直守在江边。十几天过去了，可水下却迟迟不见长江鲟来产卵。焦虑笼罩着整个团队，一个念头开始在大家心里萦绕：难道去年的成功只是因为有网箱？长江鲟真的已经丧失自然繁衍的本能了吗？
0: 大家也确实很焦虑，是不是真的23年是因为笼子在那里面，它是被迫的一种繁殖行为？那我们也是产生了怀疑。我下去一看，我就把他们这个实施队员说了一顿，我说你们这铺的什么河床制？
2: 问题出在铺底的鹅卵石上，按长江鲟的习性，只会把卵产在石缝里，来防止被别的鱼吃掉。鹅卵石大小要合适，表面还得光洁，卵才粘得住。有青苔不行，有泥沙也不行。
0: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找到了这个关键的影响因素是什么？铺设了以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成功产卵了以后，就看到了这个卵在这个卵石里面缝隙的。
2: 这次试验验证了理论模型的正确性，也让人们发现了产卵场修复过程中需要注意的许多细节。2026年，宜宾市江安县香炉滩水域，由于这里条件比较接近理论要求，第三场试验在这里展开。4月，杜浩他们就在水里采集到受精卵，持续监测发现卵成功孵出了幼鱼。如今的长江江豚多了，中华鲟洄游通道在恢复，长江鲟野外种群重建也迈出了重要一步。受益于长江禁渔的不只是珍稀濒危物种，长江整体渔业资源量也在明显提升。根据2026年最新发布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5年长江中游建立断面监测的四大家鱼卵苗资源量，达到禁渔前的7.1倍。2021年至2025年。全流域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种种现象都在证明，江河在

0: 复苏，生机在重现。
1: 下一步啊，我们将继续实施中华鲟、长江江豚、长江鲟、川省折楼龟等拯救行动计划，发挥旗舰物种的散户作用，强化重要栖息地的修复，优化生态流量的调度，推动江湖水系的连通，加强增殖放流的规范管理，加快修复水生生物多样性，持续巩固提升长江禁渔的成效。
0: 如今长江生态正稳步走向全面复苏，多年持续禁止生产性捕捞，让长江一派勃勃生机。曾经沿江密布的码头和厂房已然退场，水变清了，岸线也变回了湿地浅滩，鱼和鸟重新在这里安了家，久违的生机正一点点回到长江。然而生态的修复从来急不得，物种的回归也远未到达终点，让长江真正恢复元气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只要脚步不停，这条母亲河终将重回它本该有的模样。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客，欢迎来到中国香港，我们的航班即将抵达香港国际机场。

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两港天成。香港国际机场则是这座城市连接全球的重要门户。从这里出发，五小时航程可以覆盖全球约一半人口的聚居地，同时它也是全球少数客货运量均居世界前列的机场。早在2014年，机场年客运量已超过6300万人次，货运量超过430万吨，飞机起降约39.1万架次。持续攀升的航空需求让原有双跑道系统逐渐逼近容量极限。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新的容量从何而来？为了配合国家发展大局和香港长远发展，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香港机场管理局把目光投向机场以北的广阔海域。2016年，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建设工程正式启动。这一次他们要向海要地，在茫茫大海上再种出一条跑道。

0: 今天的香港国际机场，空中是川流不息的银翼，地面上三条跑道高效协同，地下则是纵横交错的隧道网络，如钢铁动脉悄然搏动，三者彼此联动，共同支撑这座国际航空枢纽扎根香江，展翼世界。
1: 大家好，我是梁景南，香港机场三跑道的工程总监。在我前面是一条3800米的跑道，上面是一个650公顷的填海，总投资是1415亿港元。通过团队白天晚上的奋斗，我们终于把城市中的海市城楼转为天空之城。
0: 650公顷填海造地，面积约等于910个标准足球场。填海所用的材料近1亿立方米，超过36000个奥运标准游泳池的容量。面对如此庞大的工程量，香港国际机场并没有采用传统挖沙填海，而是基于机场工程的高标准、高要求，与主承建商一同研究，采用了深层水泥半合法的填海技术。
2: 应该说这个项目啊，是这项技术的世界级应用典范，创造了单一项目应用的世界纪录。深层水泥半合法，简单来说就是不用挖走海床的淤泥，而是用特制的设备把水泥等这个固化剂和海底的软土进行就地的搅拌，让原来松软的淤泥变成坚固的人造地基。从效率来看，加固以后的地基能够快速地承载下一步的施工；从安全来看，形成的复合地基沉降量更小，变形更可控；从绿色环保来讲，它不用大规模地挖泥和回填沙石，几乎没有砌土，能有效地避免海水的浑浊，保护海洋生物的栖息地。
0: 三跑道系统工程所在水域临近北大屿山和珠江口重要生态区，机场的发展边界不断拓展，海洋生态保护也必须同步推进。为此，工程团队将环保管控贯穿设计、施工和监测全过程，通过铺设2米厚沙垫层，设置双重防污帘，并坚持先筑海堤再进行填料施工等方式，尽可能减少对海床淤泥的扰动和扩散。
3: 三跑道系统工程在保护环境和海洋生态方面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希望尽量减少和缓解对于海洋生态的影响，当中亦都希望尽量减少对我们这里水域一个重要的海洋物种中华白海豚的影响。我哋工程期間咧，亦都用咗設立咗一個海豚管制區。即係簡單啲嚟講咧，我哋任何海事工程咧嘅附近250米範圍咧，我哋都有觀察員睇住個工程範圍入邊有冇中華白海豚咧進入呢個250米嘅海豚管制區。如果一有見到中華白海豚咧，我哋相關嘅工序咧就會即時停工，直至個白海豚離開咗個工地範圍30分鐘之後咧，先再復工嘅。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喺航油改道方面咧，引進咗一個定向轉掘法。咁我哋個工程嘅方法咧，就喺海床底嘅100米嘅岩層咧，轉一個管道。咁希望盡量減少係影響到海床嘅情況嘅。咁呢個工程喺當時嘅期間咧，我哋係個管道嘅長度咧，總長係超過5公里，亦都係破咗當時嘅世界紀錄嘅。
0: 2016年工程开始之初，香港机管局就投入4亿港元设立改善海洋生态基金和渔业提升基金，支持相关研究和保育工作。建设期间，工程团队持续监测施工海域水质，多次开展增殖放流活动。工程完成后，又在机场附近水域设置600座人工鱼礁，为海洋生物营造新的栖息空间，进一步提升生物多样性。对三跑道工程而言，发展与环保不是选择题，一座机场要在香江展翼，也要让工程生长与海洋呼吸彼此相融。
1: 因为 三跑的这个项目是在我们原来的机场旁边做一个新的一个工程项目，所以我们有做一个不停航施工的一个安排，在不影响原来三跑道运作的情况下，所以有很多跟民航处的协调。
0: 顶着环保和不停航施工的双重压力，650公顷土地用了4年在大海上生长起来，但要真正托起航班，还要在这片新生的土地上搭起一套彼此咬合、精准运转的完整系统。最先在海风中铺开的是支撑机场展翼的关键，那就是全新的第三条跑道。
1: 我们第三跑道全长是3800米，60米宽，是代表所有全球最大的客机都可以在这里起降。还有它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我们是三类的一个渡航标准，就代表在不同的天气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保证安全的起降。
0: 跑道看上去像一条笔直的道路，但它承受的是数百吨重的飞机一次次高速起降。地基是否稳定，道面是否平整，排水能否迅速完成，驻航灯光能否在复杂天气中清晰指引，每一项指标都直接关系飞行安全。为此，工程团队必须把毫米级的精度铺进这条3800米的跑道。

2021年，机场原有北跑道完成重新编配，转为中跑道。2022年，新建第三跑道正式启用。2024年，三跑道系统投入运行，香港国际机场由此迈入三条跑道同步运作的新纪元。但是，一座航空枢纽要真正展翼，只有跑道还远远不够。围绕飞机的起降、停靠和

0: 客的旅程。新的客运廊、客运大楼等一系列客运设施还要在这片新生土地上逐一落位。跑道铺开了羽翼的轮廓，而一座完整机场的血肉与筋骨才刚刚开始生长。
1: 客运大楼项目是我们整个三跑系列工程中最大的一个标段，那么这个屋面系统呢，又是这个客运大楼项目最难、技术最复杂的一个分布工程。我们采用了模块化的施工技术，就是在香港混凝土结构施工的同时，我们把整个钢屋面体系分成若干个模块，在内地同时加工。其中最大的模块呢是100米长、30米宽。那么这个技术呢有很多好处，首先是场地比较狭小，我们在做混凝土结构同时，我们在内地就开始生产钢结构模块了，时间节省了。第二呢，也降低了我们的成本。第三呢，减少了很多高空作业，对整个项目的安全管理是非常有益的。加工完毕之后，等到香港混凝土结构做完之后，我们用12000吨的驳船运到香港的工地，通过提升滑移的技术就位。而且特别强调是这个模块化施工技术，从方案的设计、技术装备的应用、现场的管理全部都是国产化，都是由内地跟香港两地的同事还有合作伙伴共同完成。
2: T2 客运大楼的屋顶是由一个巨型的钢结构造成的，个重量大约15000吨，个面积就相等于是60000平方的平方米，等于有19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因为我们有很大量的机电和装修和行人通道的设施要去做，我们是在个设计过程里面是要令到他们是每一个的配件都能够装得到的，没有任何阻碍。所以我们采取一个用 BIM model 的形式去做一个的验证。咁我哋喺个团队里面呢係有好多嘅BIM 嘅工程师，係令到我哋嘅设计做到呢係万无一失，係每一件嘅设施都能够喺呢个咁大型嘅天幕里面呢係装到。
0: 三跑道系统的建设不仅拓展了香港国际机场的空间，也深化了香港与内地在大型工程领域的合作。香港的国际化管理经验和专业标准与内地的技术实力、资源整合能力和建设经验相互融合，提升了项目效率，促进了技术、人才与管理经验的双向流动，也为粤港澳大湾区深化合作、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展翼世界提供了持久动力。2026年5月，2号客运大楼正式投入使用。

0: smooth. Yeah, it's all very automated, very smooth, much better than what we have in London.
1: I really like this terminal because it feels very fresh, and I think the fact that it's new is also giving me a fresh feeling. This is such a nice terminal.
2: 1998年香港国际机场正式启用，当年我们的一号大楼已经在国际上面公认成为一个顶级的一个客运大楼，那叫无数。现在我们
3: 扩建完之后的二号大楼，不单是为香港机场会增加我们的容量，更加会成为未来客运大楼的一个新的典范。二号客运大楼与一号客运大楼互联互通，共享机场铁路和地面交通集散系统，在节约土地与建设成本的同时，提升旅客抵离和中转效率。 与此同时，第三跑道旁新的二号客运廊与停机坪陆续建成。如何让旅客和行李穿越繁忙的机场快速抵达？答案在地下。全新的无人驾驶捷运系统将地面上 2.6
4: 千米的距离压缩成不到三分钟的车程。三跑道的无人驾驶旅客捷运系统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现有系统的改造。 第二部分是我们一个全新新建的无人驾驶旅客捷运系统，它会将我们的二号客运大楼直接接驳到我们的二号客运廊。在不影响现有捷运系统的情况下，项目团队利用新的技术手段，仅用6周的时间就完成过去需要6个月的测试，并顺利开展下一阶段的验证。 整个测试过程安排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机电工程署铁路科的高度认可。我们的新旅客捷运系统车辆最大的运转速度是每小时80公里，列车的自动空气系统的安全完整性等级SIL是达到最高的SIL4级的，这是轨道运输领域安全认证的最高标准。你看，虽然我们没有司机，但是我们一样可以确保旅客的出行安全。
3: 与旅客同时出发的还有行李，就在旅客捷运系统旁边，旅客托运的行李正在另一条线路上高速分拣输送，向不同航班准确汇集。

0: 由于 T2 客运大楼跟 T2 客运廊是由 2.6 公里的隧道连接，当中的行李系统是以高速的运行，要达到20分钟走间和45分钟全部移港行李送达的要求。在项目前期，我们也在香港的天水围新建了一套小型的行李处理系统做功能测试，把系统的最高速度提升到每秒8米。为了解决大楼空间有限的问题，我们使用了5500吨的钢材，加建了42000平方米的钢结构平台，用作安装行李系统。另外，我们也采用了垂直运输带，这样便能大大减少空间安放行李输送带，以满足不同流程走线的需求。
1: 全新的行李处理系统每小时可处理9600件行李，面对三跑道系统全面运作后更长的运输距离和更大的处理规模，系统依然能够实现首件行李20分钟送达、全部行李45分钟送达的目标。对旅客而言，每一件准时抵达的行李都是机场高效运行最直观的证明。然而，真正的挑战在于行李与捷运系统深入地下，隧道宽达50米，但施工却不能影响现有机场铁路和航班的正常运行。香港机场管理局与中国建筑的工程团队一同研究，决定采用一种名叫箱涵顶进法的隧道施工技术。
2: 其实呢，用这个方法呢，其实是很多因素用这个方法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project 里面呢，我们上高就是老现在是我们的机场快线的路轨，距离这个顶大概10米，是非常浅层的。如果用这个方法的话呢，我们能够确保它的沉降度和个准确度和施工方法里面呢，是能够非常非常准确地计算到用预测到。
1: 箱涵顶进法是在铁路一侧预制大型钢筋混凝土箱体，在箱体前端分段开挖的同时，将箱体缓慢而精准地推入地下。与大面积明挖相比，这种方法无需拆除或长时间封闭地面铁路，同时通过实时监测轨道沉降和地层变化，及时调整顶进速度与方向，将施工扰动控制在安全范围内，从而保障机场铁路和机场设施正常运行。
2: 港珠澳大桥呢，是曾经成功用过这个顶桩方法，它里面的跨度大约是30米。其实我们这个 project 里面是两条隧道， OK， 一条就是 APM 的隧道，一条就是再行李的隧道，两个加上跨度是50米的，在全香港或者全世界呢，它跨度是最大的。
1: 地面上列车与机场仍在正常运转，地面之下巨大的混凝土箱体谨慎穿行，这种精密而克制的施工方式让机场在运行中继续向地下拓展，也为这座展翼湘江的航空枢纽打通新的钢铁动脉。至此，10年拓海终迎腾飞，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工程相继在海上铺展成型。这项世纪工程规模不亚于在原有机场旁再造一座新机场，而正是无数建设者日夜坚守并肩攻坚，最终让这座枢纽舒展新意。
3: 香港机场三跑项目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基建项目，这个项目最后能够按原来时间表完成，是通过方方面面的努力。
4: 三跑道那个系统，无论在规模上，复杂性，也远远超越那个普通基建工程，所以我们也全力以赴，配合那个机管局的要求。
5: 这个工程呢，它是要求很高的，包括呢，个工程呢非常之紧迫，咁同埋呢嗰个工程嘅质量同埋安全呢要求都好高嘅。
6: 那希望我们以后能为国家和香港的基建工程呢再出一份力。
7: 要保障这个超级枢纽全天候安全， 高效运作。我们和机场管理局深度协同规划供电方案。
8: 在三跑道系统工程的规划与建设过程中，特区政府发挥了关键的统筹与协调作用，以确保三跑道工程能够顺利完成。
1: 从一片海到一座连通世界的航空枢纽，三跑道系统拓展的不只是机场容量，更是香港连接全球的空间。背靠祖国，面向世界，香港国际机场正以新的姿态展翼相将，飞向未来。
9: 香港具备发展国际航空枢纽的独特优势和深厚的基因，包括我们是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还有十四五规划之中，也给予香港赋予明确的政策支持。
10: 我们定位是在亚洲是一个最重要的国际枢纽。那在亚洲作为国际上的枢纽呢，其中我们有大湾区做我们的腹地。我们怎么样把市场整个大湾区的市场呢都能够更好的服务的好，货流客流资金流都能够利用香港连接到全世界。我们在没有三跑系统之前呢，我们已经到了已经饱和的状态了，已经不能再拓展更多的航线航路了。那有了这个处理能力之后呢，在航线航班还有航空公司我们都有更大的能量去拓展，而且我们已经展开了，尤其是我们更将要加大我们在一带一路的拓展能力，包括中东、中亚、南美、非洲还有东南亚这些传统地区。
11: 建成三跑道系统之后，我们会全力推动机场城市的发展。我们的机场城市会以 Skytopia 斯陶比亚命名，这是我们香港的天空之城，里面的各种项目会在未来几年陆续落成，包括有游艇港湾，全香港最大的一个室内表演场地，艺术和珍品的仓储等等。我们相信斯陶比亚会为香港未来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国家十五规划肯定了香港的航空枢纽地位，我们会充分利用三跑道的运力，继续扩展香港的国际网络，达至每年处理1-2千万人流和货运1000万公吨的这个目标，让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湾区贡献香港力量。

0: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2: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拉开大幕，中华民族母亲河终于迎来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从生态到法治再到民生，禁渔5年多来，长江渐渐恢复生机，重现江豚逐浪，鱼翔浅底，万物生生不息。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1: 岛内最新民调显示，过半数民众不满赖清德两岸政策。绿营围攻蒋万安支持者，被批认知作战。据台媒报道，近日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遭羁押禁见，岛内选情出现了怎样的变化，让赖清德如此心急打压对手？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8: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9: 妈妈，我想喝果汁。
10: 汇源集团全换新，
9: 咱家果园
11: 咱放心。
12: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3: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联合报近日发布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的民调数据，显示超过半数台湾民众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政策，台独被认为是导致两岸关系紧张的主要因素。联合报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的结果显示，有 52.2% 的受访者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其中 28.3% 的受访者非常不满意。与2024年赖清德刚上任时相比，不满意者多了近10个百分点。从政党倾向看，国民党支持者有89%不满，无政党倾向的民众有49%不满意，负面评价居多。展望两岸关系，该调查显示，67%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旅游观光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对于双城论坛、国民党赴大陆交流等民间平台，63%民众支持继续举办。就两岸关系紧张程度的调查显示，两岸民间互动收获好评，为各领域中评价最好，而军事、政治等领域，民调显示两岸关系依然紧张。在不提示选项的情况下，有1/5的受访者认为台独是两岸关系紧张的最主要因素，其次为民进党执政，比例为1/2。
1: 台湾民众很清楚，如果两岸关系要缓和，那就必须民进党放弃他的台独政策路线，否则我想大多数台湾民众可能都认为啊，再这样持续让民进党这个长期执政下去，台独主张不愿意放弃，那两岸的前景啊还是相当悲观的。那我觉得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很清楚了解到两岸关系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选战持续升温，有知名卤肉饭品牌的相关人士因为支持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遭到绿营的围攻和抵制，被批是民进党典型的认知战手段。据台湾媒体报道称，蒋万安近日出席台北市大安区后援会成立大会，岛内卤肉饭品牌胡须章董事长的儿子前往参加，并送上大凤梨祝福。随后在网络上就出现了攻击胡须章的文章，称就留给 60% 的人去吃吧，还建议胡须章改名。胡须章对此回应称，支持蒋万安是个人行为，不代表公司和品牌立场。国民党方面批评这是民进党典型的政治出征文化，动用网军打压个别支持者，以制造恐怖效应，让大家不敢表态。
2: 他们负责认知作战选举的操作，我就负责把市政做好。
3: 难道现在连吃一碗卤肉饭都要分蓝绿，做生意还要先通过政治立场的审查吗？民进党这个呢，就叫做在践踏民主。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和家人近日遭指控涉行贿受贿被羁押。国民党方面痛批民进党一到选举期间就司法追杀，是严重的破坏选举和台湾民主。
4: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籍的彰化县议长谢典林本寻求今年议员选举连任，却在近日遭到彰化地方检察部门指控在今年6月宴请民意代表后选人等违反相关规定，涉嫌行贿。谢典林及其父亲遭羁押，母亲则得到保释。事发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在选举前夕动用司法手段追杀国民党候选人，是严重破坏选举和破坏民主的行为。
5: 直接动用司法追杀，直接动用政治迫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不要讲是严重双标。所以全台湾都在问了，是不是只要不是民进党的，随时就是司法大刑伺候。
0: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4: 9月19日上午，首届龙岗澳台青年胜利杯羽毛球交流赛在兰州文理学院开赛，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及甘肃省内高校的19支队伍、140名青年选手齐聚黄河之滨，以球会友。赛场上，选手们灵活的跑位、利落的扣杀，展现出昂扬向上的青春风采。绿营肆意操弄司法，国民党人士遭羁押禁见，选情不利，党内不满，赖清德是否在转移焦点？频繁上演绿色恐怖，蓝营又将如何破局？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发动大搜捕，郑丽文批放狗咬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国民党及彰化县议长遭羁押禁见，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动用司法黑手介入年底选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宣称，赖清德当局知道现在的选情不利于绿营，所以进行司法追杀，但是国民党绝对不会屈服。党内选情出现了怎样的变化，让赖清德如此心急打压对手呢？而国民党又会如何出招来应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华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彰化地检署联合调查局侦办今年6月彰化县议会参会浮选一案，讯问后认定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谢典林、其父谢新龙涉嫌投票行贿，裁定羁押禁见。对此，有国民党人士质疑，民进党当局侦办与国民党有关的案件速度非常快，但与绿营有关的案子却迟迟不见动静。
0: 赖清德为什么要抓彰化县的议长呢？那么彰化县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而这件事在岛内又产生了什么样的效应呢？秉忠。
6: 那么因为台湾的政治格局基本上就是北蓝南绿，而中台湾呢就是决定蓝绿由谁胜出的关键地带，彰化更是这当中的重中之重，所以在台湾呢一直有这个得彰化者得天下的说法。那么今年年底啊，虽然只是先选各县市的首长以及议员，但是对赖清德来说，国民党在彰化已经是连续执政了8年，如果能够趁着这一回县市长改选啊，从这个国民党手上把彰化夺取过来，那么对于呢这个赖清德接着要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要掌握这个中部地区就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回我们看到赖清德呢针对彰化县议长谢典玲一家来出手。那么这个彰化谢家可以说呢并不简单，是在当地政坛深耕超过40年的地方家族，也是国民党赖以巩固在彰化蓝营地盘的重要势力。事实上呢，前阵子国民党就为了呢指派谁来参选彰化县长是一直谈不拢，那么如今出事的这个谢典玲，他的姐姐谢依凤也一度呢想来争取参选彰化县长。那么当时谢典玲就担忧谢家已经是被赖清德当局盯上了，如果跳出来选这个彰化县长，必然呢会被用司法整肃。结果现在呢，谢家虽然没有选这个县长，但是民进党当局仍然继续使力。怎样的叫做所谓的联谊，怎样的会被认为是所谓的贿选啊，现在变成完全由民进党当局所掌握的这个检调机关来认定。这个呢等同啊就是民进党对在野阵营的另类打压，让在野阵营在办活动的时候是绑手绑脚，在选战最后倒数的阶段呢是陷入被动。
0: 确实现在岛内各地呢，因为这件事已经变得是风声鹤唳。那么除了这一次的彰化县议长之外，那么之前赖清德还动用司法手段抓捕过哪些人呢？
7: 赖清德上台以后呢，就把台湾的司法当成是他的工具，不断地打压他政治上的对手。所以无论是民众党还是国民党，赖清德一个都不放过。民众党的那个创党的主席柯文哲，赖清德就用司法对他进行各种各样的追杀。那么当时我们看到整个柯文哲案的时候，民进党嘴上讲什么侦查不公开，但是台湾就有一个绿色的杂志

0: 志每周都在爆料各种各样的消息，别人不知道就他知道，请问一下，这哪里是侦查不公开？而且最后的结果，一审是判柯文哲17年，这个判决出来大家都觉得啊，这个事儿怎么能判这么久？为什么？因为不想让柯文哲选2028，赖清德怕2028他的对手是柯文哲，所以重判17年。所以你看，从头到尾，赖清德就是把台湾的司法当成是工具，就是要把柯文哲死死摁住，就是害怕柯文哲去选2028。不仅是白银，蓝银现在也是这样啊。国民党以前有个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叫蔡正元，后来就是对参政员进行司法追杀，然后让蔡正元戴电子脚镣。为什么？大家去想，台湾到现在能够戴电子脚镣的大概都100来个人，这100来个人都什么人呢？都是重刑犯、暴力啊，都是这种人。蔡正元的案子，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让他戴电子脚镣，为什么？赖清德就是想用这个办法进行司法恐吓。所以你看赖清德哈，利用司法在这件事情上已经是变本加厉，没完没了，越做越过分。
1: 同时我们注意到有蓝营人士质疑，他8月份的时候呢，到地检署去指控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呢涉嫌贿选，但是到现在没有任何的进展。所以对比彰化的这个案子，办理的进度相差是非常大的。那么唐所长，您如何看待民进党的双标做法？
2: 谢典玲案从指控到羁押速度惊人，国民党及彰化县议长谢典玲还有他的父亲谢新龙涉及6月间议会参会浮选这个疑案，彰化地检署以投票行贿等罪嫌声押，法院迅速裁定羁押禁见。再看黄世杰案，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张江春等人8月10号就已经前往桃园地检署按铃告发，他们指控黄世杰出席农田水利署活动时，现场有官员喊动算助选，并发放市价约300元新台币的鸡蛋礼盒，涉嫌利用公款为特定的参选人造势。然而谢典玲已被押，而张江春告发的案件却至今看不到相应的进度，两场参会都遭人检举，为何一案进入羁押的程序，另一案却纹丝不动？如果这种差异真的是源于民进党当局的预设立场，那就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那么这种蓝绿有别的办案节奏在岛内已经成了一种可辨识的模式，被国民党团痛批司法变东厂，完全不演了，严重的损害了司法独立与程序正义。那么再就是以押代侦，制造寒蝉效应，谢典玲案存在着证据不足，甚至参加者是否具有投票资格都没有搞清楚，就先收押再慢慢的找证据的嫌疑，这种做法对地方政治人物和选民都产生了强大的威慑效果，也更让广大的台湾民众对所谓的司法独立彻底的寒心。他以牺牲法治的公信力为代价，服务于政党的短期政治利益，最终伤害的是台湾社会的整体利益与民主根基。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针对彰化县议会议长遭司法调查一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当局司法黑手介入选举，他要求赖当局法务主管部门说清楚选举活动标准，不能直接放狗咬人。郑丽文称，赖清德这2年拿不出政绩，知道选情不利，民进党就只会斗，连在大家都不看好国民党的彰化县，民进党都心虚出手，直接动用司法追杀。今年年底的选举不会是一场公平的选举。有舆论分析认为，在选前的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民进党当局呢出来抓人，完全就是他们的政治操作啊。那么现在岛内各地的选情到底出现了怎样的波动和变化，让赖清德急得如此跳脚呢？秉正，
3: 我想最主要就是在民进党认为有机会突破的县市，至今仍然无法明显胜过在野阵营，反而呢是民进党绝对输不起的高雄市，现在蓝绿之间的差距正在越缩越小。我们看像是新竹县长的选情，前阵子虽然传出国民党和民众党在这里的整合出现变数，但目前从民调来看，蓝白两党的嫌隙已经在可控范围，多数民众党的支持者也都能够了解到大局为重，团结支持国民党的人选，防止新竹县长呢落入到民进党之手。至于在高雄方面，前阵子呢，台湾地区就出现过民调，显示国民党和民进党各自提名的高雄市长人选支持度差不到1%，也就是不相上下。其他民调机构所做的结果呢，同样显示蓝绿人选在高雄市长的这个差距呢，在误差范围内。因此，赖清德很早就不顾身份，带头鬼扯，说这是大陆介入台湾选举所做的假民调，还喊出啊，高雄绝对不能输，否则台湾民主就会被大陆并吞等等的鬼话。我们知道这种极度煽情而且毫无根据的语言，通常都是在选举最后几天才会有一些外围侧翼呢去放这些谣言。

0: 言。那么赖清德提早这么多天亲自来说，足见民进党在高雄的选情非常不稳。我们看到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和新北市长候选人李四川都到高雄去辅选。蒋万安呢是蓝营目前的政治明星，而李四川则是呢曾经担任过高雄市的副市长，他们都成功带动了高雄当地民众的热情，把高雄人对民进党这个不满啊来激发出来。因此呢，我们看到国民党正开始让台湾各地的选情互相联动，升级成全台湾对民进党对赖清德的一次不信任投票。这也是民进党呢对此感到忌惮，而且呢现在呢想要先从中部来切断蓝营这一波把台湾南北串联起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对于民进党的做法，我们看到郑丽文呢表示说，现在赖清德就是放狗出来咬人啊，因为自己呢做不出任何的成绩，也找不到好的参选人，只能呢利用司法手段去歪曲选举。那这样做最终能够帮民进党换来选票，还是说会适得其反？
2: 这样没有办法帮他换来选票的。为什么？首先对于蓝营的选民来说，大家必须要团结，因为他连议会的议长都敢抓，那么蓝营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所以大家必须要团结起来，必须要齐心合力，为的不是别人，为的是自己。所以赖清德这么做，蓝营必须要团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中间选民来说，中间选民最看重的是什么？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台湾社会喊了这么多年，大家都期待司法改革，台湾社会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环境，能够更好的公平和正义。但是赖清德现在在干嘛？赖清德做的这些事情让大家觉得公平和正义一天不如一天，那中间选民当然不买单，觉得这么下去那台湾社会成啥了。那对于绿营的选民来说，绿营的选民心里也很难过啊。为什么？因为如果民进党选举选到现在开始放狗咬人，开始玩这一套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你没招了，你没有政策了，你也没有办法了，你最后只能剩下放狗咬人这一招。对于绿营来说，选情这么烂了吗？所以他这么搞，最后的结果是无论是蓝营的选民、中间选民、绿营的选民都会觉得这么做太过分。所以台湾社会就会形成一个氛围，这个氛围叫做赖清德用司法去迫害了对手，但是人民要用选票去审判赖清德。如果你有办法就推出好的候选人，拿出好的政策，不要用这种放狗咬人的下三滥的办法。
1: 现在赖清德呢是放狗咬人的，面对他们这样的一个司法打压，国民党方面接下来会如何去反击应对呢？唐所长。
3: 面对司法的打压，国民党目前的反击核心是抓住查会标准不清、选择性办案这个痛点，把民进党逼到必须公开回应的位置。在民意机构要求法务主管部门说清楚查会的标准，请讲明白竞选总部吃便当行不行，座谈会炒米粉喝贡丸汤算不算，要用这种质问把抽象的法律标准拉回到老百姓听得懂的生活场景里。他们要的不是一句模糊的依法办理，而是一条清清楚楚所有政党都适用的统一红线。那么基层恐慌这个叙事，国民党也在持续的放大。多位议员取消摸彩、取消亲子活动、慰问志工的泡面送水都收回，中秋烤肉的联欢晚会也纷纷喊停。这些具体的细节比任何的抽象指控都更有说服力，老百姓一听就懂，寒蝉效应已经在蔓延了。那么司法层面，国民党铺了两条路，一条是防御，一条反制。防御方面，去年底就成立了司法正义律师团，现在已有超过70位的职业律师加入，为被调查的党公职人员和民众提供法律的后盾。他们当时其实就预判在2026年选举中司法手段只会变本加厉，所以谢点林案一爆发，这个部署就进入了实战。那么在反制方面，台北市议员杨子斗发起了多多绿茶站，那么专门受理绿营公开活动里可疑的行贿对价发换事实，号召民众合法的收证送件检举，并紧盯检调进度随时公告，也就是你办我的人我也盯你的人，用反向的告发和程序的监督，让选择性办案的成本变高。那么最终的目标是在年底选举中把被司法打压的悲情叙事转化为出来投票改变现状的动员能量，并为后面的布局积累政治资本。
1: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认为2026年底九合一选举是一场不对等的选战，民进党在选举期间利用司法检调介入，把在野党参选人正常的竞选活动都视为违法，但是国民党不会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下屈服，会团结突破，用选票制裁民进党，教训民进党。
4: 接下来呢，赖清德很有可能会继续扩大范围的去继续抓捕和追杀蓝营的政治人物，那么大概都会有谁有可能对郑丽文也下手吗？秉忠，
0: 赖清德当局对国民党的司法追杀当然不会仅止步于彰化谢家，而是要搞一整套的组合拳，也就是复制啊去年大罢免的操作，一方面对国民党呢在各个地方拥有实力的政治人物来进行抹黑批斗，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发动司法机关来
4: 有可能对郑丽文也下手吗？秉忠，
0: 赖清德当局对国民党的司法追杀当然不会仅止步于彰化谢家，而是要搞一整套的组合拳，也就是复制啊去年大罢免的操作，一方面对国民党呢在各个地方拥有实力的政治人物来进行抹黑批斗，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发动司法机关来抓人。此外呢，民进党针对国民

0: 一点一点来抹黑掉啊这两个可能挑战赖清德的国民党大咖。此外我们看到呢，最近蒋万安的各种短板也被绿营放大来进行各种的渲染。比如我们看到最近的有一家台湾知名卖卤肉饭的品牌叫做胡须章，他的董事长的儿子呢，因为公开支持蒋万安，现在胡须章啊被绿营网军发动说要拒吃这个胡须章的卤肉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所熟悉绿营那种啊要把人斗臭的那种认知作战的操作链，要把蒋万安以及一切有关国民党的人事物都加以黑化。所以我们说民进党现在通过各种手法铺天盖地要对国民党在各个地方的这个选情啊来使各种的绊子，而民进党就计算着呢，到时候要借刀杀人，利用国民党如果选情表现不好就可以来迫使啊国民党内部发生内斗，把郑丽文啊来逼下台辞去党主席。那么反之，如果民进党这个高雄市能够被国民党拿下，那么就会换成是民进党内部内乱，民进党内部的反赖势力就会借此对赖清德来群起攻之。所以对赖清德来说啊，现在这个年底的九合一选举真的就是他捍卫自身连任之路的前哨战，所以他势必会使出各种手段，而且叫做无所不用其极，要破坏国民党在全台各地的选情。
1: 虽然赖清德呢要打压一级，但是我们看到就在前不久民进党在举办一场活动的时候，有民众呢是高喊出了让赖清德下台的口号。其实这样的声音呢不仅仅出现在蓝白两大阵营，在民进党自己内部是不是也有很多不满的声音？
2: 因为这个活动是民进党的活动，结果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赖清德真的是脸上无光。大家现在看清楚了，赖清德嘴巴上喊什么谦卑谦卑再谦卑，他做的事情就是清洗清洗再清洗。民进党呢是一个派系林立的政党，说白了它是个股份公司，一堆人合伙的，但是赖清德现在呢想把它变成个独资公司，变成赖清德他们自己家的公司。那其他派系像什么英系啊，像什么苏系啊，当然就觉得有生存危机啊。赖清德把民进党要变成他们家自己家的公司的话，那么这些派系赖清德当然会一个一个的除掉，他能用司法去对付其他党的对手，那么同样也可以民进党党内这些对手他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他们，所以大家现在就很怕呀。另外一个角度是赖清德这么干，那么台湾的民间是有反弹的，老百姓看不下去的，而民进党的这帮民意代表他们天天接触选民，他们是知道民众的那个愤怒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次九合一选举当中，你会发现很多民进党的候选人，哎，那个颜色不用绿色，开始用个粉红色，开始用个橙色。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这个沈伯阳，那跟着赖清德跑的呀，结果呢沈伯阳的竞选主色调也是橙色，你怎么不用绿色呀？所以赖清德身边的这帮人都害怕跟着赖清德受他的牵连，民进党党内对于赖清德的不满也不断的在上升，因为大家觉得你赖清德这么搞，你连累了很多民进党其他政治人物的选情。但是现在大家是敢怒不敢言，但是这个高压锅的压力不断不断的在往上涨的情况下，民进党党内都在等一个机会，比如说如果民进党在选举当中大败，那么这些人就立马会抓住这个机会，让赖清德也尝一尝被清算的下场。
1: 那么接下来如果赖清德仍然不收手的话，唐所长您认为对于岛内的政治人物特别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来说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和影响呢？
3: 这种恐惧已经开始改变政治人物的行为模式，地方派系担心在选举期间被以各种的名义进行司法调查，甚至出现家族内部因担忧被追杀而不敢推出人选的局面。当政治人物因为害怕被查水表而主动的收缩服务避免发生时，选举本身就已经失去了公平竞争的基础。而查水表的恐惧正在从政治人物蔓延到了一般民众，冲击更隐蔽，但是危害更深。有民众因为制作批评当局食安政策的影片，警方在没有搜索票拘票的这样情况下直接找上门，甚至在家属面前施压，而这种恐惧一旦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后果是深远的。当民众开始自我审查，不敢批评当局，不敢参与在野党的活动，甚至不敢捐款给非绿阵营的参选人时，所谓的言论自由就已经名存实亡。赖清德当局利用公权力豢养黑熊青鸟等台独侧翼，对在野党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同时在台湾社会制造族群 对立，对民众进行所谓的人心洗涤。当民众不再相信司法能公正的对待每一个人，当政治人物因为恐惧而不敢发声，当普通老百姓因为害怕而选择沉默，台湾所谓的民主就只剩下一个空壳，而这种代价最终要由全体台湾民众来承担。

0: 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选前大肆动用司法机器针对在野势力，非但不能够帮民进党稳住选情，反而会激起更多民众的反感。依靠打压异己换取选举优势，这种手段早已经行不通。民意不会被司法操弄所裹挟，而赖清德越是制造对立，就越会暴露出自身的焦虑与无力。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总统都计划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军方情报显示，美方计划再次对伊采取敌对行动。两大石油出口通道受阻，三个方向遭到袭击，沙特面临至暗时刻，谁会伸出援手？莫斯科遭遇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炼油厂再次成为袭击重点，俄军对乌打击目标持续扩大。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连日来，美伊各自释放强硬信号与谈判条件，中东局势或再次来到关键节点。
1: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为了掩盖其失败，并试图从这场战争中攫取利益，已在某些中东地区国家的默许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
2: 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警告，若美国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采取任何挑衅行径，美方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与利益都将遭到持续有效且沉重的打击，打击将不受任何限制，不留情面。我们警告，地区各国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不要再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
1: 美以伊冲突爆发半年多，中东局势似乎正面临新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22号在纽约与6个海湾国家代表举行会谈，听取地区国家的意见和建议。同时，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将在未来几天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阐述本方立场，并与多国领导人会晤。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
3: Now I asked the president about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this week. Iranian President Masoud Pezeshkian is going to be there, and I asked if he'd be open to meeting with the Iranian leader, and he said he'd probably be open to it.
1: 连日来，美伊双方均通过各种渠道释放多重信号。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他还表示，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
3: He tells Fox News he's in a deciding mode and that very big things are going to be happening in the not so distant future. The president described the current choices on the table as wiping Iran out, letting them rot economically, or making a deal. He added, "My question is, if and when do I blow the entire nation up? They better behave."
1: 伊朗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4: 我们已向美方表明，我方条件之一是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第二，美方必须宣布在所有战线停火，从黎巴嫩到其他各条战线终止战事。此外，不得干涉伊朗内政，不得与伊朗革命的反对势力合作，停止针对伊朗领土的一切形式侵略，即便是无人机袭击，不得继续实施侵略，解除海上封锁。以上是我们多次声明的条件，已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式向美方转达。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进一步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5: و در زمان مناسب با اقتدار و عقلانیت مذاکره کرد یعنی در لحظه لازم با تمام توان نظامی که داریم دشمن را عقب زده و به او ضرباتی مهلک وارد نماییم
1: 美媒指出，近一段时期，美伊双方陷入了非战非和的状态。在这一背景下，伊朗正努力降低美军海上封锁对经济的影响。 战前，伊朗年贸易量约为 1.8 亿吨，其中八成通过波斯湾沿岸港口经海陆运输。随着海运受阻，伊朗与七个邻国接壤的陆路边境逐渐成为进口食品、药品和零部件，以及出口石油衍生品和建筑材料的重要通道。伊朗转向陆路运输的战略已初见成效。以土耳其为例，今年上半年，伊土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 19%， 超30亿美元。从土耳其驶入伊朗的货车数量每日接近500辆，较此前增加约三分之一。在军事层面，伊朗正抓住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掌控力持续增强这一战略利好。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援引阿联酋媒体报道，胡塞武装本月发动闪电攻势，占领也门红海与曼德海峡沿岸大片地区后，伊朗已在也门西海岸高地部署雷达设施。另一方面，美国也在加紧军事布局。
6: This is where it stores its long-range Tomahawk missiles.
1: 目前，美海军在伊朗周边共部署了大约20艘作战舰艇，包括布什号与华盛顿号两个航母打击群。据介绍，航母编队通常在夜间执行任务，军舰内采用红光照明，便于舰员适应黑暗。
7: How is it here?
8: It's rocky, and the hours are a whole lot different. There's no more fruit or vegetables.Mail is slower.
1: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驻军超过50,000人。美军曾表示，美方军事行动已使伊朗82%的防空导弹系统丧失作战能力，并摧毁了160多个海上军事目标及伊朗大部分水雷库存。此外，美国还在继续削弱伊朗手中的筹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在美军协助下，海湾国家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9: CENTCOM forces have supported more than 1 billion barrels of crude oil leaving the Gulf. Primary transit lanes in the Strait are clear of mines.Thousands of ships have passed through the strait, and Iran has exported 0 barrels, thanks to our ironclad blockade.
1: 半岛电视台指出，美军行动并未彻底瓦解伊朗的反击能力。部分情报评估显示，德黑兰已重新掌控若干导弹储存点，其中存放的导弹数量约占伊朗战前导弹库存的一半。此外，伊朗目前仍拥有数千架无人机，同时正着手修复和重建部分受损的雷达、防空以及反舰导弹系统。
0: 关键石油外运通道接连遇袭，沙特陷入三面受敌的困境。外媒称，沙特正遭遇至暗时刻。然而，面对沙特多次求援，核心盟友美国无意发动进攻性打击，各方援助意愿与能力备受考验。
1: 据美媒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阿美公司已告知欧洲买家，在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关闭后，10月将无法按照此前签订的长期合同继续交付原油。沙特石油资源主要集中在该国东部波斯湾沿岸。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航运危机后，东西输油管道成为沙特石油外运最主要的替代路线。该管道东起沙特布盖格，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日最大输送能力达700万桶。
10: It's about 1,200 kilometers long.
11: 这条东西向管道全长约1200公里，几乎横贯整个阿拉伯半岛。管道设有10余座泵站，用于维持输送压力，将原油输送至半岛另一侧。从目前情况来看，沙特方面打算采取的方案是绕开受损的其中一座泵站，这有望恢复一部分输送能力。不过预计只能在较低压力下运行，之后再逐步提升运力。至于整套抢修方案具体需要多久，目前尚不能完全确定。
1: 外媒形容，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和东西输油管道两大路线受阻，沙特正处于至暗时刻。纽约时报指出，过去2周，沙特在东南北3个方向受到伊朗或其支持的势力袭击，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遭袭，东西输油管道遭袭被认定系伊拉克什叶派武装所为，胡塞武装更是控制了也门整个西海岸，并把对沙特的袭击范围从边境推向腹地。 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发动两次军事行动，分别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红海港城沿部的设施。这是本轮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被视为胡塞武装行动的又一次升级。
12: فقد 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عمليتين عسكريتين نوعيتين ب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الأولى استهدفت أهدافا حساسة في عاصمة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الرياض، والثانية استهدفت شركة أرامكو في ينبع.
1: 据美联社报道，随着胡塞武装近来加大袭击力度，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最重要的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消息人士此前披露，美国官员近日曾在阿曼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胡塞武装向美方保证，双方2025年达成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该组织无意袭击红海的美国船只。
13: حول هل نستهدف أمريكا في باب المندب؟ لا، أكدنا بأننا لا نستهدف أمريكا ولا أي دولة أخرى في باب المندب عدا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وصولنا إلى باب المندب لم يكن هدف بحد ذاته، وإنما نتيجة لأن السعودية فجرت الجبهات الداخلية من أجل تخفيف الضغط عليها، فخسرت هذه الورقة.
1: 《纽约时报》20号报道，沙特王储近日再次致电特朗普请求援助，特朗普也一度下令军方准备军事介入，但20号最终决定现阶段暂不协同沙特对胡塞武装发起联合打击。据悉，特朗普不少核心幕僚都反对直接参战，不愿在伊朗战事之外再开辟新战线。美方官员表示，与胡塞武装交战可能需要投入大量海空力量，并调动情报资源，因为美军需要重新确定胡塞武装。

0: 的部署位置，而这些位置自2025年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以来已经发生变化。如果美军不得不击落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和导弹，还会进一步消耗弹药库存。同时，八月刚刚与沙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态度也备受关注。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针对沙特近期遭受袭击，土方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1: Geldiğimiz noktada Mekke İttifakı üyeleri olarak biz durumu yakından takip ediyoruz. Bir takım konuşmalarımız var, görüşmelerimiz var kamuoyuna yansımayan. Bu noktada hani askeri ihtiyaçları özellikle belli teknik konularda olabilir. Bunu da karşılama yönünde de bir sıkıntımız olmaz.
0: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执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面临诸多阻碍。首先，该协议仍待三国正式批准，这使得协议条款尚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其次，三国军事能力不同，战略利益不同，合作能否取得成效仍不确定。另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在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斡旋下，沙特已经与以色列举行了旨在开展情报合作的会谈。消息人士称，沙特的核心诉求大概率是希望获得以色列情报支持，全面摸清胡塞武装的兵力部署情况，并预判其后续作战计划。
2: 乌克兰20号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及周边地区发起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而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的打击目标也在扩大，乌方仓储钢铁产业严重受损，基辅超市甚至出现商品短缺。
0: 俄罗斯官员20号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周边的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共造成两人死亡，五人受伤。
3: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меня двое детей, как раз это где-то было в районе 5, первый взрыв произошел, ну, который я услышала, я не сразу поняла, что взрыв произошел, а потом, когда уже второй раз произошел, я детей собирала и бегом вниз, потому что до 7 часов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летела там, с перерывами, с небольшими. Очень страшно, конечно. Даже боишься не так за себя, как за детей.
0: 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当天表示，自19号以来共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时被击落的。据多家外媒报道，这是俄乌冲突爆发四年多以来俄首都地区遭遇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炼油厂是此次袭击的重点目标之一。据悉，该炼油厂6月曾两次遭袭，8月刚刚部分恢复运转。此次袭击恰逢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投票的最后一天，俄方指责乌方蓄谋已久，意在破坏选举。
4: противник,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сделал все возможное, чтобы сорвать выборы, изменить ситуацию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в стране. Особенно это касается Москвы, потому что последние два месяца десятки тысяч беспилотников были направлены на Москву, на Подмосковье, на наш регион.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晚些时候在社交平台发帖称，乌方此前一晚对莫斯科地区的远程打击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他表示，本次行动动用了多款远程无人机和导弹，包括火烈鸟巡航导弹。火烈鸟由乌克兰本土军工企业燃点公司研发，乌方称其最大射程可达3000公里。英国卫报指出，这是该型巡航导弹首次用于打击俄首都地区。成立于2022年的燃点公司是目前乌克兰最大的私营军工企业。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列赫表示，对俄纵深打击中近2/3由该公司的武器实施。
5: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26, Ukraine had launched twice as more deep strikes to Russia than Russia to Ukraine. And When I remember year 2022, it's something that you could never even dream of.
0: 2026年夏季以来，俄乌远程袭击进一步升级，俄军大规模使用喷气动力无人机，给乌克兰的防空体系带来了新的冲击。传统自杀式无人机通常搭载螺旋桨发动机，而俄军新型无人机搭载的是喷气式发动机。这意味着双方在无人机领域的攻防进入了喷气动力时代。乌克兰空

0: 根据数据显示，八月俄罗斯发射了2800架喷气式无人机，数量几乎是七月份的两倍，而乌克兰对新型无人机的拦截成功率仅有约60%。
1: You can see the engine of the drone just on the ground here, and this was a jet-powered drone. And these drones are a big problem for Ukraine because they can fly up to 600 kilometers an hour, and Ukraine doesn't really have an effective piece of technology to intercept them yet.
0: 乌总统泽连斯基19号宣布，专门用于应对俄军喷气动力无人机的新型拦截型无人机已研制成功，并已投入实战。不过， 英国经济学人网站认为，即便能够紧急投入使用，扩大新型无人机的生产仍需要大量资金，而且至少需要6个月。多家西方媒体还指出，俄罗斯的打击目标也在扩大。英国《金融时报》20号报道，8月底和9月初，俄军的袭击影响了乌克兰多家企业，包括大型零售商、出版社、制药集团以及最大的私营邮政运营商。 这些袭击还导致基辅出现自2022年以来首次超市商品短缺。乌克兰全国现代化仓库总面积约为500万平方米，其中已有210万平方米被摧毁。8月，乌克兰钢铁产量同比下降60%。9月早些时候，乌三座主要钢铁厂遭袭后陷入瘫痪。有乌方人士直言，双方正陷入一场经济消耗战。
2: 俄罗斯正试图尽可能地伤害乌克兰经济，而乌克兰也同样试图这么做。中东与俄乌两场地区冲突持续，给全球能源供给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比原油价格上涨更快的是汽油、柴油、航空燃油等成品油的价格。
0: 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当地时间9月20号， 全美平均柴油价格达到每加仑6.51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在加利福尼亚州，柴油价格已突破每加仑8美元。一些卡车司机表示，车队老板正要求他们改去相邻的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加油。 马克沙纳在马里兰州经营着一支由100辆垃圾清运和资源回收车组成的车队。
3: Our overall cost has increased by about $1.2 million per year.
4: $1.2 million.
3: A year. And so that's $100,000 per month that is falling right out of the bottom line.
0: 物流企业燃料成本上升意味着终端物价将被推高，最终由消费者买单。卡车司机约翰·奎森伯里透露，他所在的公司正考虑缩减发货车次。
5: Everybody's worried that we may or may not get loads to go out next week, so you know we're on a week-to-week basis.
0: 此外，有预测显示，由于柴油价格飙升，美国家庭今年冬季的取暖成本可能增加 30%。 柴油价格上涨还直接冲击农业，目前正值美国玉米和大豆收获季，联合收割机、拖拉机和其他农业设备都依靠柴油来驱动。在印第安纳州， 2025年收获季的柴油平均价格不到每加仑3.78美元， 今年已经突破7美元。
6: It affects every pers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we supply the food. This is the toughest it's ever been in agriculture, and that's from top to bottom.
0: 除了柴油， 航空燃油的价格也在快速上涨。据美媒报道，由于燃油价格上涨挤压利润，美国多家大型航空公司正计划削减航班数量。业内人士提醒，想要在假日季出行的民众尽快订票。I
7: want travelers to not wait any longer to book their holiday travel, especially if they're on the fence, because it's only looking as though prices are going to keep staying high or creep even higher.
0: 美媒指出，当前全球能源供应的瓶颈正在从原油本身转向成品油。过去10年，波斯湾国家和俄罗斯投入数百亿美元扩大炼油产能，如今这两个地区都陷入战争，导致成品油出口大幅下降。 2025年，中东占全球柴油出口量的19%，是全球最大的柴油出口地区。
8: 据估计，2026年3月至8月，中东地区柴油日供应量比2025年同期减少了约77万桶。战前该地区每日柴油出口量约170万桶，这意味着中东的柴油出口能力下降了45%，这对全球的运输、农业和贸易的燃料供应造成了历史性的冲击。
0: 在欧洲方向， 过去一年， 乌克兰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使俄罗斯炼油产量下降了30%， 降至20多年来的

0: 最低水平。彭博社数据显示，八月俄罗斯炼油厂至少遭到22次袭击，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遭袭次数最多的一个月。而根据国际能源署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平均每三天就有一座俄罗斯炼油厂遭到袭击。目前，乌克兰已经袭击了俄罗斯32座最大炼油厂中的28座。
1: Russia is the second largest exporter of diesel globally, usually. So losing 700,000 barrels per day, which is a large majority of Russia's normal exports, it affects the whole world.
0: 外媒认为，原油价格此前一直被视为全球经济的预警信号，但消费者并不购买原油，他们购买的是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而最终传导至通胀的正是这些燃料的价格。目前，全球面临的并不是石油危机，而是燃料危机。
2: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3: 近日AI 末日论引爆美国舆论，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最新的采访中直言，到2030年 AI 导致世界走向终结的可能性为零。
4: 2030 is not going to be the end of the world. There is 0% chance that's going to be the end of the world.
0: 美国 AI 模型头部企业 Anthropic 公司前研究员雅各布·考克森近日宣布离职，并表示人工智能的研发人员真心认为2030年前 AI 有可能灭绝全人类。 AI 末日论因此引爆美国舆论。
4: I believe the claims of the end of the world stirring fear across AmericaAnd doing it by the people who are doing it makes no sense to me. So they must be doing it for ulterior reasons. Maybe it's political, maybe it's otherwise, maybe it's just attention grabbing.
0: 连日来，多家美国科技公司高层呼吁放缓人工智能发展。对此，黄仁勋坚决表示反对。
4: We should go as fast as we can, but not faster than we should. And if we're compromising safety,That can't happen.
0: 黄仁勋在 AI 风险和发展速度等方面的观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高度一致。美国 CNBC 电视台形容，黄仁勋已成为特朗普在美国 AI 政策领域最得力的伙伴。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19号宣布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并为此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他强调，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或扼杀 AI 这一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多家美媒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所谓人工智能部队具体将承担哪些功能。
5: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6: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9: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度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1: 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报道援引声明内容称，这架美军 MQ-1 无人机已被伊朗的先进防空系统拦截。声明提到，美军 MQ-9 无人机此前遭受重大损失，迫使华盛顿方面重新投入使用已退役的 MQ-1 无人机。伊朗司法部门21号表示，自冲突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此外，敌方行动导致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两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事件。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同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0: 据《纽约时报》21号报道，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9号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伊拉克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冲击，每月石油出口收入已减少约60%。扎伊迪称，伊拉克当前正推动建设绕开波斯湾的输油管道方案，其中一条管道可延伸至欧洲。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3: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
4: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3: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 20% 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军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5: 俄国防部发布通报称，乌克兰基辅州一处物流中心被击中，这里被用于存放和分发军用物资，当地一座配气站也受到打击。该配气站负责向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供气。在敖德萨州敖德萨港内，一艘运载乌军保障物资的干货船被击中。伊兹梅尔港内用于装卸储存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遭打击。此外，一艘正在海上航行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保障物资的干货船也被击中。莫斯科时间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分别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个地区以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44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21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对俄军4处兵力集结区、4个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乌军还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俄罗斯并未减少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说，乌克兰将继续向俄施压，同时推动外交努力。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泽连斯基说，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他表示，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方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0: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1号通报，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并可能对核安全构成威胁。通报称，本月早些时候的相关事件包括核电站外围培训中心遭无人机袭击、燃料运输遭袭以及工作人员居住地区遭袭等。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表示深切关切，指出相关事件再次凸显冲突持续对核安全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对核电站及其附近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即停止。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5: 帕姆菲洛娃宣布，今年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为59.32%，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并在208个单席位选区获胜。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13.81%的选票，赢得5个单席位选区。得票率第3至第5位的政党分别为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新人党、公正俄罗斯党。帕姆菲洛娃宣布，初步数据显示，统一俄罗斯党在新一届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个席位。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本月18号至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方表示，投票系统经受住了多轮网络攻击，尽管有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国家杜马选举，但选举仍顺利进行。 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
0: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印度空军20号向媒体公开了其与日本航空自卫队在焦特布尔空军基地举行的联合演练。此次演练是日印两国加强防务合作的一环。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向印度本土派遣战斗机参演。
5: 日印勇士守护者26联合演习于本月9号至21号举行，是日印两国部队举行的第二次此类演练，上一次于2023年在日本举行。日媒报道称，日本航空自卫队希望通过此次长途飞行至印度参演，来提升部队的远程任务执行能力。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森田雄博20号还登上印度光辉战斗机进行飞行体验。高市政府上台以来，借双边和多边军演加速军事松绑与战力扩张，明目张胆推进再军事化。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自卫队频繁参加双边和多边联合军演，不仅在亚太范围内拉帮结伙，其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也已暴露无遗。当前，日本不断进行军事扩张，已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地区秩序构成事实上的威胁。另有分析指出，日本国内反对之声不断，认为日本右翼的再军事化进程可能给日本国民带来巨大灾难。但日本政府恰恰想借频繁演习，让民众对自卫队的频繁行动逐渐习惯，以这种脱敏方式为后续再军事化及进一步军事合作进行铺垫。
0: 日本共同社20号援引消息。

0: 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这一新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共同社还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机构的相关法案，不过相关举措一直遭到了在野党的质疑。
1: 报道说，相关人士透露，为创设法人机构，由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共同社说，新法人机构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遭到部分在野党的质疑，指出这会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评论指出，高市早苗政权将武器制造工厂国有化的研讨内容加入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中，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这一模式存在复活旧日本遍布全国的兵工厂的风险。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
0: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致2人受伤。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1号下午的24个小时内，东京都大岛町观测到超过620毫米的降水量，静冈县伊豆市观测到430毫米的降水量。日本气象厅向大岛町发布了最高级及5级泥石流灾害特别警报。受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共同社报道说，在千叶县秀浦市，2起山体滑坡各导致1人受伤。神奈川县三浦市也出现山体滑坡，造成1人失联。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说，千叶县佐仓市一栋房屋因山体滑坡损毁，未造成人员伤亡。千叶县还有20栋房屋因进水等原因受损。共同社报道说，受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将有超过4万人受影响。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正在举行，大会集中展示的10000多件前沿展品，串联起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硬科技数字化的全方位升级图景。从完整产业链集中展演，到前沿硬核技术组团亮相，再到智能制造场景深度普及，大会全景呈现了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性跃迁。中国制造在深度参与全球竞争的同时，持续引领全球产业升级浪潮。
3: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900余家企业、10000多件展品集中亮相。从基础器件到高端装备，这场展会勾勒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广阔图景。展馆布展不再局限于单件产品陈列，而是把一条条完整产业链整体搬进现场。智能矿山装备展区将巷道掘进、开采、井口提升的完整作业链条一一呈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车规芯片、动力电池、线控底盘、整车产品同台亮相，门类齐全、配套高效的产业体系，正是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竞争最厚实的家底。
4: 我国规上工业企业的数量达到了52.6万家，制造业企业的数量达到了600多万家，有60家制造业企业入围世界500强。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企业成为了细分赛道的隐形冠军。
3: 雄厚的产业生态之上，硬核技术突破是先进制造业走向全球的另一重底气。本届大会，180比特超导量子处理器、BEST 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相关成果， 全球首台8厘米宽体光子技术 CT、 长兴科技第五代 DRAM 技术平台等一批前沿创新成果集中亮相。从基础材料到核心元器件，从重大科技预研成果到实现量产落地的产品，持续的技术攻关不断打开新的发展空间，让中国制造在全球高端赛道拥有了更多话语权。
5: 从发展质量上来看，我们说这几年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包括动力电池、智能机器人，还有我们的生物医药等等，这些先进制造业当中的新动能、新引擎，已经梯次进入全球竞争的前列。
3: 人工智能的加速渗透正在为产业转型持续注入新动能。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制造业重点场景 AI 应用普及率达 34.2%，10.6% 的规模以上制造企业已经用上大模型赋能生产，全国已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产业链筑牢根基，硬科技打开空间，数字化赋能转型，中国先进制造业正以稳健步伐走向世界，为全球产业升级和世界经济增长持续贡献动能。
0: 作为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的重要板块，2026丝路佳片交流推广活动近日在西安西影电影园区开幕。
6: 活动开幕式上，丝路电影国际交流交易中心正式揭牌。该中心以版权交易加国际交流为核心，旨在构建平台加活动加服务加机制四位一体的电影出海生态。同步上线的丝路电影版权交易网主要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具备版权发布、版权撮合等功能。
7: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让更多的文化多样性的丝路国家当中的一些电影，可以更好的去进行这个传播，更好的把中国的声音、中国的故事带给他们。
6: 针对影片在跨国交流中的语言障碍，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与丝路电影国际交流交易中心签署合作协议，将共建覆盖阿拉伯语、波斯语、俄语、马来语等主要丝路语种的译制服务网络。活动现场由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参与主办的院线纪录电影的商业化探索沙龙同步举行。
8: 那么我觉得对于未来我们的纪录片电影，一定要抓住它特有的真实感性以及它的那个心灵共鸣的这样的一个灵魂，这样的话它就能够在我们的商业院线上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9: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0: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9: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1: 妈妈，我想喝果汁。
12: 汇源集团全焕新，
11: 咱家果园，
13: 咱放心。
9: 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将于明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记者从国铁南昌局获悉，该局预计发送旅客1935万人次，同比增长16%，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191万人次。为应对大客流，国铁南昌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3列，其中9月24号、27号、30号以及10月1号、6号、7号，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将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中秋佳节临近，节日礼品消费持续升温，不少地方把当地的

0: 文化符号与本土风物特色文创有机融合，推出可品可赏的特色中秋礼物。
1: 月圆中秋，礼记相思。今年江苏徐州的中秋礼物多了几分文化雅韵，零零后年轻设计师们立足传统节日文化内涵，融合
0: 物特色文创有机融合，推出可品可赏的特色中秋礼物。
1: 月圆中秋，礼记相思。今年江苏徐州的中秋礼物多了几分文化雅韵，零零后年轻设计师们立足传统节日文化内涵，融合现代审美，全新推出平湖秋。

0: 日祝福。
1: 在辽宁北票，当地老字号食品企业打破传统，创新推出了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风味现烤月饼，一经上市就迅速走红，
2: 特别新颖，回去加热一下能增添节日氛围，也可以当作早餐来吃。
1: 当地还将龙鸟化石、红山玉猪龙、天鹅湖等地域代表性文化元素与中秋月饼相结合，消费者在品尝月饼的同时，也能感受当地的历史与人文底蕴。
3: 近期在全国多地的一些影院出现了一种创新经营模式，拼好片，从而开启经典影片返场放映。这套由观众拼团许愿的创新观影模式，突破影院只放新电影的传统，实现了多元内容的线下落地。我们来看报道。
4: 听说过拼车、拼单，可您听过拼好片吗？您看我手里拿的这些电影海报，都是之前上映过的经典电影，如今又重新回到了大荧幕。玩法很简单，观众许愿拼单，人数够了，影院就排片。
5: 项目负责人介绍，拼好片面向全国观众开启心愿征集，奇迹笨小孩、长安三万里、德贤锦志等六部高分入选，涵盖剧情、喜剧、动画、成长励志等多种类型。观众可以在影院的小程序里点击拼好片，选择喜爱的影片去拼团。目前在映影片、综艺等票价在20到60元不等。
6: 听一下其他的大家影迷的这样一些想法，然后会有更多的碰撞和交流，
7: 觉得粉丝在一起特别开心。
5: 据了解，经典影片重映是拼好片模式近期落地的热门品类，影片《德贤锦志》位居成团观影热度榜首，西安、福州、大连、徐州等多地影城已陆续排映。除电影外，该模式还拓展至剧集、综艺、动漫、赛事等多元内容。
8: 可以完全的看出来说，观众们对于拼好片，一个是同好相聚的诉求，另外一个是多样化的内容的放映，有这种非常旺盛的一个需求。大家在线下完成打卡呀、社交啊一系列的体验，这是一个把电影院这个场景变成一个多元的内容体验空间的一个聚集地。
3: 更多资讯，再来看组短消息。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21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日前，綦江页岩气田日产天然气量突破200万立方米，标志着这座中国盆源复杂构造区首个1000亿方级深层页岩气田正式迈入规模化、高效化开发新阶段。綦江页岩气田横跨重庆綦江、贵州习水两地，首期探明地质储量达1000亿立方米，远景资源量超1万亿立方米。黑龙江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暨兴边富民经验交流活动近日在桐乡市抚远市成功举办，北疆十流行媒体看边疆系列宣传活动同步启动，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兴边富民行动提质增效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近日，江苏南通如东上演暖心一幕，一位七旬老人的电动轮椅后轮脱落，他拎着掉落的车轮一瘸一拐地到派出所求助，值班辅警立即联系了有维修经验的同事前来维修，很快轮椅修复完成，修车间隙还帮助老人办结了户口本更换业务，目送他平安返程。
3: 当地时间20号，2026年世界拼图锦标赛在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市落下帷幕。今年的个人赛冠军被荷兰选手马尔特摘得，他在不到28分钟的时间里拼完500块拼图，获得2000欧元奖金。两名德国选手合作完成1000块拼图，仅用时43分40秒，拿下双人赛冠军，奖金同样为2000欧元。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称对伊朗正处于决策阶段，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伊朗警告，一旦美方犯错，其地区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将遭持续打击。美伊是否正滑向全面冲突？沙特罕见向未建交的以色列请求支援，沙以是否会因此走近？土耳其表示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地区局势又将向何处发展？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
12: 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正处于决策阶段，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伊朗则警告，一旦美方犯错，其地区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遭持续打击，美伊是否会滑向全面冲突？与此同时，也门战事持续外溢，沙特请求美国打击胡塞武装遭拒之后，罕见地向未建交的以色列请求支援，沙特和以色列是否会因此走近呢？土耳其表示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土耳其介入又将如何改变地区格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话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军事行动。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经济继续恶化，或者达成协议。特朗普此前已多次警告，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并强调美国牢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而当地时间19号晚，特朗普突然提前结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并返回白宫，引发外界对美国可能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猜测。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伊朗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遭到持续打击。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同日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已在边境地区部署，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伊朗情报部当天也宣布捣毁3个与美伊有关联的恐怖团伙。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别无他途。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绍新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别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啊，20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说，美国呢在这个伊朗问题上呢目前处于决策阶段，那么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或者让伊朗的经济呢这个持续恶化，要不呢就达成协议。那李老师，您觉得美方这样的一个表态啊，是持续的对伊朗这个极限施压呢，还是说真的要对伊朗再次动武？
2: 美国总统现在讲了，在伊朗这个问题上要做出重大决定。这让我想起一个词，故弄玄虚。其实大家在这几个月的这个对伊朗这个战争中，大家看得非常清楚。美国方面呢，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次故弄玄虚。比如说，在4月7号之前，曾经美国方面威胁要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
0: 对，
2: 甚至摧毁伊朗文明。结果4月7号突然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了停火啊。包括在6月份也是如此啊，6月份也是要做重大决定。结果呢宣布什么呢，对伊朗实行封锁啊，对阿曼湾实行封锁。那么这一次又要做出重大的决定。我觉得其实啊，美国在伊朗这个问题上他的选择不外乎3个。那么一个呢就是升级这个军事打击这个行动的力度啊，也就是说继续这个攻击伊朗啊，但是并不进入全面战争啊，这是一种选择啊，这是过去几个月基本上是这样一个选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加大封锁啊，包括加强制裁啊，与此同时和伊朗在谈判桌上博弈啊，这是第二种。第三种选择就是恢复全面战争。其实恢复全面战争一直是美国选项中的一个，
0: 对，
2: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美国恢复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啊，这是客观上来讲。我觉得现在啊，美国采用前两个选项啊，交替采用前两个选项，一个呢就是逐渐的升级这个军事的冲突， 那么同时呢，加强封锁，加大制裁，然后在谈判桌上迫使伊朗这个妥协啊，我觉得不外乎这两者之间的交替使用，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重大所谓的重大决策、重大决定啊，大家自然而然会担心会不会啊全面谈判、军事上的谈判进入恢复全面战争，我觉得我个人分析可能性很小。
0: 嗯，刚才您说到了这个故弄玄虚，不知道接下来这个事儿呢是不是也属于故弄玄虚啊？因为当地时间的19号的这个晚上啊，特朗普呢突然结束了这个戴维营的周末行程呢，回到了白宫，这也引发了外界的很多的猜测，到底什么事儿这么重要，必须要总统回来亲自拍板做决策？外界猜的比较多的，可能是不是美国又要对伊朗动武了？那杜老师，您觉得以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这样一个军力部署，如果要对伊朗动武的话，会对伊朗产生什么样的伤害？
3: 最近呢是 PISA 指数飙升，而且美国总统中断休假返回白宫，似乎有重大事件发生。的确，美国针对伊朗停战、战争结束已经说了38次，攻击伊朗的次数有可能比38次会更多。如果下一步针对伊朗采取作战行动，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在降低。但是不排除美国会以削弱伊朗反击能力为目标展开空袭和作战行动。如果进行作战，大概有这样几种样式得关注。第一呢，就是太空攻击。美国之前宣布已经拥有了在太空可以控制的太空武器，而且美国太空作战部部长琼斯上将声称，我们的太空武器参与了对伊朗的攻击。如果按照美国目前所部署的太空武器类型去分析，在轨进行侦察干扰是核心，所以不排除下一步针对伊朗境内伊斯兰国卫队包括各种反击武器装备的指挥链条、通讯设施、通讯枢纽会发动连续的电磁攻击，试图通过在太空瓦解地面通讯网络，让伊朗的导弹反击能力、无人机反击能力快速降低。所以通过目前的太空手术，以软能力让伊朗的火力链条中断是一个选项。第二呢，有可能会打击伊朗的导弹库，因为伊朗最近声称在山里边导弹已经开始再度生产，新型号导弹日益增多。如果按照伊朗目前反击能力所具备的基本打击范围，中东基地都在打击范围之内。如果新导弹、新的这种规避战术，包括打击手段和伊朗新型武器装备相互组合，那么它所实现的打击效果令美国最恐惧。所以美国如果削弱伊朗反击能力，这些新生产的导弹包括在洞库内的武器装备应该是重点，因为伊朗的导弹长城密度很大，数量很大，如果能够有效摧毁，对于降低反击能力有重要作用。第三呢，是打击机动发射的导弹发射架，难度很高，美国通过空中和卫星轨道进行连续侦察监视，试图通过远程空中打击能力把这些机动发射的导弹最大限度的消灭。因为这些武器机动能力很强，而且又善于伪装，所以美国最头疼的是如何发现并命中机动中的导弹。所以下一步如果真的发动导弹袭击行动，发动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美国最忌惮的反击能力，特别是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攻击能力，应该是美国重点打击对象。
0: 嗯，所以我们看到的美方呢，近期是不断的做出这样一个极限的这种施压，包括呢不断的去做出威胁，但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情报却显示，美国呢已经决定要对伊朗再次采取这个敌对行动了。同时呢，伊朗方面呢也发出了警告，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的军事基地、所有的这个利益目标都将遭到报复。那李老师，啊，如果啊真的战火重燃的话，那么伊朗的这种报复手段是不是跟以往也会不太一样？
2: 伊朗的报复手段其实他选择也不多啊，我认为也不外乎啊，我们姑且说它叫三板斧啊。第一个呢，就是导弹无人机的反击。导弹无人机其实一直是它使用的啊。那么如果要有新的话，也就是说它不断在这个寄出一些新的导弹，比方说速度更快啊，这命中更精确啊，或者这个当量更大等等啊，这样一些无人机也是啊，它不断的寄出，特别是前一段

0: 他试射了像美国军舰试射了这个反舰的这些导弹等等啊，这是他，我们可以说他一板斧。那么其次呢，就是加大对霍姆兹海峡的封锁啊，特别是在如果美国全面对伊朗重新开战的话，不排除伊朗呢，怎么说呢？就是攻击这个霍姆兹海峡海底的光缆，啊，切断海底光缆，啊，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那么第三个方面，实际上就是还是动用这个，就是调动这个代理人网络，啊，也使得整个它的代理人联动起来，啊，特别是大家这个特别关注的，这个曼德海峡、红海。啊，这一带的这两个，如果两个海峡联动的话，那毫无疑问啊，那么加大对美国的压力啊，使美国付出更大的代价，那、啊、包括世界性的影响等等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伊朗选择也不多啊，无外乎这三种。你说伊朗超出他这个能力范围啊，去如何如何，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
1: 但是这三板斧是不是让特朗普做出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决定时，也要考虑再三？
0: 那当然了，毫无疑问啊，因为现在其实霍姆兹海峡焦灼状态，美国的中期选举如火如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三思。
1: 另外呢，同时啊，我们也关注到呢，近日沙特请求美国协助打击胡塞武装，遭拒之后呢，非常罕见的向没有建交的以色列请求支援。美沙信任是否会动摇？以沙又会否因此而走近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曾在爱尔兰发表类似言论。此外，美媒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迄今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的打击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已加大共享力度。另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此前，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特朗普拒绝。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局势持续升级之际，为了避免石油供应中断，陷入两难的沙特正四处奔走。据外媒19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已被封锁，而替代路线的管道又遭袭受损，沙特不得不向尚未与之建交的以色列提出罕见的支援请求。有分析认为，由于以色列进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造成伤亡不断增加，包括沙特在内的阿拉伯国家民众反以情绪根深蒂固，沙特仍谋求借助以色列的军事力量，这一格局正反映出沙特的窘境。
1: 特朗普说呢，美国和胡塞武装一直保持着沟通，胡塞武装说不愿意跟美国开战，美国呢也不会打击胡塞武装。那杜老师，美国跟胡塞武装的这个所谓的默契，您觉得真实存在吗？去年美国还打了胡塞武装，接下来他真的不会再对胡塞武装动武吗？
3: 美国如果对目标发动攻击有100个理由，现在跟胡塞开战不是没有理由，而是没有实力，所以这种默契呢，应该是一种权宜之计。首先，胡塞不打美国，因为胡塞声称美国以色列的船只可以自由通行，只攻击沙特的船只，所以目标相对单一。美国和沙特是买卖关系，并不是盟友关系。如果针对沙特目标发动打击，美国从义务上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资格去进行干涉。如果美国的利益无法得到保证，美国有可能会动手。现在胡塞与美国没有直接冲突，所以美国要找出理由现在难度挺大。第二呢，美国无力进攻胡塞，因为之前打过若干回，24年、25年分别联合空袭作战、联军空袭作战，但是对于胡塞武装没有太好的办法。而且胡塞凭借自己沿岸地区简陋的雷达站和导弹阵地，对美国航母战斗群曾经构成重大威胁。如果和胡塞同时开战，经历伊朗和胡塞两个目标，美国目前无论是物资储备、作战能力都略显不足。之前在也门，美国军官讲了一句话，说我们在也门的网格是空的，没有目标数据。

0: 如果之前在伊朗和伊拉克，它可以按照每平方公里目标进行详细分类，但是长期也门内战，美国参与程度并不够，所以要想真正找到无后勤、无重装备、无保障体系的胡塞武装难度极大，所以在这个广大地区范围内，各种武器装备的消耗是个惊人数字。另外，有可能会利用胡塞制造矛盾。如果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构成威胁，沙特向多国求援，那么这是个契机。如果美国借助胡塞对周边美国盟国的威胁，加大武器装备销售力度，加大安全承诺，似乎也是个借口。如果下一步借助胡塞和伊朗改善关系，或者是通过胡塞威胁他想威胁的目标，这样呢就可以从中东格局方面显示出对美国有利态势。所以如果通过胡塞向周边持续施加压力，武器装备在中东有新的销售份额，有新的订单，美国认为通过军火进入中东，不以实际军事行动进入中东，自己也能够在中东保持军事存在。
1: 刚才短片当中提到呢，现在沙特呀是身处窘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啊，让他的这个石油运不出去，替代方案呢，这个东西输油管道呢，因为遇袭又被迫关闭，现在呢，这个胡塞武装呢还持续的对他进行打击，搞得现在沙特呢也是四处求援，向美西方、向盟友、向伙伴，让人颇感意外的是，向还没有建交的以色列也是伸出了这样的一个求援。李老师，您觉得为什么沙特会向昔日的这个宿敌低头，以色列又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2: 关于沙特向以色列求援这个消息啊，我是持怀疑态度的。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相关方来证实这个消息，这个消息是以色列媒体、美国媒体报道的，
1: 那您觉得存在这种可能吗？
2: 它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消息的背景是前不久啊，大概一周多前，美国中央情报司令库珀呢，在德国召集了以色列以及以色列之外的七个这个阿拉伯国家，去参加会议。军方的领导人参加会议，所以这个会议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公开的报道和消息啊，它是个闭门会议。这个会议之后就传出了沙特阿拉伯向以色列求援这样的消息，而且是以色列媒体、美国媒体报道的。为什么说不足信呢？因为即使按照这个报道呢，他是说沙特向以色列求援，什么求助于以色列给沙特提供情报没有其他的内容并不像人们所讲的要提供武器啊，什么反导啊等等，不是这样的内容。大家知道，其实沙特是向美国求援，而且美国是公开的承诺向沙特提供情报的。以色列和美国在情报方面，几乎是一家。那么沙特阿拉伯还需要通过美国去向以色列转告说求助于以色列提供情报吗？所以我对这个消息是高度的怀疑。当然德国这个会议美国的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就特朗普一直心心念念的还是要搞这个亚伯拉罕进程嘛，要把沙特推向以色列嘛。但是我认为在目前这样一个局面下特别是巴以冲突，这个没有一个遥遥无期看不到结局，而现在伊朗这个战争又是处于焦灼状态，沙特去公开求助于以色列，我觉得我对这个消息是高度的怀疑。
1: 所以说美国和以色列媒体能爆出来这样的一个消息，可能也代表了这两国政府他们的一个态度
2: 意愿
1: 是希望沙特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从而推动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向前推进。另外呢，我们看到呢，沙特多线承压之际呢，也门战事也是进一步的升级，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弹道导弹，沙特空袭也门的通信塔，土耳其表示将会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地区格局又将如何演变呢？我们来看短片。
3: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报道， 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焦夫省哈卜与沙阿夫地区的通信塔，造成四名工作人员死亡，另有三人受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9号还两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分析人士称，此举意在试探沙特底线。随着胡塞武装持续打击沙特目标，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刚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面临考验。协议规定，对沙、土、巴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中东局势错综复杂，三国未必能切实履行一国受袭、共同响应义务。另据美联社报道，9月21号是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萨那12周年。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20号称，围绕有关结束也门各方冲突的问题，胡塞武装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
1: 沙特和胡塞武装的互协啊，现在已经将对方的民用设施作为打击目标了，这是不是意味着冲突的性质正在发生改变？
0: 胡塞武装这两天的反击行动两个特点，从一般目标到特殊敏感目标，从军事目标向民用目标，说明下一步呢，双方的互袭范围将会明显增加。最近观察胡塞武装的攻击重点，已经从西南部省份的像这个哈里德王国空军基地、塔伊夫基地开始向周边扩展，而且利雅得也成了攻击目标。那如果之前的军事目标是打击重点，现在在盐部包括其他炼油厂以及输油设施周边的作战行动，有可能对沙特的石油冶炼出口构成重大隐患。战争正在滑向伊朗和周边国家这种持久战和消耗战，如果下一步双方互袭行动全纵深加剧，特别是沙特发动第760次空袭，今后有可能越来越多，边境省份的一些民用军事目标全部被纳入其中，这样一场混合战争有可能会就此展开。因为现在按照胡塞武装不规则作战，无人机、导弹、巡航弹三种武器装备都可以对军事目标、民用目标发动空袭，这样呢，沙特所面临的问题就会空前严重，和之前对抗伊朗的作战行动大致相同，看不见拦不住。由于基础弹药严重缺乏，那么下一步呢，作战行动很难预料，双方消耗战的迹象非常明显。
1: 土耳其方面呢表示说呢，会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可能会向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支持。那么土耳其方面呢，此时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他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如果他真的要去介入这个冲突的话，战场上的形势会发生什么变化？
2: 我觉得土耳其的这个表态啊，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我认为是这样，就是首先可以排除土耳其出兵去攻击这个胡塞武装的任何的可能性，他没有这个可能性。土耳其现在表示愿意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呢，实际上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比方说无人机啊、反无人机啊、预警啊、情报啊，包括导弹防御啊，这些方面的技术，可能啊，但土耳其这样做呢，其实有他自己，务实的考虑。那么土耳其主要是看重沙特阿拉伯的军火，这个市场啊，土耳其的军火工业未来，瞄准沙特也是一个重大的市场，它有这个利益在里面，但是并不意味着土耳其会出手啊，真正的去帮助沙特阿拉伯去攻击也门胡塞武装。
1: 包括巴基斯坦在这个问题上也会非常的慎重。
2: 我认为可能性都比较小。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呢将会做出一个重大的决策，也门战事、土耳其可能会部分介入的相关话题做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秋天即将大踏步的走来，目前基本上是一半秋凉一半暑热。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本周呢，因为副高比较强盛，导致南方暑热发展。那今明两天，南方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同时因为湿度大，体感上会非常闷热。而在北方，因为冷空气的强度比较弱，气温会出现波动。城市当中，像杭州，本周后期将会出现高温天气。而在兰州，最高气温是在20多度，秋高气爽。另外在降雨方面，雨水最为频繁的还是华西地区，不过从明天开始，华北、黄淮雨水也将会增多。在欧洲，西部晴朗，东部阴雨，雨区当中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15度上下，秋凉明显。而在西部地区，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还将会超过30度，局地将会超过35度，暑热明显。再来看一下北美洲天气，美国的雨水整体不强，局地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另外，美国南部暑热明显，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还将会超过35度，而在北部是秋意渐浓。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8到29摄氏度，哈尔滨晴7到20度，呼和浩特晴9到25度，西安多云18到27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太原晴转小雨12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合肥小雨转阴22到26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1度，莫斯科小雨12到19度，柏林晴8到19度，伦敦晴13到25度，巴黎晴12到24度，日内瓦晴11到23度，维也纳小雨10到17度，罗马晴19到29度，雅典晴转小雨20到27度，开罗晴22到32度，渥太华阴转晴5到16度，纽约小雨转阴16到20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17到22度，首尔晴19到30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迪拜晴30到38度。

0: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
1: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连日来，美伊各自释放强硬信号与谈判条件，中东局势或再次来到关键节点。丹麦首相府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协议不会向美国让渡任何主权。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新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目前机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相关举措遭到部分在野党质疑。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3: 各位好，
2: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的有关安排和中方期待。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4: 发言人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总台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5: 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